0: 相当的兴盛。那么我们现在呢，首先来讲一讲唐代的这个陆路交通。我刚才说了，唐代的官道建设搞得是不错的，总里程这个数字呢也还是比较可观的。不过话可说回来，那是官道，官道当然还是不错，可是您要知道，我们讲的是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对于老百姓来说，日常走的路除了官道之外，还有那些县，还有那些村，那些小道。可是这些道路那情况就不那么乐观了。我们今天讲村村通公路，很多路面都硬化，都有柏油，这是现在，那个年代能有条路就已经相当相当的不错了。我给你举个例子，这个唐后期，就是唐文宗和唐武宗时期啊，有一个人，他写了本书叫《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那么这个《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了他从海州到登州，也就是在胶东半岛这一带，他走路的一个情况。他走的就不是那个大的官道，而走的是县里边的这个小路。他说这个路啊，难走得不得了。他说，旷野路狭，草木掩河，寸步过泥，贫失前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地方的人口啊比较稀少，又不是官道，所以那个路啊不仅道路狭窄，而且上面长满了荒草，而且非常的泥泞，走起路来非常非常的难受。如果没有一个向导的话，你甚至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就已经到了这样的一种地步。而且他还有一段话说的也非常的生动，他是这么说的：树稠草深，危境难寻，见草之动方知人行也。就是走在这个小道之上，那个周围的树也很茂密，然后草长得也深，你走在那儿，那个路啊你得仔细看才知道啊哪是路。走着走着，对面如果来人的话，你根本看不见人，走着走着见对面草动，你才知道哦，对面来了个人，你就可见这个路有多难走。所以啊，我们说唐代的交通不错，这是相对于其他朝代而言，但是这种县里边村里边的小道那就难以恭维了。不过还是那句话，官道还是不错的。当然这里我给大家说一个细节，就是唐代的官道一般来讲都不硬化路面，都是夯土的，所以如果下点小雨无所谓，或者下雨时间短也无所谓，但是如果下大雨，尤其是那连绵的阴雨，那么这个路啊有时候就走不成了，这在唐代也是经常发生的这个事情。但是主干道毕竟是主干道，它周围的设施呢还是不错的，路也是比较宽的，而且为了保证这个行人的安全呢，也有不少的这个措施。你们说南方还有这样的规定，说是这个，因为南方我们知道这个野兽更多呀，比方说老虎，为了防止老虎等猛兽伤人，官道两旁几十步之内那些树木都要伐光，以防老虎埋伏在道旁袭击人，这是保障行人安全的。另外在很多繁华路段还有很多的这个私人开设的旅店，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逆旅、旅舍、客舍啊！大家千万别忘了那唐诗怎么说的：“客舍青青柳色新”嘛，或者叫做村店，这是私人开的旅馆。当然了，还有官方驿站，官方驿站很高大上，里边跟现在的宾馆一样，吃住这种服务都有。但是官方的驿站你平常老百姓享受不上啊，原因是什么呢？官方驿站只给官员服务，而且官员你如果是私事出行的话也利用不了驿站，必须是拿着省服，得有公差你才能够利用这个驿站。那么私人你要住的话，就住刚才我所说的那种客舍，或者叫做逆旅。
1: 在大唐王朝，多元化是其社会的显著特点，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都是多种多样、百花齐放。而这样的社会特点在交通工具的种类上也有着明显的体现。那么在唐朝究竟有哪些出行的方式？与前朝相比， 唐朝的

0: 出行方式又有着哪些改变呢？
1: 那么下面我们就得说一下交通工具。你既然谈交通，肯定离不开交通工具嘛。那么唐人主要利用的交通工具是什么？首先我们说一下牛车。牛车呀，在中国的历史上当然是重要的交通工具，不过它的发展呢可谓是一波三折。怎么呢？你比方说这个，首先一个中国人用牛的时间啊，把牛不仅仅作为肉食，而是作为一种畜力来使用的时间，大约可能是从春秋时期才开始的。而先秦那个年代，大家重视的是什么？是马车。你看军队里边用战车作战，马车，达官贵人坐的马车，周天子更不用说了，天子六驾。你比如说在洛阳王城遗址就曾经挖出过这个天子六驾的实物，六匹马拉的车。那么在陕西的秦始皇陵陪葬坑里边出土过那个铜车马，那个铜车马是四驾马车，这是高等级的乘驾。那个年代人们重视的就是这个马车。但是到了汉代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怎么的？首先一个，汉代啊，汉承秦制，汉初的时候当然也重马车，可是呢重不起来。什么叫重不起来呢？原因是啊，穷。因为汉初经过秦末农民大起义和四年的楚汉战争，整个国家经济凋敝，穷得不得了。汉书《食货志》里边记载说，天子不能据军事而将相或乘牛车。啥意思？就是说啊，皇帝刘邦啊，想找四匹个头和颜色都一样的马给自己拉车，他找不到，将相只能坐牛车，就这个意思。实际上汉人重的是什么？汉人尚武，人家重视的当然是马匹。结果后来经过汉文帝汉景帝几十年的苦心经营之后，文景之治之后，到了汉武帝统治前期，据说呀，国家的马匹大量的增加。怎么呢？说是阡陌成群，马匹增加，对汉朝来说，一个带来了大家都骑马，骑马的风气非常的浓厚；第二个，对军队来说，当然这是个重大的好消息。为什么？有了骑兵，我们的机动能力和冲击能力就增强了，所以汉匈战争很大程度上就靠的是这个国家的养马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有一点就是到了汉朝以后，还有一样重要的发明出现。什么东西？马蹬子。马蹬子，你别看马蹬子很简单，对吧？但是这个东西的出现时间比较晚，我们现在有确切证据的也就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马蹬子的出现意义重大，对军人来说，有了马蹬子，这个骑兵啊骑在马上，整个上身就可以释放出来了，可以做更多的战术动作，因此对军事意义重大。此其一，对老百姓来说也有好处。怎么呢？马蹬子呀，使得人们骑马更安全了，学骑马也更容易了。哎，相当于由手动挡换成自动挡了，是吧？所以啊，这个马蹬子出现意义重大。可是呢，历史啊很有意思，往往不是按照我们的逻辑来发展的。按理说这阵儿应该骑马的风气更盛了吧？哎，反倒不是。怎么呢？上层社会骑马的风气败落了，大家开始做什么呢？牛车。你要知道魏晋南北朝的上层社会那帮的士大夫整天干什么事儿？人家那个年代我们也知道，一个生活极端的奢靡，而且崇尚的是什么？玄学，玩清谈，对吧？这个尚武风气也日渐的这个败落，而且那阵的士大夫那个形象也不敢恭维，擦脂抹粉，化很厚的妆，跟女人一样，而且是叫做骨翠肤柔，以此为美，很阴柔。因此马这个东西他们视若猛虎一般，觉得马这个东西，哦呦，这个家伙这么高大，跑起来这么快，这么颠，哦呦，太可怕了。因此 人家那阵儿重视的是什么？是牛车，因为牛车有个啥特点？平稳呐，舒适啊，对不对？符合人家的作风啊，对吧？所以牛车盛行一时，甚至还诞生出了名牛，也就那个年代能有这玩意儿。好，我们下面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就是北魏宗室袁绍墓里边出土的陶俑仪仗队。您看一下周围，那骑马的是什么人？骑马的都是下人。那个年代士大夫以及那些贵族是不骑马的，都是坐牛车。你看中间拱卫的，这不是个牛车吗？所以那个年代诞生出一种东西，什么名牛。其他朝代只有名马，他那个年代有名牛。你比如《世说新语》里边记载说，王凯有一头名牛，号称叫做八百里伯。哎呀，王凯对这个牛啊爱得不得了，那天天在那儿就是迎骑提脚。什么叫迎骑提脚？就是打磨那个牛的牛角和那个牛蹄子，打磨的光亮光亮的，那家伙都盘出包浆来了，我跟你说，对吧？那个年代重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马当然也有应用，可是马乘马这种风气，这个被认为这都是军人以及下人做的事情。士大夫人家原话叫做无乘马者，是这样的一个风气。这也是当时贵族风气堕落的一种体现。那么到了后来，到了唐代，风气为之陡然一变。唐代靠武力立国，而且唐人身上有浓厚的这个尚武的风气，这一点呀、跟汉人呐、那是有点接近的。那么既然尚武，所以唐人就有一个特点，爱骑马。而且这么说吧，男人骑马，女人也骑马。大家都知道那个虢国夫人游春图，那些女性不都骑在马上吗？文官骑马，武官也骑马。那么唐代的官员坐不坐轿子呢？坦白的说啊，轿子的前身也就是监舆，早在唐朝以前就已经出现了，隋唐当然也有。什么叫监舆？监舆有点类似于后来四川地区那个滑杆，说白了就是有了那个椅子这种家具之后，把它穿上两根杠，然后呢用人力把它抬着，就这么个东西。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张图，这个是江苏镇江博物馆里边展览的宋代的监舆俑。这是宋代的监舆，你看我就说的嘛，是一个椅子穿上两根杠，然后您可以想见这个东西是轿子的前身呢。怎么呢？你再加上个轿厢，再弄个轿帘，这不就是轿子吗？所以说啊，轿子的前身监舆在唐代也有了，晚唐时期轿厢轿帘这些东西也出现了，完整的轿子的形态已经有了。但是话可说回来，有归有，但是盛行吗？有和盛行不见得是一回事儿。唐人呢并不盛行坐监舆或者轿子，主要还是乘马。不过话可说回来，牛车呀也蛮有市场的嘞。哎，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供那些这个年老之人或者是妇女来使用。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张图片，这张图片是唐代李振墓里边的这个壁画牛车。大家看一下，这是个牛车，而且这个牛的特点，大家发现没，后面这个车装饰非常的华丽，红色的轮子，然后前面呢有一个牵牛的人，然后后面呢还跟着这个男女侍者。里边的人物当然没画出来，但是可以想见一定是这家的主人，而且是女主人。我们再看另外一张壁画，这个呢是唐代李寿墓里边出现的这个壁画，也是个牛车，但这个牛车那就不一样了。大家看，它是一个运输物资用的这个牛车，一个车夫拉着一头牛，这很明显是装货的。而且这个装货的这个牛车呀，那在唐代应用是相当普遍的。我们刚才说了，唐人很重视骑马，所以有一句话 叫做贵贱所

0: 同鞍马而已，很爱马，懂马，喜欢马。但是话可说回来，马这个东西谁都知道它好，漂亮，帅气，快，这都是好处。但是我们也知道马有一个缺点，什么缺点呢？贵呀，马贵呀，对吧？那么马既然这么贵，这里边就存在一个问题。那么老百姓，唐代普通的底层的老百姓，能不能做到经常骑马？坦白的说，不行，不行。为什么？穷啊，对吧？那么他们用什么来代步？他们代步的工具主要是驴，驴在唐代被称之为叫列乘。你从这个名称你就能看得出来，属于那等而下之职务，比起马来说差远了。但是话可说回来，差远了归差远了，驴也慢，对不对？这都是咱们大家知道。可是大家要知道，驴在唐代的应用程度，要如果算总数的话，比起马来只高不低。原因很简单，老百姓需要啊，老百姓能用得起啊，便宜，好伺候，好养活，因此啊，慢就慢点吧，对吧？因此驴在唐代非常非常的这个盛行，而且骑驴后来啊也变成了一种怎么说呢，哎，隐士的风范，名士经常跟驴牵扯上关系，比方说张国老，对吧？是后来的所谓八贤之一张国老。张国老是唐朝人，哎，张国老就是骑驴的。我们也知道后世还演化出了张国老倒骑驴那个形象，对吧？这是一个名士的形象。大家知道农村还有一种重要的牲畜，骡子。骡子是马和驴的杂交品种。骡子呀，兼有两者的优点。什么优点呢？就是块头大，劲儿大。另外一个呢，比起马来说呢，还好养活。所以骡子在唐代也盛行一时，甚至连军队当中还有骡子军。你要知道这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骡子比起马来说呀，有一个劣处，什么呢？它呀跑不快，它没法做到像马那样的奔腾，它只能那种小碎步快走，只能这样。但是呢，由于它好养活，所以呢，这个在唐代的一些藩镇的军队当中，你比如说蔡州的这个吴元济，他的军队当中就有骡子军，而且还让官军呢这个感到非常的头疼，因为机动能力还挺强。所以说骡子的应用范围也是非常非常的广泛的。除了这个之外，唐代还有一种重要的这个牲畜用在交通的领域内，而且一直用到近现代。什么东西？骆驼。骆驼应用的范围也很广。您要知道，骆驼自打丝绸之路兴起之后，骆驼就开始大量的应用。原因很简单，骆驼乃沙漠之舟，特别的皮实，特别的适合干旱地区的那个运输。而且还有一点，就是骆驼的力量还很大，承载能力很强，所以骆驼的应用非常非常的这个广泛。在唐代，骆驼就是丝绸之路的象征，因此在唐代的文物当中，骆驼的形象可以说是比比皆是，相当相当的多。您瞧这骆驼，这还不仅是个交通工具，大家发现没有，还变成舞台了。它的驼峰之上搭了个平板，平板上面坐了几个人，这整个一个乐队呀，中间还有一个女人，似乎是正在唱歌。您瞅见没有，这家伙能驮载整个一个乐队。当然了，这大小比例啊有点夸张，这骆驼有点过分的大了。但是不管怎么样，骆驼在唐代的盛行受欢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唐代的俑当中骆驼我们是经常发现，驼铃阵阵，那几乎就是丝绸之路的一个象征了。
1: 听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5: 在唐朝，人们都有哪些出行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唐朝在交通方面又有着怎样的发展和改变呢？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15集《路迢迢，走四方》。在许多脍炙人口的唐诗之中，不同地域的独特景象都化作诗句流传至今。无论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边塞风景，还是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的江南美景，空间上的巨大变化从侧面印证着唐朝在交通上的发达与便利。更不必提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样能够直接体现唐代交通便捷的诗句了。而这些遍布在华夏大地上往来交错的陆路与四通八达的水道，见证着隋唐两朝的兴衰，也记录下了隋唐时期平常人家的生活。那么在隋唐时期，人们在行这一方面有着怎样的特点？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隋唐的交通与之前相比又有了怎样的变化呢？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15集《路迢迢，走四方》。
6: 不过话可说回来，牛车呀也蛮有市场的嘞。哎，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供那些这个年老之人或者是妇女来使用。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张图片，这张图片是唐代李振木里边的这个壁画牛车。大家看一下，这是个牛车，而且这个牛车的特点大家发现没，后面这个车装饰非常的华丽，红色的轮子，然后前面呢有一个牵牛的人，然后后面呢还跟着这个男女侍者。里边的人物当然没画出来，但是可以想见一定是这家的主人，而且是女主人。我们再看另外一张壁画，这个呢是唐代李寿墓里边出现的这个壁画，也是个牛车，但这个牛车那就不一样了。大家看，它是一个运输物资用的这个牛车，一个车夫拉着一头牛，这很明显是装货的，而且这个装货的这个牛车呀，那在唐代应用是相当普遍的。我们刚才说了，唐人很重视骑马，所以有一句话叫做贵贱所通，鞍马而已，很爱马，懂马，喜欢马。但是话可说回来，马这个东西谁都知道它好，漂亮，帅气，快，这都是好处。但是我们也知道马有一个缺点，什么缺点呢？贵呀，马贵呀，对吧？那么马既然这么贵，这里边就存在一个问题，那么老百姓，唐代普通的底层的老百姓能不能做到经常骑马？坦白的说，不行，不行。为什么？穷啊，对吧？那么他们用什么来代步？他们代步的工具主要是驴。驴在唐代被称之为叫列乘，你从这个名称你就能看得出来，属于那等而下之之物，比起马来说差远了。 但是话可说回来，差远了归差远了，驴也慢，对不对？这都是咱们大家知道。可是大家要知道，驴在唐代的应用程度，要如果算总数的话，比起马来只高不低。原因很简单，老百姓需要，老百姓能用得起啊，便宜，好伺候，好养活，因此啊，慢就慢点吧，对吧？因此驴在唐代非常非常的这个盛行，而且骑驴后来啊也变成了一种怎么说呢，哎，隐士的风范，名士经常跟驴牵扯上关系，比方说张国老，对吧？是后来的所谓八仙之一张国老，张国老是唐朝人，哎，张国老就是骑驴的。我们也知道后世还演化出了张国老倒骑驴那个形象，对吧？这是一个名士的形象。大家知道农村还有一种重要的牲畜，骡子。骡子是马和驴的杂交品种，骡子呀兼有两者的优点。什么优点呢？就是块头大，劲儿大，另外一个呢，比起马来说呢还好养活，所以骡子在唐代也盛行一时，甚至连军队当中还有骡子军。你要知道这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骡子比起马来说呀有一个劣处，什么呢？它呀跑不快，它没法做到像马那样的奔腾，它只能那种小碎步快走，只能这样。但是呢由于它好养活，所以呢这个在唐代的一些藩镇的军队当中，你比如说蔡州的这个吴元济，他的军队当中就有骡子军，而且还让官军呢这个感到非常的头疼，因为机动能力还挺强。所以说骡子的应用范围也是非常非常的广泛的。除了这个之外，唐代还有一种重要的这个牲畜用在交通的领域内，而且一直用到近现代。什么东西？骆驼。骆驼应用的范围也很广。您要知道骆驼自打丝绸之路兴起之后，骆驼就开始大量的应用。原因很简单，骆驼乃沙漠之舟，特别的皮实，特别的适合干旱地区的那个运输。而且还有一点，就是骆驼的力量还很大，承载能力很强，所以骆驼的应用非常非常的这个广泛。在唐代骆驼就是丝绸之路的象征，因此在唐代的文物当中，骆驼的形象可以说是比比皆是，相当相当的多。您瞧这骆驼，这还不仅是个交通工具，大家发现没有，还变成舞台了。他那驼峰之上搭了个平板，平板上面坐了几个人，这整个一个乐队呀、啊、中间还有一个女人，似乎是正在唱歌。您瞅见没有，这家伙能驮载整个一个乐队。当然了这大小比例啊有点夸张，这骆驼有点过分的大了，但是不管怎么样，骆驼在唐代的盛行受欢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唐代的俑当中骆驼我们是经常发现，驼铃阵阵，那几乎就是丝绸之路的一个象征了。
5: 在长安的街头，行人如织，车水马龙，复杂的路况也就存在着安全的隐患。正所谓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现在如此，唐朝也是如此。那么面对复杂的交通状况，唐朝有没有专门的法律条文呢？对于交通事故，唐朝的执法人员又是如何判定的呢？
6: 那么说到交通，咱们就不得不谈一个稍微有点沉重的话题了。什么呢？交通肇事。交通肇事这种事儿谁也不愿意遇到，但是话可说回来，自古以来那交通事故就没少过。唐代的法律当中也有关于这个交通肇事的这个规定，我们来看一下《唐律疏议》是怎么说这个交通肇事。他是这么说的：诸于城内街巷， 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是50；已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1等。什么意思呢？就说啊，你要是在城镇人口稠密的地方，你突然之间纵马驰骋，你这就是要斥50，打50下。人多的地方你干嘛驰骋啊？对不对？就隔着今天就等于就是超速了，把你，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如果因为你纵马驰骋把人给伤了的话，减斗杀伤1等，就是比照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人减轻1等处理。隔着今天来讲就约等于过失杀人，就这个意思。这是唐律疏议里边的这个记载。而且在这个吐鲁番文书当中，我们还发现过唐代交通肇事案的这个实例。这个文书啊，名字叫做《唐代宝应元年6月高昌县勘问康师芬行车伤人案》。怎么回事？这个很有意思。这份文书啊是个司法文书，当时发生了这么样的一个案件。有一个叫做康师芬的这个车夫，这个人是个粟特人，他驾驶一辆牛车从街上过的时候，这个牛啊突然之间就惊了，然后这个牛车呢就碾伤了史家和曹家的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都很小，都不到10岁，结果这两个孩子都被伤了腰部。您要知道这伤很重啊，那极有可能是瘫痪啊。然后史家曹家就把这康师芬给告到官府去了。那么这份文书就记载了这个官员勘问此案的这个记录。那么当时这个官员就问这个康师芬怎么回事，康师芬是这样回答的，说我呀今天是第一次驾驶这个牛车，我是今儿第一天上班去给主人家运输这个土坯，我不熟悉这个牛，我也不知道它秉性如何，结果它突然就这么惊了，然后就把人家给伤了。然后那官员就问说，那你下一步有何打算？康师芬是这样回答的，说啊，我呀愿意承担我的责任，我愿意赔偿人家，至于怎么赔偿那就看您怎么判。这态度还是不错的。这个官员呢最后就决定说，这样子，看保固期，保固期过了之后咱们再来断你这个案子。那么后来这个案子究竟怎么判的，两个孩子究竟有没有康复，对不起，没有下文，很遗憾的只能这么半途而废。就这么个故事，这是个真实的案例。这里边牵扯到一个名词，保固。什么叫做保固？这是唐代法律的名词，坦白的说约相当于一个司法观察期。保固在这个唐律疏议里边是这样解释的，诸保固者，手足殴伤人限10日，以他物殴伤人者20日，以刃及汤火伤人者30日，折跌肢体结破骨者50日。啥意思？一旦发生了人身伤害案件就要有一个保固期，因为刚发生伤害的时候你并不知道受伤者下一步这个伤情会怎么发展，也许康复了呢，也许恶化了呢，因此要留一段时间进行观察。那个年代医学检验的方式没现在这么发达，现在对不对能够做一个司法鉴定能断出是轻伤还是重伤，那个年代我们只能留一段时间来进行观察。你比方说你用手足把别人给打伤了的话，

0: 观察十天，你如果用工具了，比方说个钝器，这些东西伤人了，观察20天。你如果用锐器，比如刀，或者是用这个热水，用这个火伤人的话，观察30天。如果对方已经发生了骨折等这种现象，那要观察50天。期限到了之后，看一看伤者的情况。如果伤者说情况好转了，那好了，你的司法责任就能轻一点。如果说恶化了，甚至死亡了，对不起，重办，就这个意思。所以给康师芬呢规定了一个这个保固期。我估计啊，按照康师芬交通肇事那个程度来说，恐怕是50天的保固期，应该是这样。
1: 陆路上，唐朝四通八达的道路可以说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但是隋唐时期，交通的发达程度远远不止于此。一条贯穿南北的人工河给人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它就是隋唐大运河。这条完工于隋炀帝时期的人工河究竟在后世起到了怎样的作用？除了隋唐大运河之外，隋唐时期的水路与之前相比又有着怎样的发展呢？
0: 那么下面我们谈一下水运。水运在古代来说，南方这是最重要的这个交通方式，整个南方所依靠的都是这个舟船之力。而且大家也知道，隋炀帝修建了大运河，隋炀帝这个大运河呀，把南方地区的粮食运到北方，有效地沟通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南北方，而且是把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也就是北方，与中国的经济中心，或者说正在孕育当中的经济中心，也就是南方，给连接起来了，意义非常的这个重大。而有意思的是，隋唐还奉行一个原则，怎么呢？水运交通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分段运输，各有分工。江淮地区的船工驾驶着船通过大运河过来了，他不入黄河，那么黄河的河工他不入渭河。为什么？你干嘛不一条船走到黑呀？啊，怎么还要中间要换手啊？干嘛呀？我跟您说，原因很简单，一个船工他更熟悉的是他本地的这个水道水情，你不能要求他对天下所有的河流的水情都掌握，各有分工，这样子有利于安全的运输，高效率的运输。尤其是有些地方，你比如说黄河当年有三门峡，长江上游有瞿塘峡，你像这些地方中间都有大礁石，河道狭窄，水流湍急，情况非常非常的复杂，必须是特别熟悉当地情况的这个船工才能够安全的应对。如果是外地来的这个船工冒冒失失的就这么进去了，那很有可能是船破人亡啊。所以这种分段运输是有它的这个合理性在里边的。唐代的船运很发达，造船的技术也很高超，比方说唐代已经有了水密舱的设计。水密舱的好处就是船在出现中等以下程度破损的情况下，水密舱有可能使得船呢受伤，但是呢这个不沉没。另外一个，唐国史补还记载说，唐朝还有非常大的这个货船，有一个叫于大娘的人，这个是一个女商人，哦呦不得了，这位就是跑物流的，跑货运的，他那个船叫于大娘船。这个于大娘船呢特别特别的大，载货量很大，而且呢每次行船船工都要上百人，相当的大。由于它载货量很大，因此呢它这个每次运输获利也非常非常多。这个是出土的唐代的船只的模型，当然了这不是于大娘船，这是一种小型船只，但是我们大致能够看得出唐代的船的这个样貌。这是一种很常见的中小型的唐代的船只，而且册府原规还记载了唐代船只方面的一个发明，就是晚

0: 唐时期，唐代还出现了一种船，什么呢？明轮船。你看有意思吧？这个船的动力要么靠风帆，要么靠这个船桨，对吧？但是呢，晚唐时期出现了明轮船。我们也知道，在西方，明轮船是伴随着蒸汽机而出现的呀。刚开始那个蒸汽轮船出现的时候，为啥叫轮船嘛？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用那个螺旋桨，而是用那个明轮，蒸汽机驱动那个明轮，然后划水前进的。但是唐代呢，有人力的这个明轮船，据说速度还很快，跟挂起风帆差不多。我们也知道，明轮船最大的好处，那当然就是受风力的影响小，对吧？有更强的适应性，所以说这个发明呢也是相当了不起的。后来啊，可惜的是没有完全普及开。我估计没有普及开的一个重要的缘故，就是它毕竟是个人力船，人力去驱动那个明轮呐，估计第一需要的人多，第二恐怕真的是很累。所以这个明轮船虽然发明了，但是很可惜并没有普及开。当时唐代的海上交通也很发达，通向非洲、南洋、日本、朝鲜半岛都有这个航线，像广州啊、泉州啊、登州啊、明州啊等这些地方都是一些重要的这个海港城市。那么唐代的人靠什么来导航？这里我就得说一句，唐代交通虽然我们说发达，海上交通也比较发达，但是坦白的说，导航的技术还是比较原始的，主要就是两种，天文导航和地文导航。天文导航好理解，看太阳、月亮、星星，拿这个来导航。那么还有什么呢？什么叫地文导航呢？地文导航说白了就是目视导航。所以我们啊，在阅读唐代史料的时候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咱们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当时由山东半岛出发去这个朝鲜半岛，那么按理说山东半岛去朝鲜半岛你就直这么过去不就完了吗？那个航线并不算是很长啊。但是你看一下唐人行船的路线就很有意思了，怎么呢？他不是直接朝着东北方向这么过去，他呢要向西走，沿着整个渤海海岸线走这么一圈，然后到这个朝鲜半岛。干什么舍近求远呢？原因很简单，那阵导航要目视导航，看着海岸线上的标志性的建筑或者标志性的比方说山之类的才能够导航。因为导航技术落后啊，所以那个年代有些算术书专门帮助人们用比较简单的三角计算方式来进行目视导航。那么这里边就有个问题，指南针哪儿去了？按理说不是说指南针司南这个东西我们早都发明了吗？是，在唐朝以前应该已经有司南，有指南针这种东西了。但是问题在于，大家知道我们千万不要用现代思维去套古人，古人发明出来的东西不见得马上按照我们现代人的设想把它用在我们现代人认为合理的用途上去。那么你说这个指南针司南这个东西刚开始发明出来之后干什么？主要是用来看风水的。真正把它用到这个导航上面，我们现在没有证据证明唐代就有这样的思想，这恐怕是唐朝以后才有的这个导航技术。所以那阵导航还是以目视为主，那如果要横渡海洋的话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么我们今天呢讲了唐朝人的交通行，我们这个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的上半部啊，今天呢就告一段落了。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下半部啊，敬请期待，因为它会更精彩。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5: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来一起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将为您带来的主要内容。本期节目您将会收听到经济新鲜报，和您一起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财经资讯。热点全接触将会和您关注热点经济话题。那我们在今天的热点全接触呢，将会和您一起关注的话题是有关于燃油车再掀降价潮，谁推倒了行业的多米诺骨牌。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会和您一起关注一下 A 股的行情，关注在股市方面投资者应该做一些如何的判断和操盘。在京广股评这一板块，我们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哈，给大家带来他的观点，做一个解读和分析。京广生活家将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的，接下来将会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一起走入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财经资讯。首先来关注一组数据，国家统计局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国家能源局的消息，截至四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来自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四月底，公募基金的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改变了三月份的下跌态势，规模创下历史新高。昨天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广网、物流网六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六张网的建设内容，明确了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了时间和进度安排。那么据介绍，六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

0: 2026年第四期和第五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量均为人民币150亿元。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浙江抹茶的出口啊。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浙江抹茶出口1241.97吨，货值1.4亿元，同比增长了7.3倍。那我国呢，目前是全球最大的抹茶生产国，在2025年全国抹茶量突破了1.2万吨，占全球近70%。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2025年五 G 工厂典型应用实践，全国一共有100家工厂入选，覆盖了原材料工业、装备工业、消费品工业、电子信息、能源交通等重要行业领域。我们安徽省呢，一共有中安联合煤化、安徽合力、安庆威灵汽车部件、合肥美的洗衣机、安徽首矿大昌金属材料、安徽古井贡酒6家企业成功入选，入选的数量位居全国第五位。安徽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政务行动方案呢，日前印发，我省将会聚焦政务服务、数据要素、经济调节等6大领域，系统推进人工智能加服务深度融合，以数字化赋能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行动方案明确，到2027年将会夯实全省统一数字底座，落地不少于100个人工智能加政务特色应用场景。昨天上交所网站显示，长兴科技科创板 IPO 申请已通过上交所上市委的审议。从2016年到2026年，这家总部位于合肥的长兴科技成立仅10年的企业，成为科创板开板以来最具分量的 IPO 之一。那么本次的 IPO 呢，长兴科技拟募集资金总额是295亿元，这也是科创史上的第二大 IPO， 仅次于中芯国际。好，在省内方面，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一条有关于生活方面的消息啊。那么初夏时节，随着气温升高啊，这个使用空调的高峰也即将到来，空调清洗市场也提前进入了旺季。记者了解到呢，目前市场上面清洗空调的价格一般是在每台100元左右。业内人士也提醒消费者啊，在选择空调清洗业务的时候，尽量去选择正规的专业空调清洗机构。那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安徽经济广播记者曹晶带来的采访报道。
1: 进入五月以来，气温稳步上升，上门清洗空调的订单也迎来了高峰期。池州当地一家保洁公司的陶经理告诉记者，从5月10号开始，预约空调清洗的市民就越来越多。
2: 换季的时候吧，现在人都注重这一块，吹空调之前都会给它清洗一遍，价格不等，100到300到200多都不等，根据机型的。
1: 陶经理介绍，空调清洗是一项专业工作，由经过系统培训的师傅使用专业设备和清洁剂操作。普通的壁挂式空调结构简单，大概1个小时就能清洗完成，而柜机、中央空调还有圆柱式、吸顶式等新型空调拆解和清洗流程都更复杂，往往需要花费数小时才能完工。
2: 有的洗得慢一点，有的一台机子洗下来要1-2个小时，有的柜机要拆嘛，洗嘛，如果干一台在个半小时的话，正常的话2个人搭档的话10几台是好取吧。
1: 据了解，每年夏季和冬季都是空调清洗的旺季，其中夏季的需求量更高，每年5月到9月都是家政清洗行业最忙碌的时段。市民想要上门服务，基本都需要提前1天预约。不少市民都有这样的疑惑，清洗空调到底有没有必要？针对大家的疑问，专业人员给出了明确答复。格力家电服务官方售后人员建议，空调最好每个季度做一次基础清洗，新安装的空调使用一段时间后也需要及时清理养护。安徽省儿童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石苗苗也给出了专业的健康提醒。他表示，从卫生健康的角度来说，空调长期闲置，内部潮湿阴暗的环境会滋生大量细菌真菌，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嗜肺军团菌，这类细菌极易在空调冷却水环境中繁殖。
3: 我们讲的一些霉菌，尤其气道敏感又哮喘的人，他吸入这种会引起哮喘的一个急性发作，或者鼻炎的一个发作。所以有的孩子讲睡醒一觉鼻子不通了，

0: 可能与这有关系。这尘螨也是儿童一个哮喘啊、过敏、咳嗽、湿疹的反复诱因，所以深度清理这些东西之后啊，相对来说可以减少发病的一个次数吧。
1: 医生最后提醒广大市民，夏季启用空调时可定期开窗通风，以全方位保障夏季室内空气健康。
0: 入夏以后开空调的时候要注意这种空调温差不要太大，因为忽冷忽热这种环境其实是极容易生病的，就是每天开空调也要有通风的一个时间，至少每天要通风两次，每次的通风时间至少要大于半小时。每次开空调之前最好能窗户能打开10到15分钟，可以通过通风稀释这些过敏源，可以减少气道敏感的这种发作的一个次数吧。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3: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接下来将会走入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接触。我们来关注一下燃油车降价哈，从年初到现在，国内燃油车的降价促销力度是居高不下。那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四月份，常规燃油车的降价有25款，较去年同期增加8款。常规燃油车新车降价车型均价23.6万元的这样一个降价力度是达到了14.6%。另外还有统计显示，今年四月份销量排行前10的车型中，仅有1款是燃油车，其余9款都是新能源车。那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合会的数据显示啊，四月份狭义乘用车的零售是138.2万辆，同比下降21.5%，环比下降了16%。其中燃油车的零售是54.4万辆，同比下降了37%，环比下降32.7%。那么结合终端的表现呢，初步推算五月份狭义乘用车零售市场规模呢，大约是为152万辆，环比会增长9.9%。那其中新能源零售的预计大约是95万辆，环比增长12%，渗透率呢是约为62.5%。那我们针对这样一个情况哈，今天呢我们就会一起来关注一下燃油车在先降价潮，到底是谁推倒了行业的多米诺骨牌。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邀请到的是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啊，这个乘联车分会的秘书长崔东树啊，请崔秘书长呢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这个话题哈。崔秘书长您好，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说到的这个燃油车哈，再掀了降价潮。那今年呢，有不少的燃油车都宣布了降价，包括像一些豪华品牌啊、合资品牌、自主品牌等等。那么和往年经销商暗降不同啊，今年更多的就是车企是主动让利的。那么哪些因素是推倒行业价格体系的这样一个核心导火索呢？也同时反映出了哪些市场的变化呢？
1: 应该说这轮的燃油车集体降价，它的核心的导火索是属于由于供给结构的变化，然后能源转型的推动导致了整个传统燃油车的促销力度现在达到了27%到30%左右的超强水平，而这样的话指导价格相对比较偏高，所以在这个整个新能源车的一个冲击之下传统燃油车的品牌溢价的这种传统豪华的概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智能科技的概念得到了巨大的一个提升，所以燃油车的这些高端车型它原有的这个品牌溢价的基础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因此它也是在能源科技转换、智能化转变和自主品牌崛起情况下，使这个燃油车很多的合资品牌、豪华车出现了一定的降价的行为。
0: 那我们注意到，尽管燃油车的降价促销是持续了好几个月哈，但是销量拉动的效果其实仍然是很有限的。那么四月份销量前十的车型，我们看到只有一款是燃油车。那这种现象也反映出消费者他的心理啊，发生了哪些的变化呢？
1: 应该说燃油车的虽然说有持续的一个降价，但销量的提振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第一个来说这个燃油车的降价，它指导价格这个下降导致消费者实际上应该说购车的税收应该是得到一定的一个节省，但是由于整个燃油价格的高企，尤其是外部因素导致了我们汽油价格现在已经高企到了一个高位，消费者购买燃油车的价格热情剧烈的下降，然后导致新能源车相对来说成为消费者的核心的收入，原有的这些相对来说性价比特别高的合资品牌的燃油车受到了新能源车的冲击，使它的这个市场需求受到了明显的一个抑制，而且近期新推出的纯电动车表现特别的强，所以带来了整个产品的一个电动化转型的趋势受到了这个高油价影响进一步的强化，使燃油车的消费者的这个认可度进一步的降低，主力车型销量出现了一定的萎缩。再一个，现在来看消费者的决策也是更加的务实，尤其是消费者购车不仅是看车价，还要考虑它的综合的用车成本、智能化等这些因素所以燃油车在使用成本 偏高的这个影响是特别的明显，而且智能化的给消费者带来了很好的一个体验。因此我们看到了整个这轮降价情况下燃油车实际上并没有提升销量，反而来看受到了它的一个技术和使用成本的短板而被消费者所去改变选择，导致新能源车表现强于燃油车特别明显。
0: 您谈到了这个消费者的决策哈，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消费者是正在关心燃油车现在降价了这么多，那么当下是不是入手燃油车的好时机？那对于这样一个观点，您是怎么看的呢？是否看好呢？
1: 我们认为当下入手燃油车的确应该说是有它的合适的一个选择，因为整个燃油车它从它的性价比来看，从企业的这个过去的溢价的一个大幅的缩水，导致它的性价比和整个的毛利实际上是相对偏低状态。因此的话，对于刚需用户，然后这些各长途用户，还有偏远地区通电不便的用户来看，目前来看的确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入手的选择。而且现在来看的话，车型相对选择多，加上的让利也大，然后这种对普通的这种不频繁用车的用户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0: 好，我们来说说这个新能源车哈，有一些消费者可能比较担心的就是它的电池续航问题，那目前这方面有怎样的改观，是否会有一些质的飞跃？
1: 对，我觉得这块关键在燃油车实际上受到了新能源车技术明显提升的一个冲击，新能源车的续航等这些技术实际上明显的快速的提升，尤其我们看了电池现在来看在快充技术上获得了巨大发展，充电桩技术也获得了巨大的一个提升，过去的话这个200千瓦300千瓦，现在600千瓦甚至兆瓦级的充电的设备，以及我们看到3岁4岁5岁6岁甚至还有到了12岁等这些概念快速充电补能技术的明显的提升，加上这种带来的一个螺旋提升的效应，也就是说你这个充电桩往技术提升了，你这个充电速度快了，你这个单桩它这个每小时可能过去能充一辆车，现在能充3辆到5辆车，这样的话就带来充电便利性的也就提升，所以这个续航的提升，充电便利性的提升，使消费者对电动车接受度越来越高，充电无感化，这个带来了整个消费者更乐于去购买电动车。
0: 那么燃油车和新能源车之间哈，我觉得不仅仅可能是价格竞争，还包含了像智能化的一些体验等多个维度。就像有些消费者可能就会问，那新能源车它的那些比较智能化的体验，燃油车就不能有吗？对此您是怎么看呢？
1: 这个的确客观说，油电之间它还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差异，就是电动车它一般来说有800伏或者400伏的这个高压，然后同时的话它的这个芯片，然后还有这些算力等各方面都相对是比较强的，所以智能化的话它需要的是较大的较强的电力，同时有较强的算力的一个支持。而燃油车的话在电力方面来看，它是属于发动机发电，然后这个我们12伏的这种低压的这种电瓶的这个电量，然后是不足以支撑它在很多状态下的一个电力的稳定输出的，所以对像冰箱彩电等这些功能来说，在驻车状态下它像电动车是很容易实现，而燃油车就无法实现，所以这个新能源车的智能化配置它需要这个强大的电力跟算力的支撑，燃油车实际上是有这个短板，很难支撑这块。
0: 那从新能源车和这个电的这个新能源车就这个从这个新能源哈，这个和燃油车的竞争的这个角度，我们来做一些简单的分析啊，就是价格体系啊，来看一看，这一轮燃油车的降价潮，在您看来它是行业价格体系重构的开始吗？您是怎么分析下半年燃油车的一个价格走势呢？
1: 我觉得您说的是，就是整个燃油车的这个价格体系面临的全面重塑的一个概念。按照我的理解，就是说我们消费者对于车辆的一个溢价的这个根本特征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也就是过去我们说百年的这个智能豪华的一些豪华的一些传统的底蕴，还有一些质量工艺以及在发动机动力方面积累带来的消费者一个动力澎湃体验，这些过去是溢价的基础，而 现在变成了智能科技以及我们的一些体验的一个提升，而这些实际上都带来电动车的溢价能力的提升，跟燃油车溢价能力明显的一个下降，也导致价格体系它原有的这种高价的这个电动车，它的这个溢价体系出现了明显的缩水，所以这次的降价实际上是理性的一个合理的回调，使它的价格更回归到消费者合理接受程度。而电动车的话，由于它智能化的这个科技的光环跟不同程度电动化智能化水平的高低，带来了电动化产品的一个很强的溢价能力，可能我们电动车高低产品这个价格溢价达到十倍以上的一个溢价，也使我们智能科技真正体现出它的价值所在。
0: 那么除了销售价格这一点之外，其实汽车还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使用维护市场哈。因此有一些人啊就认为，哎，像汽车这种高度依赖规模化的产业，那如果说前端的销量下降了，那么未来在售后市场里面，它每辆车就会需要分摊更多的成本，那么油车的综合竞争力就会逐渐的被电车给拉开差距，最后是不是就会慢慢的退出历史舞台呢？您是否认同这样的观点？另外您怎么看未来油车市场的这样一个趋势呢？
1: 我们认为看一个产品不仅要看国内市场，还要看国际市场。价格体系是国内市场所独有的，因为中国有自己的一个这个场景，比如说我们的充电、我们的基础设施等，这些都是中国独有的，所以中国实现了电动车超强发展状态。而在国际上来看，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有这么强的一个这个电动化和这个整个产业体系配套能力所以在国际上来看，油车仍然是占到80%以上的绝对主流的市场，电动车仍然是一个小众的市场，而且充电基础设施是很难满足电动车的需求的。所以在我们企业生产的产品大部分来说也是面向国内国际市场，所以不能说燃油车在国内市场销量差了，电动燃油车就没有生存之路了。因为你可以看到，比如像我们优秀的企业，比如说像奇瑞、像吉利、像长安、长城这些企业，实际上他们很多产品都是在国际销售。我们现在自主品牌大概40%左右的是这个走向国际市场，而部分主流企业甚至50%以上到60%是面向国际市场销售的。所以这样的话，他们的燃油车产品在国际上有很强的竞争力，他们的这个零部件体系、配套体系也都是极其完善的，不可能说国内的燃油车这块销量下降，它的配套体系或者它的这个产品的提升就慢了，这个我觉得还不至于。所以油电的话，在世界范围之内，长期来说仍然是一个并行的状态，而中国是一个电动化绝对领先的一个特色情况。
0: 那么您认为燃油车在未来会走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它还会有哪些优势？能够守住哪些细分市场的这样一些份额呢？
1: 我们认为燃油车实际上是有很强的优势。我们认为燃油车是一个机械产品，而电动车是一个耐用电子消费产品，所以燃油车的特征是它的这个品质和有耐久性极其优秀，然后像我们开的很多车都是20年它都使用的很好，然后基本不出任何的一些故障，然后十几年的车仍然有跟新车一样的驾乘体验。但是电动车可能就完全不一样，是一个耐用电子消费品，过了3-2年之后，芯片的性能、电池的性能还有一些技术化的一些指标就明显的落后，导致了电动车实际上是一个这个跟上时代潮流和技术发展的一个这个时代性的产品。所以从未来发展来看，燃油车在比如说一个季节性的因素，比如说像北方还有冷地区，然后以及郊外，以及一些我们这些不频繁用车的用户和我们这些对智能化并不是特别感兴趣的用户的话，那这个车还是有巨大的一个发展空间的。而电动化的产品它是一个快速换代的一个潮流化的产品，所以我们认为电动产品有它快速增

0: 增长的一个空间，而燃油车也有它的生存的空间。
1: 嗯，好，您刚才说到了，就是电车跟燃油车很大的一个区别，比如说电车在两三年之后可能会有所折损哈，那么电动车它每年的折价力度会比燃油车要大很多吗？
0: 对，这个应该是比较明显的啊。按照我们看的话，燃油车的话，大概在三年的话，折价率在一个在55%这个残值在55%到60%左右，而电动车的话在45%到50%左右，这是目前的一个经验的数据。未来来看，可能还要面临的一定变化。毕竟来看，你相对来说，经过一段时间之内，燃油车它的这个，比如10年或15年之后，它可能仍然来说有比较好的一个溢价的一个残值的水平，而电动车在10年之后的话，它基本来看，电池还有它的芯片等这些，基本来说就已经脱离了我们这个保修或者是这个升级的一个范围。因此的话，燃油车还是在从长期来看有更强的一个折价的一个溢价保护能力。对消费者来看，长期来看，燃油车也有它的一个比较可持续的耐用性。电动车的消费电子特征相对比较明显。好的。
1: 嗯，好，那么最后结合价格、行业变化这些因素哈，您目前就买车的一些消费者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们觉得对想买车的消费者来看的话，最关键的就是看自己干什么用这个车，然后根据场景去选车。也就是说，比如日常城市短途，有加充条件，优先肯定要选择新能源车，它的用车成本更低，然后智能化体验更好。如果是常年跑长途，而且使用频率并不高，然后跨区域出行充电不便，尤其是这个海外的消费者来看，它优先用于燃油车，所以这样的话，它的性价比燃油车相对新能源车是比较高。而且的话，现在来看，另一个建议就是避开小众冷门的一些燃油车啊，优先选择市场保有量大、保值率高的主流燃油车产品。这样的话，保证未来的整个在市场受到一定收缩之后，这些车型仍然有很好的一个维修、售后跟升级的一个空间。再一个，对价格来看，我们觉得不必忙于看这个所谓的抄底或者等待这种状态啊，刚需用车遇到合适的车型，尤其是在淡季买车是最合适的，在旺季大伙都买的时候，反而是价格更高的时候，所以这块要理性看待消费的选择。现在市场都不买的时候，你买的价格就是最合适的，大伙都买的时候，你买的价格就是高的。再最后一点的话，就是要看综合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特征，也就是不仅要看裸车价格，要结合油费、电费、保养还有保险、保值率等各方面综合因素考虑，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一个车型。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来自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秘书长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分析和观点分享，感谢您。好，这里是北京时间的10:28，我们上半段的经济新时空呢也要到此结束了，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半点后将会为您带来股市方面的一些内容，以及我们的京广生活家内容，我们半点后再见喽。
2: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
3: 妈，有事儿吗？
4: 没事儿，就是想你啦。
3: 妈，说了多少次了，有时差。哎呀，现在这儿凌晨。困呢，我去睡觉了。又是谁的电话了？
5: 妞妞，你家里着火了。
3: 妈，妈，快接电话呀。
2: 别让爱留有遗憾。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美。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半年后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金广股评和金广生活家。那么金广股评就今天的股市盘面会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分析，同时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于后市的这样一个操作哈，给投资者一些建议。那金广生活家呢，将为您带来有关于生活方面的一些贴心的服务。我们今天的金广生活家呀，将会和您一起来聊一聊蔬菜，来说一说蒜苔。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走入半点后大家特别关注的股市行情哈，走入今天的金广股评。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走入今天的金广股评，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目前的 A 股市场。我们看到呢，今天整体应该还是比较低迷啊，在一个调整的这样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运行的行情。目前上证综指是运行在4079.65点，下跌14.07点，跌幅是0.33%。深成指是运行在15594.61点，下跌142.85点，跌幅0.91%。创业板指目前是4003.72点，下跌42.06点，跌幅1.06%。北证五零目前是1249.93点，下跌3.82点，跌幅是0.31%啊。那板块方面呢，我们看一下目前行业板块涨幅前五名的分别是电力行业、煤炭行业、飞机制造、化纤行业和开发区，而行业板块跌幅前五的是医疗器械、家电行业、汽车制造、传媒娱乐和电子信息。我们看到今天其实开盘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低开，而且整体是一个弱势震荡的这样一个情况。板块方面，刚才我们也感觉到了，其实极端的分化还是比较严重。你比如说像涨幅很明显的电力啊，还有这个算力租赁、消费电子啊，这些高息股啊，高股的这个高股息的逆势走强，资金避险也很明显。下跌方面，我们看到像半导体啊、算力硬件、AR 应用呢是领跌呢，高位的抱团也是继续兑现。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量能哈，是延续了3万亿家的天量，分歧大，但是资金并没有离场。而且呢，我们看到其实目前呢，一些中小盘会更加的活跃，资金从大盘的科技溢出来，低位中小盘成长的修复比较强，赚钱的效应明显在扩散啊。未来可能说依然是一个这样一个震荡筑底、先抑后扬的这样一个情况。当然呢，咱们今天可能也要特别关注一下这个支撑哈，就是这个60日线啊，60日线的这个支撑呢，我们今天要特别关注一下。那目前的这个上证点位是4084.05点，我们今天要关注的60日线的这个点位，你要注意一下，不可破。那如果说不破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低吸，4077或者是4068这样一个点位啊。如果没有破的话呢，那我今天其实作为一些投资者，是不是可以适当的低吸一些？压力这一块呢，可能也是有一些的哈。4130至4138这样一个点位。当然，今天啊，我们看这个盘面，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呢，是继续回避高位的纯题材，聚焦电力、消费电子、高股息和低位的科技股。对于今天的后市啊，包括我们看到了今天，你看这个电力哈是很明显啊，我们刚才看到了在涨幅这个榜排名第一的就是电力行业，今天的电力涨幅是非常不错的。然后今天整个盘面的这样一些板块，我们应该如何聚焦？包括这两天科技行业呢，其实它走的并不是很好，比较弱。那我们的投资者是不是有机会可以进行一个低吸啊，进行布局呢？对于这样一个情况， 况。那下面呢，我们将会有请来自于银河证券的投资顾问耿建峰哈，对于今天后市哪些板块值得关注，如何操作呢？给大家带来一些观点和建议。你好，耿建峰，和我们大家来说说就后市这一块啊，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电力行业今天比较好，那科技行业有相对来说比较弱啊，接下来我们该如何操作操盘啊？您给大家来说一说您的观点。
2: 科技行情暂歇的时候，其实电力行业它表现出了这个韧性啊，所以说呢，后这个市场的整个的方向的轮动到了电力啊这样的一个方向了。另外呢，我们其实对于科技方向来说呢，其实调整呢也是我们这个低吸的一个机会啊，因此我们也可以去关注一下科技方向的低吸机会。之前市场连续上涨的时候呢，我们在节目里没有跟大家去聊这个方向啊，因为之前呢

0: 具有硬核逻辑的。然后比如说国产半导体啊，前一段时间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锚定律嘛，锚定律呢，华为公司提出来的锚定律啊，它作为半导体啊与电子系统演进的这个新的一个原则啊，也被公布出来了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了指导产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原则。那么基于该定律呢，我们看华为呢，过去6年呢已经成功的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锚定律呢，它是构建了贯穿器件电路、芯片系统层面多层级的协同的这样的优化体系啊。它的核心呢是缩短了物理中的时间常数锚，让芯片呢在单位时间里呢来处理更多的这样一个数据啊。因此的话呢，其实国产软件这个或者国产半导体这个方向，未来呢也是我们可以关注的一个点啊。另外呢，像这个光模块啊，光模块这个方向呢也是大家去可以去着重关注的，因为我们看到像这个光模块的一些其中的一些硬件啊，比如说 PCB 啊这个方向啊，整个2026年开年以来呢，PCB 行业呢进入到了一个涨价的通道啊，整体维持着量价齐升、排产饱满啊、交付周期延长的这样的一个景气的态势啊。因此的话呢，整个适配 AI 算力场景高速高频产品，这个价格领涨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啊，而且交付周期呢已经普遍延长到了数月之久啊。在芯片半导体热度下降之后，光模块这个方向呢也有望成为新的一个热点哈。那么这是对于行业层面的一个分析啊，操作层面上呢也是建议大家耐心等待市场调整完毕啊，尤其是对于看好的行业哈，我们可以把握这轮调整之后的一些低吸的一些机会哈。以上呢是我对这个市场的一些整体观点。
1: 好的。那对于目前这样一个行情哈，作为投资者应该关注哪些板块，或者是如何操盘？耿剑锋也是给出了他的观点，这里也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有多家头部券商哈，对于这个下半年的展望哈，他们仍然认为 AR 是当红花旦，在 A 股当中可能还是比较看好 AR。我们来关注一下，不同的机构哈，对于这个今年的这样一个下半年的研判哈，包括中信证券、华泰证券、还有中信建投证券以及瑞银证券等券商呢，在日前都已经发布了下半年的市场研判。那对于他们的这个预测哈，他觉得人工智能仍然是市场的热门赛道，多家的海内外机构也一致比较看好长期的投资价值。板块资金这一块呢，他觉得目前还没有达到这个极致啊，产业应用等新方向也是值得关注的。此外呢，受到供需格局的失衡影响，像能源、贵金属、工业金属等资源品呢，会成为机构配置中兼顾避险和收益的重要选择。好的，以上投资建议哈，仅供参考，依然提醒大家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接下来我们将会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金广生活家。
2: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3: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2: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3: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金广生活家，
2: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1: 金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今天的金广生活家呀，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蒜苔啊。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网络直播哈？有说这个买5斤发10斤，免费抽蒜苔，抽多少拿多少啊。很多网上都在爆出说这个河南省开封市的杞县蒜苔滞销，农户弃收的传言。那经过当地官方的实地核查，说这个蒜苔滞销的传闻其实是存在夸大和失真。那么据了解呢，杞县大蒜主要是分为蒜苔、蒜头这两类的种植品种，其中以蒜头为主要收益的地块呢，蒜苔价值就偏低了，属于附属农产品。叠加今年全国大蒜整体是丰产，那部分的产品呢，相对来说它的这个比较差的一些这个品相的蒜苔呢，售价就比较低，有少数的农户自愿放弃采收，并

0: 非痊愈之交。那具体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来自于央广网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1: 昨晚十点，社交平台上仍有不少地址显示为河南的商家在直播销售蒜苔，评论区不断有网友发言，是不是买五斤送十斤？
2: 他说赔三斤罚十斤。
3: 如果说你想让多发一点，我可以给你多发一点，但是就是说不是说
4: 都是脆的，
5: 是了，俺都是新鲜的蒜苔，老乡，你懂。
4: 如果时间长了，它都不脆了。
5: 我们是开封蓟县，现在河南仅有我们
1: 河南蒜苔实在太多了，只能一味的吃，脸都吃绿了，结果发现还有一冰箱。此类网络梗更被创作为热门短视频，吸引近20000条网友评论。
6: 你买这么蒜苔干嘛？
7: 不是我买的，是我有一个河南的朋友。
6: 寄这么多，不便宜吧？
8: 那可不呗，运费都赶上蒜苔贵了，他们那边蒜苔现在4毛钱一斤。
1: 河南蒜苔真的滞销了吗？蓟县李贺家庭农场负责人李长军今年种了40亩大蒜，他说今年蒜苔确实丰收，但在预期之内。
9: 蒜苔一般咸蒜那块儿，这个大概都是4500到5000斤那样，蒜苔大概在300斤500斤。今年有一种啥现象吧，当时有可能扔的那种蒜苔，它是有一种那种病害啊，然后它的伤病也不好，有可能会扔。他抽上来他也不扔啊，他卖个5-6毛钱一斤他也能卖掉啊。
1: 李尚军向中国之声介绍，在蓟县一亩地能产4000到5000斤鲜蒜，蒜苔则是300到500斤。蒜苔和蒜头都是大蒜这个特色农产品的可食用部分，也都是农户增收的重要来源。在大蒜生长过程中，两者存在明显的养分竞争特性，如果田间蒜苔不及时抽取，它的生长会持续抢占土壤养分，直接造成蒜头个头偏小，品质降低，拉低整体种植收益。因此抽蒜苔本质上是田间管理的必要环节。蓟县大蒜行业联合会会长张开明说，今年蓟县蒜苔丰收主要有两个原因。
10: 那它的种子面积大了，种子的多了，其实冬季也属于暖冬，它大蒜长势很好，又成整产了。
1: 此外，因为2025年种植时雨水较多，蓟县当地的大蒜种植时间延后了20多天，早熟蒜、中熟蒜和晚熟蒜集中抽苔，集中度比去年高了很多。记者梳理2026年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动态相关情况，2026年第16周即4月13号至19号，蒜苔价格跌幅较大，环比跌10%。蓟县农产品开发服务中心主任谢宏伟表示，特色农产品的波动与市场供应密切相关。
11: 我们叫早熟蒜，有一部分棚里面的蒜苔，蒜苔上次最早的时候是比较少，也就是3月份下旬的时候，我们蒜苔已经开始上市了，那个时候量少，所以说地头价也就是6块到9块每四斤。第二段是我们的中期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的中熟蒜，在4月份中旬上市，这个时候就是量比较大一点，然后价格在1.5到2.5块每斤。在后期，也就是4月份下旬，到5月份上旬这个时间段，就是我们最尾期，在我们这个最也就是晚熟蒜这个蒜苔的尾期了，我们的价格在0.5元到1块之间。
1: 那么蒜苔价格波动会影响种植户们的收成吗？谢宏伟说，蓟县种植的大蒜品种以产蒜头为主，蒜苔是生长过程中的附属农产品，属于大蒜为主蒜苔为辅的种植收益模式。对于蓟县的大蒜种植户来说，无论蒜苔能卖多少钱，抽蒜苔这道工序不能省，如果不抽蒜苔则会直接影响地下蒜头的产量。
11: 我们以这个红帽蒜苔为主，就是以大蒜为主，他们是以白帽蒜苔为主。蒜苔这个收割的时候，你像兰陵、四川彭州，他们这些地方就是以蒜苔为主。主要原因是我们的蒜是以蒜为主，不是以蒜苔为主。如果是不抽的话，影响它的产量影响很大。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解释，农户弃收蒜苔也只是基于田间管理成本的再核算。
12: 那对于这种红帽的蒜苔来说呢，这个蒜苔对于这个大蒜的品种，它属于一种及时处理的一个副产品所以当这个人工抽苔的成本比如说4毛到5毛一斤的这个情况，它如果大于了蒜苔的市场售价，比如说前阵子最低价可能到0.1到0.2元每斤的时候呢，那这种倒贴钱请人抽苔其实就是一个综合算账之后的一个经营性的行为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如果正确的认识这种红帽蒜苔和蒜头。

0: 的这个成本和收益的关系啊。那么遇到这种算台行情好的情况啊，那我们这种抽台的，不管是免费也好，或者是这种倒贴钱也好，其实它就相当于算作了一个田间的管理成本。那么最后这个赚不赚钱，还是主要看我们后期算头的这个价格的行情。
1: 据了解，目前蒜苔收获已经结束。谢宏伟说，全县冷库库存约3-4吨左右。
2: 我们杞县大蒜的产量在90万吨，我们的蒜苔总产量也就是7.6万吨啊。我们杞县有这个蒜苔经纪人将近是1000多人，能保证大蒜种植村，每一个村能有2到3个收购点，就是在地头田间地头收购。在5月7、8号的时候，已经全部收获完毕。我们销售的主要渠道，一个是我们走市场，一部分就是入库。我们杞县保鲜库有290多门，库容量是6.2万吨。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我们已经出库了有2万多吨，目前库存量也就是3-4万吨左右。这个不存在滞销的问题。
1: 蒜农的腰包依然有保障，但随手一拍的滞销短视频也暴露出了新媒体时代农产品信息传播的脆弱性。南京财经大学粮食和物资学院教授钱龙指出，虚假信息对区域性农业市场的杀伤力不容小觑。
3: 对于全国性的来说，我觉得此类的视频，可能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对一些特别依赖局域是局部市场的，可能短视频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比较大。比如说这些农民，他因为他年龄比较大，辨别真伪的能力比较差，他又刷到了一个滞销的视频，他可能会对他影响。哦，这个东西不好卖，明天我说我不种了。所以我们可能要加强从不同层级的这个辟谣。我们通过短信啊也好啊，微信啊这种公众号呀、啊，还是通过其他的一些过喇叭呀、啊、这种，要触及到更多的基层，让更多的老百姓，对吧？我们的种植户来了解到真实的信息，揭示真相。
1: 那么，如何从根本上稳住农产品的底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晶认为，一方面要引导农户算好综合账，另一方面，真正破局之道在于建立产销预警机制及延长产业链。
0: 那么蒜农呢，应该持续的增强我们这种风险的意识和营销的能力，那么学会运用这些市场信息。然后科学的安排生产，算好成本收益账，那么争取一个比较稳定的收益啊。那我们从2024年8月开始呢，农业农村部就已经会同这个中国气象局及主产省，还有组织我们农科院的这各个方面的专家，那么会商发布大蒜的供需平衡表，对产供销的形势进行了详细的预判，及时预警。尤其对于大蒜这种特色的农产品来说，这个实现优质优价，其实主要是从产业链上的发力。一方面呢，我们提到要向这个种业的源头要竞争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向这种精深加工，然后要这种附加值的增长。一方面是这种大力发展蒜米啊、黑蒜啊，包括大蒜素等这种高附加值的深加工的产品，延伸产业链条来增强对初级产品的消化和价格调节能力。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品牌，我们经常讲要向品牌化经营，要这种定价权。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现代化的仓储。那么目前呢，国家有相应的政策来支持我们建设这种智能化的冷库和产地的仓储设施，那么将短期的产品调控呢成为这种全年的商品，那么切实的来增强市场定价中的这个主动权。
4: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5: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4: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金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6: 你好，我是易建涛。最近公募基金有个变化值得关注啊。截至5月21号，今年以来公募基金累计分红约689亿元。比总额更值得关注的是，权益类基金分红约324亿元，占比50.54%，历史上首次超过了债券型基金。一年前的今天，权益类基金分红占比还不到20%。债券型基金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那如今呢？这一状态彻底改变了，这场分红结构的逆转背后是什么原因呢？先来看看到底是谁在推高权益类基金的分红。最大的变量是指数型基金，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指数基金分红高达237亿元，占股票型基金分红的90%以上。 占全部权益基金分红的73%，更是占到了全市场分红总额的34.38%。和去年同期相比呢，指数基金分红规模增长了近70%。这背后是宽基 ETF 的爆发式增长。现在沪深300、中证500这些头部宽基 ETF， 机构投资者占比普遍超过60%。保险、养老金等长期资金对稳定现金流有刚性需求，倒逼着基金公司把稳定分红作为核心产品策略。除了指数基金，红利基金也成了分红主力了。今年有分红的376只权益基金里，138只名字里带有红利字样，合计分红30.19亿元，占到权益分红总额的10%以上。在低利率环境之下，红利基金底层的高股息股票分红稳定，成了很多追求确定性收益投资者的首选。那主动权益基金也没有缺席，偏股混合型和灵活配置型基金今年分红分别是53.09亿元和35.66亿元，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了1.48倍和1.15倍。另一边，债券型基金分红从去年的662亿元骤降到了317亿元。中长期纯债基金虽然仍是分红最活跃的细分品种，但是整体规模已经被权益类反超了。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变化呢？业内普遍认为是三重合力共振的结果。第一呢，就是权益市场走强的支撑。去年以来 A 股整体回暖，权益基金积累了丰厚的可分配利润，这是分红的基础。第二呢，就是监管和行业生态的变化。现在行业竞争已经从单纯拼规模转向了回报优先，监管明确要求基金公司绩效考核中3年以上中长期收益权重不低于80%，还首次把投资者盈亏和股东分红挂钩，通过稳定分红兑现收益，成了基金公司建立长期信任的重要手段。第三呢，就是投资者需求的变化。在存款利率跌破1%的当下，大家对定期现金流的需求是越来越强。对个人来说，分红能提升持有获得感；对险资等机构来说，稳定的分红能匹配负债端需求，还不用频繁调仓卖出股票。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它最大的价值就是强制落袋为安，不用你自己赎回就能锁定一部分收益，尤其是在市场高位的时候，能帮你控制仓位。同时呢，能持续稳定分红的基金往往说明它的业绩是真实的，不是纸面富贵。对于基金分红，有几点还是需要注意的。第一呢，就是不要为了分红去买基金，但可以把长期分红能力作为选基金的重要参考指标，优先选那些分红政策清晰、连续3年以上稳定分红的产品。第二呢，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选分红方式。如果你需要现金流，比如退休养老，就选现金分红。如果你是长期投资，不用这笔钱，可以选红利再投资，让分红的钱继续生钱。第三呢，就是重点关注宽基 ETF 和红利主题 ETF 的分红机会。这两类产品分红最稳定，也能代表行业趋势，适合作为资产配置的底仓。
7: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在理财啊这里呢，金广有理财的板块给大家带来的基金分红结构有哪些新的变化？这里也提醒大家，上述观点不代表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北京时间到了10:55，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股市的运行情况。目前上证综指是运行在4075.13点，下跌18.59点，跌幅是0.46%。深圳成指呢，目前是运行在15572.02点，下跌164.45点，跌幅是1.04%。创业板指目前运行在4001.11点，下跌44.16点，跌幅1.09%。北证50目前是红盘运行了，目前是运行在1253.78点，上涨0.12点，涨幅0.01%。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会。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5: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7: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我们是采访到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主治医师王晶，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远离不开心，抑郁症的治疗与康复。那么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8: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王晶，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主治医师，宣城市心理协会会员，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临床专业，从事临床工作10余年，擅长常见精神科疾病和相关急诊的诊疗，在院内共同承担无抽搐电休克治疗诊疗工作。在临床工作中多次获得医院先进工作者和医德医风标兵等荣誉称号。
7: 首先请问您，什么是抑郁症？有哪些症状和表现？
9: 抑郁症，是一种以心情低落为主要表现的心境障碍，主要表现有3D的症状，也就是情绪低落、思维迟缓和意志活动减退。其中，情绪低落主要是闷闷不乐、不高兴，或者悲观失望，严重的有绝望、思维迟缓。有些人表现的是注意力不集中，做事效率降低、思考效率降低等等，有的人是少语、不想说话。意志活动减退是指没有动机做事、兴趣减少等等。但是也有一些病人的有躯体症状，如失眠、食欲低下、性欲减退等，这些都可以出现在抑郁症里。有一组抑郁症也可以有严重的症状，比如合并有精神病性症状，如幻觉、妄想等等。抑郁症一般来说比较重要的表现就是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长期持续下去就会对身体的器官产生一定的损害，出现机能功能损害，给身体带来极大的伤害和痛苦。抑郁症会让思维出现障碍，出现迟缓的现象，这时候语速和语气也会比较的缓慢和低沉，对于交流的应答也会比较迟钝。 严重的抑郁状态会让身体产生僵硬情况，危险性非常大。抑郁症也会产生一定的动作逐渐减少，行动出现迟缓的现象。一些抑郁症患者就会产生不言不语，出现僵硬的状态，也会产生自杀的状态，也是最为危险的状态，也是最危险的症状。抑郁症面容也会逐渐出现出苍白与憔悴，体质逐渐下降，分泌物逐渐减少，需加强关注，防止出现身体其他的症状。
10: 接下来请您科普，抑郁症该怎么去确诊？
9: 抑郁症属于一种常见心理疾病，在专业医生指导下，通过结合患者的病史、临床症状、心理情况以及评测量表等多方位信息进行确诊。患者在确诊后需要积极进行治疗，保障身体健康。通过对既往史、家族史等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后，与相对应的治疗方式。抑郁症的发病可能存在一些诱发因素，比如突然受到了刺激，如果是由于疾病因素导致，患者可能有异常症状出现，如失眠、对事情不感兴趣、胡思乱想、情绪低落以及性功能障碍等。疾病严重时可能出现自杀念头，完全丧失愉快感，自我评价过低。如果怀疑自己有抑郁症，可先进行抑郁相关量表辅助确认诊断，如宗氏抑郁自评量表、贝克抑郁问卷等，医院常会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蒙哥马利抑郁量表等。超过量表安全值则提示患有抑郁症。如果发生持续性情绪低落情况，怀疑抑郁症，可去医院就诊，可以查脑血流显像、脑袋腺血线、促甲酰素释放激素实验等，来判断有无抑郁症。
10: 那么请问您，

0: 反应，包括有恶心、头痛、失眠等。对氟西汀过敏者禁用，服药期间应避免饮酒，治疗期间需定期监测情绪变化及药物反应。盐酸帕劳西汀片可治疗抑郁症伴广泛性焦虑和社交恐惧症，具抗焦虑和抗抑郁的双重作用，其通过抑制五羟色胺再摄取发挥作用，可能出现口干啊、便秘、心功能障碍等副作用。心血管疾病患者需谨慎使用，突然停药可能引起一些吃药综合症，需遵医嘱逐步减量。草酸艾司西奈普兰片对重度抑郁症和伴随的焦虑症状效果显著，药物相互作用较少，适合老年患者。常见的副作用包括有轻度恶心、多汗、嗜睡等。用药初期可能会加重焦虑症状，需密切观察。禁止与单氧化镁抑制剂联用，服药期间应避免驾驶和操作器械。盐酸舍曲林片适用于抑郁症和强迫症治疗，对儿童青少年相对安全。该药物可能引起一些腹泻、震颤、食欲改变等一些不良反应。肝功能不全者需调整剂量，癫痫患者需要慎用。治疗初期应该关注自杀风险变化，避免与匹莫奇特等药物联用。米氮平片作为去甲肾上腺素和特异性五羟色胺能抗抑郁药，适合伴有失眠、体重下降的抑郁症患者，其具有镇静作用，常见不良反应为食欲增加、体重上升、嗜睡等。糖尿病患者使用需监测血糖，禁止与酒精同服。突然停药可能出现头晕、噩梦等反应。抑郁症药物治疗需遵循个体化原则，根据症状特点、药物耐受性及共病情况选择用药。
1: 那么，请您继续科普，抑郁症的治疗通常需要多久？
0: 一般来说，如果是轻度抑郁症，大概1到3个月可以治好。如果是中度抑郁症，大概6到12个月可以治好；如果是重度的抑郁症，大概2到3年可以治好，但实际的需要的时间因人而异。如果症状较轻，再通过家庭治疗、精神分析治疗等心理方法进行积极的治疗后，同时患者注意调节日常个人情绪，抑郁症的病情通常可以得到有效控制，而时间可能需要1到3个月。如果不时出现情绪低落、思维迟钝、睡眠障碍、食欲缺乏等临床症状，一般说明病情较重，建议按医嘱使用盐酸氯吡啪明片、盐酸马普替林片、盐酸帕罗西汀片等药物进行治疗。而这种情况下，抑郁症大概需要6到12个月左右可以治好。如果已经出现自残、自杀等极端行为，通常说明是重度抑郁症，不仅需要按医嘱使用盐酸多塞平片、盐酸舍曲林片、马来酸氟沙明片等药物进行治疗，还需要通过认知疗法、森田疗法、人际关系疗法等心理方法进行治疗，而所需时间比较长，一般在2到3年。
1: 那么，如果抑郁症的症状缓解之后自行停药，可能会带来哪些后果？
0: 抗抑郁药物在长期使用过程中，身体就对它产生适应性，如果突然停药，身体不能及时调整，则会发生恶心、头晕、睡眠障碍等症状，引起生理性不适。抑郁症由于大脑内神经递质异常引起，可能会出现失眠、心慌、心悸、情绪低落等症状。抑郁症患者私自停药，可导致病情反复，延缓病情的恢复过程。如果病情好转，也需要遵医嘱，逐渐降低药物用量。抑郁症患者对药物常具有依赖性，一旦突然停药，可能会引起病情加重，出现心情愈加低落、焦虑更加严重等情况。抗抑郁药物作用机制是通过调节大脑内神经递质水平来改善抑郁症状。突然停药后，神经递质合成、代谢和传递过程中不能立刻恢复正常状态，出现神经递质失衡情况，加重对大脑正常功能的影响。长时间服用抗抑郁药物，大脑神经细胞已经适应了药物环境，一旦突然停药，神经细胞不能在短时间内适应变化，使神经元信号传递受阻，引起大脑功能的紊乱，使大脑内环境混乱失衡，甚至引起狂躁发作、情绪突然兴奋冲动，影响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社会功能，出现自我伤害情况加重、自杀念头更强等情况。
1: 那么，请问您，抑郁症患者常见的康复方法有哪些？
0: 抑郁症的康复是一个综合过程。 可以从

0: 生活方式调整、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物理治疗等方面配合促进。每天作息规律，上床睡觉和起床尽量定时定点，保证充足的睡眠。选择合适的锻炼方法，如散步、瑜伽、游泳等，一周坚持的3到4次，每次大概半个小时左右。药物治疗是治疗抑郁症的重要方式之一。抗抑郁药物通过调节大脑中的神经递质水平来缓解抑郁症状。常用药物有选择性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五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等。药物治疗务必遵医嘱，足量服用，不可私自停药，以免影响疗效，出现不良反应，影响身体健康。心理治疗能够协助患者理解、处理情绪问题，改善负面思维模式、行为习惯等。其中，认知行为疗法较为常见，临床应用较广，能够帮助患者识别负面思维模式和自动思维，改善不良行为习惯，提高抗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自我认知能力。另外，人际关系疗法、心理动力疗法等对治疗抑郁症也有一定作用。针对病情严重的抑郁症患者，在药物治疗、心理治疗效果不理想时，可通过物理治疗方法，如电休克治疗。重复经颅磁刺激，电休克治疗通过对大脑进行短暂的电流刺激，诱发大脑皮层电细胞放电，改善抑郁症状。重复经颅磁刺激治疗通过磁场刺激大脑特定区域来调节脑神经活动，从而缓解抑郁症状。抑郁症患者的康复需要患者本身、患者家属及医生的协同努力，积极配合治疗，保持乐观情绪，提高疾病治疗信心，促进康复。
1: 请您继续科普，认知行为疗法等心理治疗是如何帮助抑郁症患者康复的？
0: 认知行为疗法可在一定程度上协助抑郁症患者改变负面思维模式，及时调整自身情绪反应，提高患者对于问题的解决能力，起到预防复发和提升社会功能的作用。通过识别、修正认知扭曲，联合行为激活技术进行多方位干预，将患者的自动化复型思维进行干预，比如过度概括、非黑即白等认知扭曲。配合思维记录表等技术，帮助患者搭建客观认知框架，降低自我贬低情绪，指导患者建立情绪思维关联性认知，基于情绪监测技术识别触发因素，从而避免外在因素对疾病的刺激。通过放松训练、正念技巧，降低情绪波动幅度，改善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症状。研究表明，该方法可降低杏仁核过度激活，增强应对能力。针对抑郁症导致的决策困难，采用问题解决训练分解生活困境，通过角色扮演、寓言、社交场景，逐步恢复患者的执行功能，配合活动安排表，提升日常行为激活度，打破回避抑郁的恶性循环，预防疾病的复发。通过认知概念化，建立个体化易感模式档案，识别特定压力源下的脆弱性思维。传授应对卡等工具，帮助患者在治疗结束后持续进行自我监控，降低复发概率达到50%以上。定期巩固治疗可维持长期效果，改善社会功能。针对社交退缩设计阶梯式暴露训练，修复受损的人际关系，通过沟通技巧训练提升工作场景适应力，改善因抑郁导致的职业功能损害。家庭作业设计侧重现实场景应用，促进社会角色的重塑。
1: 那么，请问您，抑郁症患者康复期如何应对突然的情绪低落或焦虑发作？是否有简单的呼吸练习或正念方法可以快速缓解？
0: 抑郁症患者在康复期，并且突然发作时，可能会出现情绪低落、兴趣降低、焦虑、思维沉缓等表现。抑郁症突然发作控制方法，有正念呼吸法，觉知当下鼻孔处的呼吸进出，对于当下所经验到的任何感受、想法、念头都保持觉知，保持平等心，不去跟头脑中出现的任何想法、念头纠缠。当觉知到注意力跑掉了，就将注意力再拉回到呼吸上，就只是持续专注当下呼吸的进出，这样负面情绪就会被化解释放，自然内心就回归平静。缓慢的腹式呼吸能激活副交感神经，帮助降低心率与血压。一般采用4-7-8的呼吸法，

0: 吸气四秒，屏息七秒，呼气八秒，重复5到10次。该方法通过调节自主神经系统功能，可快速减轻焦虑躯体化症状，如心悸或手抖等。注意避免过度换气导致头晕，立即进行需集中精力的活动，如拼图、数独或朗读文字，能中断消极思维的循环。视觉刺激，如观看自然风景视频，或触觉刺激，如握冰袋，可通过器官输入转移对负面情绪的过度关注。建议选择无需复杂认知的任务，持续时间15到30分钟，进行10分钟的快走或爬楼梯等有氧活动，促进内啡肽分泌，改善情绪。瑜伽的婴儿式或猫流式体位能够缓解肌肉紧张，运动强度以微微出汗为宜，过度疲劳可能会加重症状，运动后需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
1: 失眠是抑郁症的常见症状，那么请问您，如果长期的睡眠不足是否会加重病情，以及如何改善睡眠质量而不依赖药物？
0: 睡眠不好可能会加重抑郁症，睡眠障碍与抑郁症存在双向关联，长期睡眠质量差可能诱发和加剧抑郁症状，而抑郁症患者也常常伴随失眠或嗜睡等睡眠问题。睡眠质量差会导致大脑神经递质分泌紊乱，特别是血清素和褪黑素的合成受阻，这两种物质与情绪调节和睡眠节律密切相关。长期睡眠不足可能降低前额叶皮层功能，使人更容易陷入负面情绪循环，出现注意力涣散、记忆力减退等认知功能障碍，这些症状会与抑郁症原有表现叠加恶化。抑郁症通常与自身人格因素有关，如患者长期自责自卑，并经常保持悲伤的情绪，容易患上抑郁症。若患者的精神压力过大，也可能会诱发抑郁症，患者可能会出现情绪低落、意志活动减退、思维迟缓等症状。如果工作压力较大、长期熬夜或者患有神经衰弱，容易造成睡眠不足，患者身体的抵抗力可能会下降，容易引发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使患者的症状加重。所以睡眠不足有可能会加重抑郁症患者的症状，建议患者在平时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要过度劳累，要劳逸结合，在睡觉前可以适当听一些轻音乐，有助于帮助患者进入深度睡眠。建议存在睡眠问题的抑郁症患者保持规律作息，睡前1小时避免使用电子设备，卧室环境应保持黑暗安静，可尝试渐进式肌肉放松训练，日常饮食可适量增加富含色氨酸的小米、香蕉等食物，午后避免摄入咖啡因。
1: 运动被证明对康复抑郁有帮助，那么请问您应该具体选择哪些运动？
0: 常见的可以选择有散步、瑜伽等。运动通过调节神经递质分泌、增强身体素质等途径改善情绪状态。在选择运动时，应结合自身情况，长期坚持，才能更好地缓解抑郁症状，促进心理健康恢复。散步是简单易行的运动方式，每次进行30分钟以上的散步，能促使身体分泌内啡肽，可带来愉悦感，帮助缓解抑郁情绪。同时，在户外散步还能接触自然环境，改变心境，放松身心。瑜伽包括，各种体式、呼吸法和冥想练习。体类训练、体式训练能够增强身体柔韧性和平衡力，改善身体机能。呼吸法调节呼吸节奏，帮助放松神经系统。冥想则有助于集中注意力，减轻负面思维，从身体和心理协同协调状态。游泳呢，是一种全身性运动，运动时水的浮力可以减轻身体的负担，放松身心，并且游泳运动强度比较适中。在游泳过程中，大脑可以释放血清素，起到稳定情绪、改善睡眠质量的作用，可以有效缓解抑郁症状。骑行也可以，骑行过程中呢，身体不断运动，促使血液循环加快，大脑供血充足，可以提高自身精神状态，缓解焦虑抑郁情绪。同时，骑行设定路线多样，不同环境的新鲜感也可以转移负面的情绪，改善抑郁状态。团队球的运动如篮球、足球等，不仅能锻炼身体，还可以通过和他人的互动交流，建立良好社交关系，实现自身。

0: 驾驶，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减轻抑郁情绪。
1: 抑郁症患者在康复的阶段，饮食上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
0: 抑郁症患者康复阶段，饮食上需注意均衡营养，避免刺激性食物，可适量摄入富含色氨酸、欧米伽三、脂肪酸、B 族维生素的食物，如深海鱼、香蕉、全谷物等，同时限制高糖高脂的饮食。抑郁症可能与神经递质失衡有关，科学饮食呢，有助于辅助改善情绪。增加色氨酸摄入，色氨酸是合成血清素的前体物质，适量补充有助于改善情绪。抑郁症患者可每天食用50到100克的禽肉、50颗南瓜子或1根香蕉。牛奶、奶酪等乳制品也含色氨酸，但乳糖不耐受者建议选择低乳糖产品，需注意单次摄入量不超过200克，避免加重消化负担。补充欧米伽三脂肪酸。每周可食用2到3次的深海鱼类，如三文鱼、沙丁鱼，每次100到150克，可提供足量的 DHA 和 EPA。亚麻籽油、核桃等植物来源需经体内转化，建议每日摄入15到20毫升的亚麻籽油或30克的核桃仁。合并高脂血症患者应控制油脂的总量，保证 B 族维生素。如全麦面包、糙米等全谷物，每日应占主食的1/3以上，搭配50到100克的动物肝脏，每周1到2次。绿叶蔬菜每天300到500克，可以激活快爪，减少维生素的流失。维生素 B12 缺乏者，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甲钴胺片、维生素 B12 等药物，控制精制糖的摄入，每日添加糖不超过25克，避免选择含糖饮料、糕点，血糖波动可能加剧情绪不稳定，建议用低糖水果如苹果、梨替代甜食。合并糖尿病患者更需严格监测血糖，必要时可使用阿卡波糖片、二甲双胍缓释片等降糖药，限制咖啡因、酒精，每日咖啡因摄入不超过200毫克，大约是2杯的咖啡量，避免午后饮用影响睡眠。酒精会干扰抗抑郁药的代谢，服药期间应该禁酒。兴奋性饮料可能加重焦虑症状，建议改用玫瑰花茶、酸枣仁茶等安神饮品。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3: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0: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0: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5: 免疫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中午好，各位听众，欢迎您关注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免疫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您邀请到太和县人民医院皮肤病与性病科毛宁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银屑病预防及日常管理。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6: 毛宁，太和县人民医院医学教育科副科长，皮肤病与性病科主治医师，医疗美容主诊医师，皮肤科教学主任，专业方向荨麻疹、银屑病、白癜风、免疫介导性皮肤病、儿童皮肤病、皮肤影像学与远程会诊、性传播疾病。学术任职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皮肤与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皮肤与美容分会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分会理事，中国整形美容协会中西医结合分会理事兼愈合再生医学专家组组员，安徽省中医药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安徽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皮肤健康分会委员兼色素性皮肤病专家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医学美容医师分会激光与注射工作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师协会激光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委员，阜阳市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委员兼秘书，阜阳市中医药学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阜阳市性学会理事，太和县健康素养巡讲专家。
5: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什么是银屑病，其致病因素有哪些。
7: 银屑病又称牛皮癣，是一种个体与环境相互影响诱发的免疫介导性的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系统性疾病。那么银屑病由于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皮肤病，它的临床以表皮增厚、角化不全、鳞屑增多为典型临床特征，常常会累积皮肤及周围的皮肤组织。银屑病的致病因素主要有遗传因素、免疫因素和环境因素。遗传方面有一定的遗传倾向，HLA 基因等与之密切相关，儿童青少年期也常见此病的发作。免疫系统失调时， T 淋巴细胞异常激活释放细胞因子，从而导致皮肤产生一系列症状。那么性别对其机制无本质差异，但相对来说育龄期女性激素的变化有可能会受到影响。研究表明大约 20% 的银屑病患者具有一定的家族史，如果父母一方患有银屑病，那么子女罹患银屑病的几率就会大大提高，大约16%的患病概率。如果父母双亲都罹患了银屑病，那么子女患病的几率将会达到50%。此外，环境因素也是导致和加重银屑病的重要原因。环境因素比如说手术、感染、不良情绪、妊娠、药物、应激事件、 肥胖、吸烟等都有可能会诱发银屑病的产生，从而进一步的加重病情。
5: 银屑病的典型病理特征是什么？如何区分寻常型、关节病型、脓泡型以及红皮病型银屑病？
7: 那么银屑病的典型的病理特征，一个就是角质细胞的增生。银屑病的主要特征是皮肤表面发生的异常的角质细胞的增生，形成我们临床上可以看到的肥厚性的斑块鳞屑。鳞屑通常呈银白色、灰白色或铜色，有时伴有红色的炎症边缘。第二个就是上皮细胞的异常，角质细胞异常分化和炎症反应，导致银屑病患者表皮细胞的脱落和更新速度较成人进一步的加快。这些细胞通常显示异常形态，包括皮肤细胞的增大、核分裂的增多和新陈代谢的加快。这些异常的细胞异常堆积在角质层的表面，从而形成肥厚的鳞屑性的斑块。第三就是血管的扩张和炎细胞的浸润，在银屑病区域，皮肤血管扩张、充血、新增血管形成。此外，炎症细胞如T淋巴细胞、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也会浸润到皮肤组织中，这会导致红肿、局部温度升高和瘙痒不适感。除了以上情况之外，还有可能会有其他的表现，如 T 细胞异常活化、细胞因子异常活化等。那么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建议患者及时前往医院，针对性的进行检查和干预治疗。对于银屑病的临床分型，我们一般分为寻常型、关节型、脓泡型、红皮病型四型。我们一般可以根据它的典型的临床症状进行初步的判断分类，从而有助于疾病的下一步的诊断和治疗。对于寻常性银屑病，根据其好发部位的边界清晰的红斑、明显的鳞屑、典型的薄膜现象以及点状出血进行诊断。关节病型银屑病可能会有一些关节的畸形，需要我们临床的查体和截入 X 线等辅助项目的结合诊断。那么对于关节病型银屑病，可能与寻常型或脓泡型银屑病同时存在，它会主要会影响它的人体的大小关节，尤其以指关节最易受累，会导致关节的肿胀和疼痛。其特点是游走性、不对称性，类风子因子检查为阴性。对于脓泡型银屑病，主要典型特点是在寻常银屑病的基础上出现多数的脓泡并反复发生。对于红皮病银屑病，它的典型临床表现主要是皮肤的弥漫性的红斑、干燥，其上附与明显的鳞屑，其中可以见到正常皮肤形成的皮岛，一般皮损的面积超过体表面积的90%以上。
5: 请问您，除遗传和免疫异常外，感染、创伤是如何触发银屑病？为什么在冬天病情会加重？
7: 那么某些感染可能会诱发银屑病的产生，例如链球菌感染与点滴状银屑病的发病关系较为密切。在儿童和青少年中，因链球菌性扁桃体炎等感染后诱发银屑病的情况并不少见。当人体感染链球菌等病原体后，免疫系统被激活，可能会触发异常的免疫反应，从而导致银屑病的发生。皮肤的外伤，比如说搔抓、烫伤、割伤等，也可能会诱发银屑病的产生，这种情况被称为同型反应。对于有银屑病遗传易感性的人群来说，皮肤的外伤可能会成为诱发银屑病的导火索。在生活方式方面，如果患者长期处于压力较大的状态，也可能通过影响免疫系统等途径增加银屑病的发病风险。长期的熬夜、过度劳累等不良的生活方式，也可能对机体的免疫功能产生不利的影响，进而与银屑病的发生和发展相关。另外，一些药物也可能诱发银屑病的产生，比如说临床中常见的白带受体阻滞剂等，那么这种情况还是可以见到的。对于冬季银屑病加重的原因，我们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进入冬季之后，气候干燥，那么空气中的水分含量较低，这会导致皮肤水分流失增加，从而使皮肤变得干燥粗糙，容易出现皲裂和瘙痒的症状，从而会加重银屑病的病情。冬季紫外线的照射相对减少，冬季阳光照射时间缩短，紫外线强度减弱，这可能会影响皮肤的免疫功能，使银屑病的病情加重。那么冬季也是呼吸道感染的高发季节，那么在冬季感染也可能会诱发或加重银屑病的病情。同时，一定的精神压力也有可能是冬季皮损加重的原因之一。冬季天气寒冷，人们的户外活动减少，社交活动也相对减少，这可能会导致患者的精神压力增加，从而加重银屑病的病情。对于冬季来说，人们的饮食习惯可能发生一定的变化，在冬季会摄入更多的高脂肪高糖食物， 而这些食物有可能会影响部分患者的胰腺病病情。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胰腺病是一种慢性的系统性炎症性疾病，目前尚无根治的办法。那么我们治疗胰腺病的目的是控制患者的临床症状，减少疾病的复发，尽量的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5: 请您梳理日常清洁应避免哪些刺激行为，如何选择温和的洗护产品。
7: 那么罹患有胰腺病的患者在日常沐浴洗澡时要注意水温，避免使用刺激性的洗护产品，避免用力揉搓刺激，避免使用热水烫洗或者是洗澡的频率过多等。水温一般不宜过高，以免导致皮肤出现烫伤的情况，有可能会导致病情的加重。避免使用刺激性的洗护产品，比如说肥皂、洗发水等，可能会刺激皮肤，导致皮损病情的加重。避免日常洗护时用力揉搓，以免导致皮肤出现皲裂破裂的情况，可能会导致皮损的加重。日常中避免使用热水烫洗，避免皮肤出现红肿疼痛甚至一些感染的症状。避免过分的频繁洗澡，导致皮肤表面过于干燥，有可能会加重病情。那么胰腺病患者一般选择温和无刺激，相对来说比较正规的，具有一定的抑制皮脂腺分泌、杀灭真菌的洗护产品，同时做好皮肤的日常护理保湿工作。在选择洗发水时，尽量选择温和的、中性的、无刺激性的，尽量减少对皮肤产生的刺激，还有一定的局部的促进恢复作用的洗护产品。胰腺病的发生会伴随着皮肤出现脱屑以及瘙痒症状，如果选择一些劣质的洗发产品，可能会对头皮产生刺激和过敏反应，从而引起症状的加重。也可以配合使用具有一定的抑制皮脂腺分泌的洗发水，可以促进皮肤的局部代谢，减少油脂的过度分泌。另外也可以结合使用含有一定抗真菌成分的洗护产品，能起到杀灭真菌的作用。比如说我们遵医嘱选择市面上可以买得到的二硫化硒洗剂、富含酮糖唑洗剂等药物治疗。
5: 保湿霜的使用频率和用量如何掌握？含神经酰胺、尿素或透明质酸的成分是否更加有效果？
7: 那么胰腺病患者皮肤屏障功能是受损的，他们日常中会出现干燥、脱屑和瘙痒的症状。日常中我们建议使用温和的保湿霜，比如说含尿素或凡士林的润肤剂，每日涂抹2到3次，尤其在洗澡后和洗澡日常的保湿中要及时的使用，避免使用含有酒精或香精的护肤产品，以免刺激皮肤加重临床症状。胰腺病患者皮肤屏障受损，使用一定的保湿霜可以补充水分，减少磷屑的产生。那么使用这些产品时能降低皮肤的敏感性，缓解瘙痒不适感。那么对于市面上一些含有神经酰胺类的保湿产品，可以起到修复角质层，减少外界刺激诱发的瘙痒反应。那么规律使用这些含神经酰胺、尿素或透明质酸成分的保湿乳，有助于维持胰腺病患者皮肤的屏障的稳定状态，降低皮损的复发概率。特别是在即将到来的冬季或干燥的环境中，我们胰腺病患者应注意适当的增加使用的频率。
5: 反复发作的扁桃体炎与胰腺病的关系是什么？如何通过生活习惯的改变降低感染的风险？
7: 那么罹患有一些扁桃体反复发炎的患者，可能会引起一些全身的并发症，比如说皮肤科中的胰腺病。那么如果患者的扁桃体长期处于一些慢性炎症的状态，那么患者不仅会有临床上咽喉部的疼痛感、刺激感、灼热不适感等不适感受，那么急性发作时可能会伴发有皮肤科胰腺病的皮损的加重，通常还会有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因素相关，还有其他的全身并发症，比如说风湿性的关节炎、风湿性的肾小球肾炎、风湿性的心肌炎、心瓣膜炎等。那么这些都有可能是前期的扁桃体炎反复发炎控制不佳，链球菌感染进一步的播散，造成了其他系统和靶器官的感染。那么机体对链球菌抗原会有一定的这种免疫反应，从而会引起全身疾病的发病，是疾病感染和免疫反应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不仅会导致原发病灶的感染，还可能会导致皮肤等其他系统的并发症。所以对于临床中扁桃体炎反复发作的患者，那么同时罹患有胰腺病的患者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如果您反复发炎的情况，建议在耳鼻喉科的指导下评估是否需要早期的干预手术切除。 那么银屑病的患者在日常的外出过程中要做好防护，避免感染情况的产生，因为这部分人群一旦感染之后，它的免疫力比较低，容易导致银屑病的复发。日常中要注意保暖，避免着凉受凉。在流感高发季节，尽量避免前往人员密集的场所，一旦发生感染应及时就医治疗。对于日常中免疫力较低的人群，如中老年人、儿童、学龄前期儿童等，更加需要预防感染的措施。那么比如说在我们的预防接种的部门下，及时的接种流感疫苗的产生。
5: 接下来请您科普吸烟饮酒对银屑病有哪些影响，肥胖患者在减重之后病情改善的机制是什么。
7: 那么吸烟明确是银屑病的一个重要的诱发因素之一，那么这个因素在国内外的相关的流行病学和研究中已经得到了确定。那么它不仅可能会诱发银屑病，而且可能会加重银屑病的病情，所以说吸烟对患者的身体健康百害而无一利。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早期认识到烟草的危害性，尽早的戒烟。在银屑病的研究中，长期大量饮酒的人群银屑病的发病率明显高于不饮酒的人群，而且饮酒次数越多，饮酒的数量越多，那么它的发病程度也越严重。酒精里含有大量的这种酒精，

0: 喝酒之后会加快机体的血液循环，甚至会造成毛细血管的扩张，使疾病的症状加重。而吸烟当中的尼古丁含量也比较高，不利于胰腺病的恢复。对于肥胖来说，肥胖并非是直接导致胰腺病的主要原因，但肥胖与胰腺病之间的关系也有密切的关联性。肥胖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影响胰腺病的发生和发展。那么肥胖与胰腺病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炎症和代谢方面。肥胖患者体内脂肪组织的增多，尤其是内脏脂肪，会释放大量的促炎性的细胞因子，比如说肿瘤坏死因子阿尔法、TNF 阿尔法和白介素细胞白介六。那么这些炎症因子不仅会加剧全身的炎症反应，而且可能会激活皮肤中的免疫细胞，导致胰腺病皮损的加重。肥胖的患者常伴有胰岛素抵抗或代谢综合征，而这些代谢异常可能通过影响免疫系统的功能，间接促进胰腺病的发生。相关的研究还发现，肥胖患者罹患胰腺病的风险较正常的群体体重者更高，而且肥胖程度与胰腺病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在应对胰腺病时，控制体重是重要的辅助措施。肥胖者通过体重可以减重，可以降低体内的炎症水平，改善机体的代谢状态，从而有助于缓解胰腺病的症状。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均衡的饮食和适量的运动，不仅有助于体重的管理，还能够增强整体的健康，减少胰腺病的复发和加重。
1: 那么当患者鳞屑较多时，能否自行剥离，以及修剪指甲的注意事项是什么？
0: 胰腺病的鳞屑是由角质细胞过度增生形成的，那么它有助于防止水分的流失，起到一定的皮肤屏障的物理保护作用。那么频繁的刮除鳞屑不仅可能会刺激皮肤，增加感染的风险，而且所以说不建议自行刮除。如果患者的症状比较重或持续时间比较长，应咨询专业的皮肤科医生进行相关的治疗。对于局部皮肤出现红肿、疼痛等症状时，一般不建议自行剥离。因为鳞屑病是一种特异性的慢性炎症性疾病，皮肤表面会出现典型的红斑鳞屑样的皮损，如不及时治疗可能会侵袭指甲，在指甲的表面出现凹陷性的小点，表面的光泽度也会丧失。如果指甲已经生长过，可以生长过长，可以正常的进行修剪，但是对于甲状上方已经覆盖的指甲不建议过分的剪掉，以免出现明显的破损，而且新长出来的指甲依旧是原始被胰腺病侵袭的病甲状态，并不会由于将指甲的完全剔除而发生质的改变。日常修剪指甲时，指甲外伤反而会导致甲胰腺病的恶化或发病。在日常用手时，最好佩戴相关的防护手套。对指甲进行清洗或刮除脏物时，动作尽量的轻柔。日常可以适度的浸泡指甲，那么适当的使用一些润肤霜来改善指甲的外表。
1: 请问您，胰腺病患者日常穿着衣服有哪些注意事项？您会推荐哪些面料？
0: 在日常生活中，选择宽松、透气、舒适的衣服对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对胰腺病患者来说，应选择透气好、松软舒适的衣物，不要穿过紧或透气不佳的衣物。过紧的衣物会对皮肤造成一定的压力，特别是在搔抓之后，可能导致病情的加重。日常避免穿化纤衣物，化纤衣物吸水差，汗液不能及时排出，透气性能不好，会导致日常的一些代谢产物在皮肤的积聚，进一步的刺激皮肤。因此胰腺病患者应避免穿涤纶、腈纶、棉纶以及纬纶等合成纤维的衣物，以免病情的加重。不建议穿掉色的衣物，颜色鲜艳的衣物往往会产生掉色，其中的染料可能含有一定的化学成分。如果胰腺病患者穿着掉色的衣物，皮肤可能会受到化学物质的刺激，从而导致病情皮损的加重。注意换季衣物的处理，一些人在换季时直接从衣柜里取出上一季的衣物穿着，这些动作对皮肤不利，那么容易滋生细菌并诱发皮肤疾病。因此胰腺病患者应将换季衣物晾晒一段时间后再进行穿着。胰腺病患者一般优先选用纯天然的，如纯棉、丝绸、透气性好、吸湿性强的衣物，有助于减少汗液的滞留，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皮肤的刺激概率。
1: 哪些营养素对胰腺病患者有帮助？
0: 胰腺病患者可能通过摄入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Omega-3 的脂肪酸、抗氧化物质、蛋白质及益生菌来提高免疫力。这些营养素的摄入有助于调节免疫反应，减轻炎症反应，促进皮肤的修复。 维生素 D 能够调节免疫细胞功能，抑制过度免疫反应。隐疫病患者常常会伴发维生素 D3 的缺乏，可通过日晒或食物的补充。天然来源包括深海的鱼类，如三文鱼、沙丁鱼、蛋黄、强化的乳制品等。临床研究显示，适量的补充维生素 D 可以有效改善隐疫病患者皮损的厚度和鳞屑症状。对于欧米伽3来说，因为它具有抗炎作用，能够降低促炎因子水平，一般推荐每周食用2到3次高脂海鱼，如鲭鱼、金枪鱼，或选择亚麻籽油、奇亚籽等植物来源的补充。部分患者补充鱼油后，皮肤的瘙痒和红斑程度较前有所减轻。维生素 C、维生素 E 以及多酚类的食物可以中和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损伤。所以建议日常多摄入蓝莓、石榴等浆果类的产品，以及菠萝、西兰花等深色的蔬菜水果。免疫球蛋白的合成需要足量的蛋白质的支持，日常一般优先选择瘦肉、豆制品、低脂乳制品等容易消化的优质蛋白。大豆蛋白含有的异黄酮还具有调节 TH1-TH2 免疫平衡的潜在作用。那么肠道菌群的失衡与隐性病的进展也息息相关。发酵食品如无糖酸奶、泡菜或益生菌的补充剂可以改善肠道屏障功能。特定菌株比如说双歧杆菌能够降低血清白介素6的水平，从而间接地缓解皮肤的炎症反应。
1: 请您科普隐疫病的日常管理策略包括哪些？
0: 第一个首要的是让患者树立积极治疗的信心。隐疫病是一类具有较高复发力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日前的各种治疗方法都不能达到完全控制皮损的不复发，即大众的根除的理想境界，这导致患者常常存在各种心理问题，而不良的心理应激反应又会加重皮肤的病情。因此隐疫病患者需要保持健康稳定的心态。隐疫病患者应该意识到该病是一种慢性病，需要进行长时间的治疗与护理，要树立长期治疗的随访的信念，并要积极配合专业的医生进行治疗。日常中要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注意适当的放松和减压。患者可以和朋友、家人和专业人员进行沟通，以期获得心理上的支持和帮助。第二个就是合理选择药物。隐疫病患者切不可擅自服药或者就诊非正规医疗机构。隐疫病一般不能系统使用糖质激素等药物，以免出现不良反应。患者需要在医务人员的专业指导下用药。前期所说，部分药物有可能会诱发和加重隐疫病，比如说白大肾上腺素受体阻滞剂、锂炎、抗菌药、非甾体抗炎药、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 ACEI、抗菌药、钙拮抗药、降糖药等等，要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延长隐疫病的治疗周期，尽可能的减少复发的几率，或者是进行续贯治疗，以防止因药物长期应用而产生的副作用。第三点就是要建立良好的作息习惯。隐疫病患者应该注意养成有规律的作息习惯，保证每天有7到8个小时的充足睡眠，且不可过度劳累。过度劳累容易诱发或加重隐疫病。平时注意多参与一些适度的体育运动，比如说慢跑、散步、瑜伽等，有助于提高机体的抵抗力，但这些运动强度需要适宜，以不感觉过度劳累为宜。第四点是要注意日常的皮肤护理非常关键。皮肤屏障功能是影响隐疫病发生发展的重要环节，隐疫病患者日常应注意皮肤的清洁和保湿，避免使用香皂、强效去污剂等有刺激性的清洁用品。洗澡时温度不宜太高，否则会对皮肤造成刺激。洗澡后采用柔软干净的毛巾轻柔地擦拭皮肤，将无刺激的润肤乳均匀地涂抹在膝盖、手肘、脚踝等较为干燥的部位，以确保皮肤的湿润保湿。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亲爱的。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3、2、1，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1: 你看我这个人呢，平时就喜欢唱歌，
12: 哦，爱唱
11: 爱唱。
12: 这么爱唱，你在哪个单位工作呀？
11: 我在音协呀。
12: 哦，中国音乐家协会。
11: 不是，音协您知道吗？
12: 知道啊，
11: 啊，
12: 文联属下的音乐家协会啊。
11: 我不在那儿。
12: 那你在？
11: 我在中央音乐学院。
12: 哦，音乐学院
11: 斜对门。
12: 斜对门像话吗？
11: 要不怎么叫音协呢？
12: 啊，这么个音协啊。
11: 对门住有好处啊。
12: 什么好处？
11: 更能激发我。
13: 我现在稍微有点变化，所以呢演出就少了。
14: 哦，是，
13: 嗯，忙极了啊！不，
14: 您干嘛这么忙啊？
13: 忙极了，
14: 啊，
13: 我现在调到北京中央来那儿了，你知道吧？在那儿呢，每天呢就负责呀，
14: 哎，
13: 给他们学生们呢。
14: 对不起，对不起
13: 啊，
14: 侯先生，打断您一下
13: 啊。
14: 刚才您呢讲话快了一些
13: 啊，
14: 光听见您调到北京中央
13: 啊，
14: 后边具体什么单位没听清楚。
13: 没有，那我再说一遍啊。
14: 哎哎，
13: 不是说我自个儿要去
14: 啊，
13: 领导啊给了我一张纸，
14: 调令
13: 啊，调令，俩红字调令
14: 啊，
13: 咱们就得服从啊。
14: 那应该
13: 让干什么就得干什么，
14: 不是，
13: 而且还得把它干好喽。
14: 不是，我问您，
13: 所以我现在到北京中央就是在那儿了，知道吧？在那儿每天负责给学生们呢上课。
14: 还是听不清
13: 啊。
14: 没听清，
13: 人家都明白了，怎么就你不明白呢？
14: 都不明白呀，
13: 都不明白
14: 啊，不明白。
13: 我调到北京
14: 后边，慢点，
13: 后边
14: 啊，就这后边嘛，慢点。
13: 音乐学院，
14: 哦，
13: 啊，现在在那儿每天负责给学生们上课了，
14: 哦，
13: 所以这样一来呢，舞台上演出呢就
14: 啊，不要讲了。如果您真的调到中央音乐学院去了
13: 啊，
14: 一定在那儿教指挥。
9: 为什么呀？
14: 你看你讲话刚才这个手势啊，啊，掉那儿去了，学生很多，这都是您的那个习惯动作带出来了。
9: 你说那指挥啊，啊，那就有一个戏。
14: 对呀，啊，啊，
9: 系主任呢，啊，带着讲师教授啊，啊，就负责那一个系。我不是
14: 哦，您
9: 全校上课呀，同志们呐，啊，都得我负责呀，哦，那个工作量那个大呀。
14: 这我明白了。
9: 所以，嗯，
14: 全校啊排练大合唱啊，您呢翻总谱
9: 去走。
14: 不对，
9: 我这么大教授，我给人翻纸去，我负责全校的上课呀。
14: 不明白呀，上课为什么要有这种手势呢？
9: 就是全校啊，啊，我一摇铃啊，他们上课呀，
14: 好，
9: 你知道吧？累着呢，
14: 是，
9: 一到晚上这膀子就疼啊，
14: 手腕子还酸呢。
9: 冬天是那样，
14: 是那样啊。说了半天这才明白，啊，您是音乐学院工友。传达室的摇铃当啷当啷，上课喽上课喽，下午还倒垃圾倒土，当啷当啷，工友。
9: 不是你让同志们看看这个人，这都什么貌相了？这都
14: 怎么了啊？
9: 我这一说我负责全校上课，他说呦呦呦，你就是一工友
14: 传达。
9: 哎呦，传达室晚上还倒垃圾，你对我们工友什么态度？
14: 我对这工作非常尊重。
9: 还是的吗？
14: 对你这讲法有意见。
9: 讲法怎么了？
14: 摇铃直接说摇铃呢，你告诉上课，这都是虚荣心，知道吗？
9: 我那当然了，你提这问题它有道理啊，可能同志们也有这个想法啊。
14: 是
9: 这摇铃呢，他怎么当了教授了呢？
14: 不明白。
9: 我给您介绍一下，嗯，因为呢这个学校原来呢我是在那儿摇铃，
14: 哦，干过。
9: 后来学校这个学生越来越多了，嗯，这个师资力量就不够用的了。哦，后来学校说怎么办呢？嗯，提拔几个教授吧。
14: 是，
9: 哎，就把我一个
14: 啊，哦，摇铃的，
9: 还有一个烧锅炉的哟，好像还有一个木匠，我们仨就改了教授了。
14: 啊，那几位咱不问啊，就说你一个摇铃的，凭什么就把你提拔成教授啊？
9: 你听我给你解释啊。啊，因为我小的时候生长在一个音乐之乡。哦，大家都明白啊，音乐之乡啊，
14: 是
9: 就跟咱们这儿那个蒙古大草原上，人人都会唱。啊，

0: 怎么唱啊？
1: 你比如说你吧，啊，你早晨起来，你们要见到朋友同事了，啊，你得跟人打招呼。
0: 那是啊。
1: 哎呦，老李，啊，早啊，干嘛去啊？我上班去。
0: 对。
1: 哎呦，晚上我那儿吃饭去啊，不见不散啊。你得互相问候。
0: 都这样。
1: 你要到我们村里头，你要这么说话，没人理你。
0: 那怎么办？
1: 张嘴就得唱。
0: 怎么唱啊？
1: 一见面都这样啊。

0: 哎，你不请客呀？
1: 没钱。
0: 那你问这么清楚？
1: 就为拿他练练嗓子，待会儿好上班好用。
0: 哦，这么回事。哎，
1: 所以我从小在这么一个环境里边，我就熏出来了。
0: 哦，您后来呢？熏鱼呀、啊，是熏鸡呀、啊？熏出来的，
1: 你才是鸭子呢，什么叫
0: 鸡，
1: 你才是鸡呢。
0: 熏出来的，
1: 就是从小在那么一环境里头熏、
0: 啊、您这少说一个字啊，掏。
1: 哦，对，我从那儿呢熏完了就给掏出来了。
0: 对了，
1: 后来呢就给送到
0: 改了麻雀了。
1: 你才麻雀呢，什么嘛，
0: 熏掏连起来会说吗？
1: 你告诉我的掏分
0: 连起来说，
1: 连起来说，你就告诉我，我就负责教音乐。这文学的事儿你得上那个中文系学去，知道吗？
0: 那你得说对
1: 了，我们就负责音乐，我不负责中文。我就在那儿就那么熏掏了，是吧？完了以后呢，后来领导知道我有这本事了、哦、现在就让我教唱歌了、嗯、喜欢唱歌吗？
0: 哎呦，我特别爱唱歌。
1: 知道怎么样才能把一首歌唱好吗？
0: 您是专家，听您讲。
1: 我给大家介绍介绍 啊现在大家都喜欢唱歌。
0: 对
1: 啊，什么卡拉 OK 呀、娱乐厅啊，甚至有的时候家里自己买一台机器。
0: 是
1: 过年过节了，来朋友拿着话筒一唱、嗯、特别好，
0: 自娱自乐。
1: 但是怎么才能叫把一首歌唱好？嗯，得有两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首先来讲，这个嗓子先天条件得好。
0: 哦，就自然条件要好。
1: 有的人你跟他一说话，你就知道这个人将来能当歌唱家。
0: 听讲话就可以，
1: 声音好听啊。
0: 什么样啊？
1: 你问他呀。嗯，哎呦，老李最近忙什么呢？啊，最近正在给单位忙一个项目，工作很忙，过一段时间稍微休闲了，我到家里来看您。嗯，您听这种声音，哎，训练一个礼拜就能成歌唱家。
0: 男中音。
1: 有的那人你听他一说话你撒腿就跑，千万别理他。
0: 什么样呢？
1: 一说话都这样啊。哎呦，石富宽、最近忙什么呢？
2: 是，没什么事儿，我在家忍着呀。嗨，
0: 这练不出来了，
1: 就这样了。嗯，所以这个嗓子先天条件得好。
0: 对，
1: 再有一个就是后天的训练方法要科学。
0: 哦，训练
1: 唱歌知道凭什么吗？
0: 凭什么？
1: 凭的是气。
0: 哪行？
1: 我们讲气可不是肺活量。哦，有的同志说了，我们那儿有一单位有一人啊，肺活量特别大，让他唱歌吧。不行
0: 不行，
1: 我们讲的气不在这儿。
0: 在
1: 这儿。
0: 哦，下边。
1: 有的人管它叫底气。哦，有人管这叫中气。呵，我们专业研究它，这叫丹田。
0: 丹田气，
1: 这儿的气跟声带得通了。哦，唱出歌来才好听。
0: 什么样？
1: 唱出天堂在，声音好听。哦，声音必须得通了。
0: 哦，气通。
1: 练功的方法不对就完了。哦，你看我们单位有好些人，早晨起来找一钢琴，往那一坐都这样。
0: 对，一群耗子，
1: 梆梆梆梆梆，
0: 都这么练。怎么了？这是
1: 没气儿了。
0: 怎么没气儿了？
1: 你想他坐着这么唱。
0: 是啊，
1: 这个丹田气都结在裤腰带下边了。哦，这个气他不往上走啊。嗯，都往下走啊。
0: 哦，都练了脚气了。
1: 哎，对了。哦，所以你唱歌你这么坐着唱不行。
0: 那得，
1: 你看我现在教我的学生练唱歌，哦，既不要坐着也不要站着，
0: 那得
1: 蹲着。
0: 对，蹲着。
1: 哎，蹲着，这样蹲好了。哦，啊，腰不能塌啊。
0: 是，
1: 你腰一塌倒是气儿又没有了。哦，蹲好了以后，嗯，把这两个前爪呢摁在地下。这，哎呦呦呦呦。然后呢，你使足
0: 啊，拿起就说呀。
1: 怎么了？
0: 这叫手，
1: 手。把这两个前手呢摁在地下。
0: 前手干什么呀？手不分前后。哦，
1: 你四只手。
0: 对，你才四只手呢。
1: 你不是说不分前后吗？
0: 就一个字，手。
1: 就是它吧。哎哎，就这东西吧。
0: 啊，就这玩意儿。嗯，
1: 这个把这手哈
0: 手

0: 地上，把这手指头挠在土里都不要紧。哦，只要抓住了地，浑身绷上劲，哎呦，那个声音出来漂亮极了。
1: 是吗？
0: 另外，我劝同志们唱歌啊，白天现在千万别练。
1: 怎么了？
0: 噪音污染。哦，这个歌唱家耳朵一坏了，听不准音了，你就成不了歌唱家了。
1: 哦，音准不好了。
0: 我现在我白天我不练。
1: 哦，那您什么时间练？
0: 我一般我都是夜里3点多钟。
1: 对，是凌晨3点。
0: 哎，夜深人静。哦。四下无人，哦，然后我就出去，哦，我找一个小树林子里边，我就在那儿练，哦，哎，晚上你找我去，我教你。
1: 哎呦，不，
0: 真的，我教你。
1: 不行，凌晨3点、太黑，不好找您。
0: 好找极了，你就算听不到我的声音，你都能找着我。
1: 那找什么呀？
0: 你就看那个树林子里头啊，离地2尺多高的地方
1: 是，
0: 有两个绿色的光，跟那儿一闪一闪的，我就在那儿练声。
1: 怎么会有绿光啊？
0: 哎，我也奇怪了。我现在一唱歌一使劲，我这俩眼睛唰唰的冒绿光。
1: 那甭问呢，哎，一定啊，您把这声乐跟气功结合在一块儿了。
0: 对，有道理，
1: 有吧？
0: 有道理，你找我去，我教你，我教你。
1: 不行，
0: 我教你，真的，我教你。
1: 咱别凌晨三点。
0: 你这小孩悟性太高，我教你。
1: 咱别凌晨三点。你看这机会难得，今儿碰上您了啊，就在这儿，您给我讲一讲。
0: 非得在这儿学，
1: 在这儿学。
0: 行啊，我给大家讲解一下我这个喉舌练声法。
1: 好啊。
0: 一共分三个部分。
1: 哦，三部分。
0: 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要喊喊嗓子。哦，用我们专业的话说，就是要活动活动啊。第二部分要唱唱音阶。音阶懂吗？
1: 知道，
0: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这叫音阶。
1: 对
0: 啊。第三部分找一个曲目反复的进行练习，1个星期以后歌唱家没问题。
1: 那太好了，您呢按照这个顺序给我做个示范。
0: 我先给您示范第一部分。
1: 哎，谢谢
0: 啊。我先喊喊嗓子。注意啊，哎，蹲好了以后这两个爪啊，手啊，手啊，一定要挠住了地啊，喊个嗓子
1: 啊，准备练声。这是狼叫唤呢。他还得把那母狼给招来。
0: 抖。抖，抖，
1: 低了，啊，高点，
0: 高抖，
1: 高抖像话吗？唱高着点，
0: 抖，抖，大家注意啊，哎，唱歌的时候一定先找着抖，哦，哎，我们几个科学家在一块儿一研究啊，找着抖后边就好唱了，
1: 是啊，
0: 哎，现在好多大歌星连抖都找不着，
1: 是吗？
0: 有时候我们教授找这抖也难着呢，
1: 哦，您来，
0: 抖，哎，抖。抖，找着，找着，
1: 那往下找。
0: 今儿你真幸运，我找着了。哎，抖。

0: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1: 嗯，爱听不听就是这个。一啊，下边我给大家唱一个曲目，
0: 第三部分。
1: 唱点什么呢？啊，唱一段京剧吧。哦，因为是国剧啊，
0: 好，
1: 大家都喜欢听，大家都能懂。嗯，也唱一段窦尔敦盗御马
0: 花脸
1: 作战啊，
0: 大花脸，
1: 并不是让大家听什么内容，嗯，也不是让大家听什么流派，
0: 那是
1: 关键，看看咱们这个气息练得怎么样，
0: 底气怎么样，
1: 够用不够用？
0: 好，
1: 大家注意听啊，哎，注意挠住了地啊，
0: 哦，动作要领不能忘，
1: 挠住了啊，嗯，哼，一啊，
0: 这么大毛病啊，
1: 一啊。

0: 又来了。
1: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感谢朋友们的鼓励，
3: 很长时间没到天津来了，今天正是我的汇报好机会。

0: 我是咱们天津观众培养起来的。
1: 对，
0: 我再介绍介绍他。
1: 介绍我。
0: 刚才我们啊，那个节目主持人那位小姐说了。
1: 说什么呢？
0: 她是我的新搭档。
1: 合作的时间不长。
0: 不仅是我的新搭档，
1: 嗯，
0: 还是我的徒弟。
1: 高老师是我师傅。
0: 我们这个行业有师傅有徒弟，
1: 这是我们相声界传统的美德。
0: 离开咱们天津，我到了北京啊，在咱们全国，我收了14个徒弟，
1: 我有13个师哥。
0: 啊，就是他离着我近，
1: 在一个单位。
0: 没错，您别看我徒弟这下，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
1: 分量够，
0: 连骨头带皮197斤，
1: 属于特。您这介绍我卖肉呢，在这点。
0: 不是，我介绍您体重。
1: 您介绍这干什么呀？
0: 它有特点呢。
1: 有什么特点？
0: 它有一条好的声带。
1: 就是喜欢唱歌，
0: 嗓子非常好。
1: 您过奖了，
0: 孟凡贵。
1: 怎么着？
0: 你是第一次到天津来？
1: 对。
0: 通过您演出，要给我们亲爱天津的观众留下美好的印象，
1: 这是我的心愿。
0: 你给大家唱首歌怎么样？
1: 在这儿，我不知道您
0: 喜欢
1: 爱听唱歌。
0: 啊，
1: 谢谢
0: 谢谢，
1: 朋友们很热情。
0: 对。
1: 我也想把我的歌声献给您。
0: 那好。
1: 不过呢，有一问题呢，我跟您解释一下。
0: 什么问题？
1: 我这个人唱歌啊，
0: 啊，
1: 跟人家那些歌唱家不一样。
0: 那您有什么特殊的？
1: 您看人家那些歌唱家，人家唱歌的时候，人家都看那个。
0: 哦，看哪个？
1: 就看那张纸。
0: 哎，看什么？
1: 看那张纸。
0: 大点声说，把它说清楚了。
1: 就看那纸。
0: 那叫纸啊？
1: 那是纸。
0: 要怎么我不乐意带你出来呢？这个
1: 怎么了？
0: 你这不现眼吗？这个
1: 没有
0: 丢人现眼，咱在北京丢人，你怎么跑这儿丢了？
1: 这儿人多呀。没有怎么
0: 这儿还人多
1: 啊？这不是
0: 现的多点儿？
1: 没现怎么现？
0: 你说你这，哎，你这我教你那么长，你叫你这个师傅，我说你什么好啊？哎，愣子愣子。
1: 什么老师？您当着这么好几百位同行叫我小名，
0: 你还就叫愣子？
1: 怎么我怎么得
0: 记住了？那不叫纸，
1: 那叫什么呀？
0: 那叫谱。
1: 谱？
0: 我们中外所有的歌唱家，不管哪一位表演，他离开那谱。
1: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唱歌没谱。
0: 胡唱？
1: 怎么叫胡唱啊？告诉朋友们啊，凡是唱歌没谱的
0: 啊，
1: 水平最高。
0: 啊，
1: 唱歌没谱的水平最高。
0: 嗯，
1: 我们唱歌没谱的，我们看见什么唱什么。
0: 是啊，
1: 我们看见这个一高兴啊，我们就唱一个；看见那个一高兴啊，又唱一个。
0: 你这轰着鸭子了是不是？
1: 我轰鸭子干什么呀？
0: 你听，你这叫什么话？那叫即兴表演
1: 啊！对对，我们术语也叫即兴表演。
0: 有这水平？
1: 当然了，
0: 别让我难住你。
1: 怎么难住了？
0: 看见了没有？
1: 嗯。
0: 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么多位的亲爱的观众，
1: 嗯，
0: 你看见我们观众了，能唱一首歌吗？
1: 张嘴就来，
0: 你唱我听听。
1: 歌

0: 对了，这看见什么唱什么，
1: 还真不错。
0: 当然了，
1: 把我们的心愿都唱出来了。
0: 哎
1: 哎，你看见我能唱吗？看，你看见我了，
0: 那刚好唱了，
1: 那就唱。
0: 猪啊，羊啊，送到了哪里去？
1: 走，看，我踹你，这是你，你唱的，那我说你，你滚，别看，哎，别看。
2: 这么一会儿工变人来疯了，这
0: 怎么了？
2: 您说这徒弟怎么教？
0: 我怎么了？
2: 你唱这叫什么呀？
0: 我唱这怎么了？
2: 怎么把我跟那猪羊搁在一块儿了？
0: 您领会错了啊！
2: 没有，
0: 朋友们不了解您，只知道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2: 这是大家对我的鼓励。
0: 我最了解高老师啊！高老师平时生活当中最爱吃猪肉、羊肉，我唱猪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高老师家里去，这怎么不对呢？您说这个？
2: 爷。看这意思还怨我呀？
0: 您领会错了，
2: 我没让你唱这个。
0: 唱什么呀？
2: 我呀教了你好长时间。
0: 对，
2: 那么你有体会？
0: 什么体会？
2: 这个老师哪点好？
0: 哪儿都不错。
2: 既然这样，你就夸夸我。
0: 夸，啊，夸你两句
2: 啊？
0: 那行
2: 啊，
0: 我还会那么一首歌呢。
2: 哪首？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2: 早就该唱这首。
0: 我不敢唱。
2: 什么叫不敢唱？您让大家听听，咱这歌名就好听啊。我的老师特别美吗？
0: 不是，我不敢唱。
2: 来来，就唱
0: 这歌是我那个高师爷高元军高师爷教我的。他告诉我说：“你当着你老师，你别唱这歌，是吧？”
2: 你师爷要教的那更没错了。
0: 那唱这歌行？
2: 你师爷最疼我了。
0: 是啊，
2: 就唱这歌。
0: 那行，我就唱这。我的老师特别美。
2: 那就是的，咱们来。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2: 哎，这也是实际情况的
0: 人。矮矮的个子，罗圈腿。
2: 高宝。
0: 双三角眼，
2: 不唱了。
0: 到了这里。

0: 你们七棱子八瓣就像个地雷。哦老师老师，您的形象虽不美，大家伙见你笑微微。
1: 哎呀，这是我的人缘啊，
0: 朋友们全都喜欢你。
1: 喜欢哪点？
0: 哎，个子啊，罗圈腿呀，三角眼呐，倒竖眉呀，老师实在是美。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你好外卖啊，你好外卖啊，这怎么不在家呀？这是，哎，你好，那我是送外卖的，你那外卖到你门口了，你不在家。我这样啊，我们要不我把这个，这咋还漏了？要不你，你好，请问需要理财吗？本公司特别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存100万返200万。
8: 需要。
7: 哎，稍等，给您转人工坐席啊。啊啦啦，啊啦啦，啊啦啦，公司黄了。哎呦我的妈，不，你这纸袋子，你这体格也不行，你不锻炼身体，你连个，不，你连个麻辣烫你都保不住，你看这家傻的，一天天，不，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别给我添乱，大家都很忙的呀。
9: 一点都不听话是吧？
7: 这太不听话了，这是。
9: 揍他。
7: 揍不揍他，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9: 啊？大哥我是个送快递的。我想采访一下，就你们送外卖的生活都这么枯燥了吗？
7: 为何说出如此的狂言呢？
9: 不是，外卖员跟外卖唠嗑，哎呦，这个事情让我吓坏了哥。
7: 啊，是这么回事，是的，你听我跟你说啊，就你看这茼蒿跟宽粉啊，俩人干起来了，然后那个金针菇拉偏架，然后旁边这葱花啊、香菜啊，他俩干不上了，他俩也跳出来了，完我都纷纷跳出来这个小碗，我以为他们要另立山头了，你说这玩意儿，
9: 啥意思？
7: 就是麻辣烫撒了。
9: 咋了呗？你跟我说啥评书啊你？那你咋了咋整啊？
7: 我这不想招呢吗？
9: 你还想啥招啊？你再给人买一份吗？
7: 妈呀，兄台啊！还买一个？我都到门口了，人家马上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就买来不及了，人家回来看着外卖没来，不给差评啊，兄台。
9: 哦，你说这家啊？
7: 嗯呐，
9: 那你就买吧，没关系。
7: 为啥？
9: 耽误不了。我说这个女的，严重的拖延症了。
7: 拖延症？
9: 嗯。你上回我给她送件，她让我等一会儿。我一下子等了个国庆黄金周啊。
7: 哎呀，那你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是属于在楼道里旅的游啊。
9: 这后来我学聪明了，你看啊，你再来快递，你看鞋柜里放，你看你也可以这么干。
7: 对，再来麻辣烫我也往鞋柜里放，结果人一拿以后成酸辣粉了。
9: 那不还是差评吗？
7: 兄台，
9: 人家餐饮界跟我说物流界是不一样，
7: 术业有专攻。兄台，
9: 我还跨界了，你赶紧买吧。
7: 啊，好，买去。
9: 哎，干啥去？你回来，你直接拿手机有呗？
7: 有。
9: 啊，你拿手机给他点一份不就完了吗？
7: 兄台啊，我外卖，点外卖， 是不是有点春潮澎湃？
9: 赶紧买吧，快点！
7: 好好，点点啊！复制门牌，搞定。
9: 是厕所。你说啥？
7: 不是我说的。啊？他说的。你说啥？他说饿了。
9: 饿了你就这不麻辣烫吗？还没撒干净，你吃这个吗？
7: 哎呦妈，兄台，你胆儿太大了！不是我这个外卖点外卖就够呛，你让我外卖吃外卖，这就属于丧心病狂啊！这，
9: 你不都给他点一份了吗？那这份不就算你合法继承了吗？
7: 哎呀，
9: 是不是？
7: 哎，你这个智商，确实比豆浆好喝呀！
9: 吃吧，哎，哎哥，你吃的时候离那鞋柜远点啊！
7: 哎呀，没事，
9: 串味儿，
7: 我爱吃酸辣粉。哎呀。
6: 大哥，干啥呢？
7: 我吃业主点的外卖呢。
6: 好吃不？
7: 好吃是好吃嘛，就有点辣。之前给我辣的，有些时候就，我现在都感觉到我自己有点不会说话呀。呀，这位貌美如花、两米多高的大姑娘儿，你是哪家的呀？
6: 我呀。是这家的呀。
7: 嗨，这可真是哪壶不开开哪门呀。
6: 你是送外卖的吧？
7: 然也。
6: 你是给我送外卖的吧？
7: 是还是个费呀。哦，
6: 那此时此刻我应该给我的外卖员打个电话了。
7: 我这属于闲来无趣蹦个野迪。
6: 哎呀，现在这外卖员挺倔呀，啊，就让你多等一会儿，你可好，在我门口当着我的面把我外卖给吃了，好吃不？
7: 有点辣。
6: 你还嫌辣？
7: 我能忍。
6: 为什么吃我外卖？
7: 其实这个外卖从真正的含义上讲，就是你已经继承给我了。
6: 继承？你是我儿子。
7: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6: 不是，哎，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
7: 哎呦，实话跟你实说吧，我这背着谎言过日子我太难了。是这么的，我给你送麻辣烫到门口又不怎么的他就傻了，然后我正想怎么办的时候，你来个快递小哥，这小哥跟你很熟，他说你有拖延症，然后我就和他怎么了，我就赶紧再给你点一份吧。你我往我肚子，他跟我说他说他饿了，我不能亏待他呀，我就吃了。你那份正在来的路上啊，阿姐。啊，
6: 又点一份啊！早说呀，大哥，误会你了。那咱们，哎，
7: 来，麻辣烫来了啊！麻辣烫，来快，麻辣烫上。
10: 大哥，如果我跟你说你的麻辣烫走丢了，你信吗？
7: 我跟你说，如果你的麻辣烫走丢了，我都不信呐！这怎么麻辣烫还走丢了？这么智能吗？
10: 大哥，你别着急啊，你听我给你娓娓道来啊。
7: 你别急别急，你听他娓娓道来。这我来来，快快快呗。
10: 事情是这样的啊，两年前我刚来到这座城市。
7: 违远了。两年前违远了，你近一点。现在
10: 认识你很开心，大哥。
7: 你有病啊你啊。你跟他直接说吧，麻辣烫到底到哪去了？不是人家点的，我给人家点的，快点的。
10: 大姐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我给人送餐回来的时候，发现公司给配的电动车丢了，然后我就寻思这餐我得送啊，我就整辆自行车，然后我就把你麻辣烫挂车把上去了，我就给其他人送餐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自行车也丢了。
7: 你咋不上把锁呢？
10: 我上锁了。
7: 那上锁咋还能丢呢？
10: 人现在小偷都有高科技，拿手机一扫码就开了。
7: 对，现在小偷有高科技，拿那个手机一扫，共享单车呀。啊，共享单车不用小偷，谁都能扫走。离我远点。
10: 为啥呀？
7: 我怕你智商跟我智商共享。
10: 跟我智商怎么就能跟你智商共享了呢？
7: 别叭叭了，这外卖都丢了，你丢不丢人？那我们这耻不耻辱？我们送外卖的，
10: 你耻不耻辱？
6: 停！我这一碗麻辣烫演得挺好啊，让我看了一集《演员的诞生》啊。啊！行了啊，麻辣烫我不吃了，也不用赔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投诉你，差评！真有意思。
7: 你别吃，
11: 不是你别哎呀，梁美高的大姑娘儿，阿姐你别差评啊，你差评我们外卖咋干呢？差评差评。
10: 大哥，
7: 别叫我哥，你是我爹。

0: 差评的这个业绩。天灾我都没怕过，今天被你这个人祸给祸祸了你呀、啊！我告诉你，我一定高低给你个差评。
1: 差评就差评吧，我也想明白了，我丢了公司电动车得赔钱，我丢了单得赔钱，顾客给我差评我还得赔钱，等我把这些钱都还完了，我就不干了，回家，大不了不结婚。哎，
0: 咋的？出来打工，挣钱回家结婚呢？
1: 嗯，他在家等我一年了。
0: 你不就是一个差评吗？你再好好干，认真点，再干十个好评，他们就能顶回来，知道吧？丢一个麻辣烫没事儿。
1: 哎，随着麻辣烫一起被共享的，还有三份盖浇饭，两份热干面，一个咸鸭蛋，饮料若干。
0: 那就七十个好评啊！你咋整啊？就你这样的，这笨不磕的你呀、啊？
1: 没事哥，我大不了这过两年再结婚。妈
0: 呀，这玩意儿这等不了！现在这社会发展多快，还过两年结婚？过两年结婚你回去，我即便他答应你了，也是二婚。
1: 那咋整、啊、哥？
0: 这样，你把那个盖浇饭、热干面、咸鸭蛋还有饮料若干这些走失群众全送给我，我替你扛了。
1: 那你咋整啊？
0: 还我咋的不比你好点儿？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现在还有我老妈都在老家呢，他们可幸福了，对吧？虱子多了不怕咬，在你这差评多了，事儿还真不小。打的什么玩意儿？
1: 单转给你了。
0: 你好快呀！你好好干啊！
1: 嗯，
0: 我就给自己一个座右铭。我就依仗着这个座右铭，我才做到了今天就无差评这个水平。
1: 嗯，
0: 我的座右铭是：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啤酒、烤串、花生米。
1: 哥呀，你还是换个座右铭吧。
0: 咋的呀？
1: 你这座右铭容易胖啊。谢谢啊，哥。哎。
0: 我都瘦成啥样了，胖！哎呀，七十个好评我咋跑啊？干就完了。
2: 好，现在开启赔礼道歉模式，走你！哎，
3: 先生你好。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
4: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我告诉你。我必须给你个差评。
5: 什么原因我不管，总之你没送到。
6: 外卖怎么还不到？这都多长时间了？
7: 你这饭送过来都是凉的，让人怎么吃？
8: 你们这帮送外卖的能不能体谅体谅别人？你不饿呀？
0: 饿。

我那个刚送完最后一单外卖，我在这吃饭呢，我还能搁哪吃？我还能搁楼道里吃？我饭店，你看后边饭店小强，哎，你都挺好的哈。啊，我吃麻辣烫，你看麻辣烫都快吃完了，是改善伙食，你别担心我了，我这一天我还照顾好自己呀、啊。妈，孩子怎么样？啊、哦，妈你注意身体啊！妈，幸好我挂了。

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说相声演员都是知识渊博，很有学问的。
1: 哎，哪里呀、啊？我们的知识都很浅薄的。不过干我们这行啊，您得要多学多问。
0: 我听说您在数学方面很有研究。
1: 哎，什么叫有研究啊？只不过在上学的时候啊，这一门比其他的功课料人的强一点。
0: 你看是不是？
1: 哎，
0: 在数学方面您都学过什么？
1: 也就是加减乘除、比例四则、算术代数、三角几何、微积分，也就这样。其实啊，马马虎虎。
0: 好家伙的，
1: 那、哎、什么呢？您别说我学了这么些个，成绩不太好吧？
0: 怎么？
1: 您在每次考试的时候总是90多分，连100分都保证不了。
0: 这成绩还不好吗？
1: 嗨，马马虎虎
0: 啊。那行了，我有道算术题得跟您请教请教。
1: 哎，那我可不敢当。咱们是互相的研究。
0: 不、肯定的说是跟您请教。
1: 哎，不敢不敢。
0: 我这道算术题呀、算了好几年都没有得出一个圆满的答案。
1: 是啊，
0: 我想去请教一位数学专家呀、我老没有合适的。
1: 哎呦，
0: 今儿碰见您了，行了，您给我解决这个难题吧。
1: 我也不一定能解决得了啊。
0: 不，您别客气。
1: 那么您说一说是怎么一道题？
0: 我是跟您请教啊。
1: 不敢不敢。
0: 您说这个一等于几？
1: 您说什么？
0: 一等于几？
1: 哦，就是这道题呀、
0: 算了好几年没算上来。
1: 哎呀，这道题可太难了。
0: 所以啊，我要去请教专家呢。
1: 您不用了。您请教我就行了。
0: 哦，您能解决我这个难题不是？您
1: 当然喽，是
0: 啊。那么我可跟您说啊，
1: 怎么样？
0: 可不是那么简单啊。我可请教过很多人了。
1: 那么人家都是怎么说的呢？
0: 他们都表示无能为力。
1: 我看呢，是人不跟你怄气。
0: 哎，这叫什么话？
1: 你本来是嘛，这样的算术题，您应该去请教专家去。这有什么这个？
0: 您就行吗？
1: 那可不就行吗？
0: 那么您说这个一等于几？
1: 这个一呀、就等于2.5。
0: 哦，一嘛等于2.5。
1: 对了呀，
0: 要按您这个计算方法，似乎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还等于一。
1: 你干嘛还似乎应该呀？这一它就等于一吗？
0: 哎呀，
1: 怎么了？
0: 大概您就是数学专家吧？孩子都知道。
1: 那可不，
0: 那我这么大个子白活了。我不知道一等于一。
1: 其实你也知道。
0: 知道我还问你，
1: 你可说呢？
0: 要是那么简单，我还去请教很多人吗？
1: 是啊，您不要请教专家去吗？
0: 啊，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1: 那什么事？
0: 一加一为什么是二？
1: 那这我不知道。
0: 这是数学的尖端，懂吗？
1: 不懂。
0: 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充分表现你骄傲自满、目中无人。对任何事情应该多加思考嘛，不应该轻易的过早的下结论。一等于一了，岂有此理。那么简单。
1: 这说倒怨我不好，我不能拿起来就说呀，我应当得思考思考。这个是这么道题吗？那边啊，一乘一等于，这不还是等于一吗？啊，差点没让他把我给唬住。我说，哎，先生，
0: 不，你先思考思考。
1: 是，我甭思考了。
0: 嗯，
1: 肯定的来说，这个一啊就是等于一，这是推不翻的公式。
0: 你这是书本上的学问，死啃书本。古人说过，读书死，死读书，读书读死，不如不读书。我们念书讲究活念活用，你撇开书本再想想这个问题。
1: 您这话我不懂。
0: 你不是相声演员吗？
1: 啊，
0: 搞语言艺术的。
1: 啊，是啊，
0: 语言词汇一定很丰富了。
1: 那也不敢那么说呀。
0: 有这么两句谚语你知道吗？
1: 什么谚语啊？
0: 老将出马，
1: 一个顶俩，
0: 一等于几？你
1: 一等于一呀、啊、
0: 那么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怎么讲？
1: 他是顶俩，不是等于俩。
0: 那么顶俩和等于俩有什么区别？
1: 他顶俩和等于俩一样啊。是啊，
0: 这不废话吗？
1: 哎，这不是废话，这说明是一个人呢有知识有经验，能干肯于钻研，他一个人能做出两个人的工作。
0: 我没问你这个，我就问你一等于几。
1: 那要按这句话的意思来说，似乎应该这一就等于二了。
0: 为什么要等于二了呢？
1: 嗯，它不等于二你不满意呀。
0: 你这叫什么话了？我强迫你了？
1: 哎，没有，您那事实说服了我了，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就等于二。
0: 再问你一个问题。
1: 有什么事？
0: 你说一个人等于多少？
1: 一个人，
0: 嗯，
1: 一个人那得看这人个儿大个儿小了。你叫他个儿大的分量就多，个儿小分量就少。
0: 这干嘛你过秤呢？
1: 你不说清楚了，我知道一个人等于多少啊。
0: 我生在生产上，
1: 嗯，
0: 现在的中国人民都有社会主义的觉悟，主人翁的态度，无穷无尽的智慧，忘我劳动的精神。
1: 对呀，
0: 在生产上是一人多艺，一机多能，生产效率一翻再翻。
1: 嗯，
0: 你说这个一等于多少？
1: 就这个一啊。
0: 嗯，
1: 这个一它就等于，那就等于好些个了。那个
0: 别含糊其辞，说准了。
1: 说准了。
0: 哎，
1: 不知道。
0: 答了半天这才答对了。
1: 答对了。
0: 哎，我说的这个一厘钱和这个一等于几就是一个没有具体答案的算术题。
1: 哦，
0: 是多是少都看我们的主观能动性。
1: 是，
0: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节约一分钟为国家创造一份财富，节约一厘钱为国家积累一份资金。
1: 对，
0: 这是我们的自觉性、积极性和责任感，
1: 应该发扬这种精神嘛。
0: 嗯，具体到你身上，你说一等于几？
1: 到我身上
0: 啊？
1: 到我身上，那就马马虎虎了。哼，
0: 你在为国家创造财富方面等于几？
1: 这没告诉您马马虎虎吗？
0: 你在节约方面等于几？
1: 马马虎虎。
0: 你整天睁着眼睛见这些新人新事都有什么看法？
1: 就马马虎虎嘛。你
0: 怎么，你是马虎眼？
1: 哎，谁马虎眼？
0: 你这叫什么眼呢？
1: 我这一对好眼，左眼1.3，右眼1.2。
0: 哦，正好，二五眼。
1: 啊、我呀。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份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5: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2: 宋二主赵光义御驾亲征，决心夺回燕云十六州。辽国太后萧燕燕寸土不让，亲临前线指挥战斗。赵光义和萧太后是针尖对麦芒，通过御剑铁刷子了。本来啊，萧太后在涿州已经打了胜仗，正在庆祝胜利，突然接到告急折报。哪告急呀？西路魏州。原来宋国兵分五路进犯大辽，西路元帅田崇进带3万兵马夺取魏州。俩民族当将官不和，下边当兵的也不和，汉人将官士卒抱团，契丹人将官和士卒也抱团，就因为打了李存章，矛盾激化，埋下祸根。如果萧太后和韩德让在这儿呢，那么很快就能解决。萧默里没有这贺达胸怀，这座城危在旦夕。李存章啊，也没心守城了，他越合计越生气，他琢磨我怎么能够离开这座魏州呢？萧默里不知道啊，围在城上转来转去，告诉大家啊，今天晚上谁不许下城，不许睡觉，防止宋军夜间攻城。回头再说宋军西路元帅田崇进。前文我说过，在军都山和金刀无敌将杨业合兵打了胜仗，占领军都山口，活擒王大鹏，王大鹏也死了。事后啊，这两支队伍分开了，杨业带着儿子杨彦昭攻打云州。这云州啊，早就攻开了，大兵长驱直入。田崇进呢，攻打魏州，打10多天还没攻破，可把田崇进急坏了，觉得脸挂不住，今天亲自到疆场关帝廖镇，万没想到被辽国大将李存章看见，射了一箭，射在田崇进的肩甲上，当时胳膊抬不起来了。军卒扶着他回营，下战马进虎帐，找来大夫给他起箭伤。箭伤起出来，伤口挺深呐、啊。大夫啊，告诉大家不要紧，箭头没有毒，养个10天半个月的箭伤就能箭好，但是现在不能上阵。田崇进说不行，魏州不破我不能养伤，取披挂我要上阵。袁继忠、谭艳美、金四全来看望，大家说元帅你受了箭伤，兵刃都拿不了，怎么能上阵呢？休息几天再说吧。哎，不行啊，魏州没有攻破，万岁催了多少次了，现在杨家将一路神速，我已拖了全军后腿，再不破城有何颜面见万岁。哎呀，元帅您的心情我们知道，可是现在仓促上阵还是打不开呀。是啊，硬攻不行，还有什么良策呢？他们找来谋士一商量，毛氏出主意，元帅啊，咱们不要强攻，伤亡惨重还打不开，要我看何妨用计呢。据我们知道，魏州城的主将是4个人，3个汉人一个契丹人，契丹人叫萧默里，这个人挺厉害挺霸道，如果我们用离间计挑拨汉人对契丹人不满，叫他们内乱，此城不打自破呀。哎，金四说对呀，元帅咱们何不用离间计呢？这句话 提醒了田崇进，如果他们不上当，嗨，咱们先用离间计，分别往汉人守卫的城头射箭书，如果有投降的更好，给我们做内应，他们不降也没什么，只是为了叫敌国元帅萧默礼对汉人将官不信任，只要他们互相猜疑，逼得汉人走投无路，就得投降，此城唾手可得。田崇进同意，好，咱们试一试吧。就这样分头啊写谏书，大概意思就是劝汉人投降归大宋。谏书写完了，天色将晚，灯火通明，这些军卒分别来到城下，往城头一看，一看魏州城啊比白天防范还严，城头上钢梆不断，巡逻哨夸夸夸一波挨一波像穿梭相仿。随后军卒搭弓在手，刃扣天弦，嘘，无头箭上绑箭书，唰，射到城上。单说守在北城的李存章，李存章啊要是平时呢昼夜守在城上，怕宋军偷袭，万一有失，今天因为当众挨了打，生气气儿不顺，吃完饭后啊一直躺在北城楼里，眼望天花板想心事，再也不合计宋军攻城不攻城了。就在这阵儿，亲亲护兵推门而进，李将军，刚才城下设

0: 站起来了。哎呀，今天我挨打，田崇进往箭楼射箭书叫我投降，难道我挨打的事儿他知道了？他看着箭书两眼出神，若在平时啊，他就把这封书信呢撕碎了，如今他已倾向归宋。正在这阵儿，他的好朋友磕头把兄弟许彦钦急急忙忙赶了进来。大哥，兄弟，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哎，我有急事。说着进了箭楼，砰，将门关上，护兵也出去了。哥哥，我接到一封箭书。
1: 我也接到了。
0: 哦，要那么说他射很多箭书？
1: 不见得。
0: 你看，你看这写的，两箭书往一起一对啊，内容大致相同。
1: 哎，兄弟啊，你拿箭书给我看什么意思呢？
0: 我是找哥哥商量商量。
1: 哼，李村长说萧莫里骑在我弟兄头上作威作福，他的本事不如我，可他官儿就比我大，这个气儿我是受够了，干脆献城投降。
0: 哥哥你小点声。哎，受气倒是其次，我看得出来今天这件事未必算完呐。萧莫里对你已存有戒心，难保日后不对你下毒手，恐怕小弟要受牵连，与其日后受制于人，何不先发制人？
1: 好，贤弟啊，既然你同意，那我们说的咱们一块干。哎，回封箭书给宋军，告诉他们就说我们同意了。哎，我找纸笔啊，贤弟你写。
0: 兄长别急，这事儿还得仔细商议，做到万无一失啊。
1: 什么时候献城？怎么献城？怎么和宋军联络？以何为号？这些细节要仔细斟酌。如果走漏风声，萧莫里知道就得把我们碎尸万段。还有最坏的是耿少忠这个小子纯属是萧莫里的一条狗。
0: 哎呀兄弟，你别婆婆妈妈的。
1: 哼，咱们说干就干呗。
0: 不不不，不能粗心大意，不能画虎不成反类犬。
1: 那你说吧，怎么办？
0: 两人正在商量怎么能够和宋军联系献关投降。就这阵儿，护兵来了，当当当敲门。
2: 快开门，李将军，萧元帅来了。
1: 啊，两人吓一跳。哟，我们俩正商量怎么投降呢，他怎么来了？
0: 书中暗表元帅萧莫里啊不是自己来的，后边跟着副元帅耿少忠。
1: 原来耿少忠也接到劝降箭书，他看了箭书之后，为了表示忠心无二，拿着这封书信给萧莫里送去了。萧莫里不是傻子，一看就明白这宋军用的攻心战术。
0: 那么既然耿少忠接到箭书，那两个汉人将官也会收到，我到那儿看一看，如果他们交出来说明没什么，如果不交他们存有反心。就这样他领着耿少忠就来了。如果萧莫里到着会用人呢，应该好言相劝，劝他们俩别听宋将的谣言，咱们共同效忠萧太后，守住魏州，将来暗宫欣赏你们，好好干，不会亏待你们，再给李村长赔个不是，这件事就压下了，李村长和徐彦钦也就安心守城了。萧莫里这个人呢，总觉得自己血统高贵，我是契丹人，契丹人就比汉人强，你们就应该听我的，他凌驾于汉人头上，对汉人不信任，进门呢，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看看李村长，看看许彦钦。嗯，许将军，你不在那边守城，到这儿干什么？
1: 啊，元帅，末将想看看李将军，劝劝他。
0: 他这病了，不对吧？是不是想研究要献关归宋啊？
1: 啊啊！
0: 李村长许彦钦吓一跳，心想，哎呦，

0: 张嘴说这话呀？难道刚才我们商量事儿他知道了？不会的，我还没出屋呢。这事儿别说还没有办，就是办了也不能承认，承认就犯死罪呀。李存章跳起来，眼中瞪刘元呢，像包子一样。哎，姓肖的，你别血口喷人，要杀你就说话，用不着你给我编个通敌的罪名。萧默里一阵冷笑，哼，你以为本帅是望风扑影吗？快把剑书交出来。你现在交还不算晚啊。俩人吓坏，怎么他真知道剑书了？不行，不承认，死也不能承认。什么剑书？我们不知道，说谎。耿副元帅收到剑书，难道你们没收到？哦，俩人明白了，萧默里只是推测，我们的事他不知道，就更不能承认了。李村长说，哎，姓萧的，你这是逼公鸡下蛋呢、啊、我没有剑书，叫什么？怎么你们真没收到？徐元琴说没有。宋颖向副元帅劝降，也许是他感到对辽国不满，而李将军白天建设宋军主将，怎么会向李将军发劝降信呢？
1: 哦，
0: 这么说你和李存章对大辽忠贞不二了？
1: 是，忠心事辽，至死不变。
0: 嗯，好，本帅相信你们。这么办吧，你们两个人立刻写一封回信射进宋营。嗯，元帅，我们怎么写？哎，来呀、啊、准备好纸笔，我口述。许将军，你纸笔。有人递过文房四宝，蒋墨演好了纸铺上，蒋笔递过去。萧默里想，说什么也断去许燕钦和李存章的后路，这计能行更好，不行啊我也不丢什么。萧默里想好了，好吧，你写吧。宋军主帅田崇进军舰剑书收揽，迷津顿开。长期我们受制于胡人，早存反正之意，今愿为内应。四更时分，你可派大将领1000金兵从南门入城，共同夺取魏州。夜长梦多，切莫拖延。李村章、许燕钦拜服。
1: 啊，
0: 许燕钦没写。元帅，我们没收到剑书，我们怎么能写回信呢？叫你写你就写。常言道，兵不厌诈，写了这封信，宋军上当受了损失，就再不会相信你们了，也就绝了你们降宋之路。写吧。怎么你不写？
1: 我们写是白写，敌人不会相信，他们不会上当的。
0: 写，就这么写，盖上你二人的名章。这许燕钦没办法，不写就是通宋啊，是嫌疑犯非杀不可呀。捏着鼻子把这封剑书写好了，又盖上两人的名章。萧默里把信拿过来看了看，没错，吹干之后绑在箭杆上，把箭头去掉，箭头上绑着香火。为什么绑香火呢？为的是叫对方注意，夜间射香火头的流星箭格外引人注目。一切准备好了，递给了耿少忠。耿将军，你辛苦一下吧。
1: 是，
0: 耿少忠接过这箭书，蒋弓拉开了，噔噔一松弓弦儿，像道流星箭书射向宋营。宋军巡逻小校看见火星落地，到近前一瞧是箭书，急忙捡起来，转身往里送信。许愿亲看到箭书射出去，他担心宋军被骗，如果田崇进没看出破绽，带1000人来攻城准得死与废命。我们甭说投降啊，我们成了千古罪人。不管怎么地，我们是汉人呢、啊。他不声不响的想溜走，什么意思呢？想另设一封箭书。 哪知道萧莫里早有防范。
2: 徐将军，往哪儿去？
0: 哦，我要方便方便。哼，不对吧？是不是要背着本帅再设箭书给宋营通风报信呢？徐愿钦心头一震，心想，这小子太精了。我一转身，他就想到了。元帅，你想多了。想我们既是国家俸禄，当报君恩，应该对得起太后，怎么能干那种事呢？我只是想，等等，没有更好。我看你们别走了，万一失密，岂不是背上黑锅？干脆和本帅一起静候宋营回音为好。李村长、许愿钦被看住了，这些人呢，一直在城头上眼望宋营。花鼓桥楼三更已过，宋营没有动静，也没有回书信。李村长嘲笑地说：“萧元帅，田崇进不是三岁娃娃，不会那么容易上当受骗。我看你也困了，是不是该回府安歇？总不能坐到天亮吧？”啊！萧莫里狠狠瞪他一眼，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想走，又不敢走；不走，又实在太乏。耿少忠说：“哎，元帅，胡提要紧，您还是回府休息，末将愿在此代劳。”好吧。萧莫里刚想要走，突然，嘘，啾，哒哒，一道火流星从城外飞上来，落在城楼下。箭书，赶紧派人把箭书拾起来，噔噔送上来，交给萧莫里。萧莫里从箭杆上打开箭书，展开一看，上写：“二位将军改邪归正，乃明智之举。四更天准时，由大将金四带1000精兵入城配合，以三盏红灯为号。”写得很清楚，四更天大将金四带1000人呢，三盏红灯为号，开城放他进来。萧莫里哈哈大笑，拿着箭书手舞足蹈啊，好，既然金四要进城，我们就可以将他杀死，太后定能对我们重重加封。耿少忠说：“元帅，我们该做准备了。”好。许愿钦暗说：“糟糕，田崇进呐，你怎么就相信这一封箭书了呢？怎么不试探一下呢？如果金四带1000人进城，可就完了。不行，我得讨令。萧元帅，末将愿带本部人马埋伏在城门内，定将入城宋军全歼。你？”我信不过。元帅，你何出此言？哼，京四进城，你是不是想和他合兵一处啊？李村长再一配合，我这魏州可就完了。哎呀，元帅，不可血口喷人，你信不过我，那好，我乐得清闲。我李村长也只能看热闹了，走走，睡觉去。站住！萧莫里脸色都变了。没那么便宜，田崇进收到箭书就决定入城，说明你二人同宋军早有勾结，否则绝不会这么快做出决定。许愿钦一看不好啊，元帅，你不能这么推论呐、啊，末将吃罪不起。什么叫推论？元帅，末将不敢通敌。李村长说：“元帅，你不能血口喷人。你二人不承认通敌，那也好。等会儿宋军到来，你两人开城迎接，要出其不意，生擒金四，不但可以洗刷你二人通敌嫌疑，还可以立功受赏，怎么样？”许愿钦很明白，如果拒绝，马上就得死。好，末将遵旨，一定生擒活捉金四，交给元帅。去吧。两人走了。耿少忠不放心呢、啊，元帅，就他们两个人能行吗？不行，我信不过，这回就要了他们俩的命。你记住了啊， 调2000名弓箭手埋伏在南门里沿街房顶上，等宋军进城，乱箭齐射，连同李村长、许燕钦一同射死，以绝后患。末将明白，可有万无一失。我知道了。耿少忠急忙调来2000名弓箭手埋伏在城内，一切安排就绪。到了4更天，萧默里登城头眼蒙宋营，心想：田崇进呢，这次我定将你们一举全歼。
3: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6: 大辽国魏州主将萧默礼用反间计骗宋军入城，定的是4更天三盏红灯为号。萧默礼一切安排就绪，他和耿少忠两名副将站在城头往宋营观瞧，只见从城上啊，射一支箭来，带着鲜火头，吧嗒，正掉在京四眼前。你说巧不巧？嗯，京四赶紧叫小校捡起来，拿过箭杆一看，上边绑块布，打开布，借着灯光一瞧，上写“中计”，是用鲜血写的。啊，当时就明白了，恐怕有变，不好，撤。再看京四带着1000多人，扭头就往回跑，城上想射箭都来不及了。这下子可把萧默礼、耿少忠惊呆了，他们俩也看见了，有人从城头就从身旁往下射箭书。谁射的？有人说是他。谁呀？就在许愿亲的身后是个护兵射的。那么这护兵怎么敢射箭书呢？这是许燕钦安排的。上文书说过，萧默礼和耿少忠商量如何要将许燕钦和李存章一举全都射死。就在商量事的时候，许燕钦悄悄告诉自己亲信老赵，无论如何如之何，往城下射封书信，中计写俩字。这个护兵明白呀，可剩哪找笔墨呀，咬破中指写的血书，他又找个香火头，等到都长好了，城下已经亮起红灯了，一看不冒险不行了，就硬挺着把中计二字的箭书射下去，当时就被人抓住了。萧默礼问，哎，你姓什么？
7: 我姓赵。
6: 你在军中多少年了？
7: 10年了。
6: 哦，谁叫你往城下射箭书？我进嘴的飞鸭子叫你给弄跑了，是谁主使你的？护兵老赵心里明白，萧默礼的用意是叫他咬出主将许燕钦。许将军对我们情同手足，认可我打死我也不能把许将军牵进来。我没人主使，因为我是汉人，我不忍心让宋朝1000多名汉人弟兄死于乱箭之下。鸭呸！就凭你会有这样见解？你们这种人像狗一样看主人眼色行事，主人叫你摇头你就不敢摆尾。哼，那是你们契丹人，我们汉人都自着主见。哎哈，你好硬啊。哎，你别看你犯了死罪，只要你供出主谋，本帅不但不杀，还要加以封赏。元帅，此话当真？哎，身为大帅者言而有信。许燕钦、李存章都很紧张啊，两人想，如果护兵老赵把我们咬出来，就得以死相拼了。哪知老赵开口说了，事到如今
7: 我也顾不得了，是耿副元帅叫我射的报信箭书。
6: 啊啊！耿少忠气得暴跳如雷呀、啊！胡说，元帅不能信他的，他是血口喷人。
7: 老赵说：“耿副元帅是你亲口对我说的，事成之后，我给宋营报信成功，赏给我100两黄金呢。”俗话说：“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呐。”这护兵老赵，嚯，说了真而且真。耿少忠一时乱了方寸，胡说，我没答应给你100两黄金呢。
6: 啊，对对，小人记错了，你答应是给我50两。你胡说八道。
7: 萧默礼不是粗人，他知道，绝对不会是耿少忠。哎，姓赵的，你是许将军的人，怎么能听耿副元帅的？
6: 我许将军跟我有仇，他平时打我骂我，我们两个人仇深似海。
7: 哦，许将军是这样吗？许延琴明白，护兵老赵是为了开脱自己呀、
6: 啊。啊，是这个护兵确实可恶，我是打过他。
7: 哼，小小护兵竟敢以小犯上，这还了得？许将军，今天你给他一点颜色看，当着大家面把他左眼睛挖出来。
6: 这不合适吧？
7: 怎么？哈哈哈哈，舍不得？哎，对这种背叛通敌的人还可怜吗？莫非你们是同伙？胡兵老赵生怕主人受连累，忙说，姓许的，你就挖吧，剜了我的心，我也心向大宋，你挖吧。
6: 许延庆说，不行，元帅，不管怎么说，他跟我这么多年，这么做太残忍了。
7: 你下不了手，我明白，你是主谋。来呀，把许燕钦、李村章给我绑上。萧默礼的亲信早有准备，呼啦过来几个人，抓住俩人的胳膊往后边一拧，给捆个结结实实。人管李村章怎么喊不服，许燕钦据理力争都不好使。
8: 你们无权定罪，我们是副将。
7: 你们俩不用喊，我会将协诊元帅禀报的，料定你们难逃王法，把他们压起来。就这样，把许愿亲、李村章关入牢中。护兵老赵被吊在城头，萧默礼用鞭梢点点他鼻子，告诉你啊，什么时候招供，什么时候放下来，不说就吊死你。萧默礼感到疲劳，下城楼回去休息去了。耿少忠呢，没敢走，因为两个副将被关进大牢，主帅走了，他的副帅就得在这盯班啊。他猛然往城外一看，哎，不好，元帅，请止步，敌人增兵又来攻城了。
6: 啊，
7: 萧默礼又回来了，这阵天已大亮，就看远处战旗飘舞，万马奔腾啊，来了好几万人。萧默礼吓坏了，军总，快准备灰瓶炮子、果木雷石，守住城池，不敢走了。他和耿少忠肩并肩绑并绑往远处观看，远处队伍渐渐看清了，高挑辽字大旗飞奔而来。袁少忠说，哎，这么大辽人马呀、啊、果然这场人马不打魏州，杀向宋营。书中暗表，这些人呢、啊、正是萧太后派来援兵增援魏州的。领兵主将是平南先锋萧达林，萧达林带人从涿州赶到魏州解围，到这马不停蹄啊，直奔宋营田冲进的人马杀过去了。同时派来一员将官赶紧给魏州送信，这员将官很快马到护城河边，带住坐骑，吁，哎，守城的军卒听着，快叫你家主将答话。萧默礼就在这站着，往下边看看，哎，尔等何人？好大口气，我是主将萧默礼。
9: 哦，
7: 萧将军，我家平南先锋萧达林奉太后遗旨，带3万铁骑给你们解围，要一鼓作气 全歼宋兵，命你率队出征，前去助战。说着学战马哗啦哗啦走了。这好吧，你等着，我集合人马立刻出战。那个人呢，宋信人走远了，萧默礼站在城头观望，没动地方。耿少忠说，元帅快集聚人马，为何迟迟不动啊？你懂什么？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万一是敌人用计骗我出城，那岂不是人成巨石？哎呀，耿少忠心的话，你呀心眼太小了。你看那边打起来，这宋营前尘土激荡，呐喊声震天，萧默礼还存疑虑呢。这是不是故意假打呀？是不是给我们看呢？萧默礼失败吃亏，将来死就死在这上了。他疑心太大，谁都不信任他，高高在上，知之有己，不知有人。可是宋营前呢，战斗越发激烈，双方投入大量兵力，兵对兵，将对将，杀声震耳，是震撼天地呀！耿少忠沉不住气了，元帅，不能再犹豫了。你看，这样战斗场面怎么能是假的呢？大将军萧达林性如烈火，你若不出兵，要晚了，怕治罪于你呀！哦哦，对，是我们辽国兵将，来呀，点齐5000人，出兵！耿将军，你给我守城啊，小心宋军偷袭。我知道了，你快去吧。就这样，萧默礼披挂整齐，任凳上马，带5000人，叨叨叨，炮声一响，城门开放，吊桥趁平，哈哈哈哈，冲出去。等他赶到战场啊，萧达林和京四已经打了100回合了。那又说这么一会儿打了100个回合啊，那当然了，你别忘那句话，说书的嘴，唱戏的腿，转一圈那就是好几天好几年呢。萧默礼站在城头看热闹，然后大在带5000人出战，可不那边打了100回合吗？萧默礼不敢怠慢，很快找到耶律努哥。将军，我带5000人助战，嘿，你也太迟了，晚了。这支队伍要想集合，总得一些时间吧。好吧，没人和你说这些。萧达林将军商定，我们3人带本部人马立刻冲进宋军大营，只许前进，不许后退。是，遵令。就这样，努哥带10000人从左边冲杀，协理10000人从右边冲杀，萧默礼5000人居中，同时向宋营发起猛攻。宋将金四本来就不是萧达林的对手，稍一走神，肩膀啊，咔地下被萧达林的刀。

0: 就砍一条口子，博马败回营盘。宋军主帅田崇进有伤，战斗力大大减弱，全靠金四支撑。现在金四又受伤，全军斗志顿时啊，顾不得抵挡三路辽军呐、啊，立刻全线崩溃。辽军是乘胜追击，穷追不舍。田崇进与金四向东逃走30多里地，后边杀呀拿呀，别放田崇进跑啦，还追呢。田崇进如丧家之犬，漏网之鱼啊，伤口都不知道疼了。回头看了看死伤的兵将无期待数，心里着急呀、啊！哎呀，真没想到大辽国派来援军这么厉害，眨眼之间我的几万人全没了，这可怎么办？再往前跑，来到大岭山呢。这个山呢、啊，山势十分险要，地形复杂。田崇进一看，别跑了，就在这儿吧，暂时稳住阵脚，要聚齐队伍。怎奈田崇进的30000人死伤逃跑打散的，现在身旁只有几千人了，损失太大了。全仗田崇进是老臣，有经验，还沉得住气呢。此地山高林密，草深湿度多，咱们集结队伍请求增援。哪知道萧达凛带兵到大岭山看了看，来啊，把此山与我团团围住，不许放走一个宋军。辽军又跑步行动，将大岭山呼啦包围了。是啊，他30000人呢。这阵萧默礼过来与萧达凛见礼，哎呀，大将军，远道来解魏州之围，一战而胜，立下千古奇功，实乃魏州百姓救星，快请入城休息。萧达凛把眼睛瞪溜圆呐，你说什么？先到城中休息？休息？胡说八道，不能给宋兵以喘息之计。如今田崇进已入绝境，要拖延时间，倘若宋军援兵赶到，我们就白费力了。大将军，你的意思是给我四面同时进攻，不获全胜绝不吃饭？是。萧大林高兴啊，退了田崇进的兵马，保住魏州是奇功一件、啊、萧大林乐得太早了。这边打了胜仗，魏州城里出了大事了。方才他将李村长、许燕琴抓起来压在监牢，领兵出城走了。汉人的军卒全不干了，汉人本来叫抱团，李村长和许燕琴对部下又很宽厚，共同奋战有感情，主将被抓走一个个都不满呢、啊。其中两个把总，一个是李村长手下的叫周勇，另一个是许燕琴手下的叫关达，这两个人是姨表兄弟，和许燕琴又是老乡，都是雄州人，一块吃粮当兵，感情很厚。这哥俩手下都有100多人。周勇说，兄弟啊，咱们可不能看着两位主将被杀呀，素日对咱不错呀，得了，咱们砸牢反狱，救出两位主将投大宋去吧。关达说早就同意。就这样俩人分头串联，这些汉人士卒都同意。最后有个老兵说，最好啊把吊着那个兄弟救下来，你看老赵太可怜了，怎么能把他救下来呢？咱们求耿少忠啊，现在萧默礼不在城里，耿少忠没主心骨，这个小子顶不是物，爱钱，咱们凑点钱给他送去。周勇关达说好，先后找20多名啊老兵凑了50两银子，叫这些人拿着银子去找耿少忠。耿少忠正在城上站着呢，干嘛守城呢？眼看城下打得翻江倒海一样，他不敢回去歇着。突然眼前呼啦跪了不少的老兵，有的胡子都花白了。哎，你们要干什么？元帅，我们求您开恩。开什么恩？你们家都出什么事了？不是，求您放了被吊着那个护兵，护兵老赵已经昏过去了，别让他受罪了。那可不行。 我做不了主，等萧元帅回来处罚。哎，萧元帅打仗去了，城里的官你最大，放了吧，我们都是汉人，你不疼他谁疼他？哎，他犯的是死罪，死罪可以杀头吗？求你放了他，不是求你免死，可以先收监压起来，他也跑不了，你吊着他我们心里不好受啊。别忘了兔死狐悲呀，我们也是当兵的，我们干了这么多年没孝敬过你老，这有50两银子给您买包茶叶喝吧。不行不行，耿少忠再爱钱也不敢要，因为在城头上众目睽睽之下。行了行了，银子我也不要了，你们把人放下来押到监牢。哎，看住啊，不许叫他跑了，等元帅回来再处理。哎呀，谢耿元帅，这银子您不收就是嫌少，我们给您买包茶叶送家去。耿少忠的亲信护兵接过来了，行了，这钱我代为收下，你们快走吧，别误了守城。随后耿少忠传令把护兵老赵放下来。这些汉人军卒一看有门，第一步胜利了，哗都退到城下。下一步怎么办？要想砸牢反御，大牢门进不去，必须找耿少忠。哎呀，什么时候抓耿少忠呢？可得找机会。这些人在下边可就运动开了，一个串一个，一个串一个，霎时间2-3千人都想投奔大宋。你说魏州城能好得了吗？就在这阵儿，只见城下一阵大乱，喊杀声渐渐来到魏州城下。哎，守城的将官士卒都觉得奇怪，今天早晨是辽军把宋军打了大败逃跑了，这回辽军呢往魏州跑，后边追杀的是宋兵，谁胜谁败了呢？尤其耿少忠奇怪，我军难道转胜为败？一会儿功夫变化这么大。那当然了，打仗就是瞬息万变。平南元帅先锋官萧达林和弩哥协理带30000人，连魏州5000人、35000人追杀田崇进，追到大岭山，把田崇进团团围住。田崇进呢，只有2-3千人，守在山头，萧达林永不可挡，边杀边喊，田崇进吓得魂飞魄散。他在一座孤零零的山顶上，立马往坡下观瞧，到处是尸体、兵器呀、没死没断气的军卒在哀嚎，哭喊声惨不忍闻呐、我兴师扫北带50000人，现在只剩几千人了。如今守在孤山上，敌军好几万，我这几千人完了。丧尸辱国，没脸回京，回京也是死啊。想到这儿，苍啷啷抽出肋下宝剑，横在项上。田崇进被逼得没路可走，要抹脖子。站在一旁保护他的谭艳美看见了，一个箭步窜了过去。哎，擒住他手腕子，使劲一拧，嘡啷，宝剑落地。谭艳美将宝剑捡起来，元帅，你干什么？你不能轻生啊！哎，谭将军，辽军眼看攻到山头，我身为宋军主帅，宁可一死也不能落入敌人手中，有辱国威。哎，众将拼的一死也保你冲出重围呀！嗨，数万人都死了，有何颜面再见江东父老？只有一死以谢皇恩。哎呀，你别这么想啊！胜败乃军家常事，这次不怪你，怪曹彬。曹彬10万大兵在涿州不失败，萧太后不会分兵合击我们。本来魏州指日可破，嘿，结果都损失在曹彬手里。元帅，你有什么罪？别说了，打了败仗，全军覆没，说什么也不好听。谭将军，你用手中剑成全我，把我杀了吧。不，你不能死，我们都不能死。怎么，你不杀我还不让我自杀？好好好，我跳悬崖殉国。田崇进弃刁安。 往山上跑。他腾腾腾腾腾跑得特别快，很快来到大岭的制高点，身子一转想往悬崖跳，哪知一转身眼睛一扫，就看远处啊来着一支人马，百杆大旗呼啦啦迎风招展，唰唰唰，正当中顺着大旗高有3丈3尺，火狐的金顶，火红缎子面，黄火院白月光，中间黑似袖罩斗大的羊字，羊字大旗在空中飘摆，行卷就书，一员老将手舞金刀杀向辽兵。啊，田冲进一看，哎呦，立刻眉头舒展，谭将军，杨业到了，杨无敌到了，金刀令公杨业要出会萧达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凤阳、五河夜级转播点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1: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在唐朝，人们都有哪些出行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唐朝在交通方面又有着怎样的发展和改变呢？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15集《路迢迢，走四方》。在许多脍炙人口的唐诗之中，不同地域的独特景象都化作诗句流传至今。无论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边塞风景，还是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的江南美景，空间上的巨大变化从侧面印证着唐朝在交通上的发达与便利。更不必提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样能够直接体现唐代交通便捷的诗句了。而这些遍布在华夏大地上往来交错的陆路与四通八达的水道，见证着隋唐两朝的兴衰，也记录下了隋唐时期平常人家的生活。那么在隋唐时期，人们在行这一方面有着怎样的特点？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隋唐的交通与之前相比又有了怎样的变化呢？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15集《路迢迢，走四方》。
4: 今天呢，咱们谈一谈唐代的行。交通这个事儿啊，非常重要，对吧？咱们现在有句话叫做“要想富，先修路”。那个路啊，交通啊，对一个时代的发展，那是起到至关重要的这个作用。唐代的交通的概貌，咱们这么说，就是比较起古代其他的时代来说，唐代无论是陆路交通还是海路交通都是比较发达的。隋唐政府都很重视道路交通网的这个建设。你比方说有案可查的，唐代时候全国的官道，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国道，这个官道的这个总里程加起来是6万里地。那这6万里隔着今天来讲，当然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数字， 但是您要知道，这是1000多年前啊，比较起其他的时代来说，这个数字就相当的了不起了。而且我们知道，还有水路交通啊，尤其是隋朝的时候，隋炀帝有一个影响非常巨大的一个工程，就是隋唐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到了唐代继续还在沿用，更何况还有海上交通。我们今天经常讲的叫做海上丝绸之路，您要知道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唐代就已经相当的兴盛。那么我们现在呢，首先来讲一讲唐代的这个陆路交通。我刚才说了，唐代的官道建设搞得是不错的，总里程这个数字呢也还是比较可观的。不过话可说回来，那是官道，官道当然还是不错，可是您要知道，我们讲的是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对于老百姓来说，日常走的路除了官道之外，还有那些县，还有那些村，那些小道。可是这些道路那情况就不那么乐观了。我们今天讲村村通公路，很多路面都硬化，都有柏油，这是现在，那个年代能有条路就已经相当相当的不错了。我给你举个例子，这个唐后期，就是唐文宗和唐武宗时期啊，有一个人，他写了本书叫《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那么这个《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了他从海州到登州，也就是在胶东半岛这一带，他走路的一个情况。他走的就不是那个大的官道，而走的是县里边的这个小路。他说这个路啊，难走得不得了。他说旷野路狭，草木掩河，寸步过泥，贫失前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地方的人口啊比较稀少，又不是官道，所以那个路啊不仅道路狭窄，而且上面长满了荒草，而且非常的泥泞，走起路来非常非常的难受。如果没有一个向导的话，你甚至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就已经到了这样的一种地步。而且他还有一段话说的也非常的生动，他是这么说的：树稠草深，危径难寻，见草之动方知人行也。就是走在这个小道之上，那个周围的树也很茂密，然后草长得也深，你走在那儿，那个路啊你得仔细看才知道哪是路。走着走着，对面如果来人的话，你根本看不见人，走着走着见对面草动，你才知道哦，对面来了个人，你就可见这个路有多难走。所以啊，我们说唐代的交通不错，这是相对于其他朝代而言，但是这种县里边村里边的小道那就难以恭维了。不过还是那句话，官道还是不错的。当然这里我给大家说一个细节，就是唐代的官道一般来讲都不硬化路面，都是夯土的，所以如果下点小雨无所谓，或者下雨时间短也无所谓，但是如果下大雨，尤其是那连绵的阴雨，那么这个路啊有时候就走不成了，这在唐代也是经常发生的这个事情。但是主干道毕竟是主干道，它周围的设施呢还是不错的，路也是比较宽的，而且为了保证这个行人的安全呢，也有不少的这个措施。你比如说南方还有这样的规定，说是这个，因为南方我们知道这个野兽更多呀，比方说老虎，为了防止老虎等猛兽伤人，官道两旁几十步之内那些树木都要伐光，以防老虎埋伏在道旁袭击人，这是保障行人安全的。另外在很多繁华路段还有很多的这个私人开设的旅店，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逆旅旅。

0: 的话也利用不了驿站，必须是拿着省符，得有公差你才能够利用这个驿站。那么私人你要住的话，就住刚才我所说的那种客舍，或者叫做逆旅。
1: 在大唐王朝，多元化是其社会的显著特点，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都是多种多样，百花齐放。而这样的社会特点在交通工具的种类上也有着明显的体现。那么在唐朝究竟有哪些出行的方式？与前朝相比，唐朝的出行方式又有着哪些改变呢？
0: 那么下面我们就得说一下交通工具。你既然谈交通，肯定离不开交通工具嘛。那么唐人主要利用的交通工具是什么？首先我们说一下牛车。牛车呀，在中国的历史上当然是重要的交通工具，不过它的发展呢可谓是一波三折。怎么呢？你比方说这个，首先一个中国人用牛的时间啊，把牛不仅仅作为肉食，而是作为一种畜力来使用的时间，大约可能是从春秋时期才开始的。而先秦那个年代大家重视的是什么？是马车。你看军队里边用战车作战，马车，达官贵人坐的马车，周天子更不用说了，天子六驾。你比如在洛阳王城遗址就曾经挖出过这个天子六驾的实物，六匹马拉的车。那么在陕西的秦始皇陵陪葬坑里边出土过那个铜车马，那个铜车马是四驾马车，这是高等级的乘驾。那个年代人们重视的就是这个马车。但是到了汉代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怎么的？首先一个，汉代啊，汉承秦制，汉初的时候当然也重马车，可是呢重不起来。什么叫重不起来呢？原因是啊，穷。因为汉初经过秦末农民大起义和四年的楚汉战争，整个国家经济凋敝，穷得不得了。汉书《食货志》里边记载说，天子不能据军次而将相或乘牛车。啥意思？就是说啊，皇帝刘邦啊想找四匹个头和颜色都一样的马给自己拉车，他找不到，将相只能坐牛车，就这个意思。实际上汉人重的是什么？汉人尚武，人家重视的当然是马匹。结果后来经过汉文帝汉景帝几十年的苦心经营之后，文景之治之后，到了汉武帝统治前期，据说呀国家的马匹大量的增加。怎么呢？说是阡陌成群，马匹增加，对汉朝来说，一个带来了大家都骑马，骑马的风气非常的浓厚；第二个，对军队来说，当然这是个重大的好消息。为什么？有了骑兵，我们的机动能力和冲击能力就增强了。所以汉匈战争很大程度上就靠的是这个国家的养马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有一点就是到了汉朝以后还有一样重要的发明出现。什么东西？马蹬子。马蹬子，你别看马蹬子很简单，对吧？但是这个东西的出现时间比较晚，我们现在有确切证据的也就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马蹬子的出现意义重大，对军人来说，有了马蹬子，这个骑兵啊骑在马上，整个上身就可以释放出来了，可以做更多的战术动作，因此对军事意义重大。此其一，对老百姓来说也有好处。怎么呢？马蹬子呀使得人们骑马更安全了，学骑马也更容易了，哎，相当于由手动挡换成自动挡了，是吧？所以啊这个马蹬子出现意义重大。可是呢历史啊很有意思，往往不是按照我们的逻辑来发展的。按理说这阵儿应该骑马的风气更盛了吧，哎，反倒不是。怎么呢？上层社会骑马的风气败落了，大家开始做什么呢？牛车。你要知道魏晋南北朝的上层社会那帮的士大夫整天干什么事儿？人家那个年代我们也知道一个生活极端的奢靡，

0: 且崇尚的是什么？玄学，玩清谈，对吧？这个尚武风气也日渐的这个败落，而且那阵的士大夫那个形象也不敢恭维，擦脂抹粉，化很厚的妆，跟女人一样，而且是叫做骨翠肤柔，以此为美，很阴柔。因此马这个东西他们视若猛虎一般，觉得马这个东西，哦呦，这个家伙这么高大，跑起来这么快，这么颠，哦呦，太可怕了。因此人家那阵儿重视的是什么？是牛车。因为牛车有个啥特点？平稳呢，舒适啊，对不对？符合人家的作风啊，对吧？所以牛车盛行一时，甚至还诞生出了名牛，也就那个年代能有这玩意儿。好，我们下面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就是北魏宗室袁绍墓里边出土的陶俑仪仗队。您看一下周围，那骑马的是什么人？骑马的都是下人。那个年代士大夫以及那些贵族是不骑马的，都是坐牛车。你看中间拱卫的，这不是个牛车吗？所以那个年代诞生出一种东西，什么名牛。其他朝代只有名马，他那个年代有名牛。你比如《世说新语》里边记载说，王凯有一头名牛，号称叫做八百里伯。哎呀，王凯对这个牛啊爱得不得了，那天天在那儿就是迎其蹄角。什么叫迎其蹄角？就是打磨那个牛的牛角和那个牛蹄子，打磨的光亮光亮的，那家伙都盘出包浆来了，对吧？那个年代重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马当然也有应用，可是马乘马这种风气，这个被认为这都是军人以及下人做的事情。士大夫人家原话叫做无乘马者，是这样的一个风气。这也是当时贵族风气堕落的一种体现。那么到了后来，到了唐代，风气为之陡然一变。唐代靠武力立国，而且唐人身上有浓厚的这个尚武的风气，这一点呀、跟汉人呐、那是有点接近的。那么既然尚武，所以唐人就有一个特点，爱骑马。而且这么说吧，男人骑马，女人也骑马。大家都知道那个虢国夫人游春图，那些女性不都骑在马上吗？文官骑马，武官也骑马。那么唐代的官员坐不坐轿子呢？坦白的说啊，轿子的前身也就是监舆，早在唐朝以前就已经出现了，隋唐当然也有。什么叫监舆？监舆有点类似于后来四川地区那个滑杆，说白了就是有了那个椅子这种家具之后，把它穿上两根杠，然后呢用人力把它抬着，就这么个东西。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张图，这个是江苏镇江博物馆里边展览的宋代的监舆俑。这是宋代的监舆，你看我就说的嘛，是一个椅子穿上两根杠，然后您可以想见这个东西是轿子的前身呢。怎么呢？你再加上个轿厢，再弄个轿帘，这不就是轿子吗？所以说啊，轿子的前身监舆在唐代也有了。晚唐时期轿厢轿帘这些东西也出现了，完整的轿子的形态已经有了。但是话可说回来，有归有，但是盛行吗？有和盛行不见得是一回事儿。唐人呢并不盛行做监舆或者轿子，主要还是乘马。不过话可说回来，牛车呀也蛮有市场的嘞。哎，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供那些这个年老之人或者是妇女来使用。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张图片，这张图片是唐代李振墓里边的这个壁画牛车。大家看一下，这是个牛车，而且这个牛有个特点，大家发现没？后面这个车装饰非常的华丽，红色的轮子，然后前面呢有一个牵牛的人，然后后面呢还跟着 这个男女侍者，里边的人物当然没画出来，但是可以想见一定是这家的主人，而且是女主人。我们再看另外一张壁画，这个呢是唐代李寿墓里边出现的这个壁画，也是个牛车，但这个牛车那就不一样了。大家看，它是一个运输物资用的这个牛车，一个车夫拉着一头牛，这很明显是装货的，而且这个装货的这个牛车呀，那在唐代应用是相当普遍的。我们刚才说了，唐人很重视骑马，所以有一句话叫做贵贱所通，鞍马而已，很爱马，懂马，喜欢马。但是话可说回来，马这个东西谁都知道它好，漂亮，帅气，快，这都是好处。但是我们也知道马有一个缺点，什么缺点呢？贵呀，马贵呀，对吧？那么马既然这么贵，这里边就存在一个问题，那么老百姓，唐代普通的底层的老百姓能不能做到经常骑马？坦白的说，不行，不行。为什么？穷啊，对吧？那么他们用什么来代步？他们代步的工具主要是驴，驴在唐代被称之为叫列乘，你从这个名称你就能看得出来，属于那等而下之植物，比起马来说差远了。但是话可说回来，差远了归差远了，驴也慢，对不对？这都是咱们大家知道。可是大家要知道，驴在唐代的应用程度，要如果算总数的话，比起马来只高不低。原因很简单，老百姓需要啊，老百姓能用得起啊，便宜，好伺候，好养活，因此啊，慢就慢点吧，对吧？因此驴在唐代非常非常的这个盛行，而且骑驴后来啊也变成了一种怎么说呢，哎，隐士的风范，名士经常跟驴牵扯上关系，比方说张国老，对吧？是后来的所谓八仙之一张国老，张国老是唐朝人，哎，张国老就是骑驴的。我们也知道后世还演化出了张国老倒骑驴那个形象，对吧？这是一个名士的形象。大家知道农村还有一种重要的牲畜，骡子。骡子是马和驴的杂交品种，骡子呀兼有两者的优点。什么优点呢？就是块头大，劲儿大，另外一个呢，比起马来说呢还好养活，所以骡子在唐代也盛行一时，甚至连军队当中还有骡子军。你要知道这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骡子比起马来说呀有一个劣处，什么呢？它呀跑不快，它没法做到像马那样的奔腾，它只能那种小碎步快走，只能这样。但是呢由于它好养活，所以呢这个在唐代的一些藩镇的军队当中，你比如说蔡州的这个吴元济，他的军队当中就有骡子军，而且还让官军呢这个感到非常的头疼，因为机动能力还挺强。所以说骡子的应用范围也是非常非常的广泛的。除了这个之外，唐代还有一种重要的这个牲畜用在交通的领域内，而且一直用到近现代。什么东西？骆驼。骆驼应用的范围也很广。您要知道骆驼自打丝绸之路兴起之后，骆驼就开始大量的应用。原因很简单，骆驼乃沙漠之舟，特别的皮实，特别的适合干旱地区的那个运输。而且还有一点，就是骆驼的力量还很大，承载能力很强，所以骆驼的应用非常非常的这个广泛。在唐代骆驼就是丝绸之路的象征，因此在唐代的文物当中，骆驼的形象可以说是比比皆是，相当相当的多。您瞧这骆驼，这还不仅是个交通工具，大家发现没有，还变成舞台了。 他那驼峰之上搭了个平板，平板上面坐了几个人，这整个一个乐队呀、啊，中间还有一个女人，似乎是正在唱歌。您瞅见没有？这家伙能驮载整个一个乐队，当然了，这大小比例啊，有点夸张，这骆驼有点过分的大了。但是不管怎么样，骆驼在唐代的盛行、受欢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唐代的俑当中，骆驼我们是经常发现，驼铃阵阵，那几乎就是丝绸之路的一个象征了。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在唐朝，人们都有哪些出行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唐朝在交通方面又有着怎样的发展和改变呢？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15集《路迢迢，走四方》。在许多脍炙人口的唐诗之中，不同地域的独特景象都化作诗句流传至今。无论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边塞风情，还是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的江南美景，空间上的巨大变化从侧面印证着唐朝在交通上的发达与便利。更不必提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样能够直接体现唐代交通便捷的诗句了。而这些遍布在华夏大地上往来交错的陆路与四通八达的水道，见证着隋唐两朝的兴衰，也记录下了隋唐时期平常人家的生活。那么在隋唐时期，人们在行这一方面有着怎样的特点？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隋唐的交通与之前相比又有了怎样的变化呢？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15集《路迢迢，走四方》。
5: 不过话可说回来，牛车呀，也蛮有市场的嘞。哎，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供那些这个年老之人或者是妇女来使用。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张图片。这张图片是唐代李振木里边的这个壁画牛车，大家看一下，这是个牛车，而且这个牛车的特点，大家发现没？后面这个车装饰非常的华丽，红色的轮子，然后前面呢有一个牵牛的人，然后后面呢还跟着这个男女侍者。里边的人物当然没画出来，但是可以想见，一定是这家的主人，而且是女主人。我们再看另外一张壁画，这个呢是唐代李寿墓里边出现的这个壁画，也是个牛车，但这个牛车那就不一样了。大家看，它是一个运输物资用的这个牛车，一个车夫拉着一头牛，这很明显是装货的，而且这个装货的这个牛车呀，那在唐代应用是相当普遍的。我们刚才说了，唐人很重视骑马，所以有一句话叫做贵贱所通，鞍马而已，很爱马，懂马，喜欢马。但是话可说回来，马这个东西谁都知道它好，漂亮，帅气，快，这都是好处。但是我们也知道马有一个缺点，什么缺点呢？贵呀，马贵呀，对吧？那么马既然这么贵，这里边就存在一个问题，那么老百姓，唐代普通的底层的老百姓能不能做到经常骑马？坦白的说，不行，不行。为什么？穷啊，对吧？那么他们用什么来代步？他们代步的工具主要是驴。驴在唐代被称之为叫列乘，你从这个名称你就能看得出来，属于那等而下之之物，比起马来说差远了。 但是话可说回来，差远了归差远了，驴也慢，对不对？这都是咱们大家知道。可是大家要知道，驴在唐代的应用程度，要如果算总数的话，比起马来只高不低。原因很简单，老百姓需要，老百姓能用得起啊，便宜，好伺候，好养活，因此啊，慢就慢点吧，对吧？因此驴在唐代非常非常的这个盛行，而且骑驴后来啊也变成了一种怎么说呢，隐士的风范，名士经常跟驴牵扯上关系，比方说张国老，对吧？是后来的所谓八仙之一张国老。张国老是唐朝人，张国老就是骑驴的。我们也知道后世还演化出了张国老倒骑驴那个形象，对吧？这是一个名士的形象。大家知道农村还有一种重要的牲畜，骡子。骡子是马和驴的杂交品种，骡子呀兼有两者的优点。什么优点呢？就是块头大，劲儿大，另外一个呢，比起马来说呢还好养活，所以骡子在唐代也盛行一时，甚至连军队当中还有骡子军。你要知道这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骡子比起马来说呀有一个劣处，什么呢？它呀跑不快，它没法做到像马那样的奔腾，它只能那种小碎步快走，只能这样。但是呢由于它好养活，所以呢这个在唐代的一些藩镇的军队当中，你比如说蔡州的这个吴元济，他的军队当中就有骡子军，而且还让官军呢这个感到非常的头疼，因为机动能力还挺强。所以说骡子的应用范围也是非常非常的广泛的。除了这个之外，唐代还有一种重要的这个牲畜用在交通的领域内，而且一直用到近现代。什么东西？骆驼。骆驼应用的范围也很广。您要知道骆驼自打丝绸之路兴起之后，骆驼就开始大量的应用。原因很简单，骆驼乃沙漠之舟，特别的皮实，特别的适合干旱地区的那个运输。而且还有一点，就是骆驼的力量还很大，承载能力很强，所以骆驼的应用非常非常的这个广泛。在唐代骆驼就是丝绸之路的象征，因此在唐代的文物当中，骆驼的形象可以说是比比皆是，相当相当的多。您瞧这骆驼，这还不仅是个交通工具，大家发现没有，还变成舞台了。他那驼峰之上搭了个平板，平板上面坐了几个人，这整个一个乐队呀，中间还有一个女人，似乎是正在唱歌。您瞅见没有？这家伙能驮载整个一个乐队。当然了，这大小比例啊，有点夸张，这骆驼有点过分的大了。但是不管怎么样，骆驼在唐代的盛行、受欢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唐代的俑当中，骆驼我们是经常发现。驼铃阵阵，那几乎就是丝绸之路的一个象征了。
4: 在长安的街头，行人如织，车水马龙，复杂的路况也就存在着安全的隐患。正所谓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现在如此，唐朝也是如此。那么面对复杂的交通状况，唐朝有没有专门的法律条文呢？对于交通事故，唐朝的执法人员又是如何判定的呢？
5: 那么说到交通，咱们就不得不谈一个稍微有点沉重的话题了。什么呢？交通肇事。交通肇事这种事儿谁也不愿意遇到，但是话可说回来，自古以来那交通事故就没少过。唐代的法律当中也有关于这个交通肇事的这个规定，我们来看一下《唐律疏议》是怎么说这个交通肇事。他是这么说的：诸于城内街巷， 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是50；已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1等。什么意思呢？就说啊，你要是在城镇人口稠密的地方，你突然之间纵马驰骋，你这就是要斥50，打50下。人多的地方你干嘛驰骋啊？对不对？就隔着今天就等于就是超速了，把你，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如果因为你纵马驰骋把人给伤了的话，减斗杀伤1等，就是比照故意杀人或者故意伤人减轻1等处理，隔着今天来讲就约等于过失杀人，就这个意思。这是《唐律疏议》里边的这个记载，而且在这个吐鲁番文书当中，我们还发现过唐代交通肇事案的这个实例。这个文书啊，名字叫做《唐代宝应元年6月，高昌县勘问康师芬行车伤人案》，怎么回事？这个很有意思。这份文书啊，是个司法文书。当时发生了这么样的一个案件，有一个叫做康师芬的这个车夫，这个人是个粟特人，他驾驶一辆牛车，从街上过的时候，这个牛啊突然之间就惊了，然后这个牛车呢就碾伤了史家和曹家的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都很小，都不到10岁，结果这两个孩子都被伤了腰部，你要知道这伤很重啊，那极有可能是瘫痪啊。然后史家曹家就把这康师芬给告到官府去了。那么这份文书就记载了这个官员勘问此案的这个记录。那么当时这个官员就问这个康师芬怎么回事，康师芬是这样回答的，说我呀今天是第一次驾驶这个牛车，我是今儿第一天上班去给主人家运输这个土坯，我不熟悉这个牛，我也不知道它秉性如何，结果它突然就这么惊了，然后就把人家给伤了。然后那官员就问说，那你下一步有何打算？康师芬是这样回答的，说啊，我呀愿意承担我的责任，我愿意赔偿人家，至于怎么赔偿那就看您怎么判。这态度还是不错的。这个官员呢最后就决定说，这样子，看保固期，保固期过了之后咱们再来断你这个案子。那么后来这个案子究竟怎么判的，两个孩子究竟有没有康复，对不起，没有下文，很遗憾的只能这么半途而废，就这么个故事。这是个真实的案例，这里边牵扯到一个名词，保固。什么叫做保固？这是唐代法律的名词，坦白的说约相当于一个司法观察期。保固在这个《唐律疏议》里边是这样解释的，诸保固者，手足殴伤人限10日，以他物殴伤人者20日，以刃及汤火伤人者30日，折跌肢体

0: 节破骨者50日。啥意思？一旦发生了人身伤害案件，就要有一个保固期，因为刚发生伤害的时候，你并不知道受伤者下一步这个伤情会怎么发展，也许康复了呢，也许恶化了呢，因此要留一段时间进行观察。那个年代医学检验的方式没现在这么发达，现在对不对，能够做一个司法鉴定能断出是轻伤还是重伤，那个年代我们只能留一段时间来进行观察。你比方说你用手足把别人给打伤了的话，观察10天，你如果用工具了，比方说个钝器这些东西伤人了，观察20天，你如果用锐器比如刀或者是用这个热水用这个火伤人的话，观察30天，如果对方已经发生了骨折等这种现象，那要观察50天。期限到了之后看一看伤者的情况，如果伤者说情况好转了，那好了，你的司法责任就能轻一点，如果说恶化了甚至死亡了，对不起，重办，就这个意思。所以给康师傅呢规定了一个这个保固期，我估计啊，按照康师芬交通肇事那个程度来说，恐怕是50天的保固期，应该是这样。
1: 路上，唐朝四通八达的道路可以说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但是隋唐时期，交通的发达程度远远不止于此。一条贯穿南北的人工河给人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它就是隋唐大运河。这条完工于隋炀帝时期的人工河究竟在后世起到了怎样的作用？除了隋唐大运河之外，隋唐时期的水路与之前相比又有着怎样的发展呢？
0: 那么下面我们谈一下水运。水运在古代来说，南方这是最重要的这个交通方式，整个南方所依靠的都是这个舟船之力。而且大家也知道，隋炀帝修建了大运河。隋炀帝这个大运河呀，把南方地区的粮食运到北方，有效地沟通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南北方，而且是把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也就是北方，与中国的经济中心，或者说正在孕育当中的经济中心，也就是南方，给连接起来了，意义非常的这个重大。有意思的是，隋唐还奉行一个原则，怎么呢？水运交通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分段运输，各有分工。江淮地区的船工驾驶着船通过大运河过来了，他不入黄河，那么黄河的河工他不入渭河。为什么？你干嘛不一条船走到黑呀？啊，怎么还要中间要换手啊？干嘛呀？我跟您说，原因很简单。一个船工他更熟悉的是他本地的这个水道水情，你不能要求他对天下所有的河流的水情都掌握，各有分工，这样子有利于安全的运输，高效率的运输。尤其是有些地方，你比如说黄河当年有三门峡，长江上游有瞿塘峡，你像这些地方中间都有大礁石，河道狭窄，水流湍急，情况非常非常的复杂，必须是特别熟悉当地情况的这个船工才能够安全的应对。如果是外地来的这个船工冒冒失失的就这么进去了，那很有可能是船破人亡啊。所以这种分段运输是有它的这个合理性在里边的。唐代的船运很发达，造船的技术也很高超，比方说唐代已经有了水密舱的设计。水密舱的好处就是船在出现中等以下程度破损的情况下，水密舱有可能使得船呢受伤，但是呢这个不沉没。另外一个，唐国史部还记载说，唐朝还有非常大的这个货船，有一个叫于大娘的人，这个是一个女商人，哦呦不得了，这位就是跑物流的，

0: 跑货运的，他那个船叫于大娘船。这个于大娘船呢，特别特别的大，载货量很大，而且呢，每次行船，船工都要上百人，相当的大。由于它载货量很大，因此呢，它这个每次运输获利也非常非常多。这个是出土的唐代的船只的模型，当然了，这不是于大娘船，这是一种小型船只，但是我们大致能够看得出唐代的船的这个样貌。这是一种很常见的中小型的唐代的船只，而且册府原规还记载了唐代船只方面的一个发明，就是晚唐时期唐代还出现了一种船，什么呢？明轮船。你看有意思吧，这个船的动力要么靠风帆，要么靠这个船桨，对吧？但是呢，晚唐时期出现了明轮船。我们也知道，在西方，明轮船是伴随着蒸汽机而出现的呀。刚开始那个蒸汽轮船出现的时候，为啥叫轮船嘛？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用那个螺旋桨，而是用那个明轮，蒸汽机驱动那个明轮，然后划水前进的。但是唐代呢，有人力的这个明轮船，据说速度还很快，跟挂起风帆差不多。我们也知道，明轮船最大的好处，那当然就是受风力的影响小，对吧？有更强的适应性，所以说这个发明呢也是相当了不起的。后来啊，可惜的是没有完全普及开。我估计没有普及开的一个重要的缘故，就是它毕竟是个人力船，人力去驱动那个明轮呢，估计第一需要的人多，第二恐怕真的是很累。所以这个明轮船虽然发明了，但是很可惜并没有普及开。当时唐代的海上交通也很发达，通向非洲、南洋、日本、朝鲜半岛都有这个航线，像广州啊、泉州啊、登州啊、明州啊等这些地方都是一些重要的这个海港城市。那么唐代的人靠什么来导航？这里我就得说一句，唐代交通虽然我们说发达，海上交通也比较发达，但是坦白的说，导航的技术还是比较原始的，主要就是两种，天文导航和地文导航。天文导航好理解，看太阳、月亮、星星，拿这个来导航。那么还有什么呢？什么叫地文导航呢？地文导航说白了就是目视导航。所以我们啊，在阅读唐代史料的时候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咱们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当时由山东半岛出发去这个朝鲜半岛，那么按理说山东半岛去朝鲜半岛你就直这么过去不就完了吗？那个航线并不算是很长啊。但是你看一下唐人行船的路线就很有意思了，怎么呢？他不是直接朝着东北方向这么过去，他呢要向西走，沿着整个渤海海岸线走这么一圈，然后到这个朝鲜半岛。干什么舍近求远呢？原因很简单，那阵导航要目视导航，看着海岸线上的标志性的建筑或者标志性的比如说山之类的才能够导航，因为导航技术落后啊。所以那个年代有些算术书专门帮助人们用比较简单的三角计算方式来进行目视导航。那么这里边就有个问题，指南针哪儿去了？按理说不是说指南针司南这个东西我们早都发明了吗？是，在唐朝以前应该已经有司南，有指南针这种东西了。但是问题在于，大家知道我们千万不要用现代思维去套古人，古人发明出来的东西不见得马上按照我们现代人的设想把它用在我们现代人认为合理的用途上去。那么你说这个指南针司南这个东西刚开始发明出来之后干什么？主要是用来看风水的，真正把它用到这个导航上面，我们现在没有证据证明唐代就有这样的思想，这恐怕是唐朝以后才有的这个导航技术。所以那阵导航还是以目视为主，那如果要横渡海洋的话，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么我们今天呢 讲了唐朝人的交通行，我们这个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的上半部啊，今天呢就告一段落。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下半部啊，敬请期待，因为它会更精彩。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大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音名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5: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2: 你看我这个人呢，平时就喜欢唱歌，
13: 哦，爱唱，
12: 爱唱。
13: 这么爱唱，你在哪个单位工作呀？
12: 我在音协呀。
13: 哦，中国音乐家协会。
12: 不是。音协您知道吗？
13: 知道啊，
12: 啊，
13: 文联属下的音乐家协会啊。
12: 我不在那儿。
13: 那你在？
12: 我在中央音乐学院。
13: 哦，音乐学院
12: 斜对门。
13: 斜对门像话吗？
12: 要不怎么叫音协呢？
13: 啊，这么个音协啊。
12: 对门住有好处啊。
13: 什么好处？
12: 更能激发我。
14: 我现在稍微有点变化，所以呢演出就少了。
15: 哦，是，
14: 嗯，忙极了啊！不，
15: 您干嘛这么忙啊？
14: 忙极了，
15: 嗯，
14: 我现在调到北京中央那儿了，你知道吧？在那儿呢，每天呢就负责呀，
15: 哎，
14: 给他们学生们呢。
15: 对不起，对不起
14: 啊，
15: 侯先生，打断您一下
14: 啊。
15: 刚才您呢讲话快了一些
14: 啊，
15: 光听见您调到北京中央
14: 啊，
15: 后边具体什么单位没听清楚。
14: 没有，那我再说一遍啊。
15: 哎哎，
14: 不是说我自个儿要去
15: 啊，
14: 领导啊给了我一张纸，
15: 调令
14: 啊，调令，俩红字调令
15: 啊，
14: 咱们就得服从啊。
15: 那应该
14: 让干什么就得干什么，
15: 不是，
14: 而且还得把它干好喽。
15: 我问您，
14: 所以我现在到北京中央就在那儿了，知道吧？在那儿每天负责给学生们呢上课。
15: 还是听不清
14: 啊？
15: 没听清，
14: 人家都明白了，怎么就你不明白呢？
15: 都不明白啊。
14: 都不明白
15: 啊？不明白。
14: 我调到北京
15: 后边，慢点，
14: 后边
15: 啊，就这后边嘛，慢点。
14: 音乐学院，
15: 哦，
14: 啊，现在在那儿每天负责给学生们上课了。
15: 哦，
14: 所以这样一来呢，舞台上演出呢就
15: 啊，不要讲了， 如果您真的调到中央音乐学院去了
9: 啊，
15: 一定在那儿教指挥。
9: 为什么呀？
15: 你看你讲话刚才这个手势啊，
9: 啊，
15: 调那儿去了，学生很多，这都是您的那个习惯动作带出来了。
9: 你说的指挥啊，
15: 啊，
9: 那就有一个系。
15: 对呀，啊，
9: 啊，系主任呢带着讲师教授啊，
15: 啊，
9: 就负责那一个系。我不是
15: 哦，您
9: 全校上课呀，同志们呐，都得我负责呀。那个工作量那个大呀，
15: 哦，这我明白了。
9: 所以
15: 嗯，全校啊排练大合唱
9: 啊，
15: 您呢翻总谱
9: 去走。
15: 不对，
9: 我这么大教授，我给人翻纸去，我负责全校的上课呀。
15: 不明白呀，上课为什么要有这种手势呢？
9: 就是全校啊
15: 啊，
9: 我一摇铃啊，
15: 哎，
9: 他们上课呀。
15: 好，
9: 你知道吧，累着呢。
15: 是，
9: 一到晚上这膀子就疼
15: 啊，手腕子还酸呢。嗯，
9: 冬天是那样，
15: 是那样啊。说了半天这才明白
9: 啊，
15: 您是音乐学院工友，传达室的，摇铃当啷当啷，上课喽上课喽，下午还倒垃圾倒毒，当啷当啷，工友。
9: 不是，你让同志们看看这个人。这都什么貌相了？这都
15: 怎么了？
9: 啊，我这一说，我负责全校上课。他说：“呦，你就是一工友，
15: 传达。
9: 哎呦，传达室晚上还倒垃圾，你对我们工友什么态度？”
15: 我对这工作非常尊重。
9: 还是的吗？
15: 对你这讲法有意见？
9: 讲法怎么了？
15: 摇铃直接说摇铃呢？
9: 啊，
15: 你告诉上课，这都是虚荣心，知道吗？
9: 我那当然了。
15: 啊，
9: 你提这问题的有道理
15: 啊。
9: 可能同志们也有这个想法啊。啊
15: 是
9: 这摇铃呢？他怎么当了教授了呢？
15: 不明白。
9: 我给您介绍。一下，
15: 嗯，
9: 因为呢，这个学校原来呢，我是在那儿摇铃，
15: 哦，干过。
9: 后来学校这个学生越来越多了，
15: 嗯，
9: 这个师资力量就不够用的了，
15: 哦。
9: 后来学校说怎么办呢？
15: 嗯，
9: 提拔几个教授吧。
15: 是，
9: 哎，就把我一个
15: 啊，哦，摇铃的，
9: 还有一个烧锅炉的
15: 哟。
9: 好像还有一个木匠，我们仨就改了教授了。
15: 啊，不是，那几位咱不问啊，就说你一个摇铃的，凭什么就把你提拔成教授啊？
9: 你听我给你解释啊。
15: 啊，
9: 因为我小的时候生长在一个音乐之乡。
15: 哦，
9: 大家都明白啊，音乐之乡啊，
15: 是
9: 就跟咱们这儿那个蒙古大草原上，人人都会唱，都会跳啊。
15: 是
9: 我们那儿啊不会跳
15: 哦，
9: 我们村里的人光会唱。
15: 哦，喜欢唱
9: 的。哎，我从小我就在那么一个环境里头。我们村里头男女老少没有不会唱的。
15: 哦，
9: 早晨起来只要一睁眼就开始唱。
15: 嚯，
9: 上商店买东西也得唱。
15: 哦，
9: 两个人交谈处理什么事儿，
15: 嗯，
9: 简单这么说吧，我们村里的人不会说人话就会唱，明白吗？
15: 是啊。
9: 哎，
15: 您刚才提到说早晨一见面就唱。
9: 哎，
15: 那唱什么呀？
9: 互相问早问候啊。
15: 怎么唱啊？
9: 你比如说你吧，
15: 啊，
9: 你早晨起来你们要见到朋友同事了，
15: 嗯，
9: 你得跟人打招呼。
15: 那是啊。
9: 哎呦老李，
15: 啊，
9: 早啊，干嘛去？
15: 啊，
9: 我上班去。
15: 对，
9: 哎呦，晚上上我那儿吃饭去啊，不见不散 啊。你得互相问候，
15: 都这样。
9: 你要到我们村里头，你要这么说话，没人理你，
15: 那怎么办？
9: 张嘴就得唱，
15: 怎么唱啊？
9: 一见面都这样
15: 啊。
9: 啊，老张，你早啊！
15: 哦，这么唱。
9: 小王，你早啊！
15: 对唱。
9: 吃早点了吗？
15: 这也唱。
9: 没吃呢。
15: 哦，
9: 你真没吃吗？
15: 我真没吃呢。
9: 拜拜
15: 拜拜。哎，你不请客呀？
9: 没钱。
15: 那你问这么清楚，
9: 就为拿它练练嗓子，待会儿好上班好用。
15: 哦，这么回事。
9: 哎，所以我从小在这么一个环境里边我就熏出来了。
15: 哦，
9: 后来呢？
15: 熏鱼呀，是熏鸡呀，熏出来的。
9: 你才是鸭子呢，什么叫
15: 鸡？
9: 你才是鸡呢。
15: 熏出来的，
9: 就是从小在那么一环境里头熏。
15: 啊，您这少说一个字
9: 啊，
15: 掏。
9: 哦，对，我从那儿呢熏完了就给掏出来了。
15: 对了，
9: 后来呢就给送到
15: 改了麻雀了。
9: 你才麻雀呢，什么嘛？
15: 熏涛连起来会说吗？
9: 你告诉我的涛分
15: 连起来说，熏
9: 连起来说，你倒告诉我，我就负责教音乐。这文学的事儿，你得上那个中文系学去，知道吗？
15: 那你也得说。
9: 我们就负责音乐，我不负责中文。
15: 啊，
9: 我就在那儿就那么熏涛了，
15: 啊，
9: 是吧？完了以后呢，后来领导知道我有这本事了，
15: 哦，
9: 现在就让我教唱歌了。
15: 嗯，
9: 喜欢唱歌吗？
15: 哎呦，我特别爱唱歌。
9: 知道怎么样才能把一首歌唱好吗？
15: 您是专家，听您讲。
9: 我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15: 啊，
9: 现在大家都喜欢唱歌。
15: 对
9: 啊，什么卡拉 OK 呀，娱乐厅啊，甚至有的时候家里自己买一台机器。
15: 是，
9: 过年过节了，来朋友拿着话筒一唱，
15: 啊，
9: 特别好，
15: 自娱自乐。

0: 千万别理他。
1: 什么样呢？
0: 一说话都这样啊。哎呦，师傅宽、啊、最近忙什么呢？
1: 是，
0: 没什么事儿，我在家忍着呀。哎别，这练不出来了，
2: 就这样了。嗯，
0: 所以这个嗓子先天条件得好。
2: 对，
0: 再有一个就是后天的训练方法要科学。
1: 哦，训练
0: 唱歌知道凭什么吗？
2: 凭什么？
0: 凭的是气。
2: 哪行？
0: 我们讲气可不是肺活量。哦，有的同志说了，我们那儿有一单位有一人啊，肺活量特别大，让他唱歌吧，不行，
1: 不行。
0: 我们讲的气不在这儿，
1: 在
0: 这儿。
1: 下边
0: 有的人管它叫底气、哦、有人管这叫中气。呵，我们专业研究它，这叫丹田、哦、
1: 丹田气。
0: 这儿的气跟声带得通了、哦、唱出歌来才好听。
1: 什么样？
0: 唱出、嗯、天堂在，声音好听、哦、声音必须得通了、
1: 哦、气通。
0: 练功的方法不对就完了、哦、你看我们单位、啊、有好些人早晨起来找一钢琴、嗯、往那一坐都这样。
1: 对，一群耗子。
0: 蹦蹦蹦蹦蹦，嗯，啊
1: 啊啊啊啊啊，都这么练。
0: 一，嗯，一，嗯，一，一，一，一，
1: 怎么了？这是
0: 没气儿了。
1: 怎么没气儿了？
0: 你想，他坐着这么唱，
1: 是啊，
0: 这个丹田气都结在裤腰带下边了。哦，这个气它不往上走啊，嗯，都往下走啊。
1: 哦，都练了脚气了。
0: 哎，对了。哦，所以你唱歌你这么坐着唱不行。
1: 那得，
0: 你看我现在教我的学生练唱歌，哦，既不要坐着也不要站着，
1: 那得
0: 蹲着。
1: 对，
0: 蹲着。哎，蹲着，这样蹲好了。哦，啊，腰不能塌啊。
1: 是，
0: 你腰一塌倒是气儿又没有了。 哦，蹲好了以后，嗯，把这两个前爪呢摁在地下。这，哎呦呦呦呦。然后呢你使足
1: 啊，拿起就说呀。
0: 怎么了？
1: 这叫手。
0: 手。把这两个前手呢摁在地下。
1: 前手干什么呀？
0: 手
1: 不分前后。哦，
0: 你四只手。
1: 对，你才四只手呢。
0: 你不是说不分前后吗？
1: 就一个字，手。
0: 就是他吧。哎哎，就这东西吧。
1: 啊，就这玩意儿。嗯，
0: 这个把这手哈。
1: 啊，手
0: 摁在地上。嗯，把这手指头挠到土里都不要紧。哦，只要抓住了地，浑身绷上劲，哎呦，那个声音出来漂亮极了，
1: 是吗？
0: 另外，我劝同志们唱歌啊，嗯，白天现在千万别练，
1: 怎么了？
0: 噪音污染。哦，嗯，这个歌唱家耳朵一坏了，听不准音儿了，你就成不了歌唱家了。
1: 哦，音准不好了。
0: 我现在我白天我不练。
1: 哦，嗯，那您什么时间练？
0: 我一般我都是夜里三点多钟。
1: 对，是凌晨三点。
0: 哎，夜深人静。哦。四下无人，哦，然后我就出去，哦，我找一个小树林子里边，我就在那儿练。嗯，哎，晚上你找我去，我教你。
1: 哎呦，不，
0: 真的，我教你。
1: 不行，凌晨三点太黑，不好找您。
0: 好找极了啊！你就算听不到我的声音，你都能找着我。
1: 那找什么呀？
0: 你就看那个树林子里头啊，啊，离地二尺多高的地方
1: 是，
0: 有两个绿色的光，跟那儿一闪一闪的，我就在那儿练声。
1: 怎么会有绿光啊？
0: 哎，我也奇怪了。嗯，我现在一唱歌一使劲，我这俩眼睛唰唰的冒绿光。
1: 那甭问呢，哎，一定啊，您把这声乐跟气功结合在一块儿了。
0: 对，有道理，
1: 有吧？
0: 有道理，你找我去，我教你，哎、我教你。
1: 不行，
0: 我教你，真的，我教你。
1: 咱别凌晨三点。
0: 你这小孩悟性太高，我教你。
1: 咱别凌晨三点。啊，你这机会难得，今儿碰上您了啊，就在这儿，您给我讲一讲。
0: 非得在这儿学，
1: 在这儿学。
0: 行，啊，我给大家讲解一下我这个喉舌练声法。
1: 好啊。
0: 一共分三个部分。
1: 哦，三部分。
0: 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要喊喊嗓子。哦，用我们专业的话说，就是要活动活动啊。第二部分要唱唱音阶。音阶懂吗？
1: 知道，
0: 哆瑞咪发嗦拉西哆，这叫音阶。
1: 对
0: 啊。第三部分找一个曲目反复的进行练习，一个星期以后歌唱家没问题。
1: 那太好了，您呢按照这个顺序给我做个示范。
0: 我先给您示范第一部分。
1: 哎，谢谢
0: 啊。我先喊喊嗓子。啊，注意啊。哎，蹲好了以后，这两个爪啊，手啊，手啊，嗯，一定要挠住了地啊。哎，喊个嗓子
1: 啊，准备练声。这是狼叫唤呢。他还得把那母狼给招来。
0: 抖，嗯，抖，抖，
1: 低了，啊，高点，
0: 高抖，
1: 高抖像话吗？唱高着点，
0: 抖。

0: 抖，大家注意啊，哎，唱歌的时候一定先找着抖。哦，哎，我们几个科学家在一块儿一研究啊，嗯，找着抖后边就好唱了。
1: 是啊，
0: 哎，现在好多大歌星连抖都找不着。
1: 是吗？
0: 嗯，我有时候我们教授找这抖也难着呢。
1: 哦，您来，
0: 抖，哎，抖抖，找着，找着了，
1: 往下
0: 找。今儿你真幸运，我找着了。哎，抖。

0: 让大家听什么流派？
1: 那是
0: 关键，看看咱们这个气息练得怎么样，
1: 底气怎么样，
0: 够用不够用？
1: 好，
0: 大家注意听啊！哎，注意挠住了地啊！
1: 哦，动作要领不能忘。
0: 挠住了啊！嗯，
1: 这么大毛病啊！
0: 一啊！

0: 又来了。
1: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感谢朋友们的鼓励，
3: 很长时间没到天津来了，
2: 哎，
3: 今天正是我的汇报好机会。
2: 嗯，
3: 我是咱们天津观众培养起来的。
2: 对，
3: 我再介绍介绍他。
2: 介绍我？
3: 刚才我们那个节目主持人那位小姐说了。
2: 说什么呢？
3: 她是我的新搭档，
2: 合作的时间不长。
3: 不仅是我的新搭档，
2: 嗯，
3: 还是我的徒弟。
2: 高老师是我师父。
3: 我们这个行业有师父有徒弟，
2: 这是我们相声界传统的美德。
3: 离开咱们天津，我到了北京啊，在咱们全国我收了14个徒弟。
2: 我有13个师哥。
3: 就是他离着我近，
2: 在一个单位。
3: 没错，您别看我徒弟这下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圆
2: 分量够，
3: 连骨头带皮197斤，
2: 属于特。您这介绍我卖肉呢，在这点。
3: 不是，我介绍您体重。
2: 您介绍这干什么呀？
3: 它有特点呢。
2: 有什么特点？
3: 它有一条好的声带。
2: 就是喜欢唱歌，
3: 嗓子非常好。
2: 您过奖了。
3: 孟凡贵，
2: 怎么着，
3: 你是第一次到天津来？
2: 对，
3: 通过您的演出要给我们亲爱天津的观众留下美好的印象，
2: 这是我的心愿。
3: 你给大家唱首歌怎么样？
2: 在这儿我不知道您
3: 喜欢
2: 爱听唱歌。
3: 好，
2: 对对，朋友们很热情。
3: 对，
2: 我也想把我的歌声献给您。
3: 那好，
2: 不过呢有一问题呢，我跟您解释一下。
3: 什么问题？
2: 我这个人唱歌啊，跟人家那些歌唱家不一样。
3: 那您有什么特殊的？
2: 您看人家那些歌唱家，人家唱歌的时候人家都看那个。
3: 哦，看哪个？
2: 就看那张纸。
3: 哎，看什么？
2: 看那张纸。
3: 大点声说，把它说清楚了。
2: 就看那纸。
3: 那叫纸啊。
2: 那是纸。
3: 要怎么我不乐意带你出来呢？这个
2: 怎么了？
3: 你这不现眼吗？这个
2: 没有
3: 丢人现眼，咱在北京丢人，你怎么跑这儿丢了？
2: 这儿人多呀。没有，怎么
3: 这儿还人多
2: 啊？这不是
3: 现的多点儿。
2: 没现怎么现？
3: 你说你这，哎，你这我教你那么长，你叫你这个师傅，我说你什么好啊？哎，愣子愣子。
2: 什么老师，您当着这么好几百位同行叫我小名。
3: 你还就叫愣子。
2: 怎么我怎么得
3: 记住了？那不叫纸，
2: 那叫什么呀？
3: 那叫谱。
2: 谱，
3: 我们中外所有的歌唱家不管哪一位表演，他离不开那谱。
2: 我跟他们不一样。
3: 你，
2: 我唱歌没谱。没
3: 胡唱？
2: 怎么叫胡唱啊？告诉朋友们啊，凡是唱歌没谱的
3: 啊，
2: 水平最高。
3: 啊，
2: 唱歌没谱的水平最高。
3: 嗯，
2: 我们唱歌没谱的，我们看见什么唱什么。
3: 是
2: 啊，我们看见这个一高兴啊，我们就唱一个；看见那个一高兴啊，又唱一个。
3: 你这轰着鸭子了是不是？
2: 轰鸭子干什么呀？
3: 你听，你这叫什么话？那叫即兴表演
2: 啊！对对，我们的术语也叫即兴表演。
3: 有这水平？
2: 当然了。
3: 别让我难住你。
2: 怎么难住了？
3: 看见了没有？
2: 嗯，
3: 我们今天在座的这么多位的亲爱的观众，
2: 嗯，
3: 你看见我们观众了，能唱一首歌吗？
2: 张嘴就来，
3: 你唱我听听。

0: 这看见什么唱什么，
1: 还真不错。
0: 当然了，
1: 把我们的心愿都唱出来了。
0: 哎
1: 哎，你看见我能唱，看你看见我了，
0: 那刚好唱了，
1: 那就唱。
0: 猪啊，羊啊，送到了哪里去？
1: 走，看，我踹你，这是你，你唱的，那管什么？你管什么？
2: 咱们一会儿功夫变人来疯了，这
0: 怎么了？
2: 您说这徒弟怎么教？
0: 我怎么了？
2: 你唱这叫什么呀？
0: 我唱这怎么了？
2: 怎么把我跟那猪羊搁在一块儿了？
0: 您领会错了啊！
2: 没有，
0: 朋友们不了解您，只知道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2: 这是大家对我的鼓励。
0: 我最了解高老师啊！高老师平时生活当中最爱吃猪肉、羊肉，我唱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高老师家里去，这怎么不对呢？您说这个？
2: 别。看这意思还怨我呀？
0: 您领会错了，
2: 我没让你唱这个。
0: 唱什么呀？
2: 我呀教了你好长时间。
0: 对，
2: 那么你有体会？
0: 什么体会？
2: 这个老师哪点好？
0: 哪儿都不错。
2: 既然这样，你就夸夸我。
0: 夸，啊，夸你两句
2: 啊？
0: 那行
2: 啊，
0: 我还会那么一首歌呢。
2: 哪首？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2: 早就该唱这首。
0: 我不敢唱。
2: 什么叫不敢唱？您让大家听听，咱这歌名就好听啊。我的老师特别美吗？
0: 不是，我不敢唱。
2: 来来，就唱
0: 这歌是我那个高师爷高元军高师爷教我的。他告诉我说：“你当着你老师，你别唱这歌，是吧？”
2: 你师爷要教的那更没错了。
0: 那唱这歌行？
2: 你师爷最疼我了。
0: 是啊，
2: 就唱这歌。
0: 那行，我就唱这。我的老师特别美。
2: 那就是的，咱们来。
0: 我的老师特别美。
2: 哎，这也是实际情况，这是。
0: 矮矮的个子，罗圈腿。
2: 老板。
0: 双三角眼，
2: 到
0: 了这里。

0: 听闻七棱子八瓣就像个地雷。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老师老师，您的形象虽不美，大家伙见你笑微微。
1: 哎呀，这是我的人缘啊，
0: 朋友们全都喜欢你。
1: 喜欢哪点？
0: 哎，各自啊，罗圈腿呀，三角眼呐。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安徽城。

0: 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你好外卖啊，你好外卖啊，这人不在家呀，这是。哎，你好，那我是送外卖的，你那外卖到你门口了，你不在家。我这样啊，我要不我把这个，这咋还漏了？要不你，你好，请问需要理财吗？本公司特别推出了一款理财产品，存100万返200万，
6: 需要？
5: 哎，稍等，给您转人工坐席啊。阿拉达，阿拉达，阿达拉，公司黄了。这是，哎呦我的妈！不，你这纸袋子，你这体格也不行，你不锻炼身体，你连个麻辣烫你都保不住，你看这家傻的一天天。不，你们能不能懂点事，别给我添乱，大家都很忙的呀。
7: 一点都不听话是吧？
5: 这太不听话了，这是。
7: 揍他，
5: 揍不揍他？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7: 啊，大哥，我是个送快递的，我想采访一下，就你们送外卖的生活都这么枯燥了吗？
5: 为何说出如此的狂言呢？
7: 不是，外卖员跟外卖唠嗑。哎呦，这个事情让我吓坏了哥。
5: 啊，是这么回事，这你听我跟你说啊。就你看这茼蒿跟宽粉啊，俩人干起来了。然后那个金针菇拉偏架，然后旁边这葱花呀、香菜呀，他俩干不上了，他俩也跳出来了。完，我都纷纷跳出来这个小碗，我以为他们要另立山头了。你说这玩意儿
7: 啥意思？
5: 就是麻辣烫洒了。
7: 你就说傻了呗，你跟我说啥评书啊你？那你傻了咋整啊？
5: 我这不想招呢吗？
7: 还想啥招啊？你再给人买一份吗？
5: 妈呀，兄台啊！还买一个？我都到门口了，人家马上就回来了。你说我现在就买来不及了，人家回来看着外卖没来，不给差评啊，兄台。
7: 哦，你说这家啊？
5: 嗯呐，
7: 那就买吧，没关系。
5: 为啥？
7: 耽误了。我跟你这家女的，严重的拖延症了。
5: 拖延症？
7: 嗯，你上回。我给他送件，他让我等一会儿，我一下子等了个国庆黄金周啊。
5: 哎呀，那你这个假期过得很有意义，是属于在楼道里旅的游啊。
7: 这后来我学聪明了，你看啊，你再来快递，你看鞋柜里放，你也可以这么干。
5: 对，再来麻辣烫我也往鞋柜里放，结果人一拿以后成酸辣粉了。
7: 那不还是差评吗，兄台？人家餐饮界跟我说物流界就不一样，
5: 术业有专攻啊，兄台。
7: 我还跨界了，你赶紧买吧。
5: 啊，好，买
7: 去。哎，干啥去？你回来，你直接拿手机有没？
5: 有。
7: 啊，你拿手机给他点一份不就完了吗？
5: 兄台啊，我外卖，点外卖，是不是有点春潮澎湃？
7: 赶紧买吧，快点。
5: 好好，点啊。复制门牌，搞定。
7: 是厕所？你说啥？
5: 不是我说的啊，他说的。你说啥？他说饿了。
7: 那饿了你就这不麻辣烫吗？还没撒干净，你吃这个吗？
5: 哎呦妈，兄台你胆儿太大了。不是我这个外卖点外卖就够呛，你让我外卖吃外卖，这就属于丧心病狂啊。这
7: 你不都给他点一份了吗？那这份

0: 你合法继承了吗？
1: 哎呀，是吧？哎，你这个智商确实比豆浆好喝呀。
0: 吃吃吧。哎，哥，你吃的时候离那鞋柜远点啊。
2: 哎呀，没事。
0: 串味儿，
2: 我爱吃酸辣粉。
3: 大哥，干啥呢？
1: 我吃业主点的外卖。
3: 好吃不？
1: 好吃是好吃嘛，就有点辣。之前给我辣的，有些时候我现在都感觉到我自己有点不会说话呀。呀，这位貌美如花、两米多高的大姑娘儿，你是哪家的呀？
3: 我呀，是这家的呀。
1: 嗨。这可真是奶壶不开开奶门呀。
3: 你是送外卖的吧？
1: 然也。
3: 你是给我送外卖的吧？
1: 是个废呀。哦，
3: 那此时此刻我应该给我的外卖员打个电话了。哎呀，干啥呢？
1: 我这属于闲来无趣蹦个野迪。
3: 哎呀，现在这外卖员挺倔呀啊，就让你多等一会儿，你可好，在我门口当着我的面把我外卖给吃了，好吃不？
1: 有点辣。
3: 你还嫌辣？
1: 我能忍。
3: 为什么吃我外卖？
1: 其实这个外卖从真正的含义上讲，就是你已经继承给我了。
3: 继承？你是我儿子。
1: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3: 不是，哎，你是不是有病啊你啊？
1: 哎呦，实话跟你实说吧，我这背着谎言过日子，我太难了。是这么的，我给你送麻辣烫到门口，又不怎么的，他就傻了。然后我正想怎么办的时候，你来个快递小哥，这小哥跟你很熟，他说你有拖延症，然后我就和他怎么了，我就赶紧再给你点一份吧。往我肚子，他跟我说，他说他饿了，我不能亏待他呀，我就吃了。你那份正在来的路上啊，阿姐。啊、哦，
3: 又点一份啊！早说呀，大哥，误会你了。那咱们，哎，
1: 麻辣烫来了啊！麻辣烫来，快，麻辣烫上。
4: 大哥，如果我跟你说你的麻辣烫走丢了，你信吗？
1: 我跟你说，如果你的麻辣烫走丢了，我都不信呐！这怎么麻辣烫还走丢了？这么智能吗？
4: 大哥，你别着急啊，你听我给你娓娓道来啊。
1: 对，你别急，你听他娓娓道来。这我来，快呗。
4: 事情是这样的啊，两年前我刚来到这座城市。
1: 违远了。两年前违远了，你近一点。现在
4: 认识你很开心，大哥。
1: 你有病啊你啊。你跟他直接说吧，麻辣烫到底到哪去了？不是人家点的，我给人家点的，快点的。
4: 大姐是这样的，今天上午我给人送餐回来的时候，发现公司给配的电动车丢了，然后我就寻思这餐我得送啊，我就整辆自行车，然后我就把你麻辣烫挂车把上去了，我就给其他人送餐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自行车也丢了。
1: 你咋不上把锁呢？
4: 我上锁了。
1: 那上锁咋还能丢呢？
4: 人现在小偷都有高科技，拿手机一扫码就开了。
1: 对，现在小偷有高科技，拿那个手机一扫，共享单车呀。啊，共享单车不用小偷，谁都能扫走。离我远点。
4: 为啥呀？
1: 我怕你智商跟我智商共享。
4: 那我智商怎么就能跟你智商共享了呢？
1: 别叭叭了，这外卖都丢了，你丢不丢人？那我们这耻不耻辱？我们送外卖的，
4: 你耻不耻辱？
3: 停！我这一碗麻辣烫演的挺好啊，让我看了一集《演员的诞生》啊。啊！行了啊，麻辣烫我不吃了，也不用赔了，我现在就打电话投诉你，差评，真有意思。
1: 你别吃。不是你别嗨呀，两米高的大姑娘儿，阿姐你别差评啊，你差评我们外卖咋干呢？差评。
4: 哎呀，大哥，
1: 别叫我哥，你是我爹。
4: 哎，不要开伦理的玩笑。
1: 跟谁学的你？五年。 风风雨雨，日夜兼程，我谁都不敢得罪，我到哪都给人赔笑脸，才换来我今天这个零差评的这个业绩。天灾我都没怕过，今天被你这个人祸给祸祸了，你呀、啊！我告诉你，我一定高低给你个差评。
4: 差评就差评吧，我也想明白了，我丢了公司电动车得赔钱，我丢了单得赔钱，顾客给我差评我还得赔钱，等我把这些钱都还完了，我就不干了，回家，大不了不结婚。
1: 哎，咋的？出来打工，挣钱回家结婚呢？
4: 嗯，他在家等我一年了。
1: 你不就是一个差评吗？你再好好干，认真点，再干十个好评，他们就能顶回来，知道吧？丢一个麻辣烫没事儿。
4: 哎，随着麻辣烫一起被共享的还有三份盖浇饭，两份热干面，一个咸鸭蛋，饮料若干。
1: 那就七十个好评啊！你咋整啊？就你这样的，这笨笨呵的你呀、啊！
4: 没事哥，我大不了这过两年再结婚。妈
1: 呀，这玩意儿这等不了！现在这社会发展多快，还过两年结婚？过两年结婚你回去，我即便他答应你了，也是二婚。
4: 那咋整啊哥？
1: 这样，你把那个盖浇饭、热干面、咸鸭蛋还有饮料若干这些走失群众全送给我，我替你扛了。
4: 那你咋整啊？
1: 还我咋的不比你好点儿？我结婚了，我有孩子了，现在还有我老妈都在老家呢，他们可幸福了，对吧？虱子多了不怕咬，在你这差评多了，这事儿还真不小。什么玩意儿？
4: 单转给你了。
1: 你好快呀、啊！你好好干啊！嗯，我就给自己一个座右铭。我就依仗着这个座右铭，我才做到了今天就无差评这个水平。嗯，我的座右铭是：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啤酒、烤串、花生米。
4: 哥呀，你还是换个座右铭吧。
1: 咋的呀？
4: 你这座右铭容易胖啊。谢谢啊，哥。哎。
1: 我都瘦成啥样了，胖！哎呀，七十个好评我咋跑啊？干就完了。
2: 好，现在开启赔礼道歉模式，泽米，哎，
5: 先生你好，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不是。
6: 行了，你也不用解释了，我告诉你。我必须给你个差评，
7: 什么原因我不管，总之你没送到。
3: 外卖怎么还不到？这都多长时间了？
8: 你这饭送过来都是凉的，让人怎
9: 么你们这帮送外卖的能不能体谅体谅别人？你不饿呀？
1: 饿。

我那个刚送完最后一单外卖，我在这吃饭呢，我还能搁哪吃？我还能搁楼道里吃？我饭店，你看后边饭店小强，哎，你都挺好的哈。啊，我吃麻辣烫，你看麻辣烫都快吃完了，是改善伙食，你别担心我了，我这一天我还照顾好自己呀、啊。妈，孩子怎么样？啊、哦，妈你注意身体啊！妈，幸好我过了。

0: 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听说相声演员都是知识渊博，很有学问
2: 的。哎，哪里，我们的知识都很浅薄的，不过干我们这行啊，您得要多学多问。
1: 我听说您在数学方面很有研究。
2: 哎，什么叫有研究啊，只不过在上学的时候啊，这一门比其他的功课料人的强一点。
1: 你看是不是？
2: 哎，
1: 在数学方面您都学过什么？
2: 也就是加减乘除、比例四则、算术代数、三角几何、微积分，也就这样。其实啊，马马虎虎。
1: 好家伙的。
2: 那什么呢，您别说我学了这么些个，成绩不太好吧？
1: 怎么，
2: 您在每次考试的时候总是90多分，连100分都保证不了，
1: 这成绩还不好吗？
2: 嗨，马马虎虎
1: 啊。那行了，我有道算术题得跟您请教请教。
2: 哎，那我可不敢当。咱们是互相的研究。
1: 不，肯定的说是跟您请教。
2: 哎，不敢不敢。
1: 我这道算术题啊，
2: 啊，
1: 算了好几年都没有得出一个圆满的答案。
2: 是啊，
1: 我想去请教一位数学专家呀，我老没有合适的。
2: 哎呦，
1: 这今儿碰见您了，行了，您给我解决这个难题吧。
2: 我也不一定能解决得了啊。
1: 不，您别客气。
2: 那么您说一说是怎么一道题？
1: 我是跟您请教啊。
2: 不敢不敢。
1: 您说这个一等于几？
2: 您说什么？
1: 一等于几？
2: 哦，就是这道题呀。
1: 算了好几年没算上来。
2: 哎呀，这道题可太难了。
1: 所以啊，我要去请教专家呢。
2: 您不用了。您请教我就行了。
1: 哦，您能解决我这个难题不是？
2: 当然喽，是
1: 吧？那么我可跟您说啊，
2: 怎么样？
1: 可不是那么简单啊。我可请教过很多人了。
2: 那么人家都是怎么说的呢？
1: 他们都表示无能为力。
2: 我看呢，是人不跟你怄气。
1: 哎，这叫什么话？
2: 你本来是嘛，这样的算术题您应该去请教专家去，这有什么这个？
1: 您就行吗？
2: 那可不就行吗？
1: 那么您说这个一等于几？
2: 这个一呀，就等于2.5。
1: 哦，一嘛等于2.5。
2: 对了呀，
1: 要按您这个计算方法，似乎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还等于一。
2: 你干嘛还似乎应该呀？这一它就等于一吗？
1: 哎呀，
2: 怎么了？
1: 大概您就是数学专家吧，孩子都知道。
2: 那可不，
1: 那我这么大个子白活了。你，我不知道一等于一。
2: 其实你也知道。
1: 知道我还问你？
2: 你可说呢。
1: 要是那么简单，我还去请教很多人吗？
2: 是啊，您不要请教专家去吗？
1: 啊，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2: 什么事？
1: 一加一为什么是二？
2: 那这我不知道。
1: 这是数学的尖端，懂吗？
2: 不懂。
1: 不加思索，脱口而出，充分表现你骄傲自满、目中无人。对任何事情应该多加思考嘛，不应该轻易的、过早的下结论。一等于一了哟，岂有此理。那么简单。
2: 这说倒怨我不好，我不能拿起来就说呀，我应当得思考思考。这个是这么道题吗？那边啊，一乘一等于，这不还是等于一吗？啊，差点没让他把我给唬住。我说，哎，先生，
1: 不，你先思考思考。
2: 甚至我甭思考了。肯定的来说，这个一啊就是等于一，这是推不翻的公式。
1: 你这是书本上的学问，死啃书本。 古人说过，读书死，死读书，读书读死，不如不读书。我们念书讲究活念活用，你撇开书本再想想这个问题。
2: 您这话我不懂。
1: 你不是相声演员吗？
2: 啊，
1: 搞语言艺术的。
2: 啊，是啊，
1: 语言词汇一定很丰富了。
2: 那也不敢那么说呀。
1: 有这么两句谚语你知道吗？
2: 什么谚语啊？
1: 老将出马，
2: 一个顶俩，
1: 一等于几？
2: 你一等于一呀、啊、
1: 那么老将出马一个顶俩怎么讲？
2: 他是顶俩，不是等于俩。
1: 那么顶俩和等于俩有什么区别？
2: 他顶俩和等于俩一样啊。是啊，
1: 这不废话吗？
2: 哎，这不是废话，这说明是一个人呢有知识有经验，能干肯于钻研，他一个人能做出两个人的工作。
1: 我没问你这个，我就问你一等于几。
2: 那要按这句话的意思来说，似乎应该这一就等于二了。
1: 为什么要等于二了呢？
2: 它不等于二你不满意呀。
1: 你这叫什么话呢？我强迫你了。
2: 哎，没有，您那事实说服了我了，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就等于二。
1: 再问你一个问题。
2: 有什么事？
1: 你说一个人等于多少？
2: 一个人，一个人，那得看这人个儿大个儿小了。你叫他个儿大，他分量就多；个儿小，分量就少。
1: 这干嘛你过秤呢？
2: 你不说清楚了，我知道一个人等于多少啊？
1: 我生在生产上，现在的中国人民都有社会主义的觉悟，主人翁的态度，无穷无尽的智慧，忘我劳动的精神。
2: 对呀，
1: 在生产上是一人多艺，一机多能，生产效率一翻再翻。你说这个一等于多少？
2: 就这个一呀、这个一它就等于，那就等于好些个了。是吧？
1: 别含糊其辞，说准了。
2: 说准了？
1: 哎，
2: 不知道。
1: 答了半天这才答对了。
2: 答对了。
1: 哎，我说的这个一厘钱和这个一等于几就是一个没有具体答案的算术题。是多是少都看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节约一分钟为国家创造一份财富，节约一厘钱为国家积累一份资金。
2: 对，
1: 这是我们的自觉性、积极性和责任感，
2: 应该发扬这种精神嘛。
1: 具体到你身上，你说一等于几？
2: 到我身上
1: 啊？
2: 到我身上，那就马马虎虎了。哼，
1: 你在为国家创造财富方面等于几？
2: 这没告诉您马马虎虎吗？
1: 你在节约方面等于几？
2: 马马虎虎。
1: 你整天睁着眼睛见这些新人新事都有什么看法？
2: 就马马虎虎嘛。你
1: 怎么你是马虎眼？
2: 哎，谁马虎眼？
1: 你这叫什么眼呢？
2: 我这一对好眼，左眼1.3，右眼1.2。
1: 哦，正好，二五眼。
2: 啊、我呀。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份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4: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

0: 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1, 2, 3, 4。
1: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2: 周四，周四，重见天日。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感觉到热死的了的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啊，周四来了，离周末也是越来越近，晚高峰的路上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前几天下雨，是不是有开心果觉得哎呀下雨好烦呐、好，雨没了。是不是又开始爽歪歪了？后面很长一段时间啊都没有雨。哎，但是我刚才进台的那一刻好像就打雷嘞。有没有人听到打雷了？就反正经常我们家闺女儿就干打雷不下雨啊。行吧，晚高峰的路上希望大家有路况报路况，没有路况的话呢，如果您那儿突然下雨的话也可以来报一报，大家帮着大家嘛。对，就是未雨绸缪啊，保持一个好的心态永远是最重要的。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虽然说着容易保持一个好的心态，但有的时候啊看到一些人一些事儿啊，这个心态真的会崩啊。发送阿拉伯数字527，发送阿拉伯数字527啊，我知道很多的女开心果喜欢看帅哥是吧，秀色可餐。我记得想当年我还有女搭档的时候，就是那些搭档经常换老公。这个月就是啊我老公啊那个也是我老公，我的天哪。行吧，来，养养眼啊，发送阿拉伯数字527，发送阿拉伯数字527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为什么心态会崩呢？你知道啊，我做开心副驾驶10多年了，做主持人呢有大概超过15年了。人家呢也是主播，人家呢一个月挣70多万。各位啊，我做主一辈子，我人家是一个月挣70多万啊。来吧来吧，来，百闻不如一见，你看一看啊，发送阿拉伯数字527，你说实话啊，我呢也知道各位开心果比我强的多不多是吧，大家也半斤八两啊，就你们看到这样的主播你们愿意给多少钱？根据你们给的数字我看看要不要转到其他的赛道上去。
3: 有三条路可以回家，知道为什么我会选最左的那一条吗？就是因为想多听一会开心副驾驶。
4: 杨江富先修路。

0: 哎呀，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是不是？17:35，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27527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可以看到一张，镇南的，镇南的。然后呢，就一个月，人家主播挣70多万，连续干了4个月，4个月的话，4728就是280万，这280万。还是一个人给他打的赏哦，一个人呢 ，only one 呢，这人是谁呢？是一个70岁的老阿姨。其实不应该加这个老字啊，就是70岁的阿姨啊，阿姨啊，给他打了280万，打到最后，什么情况呢？就是卡里的余额还有4.3毛。这有零有整的啊，还剩下4.3毛啊，就是水电费都付不起了。钱从哪来的呢？是他儿子辛辛苦苦这几年攒下来的，结果呢被妈妈打赏给这个男主播了。270万，哦，对不起啊，我没贪污那10万啊，280万，4个月挣280万。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就来看一看啊！一个月挣70万的男主播啊，连续干4个月挣了280万，挣的是一个70岁的阿姨的钱。所以这个也真的没办法啊，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包括你吸引的周围的人，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是吧，就是你的气场，你有的人就是哎呀70岁阿姨之友啊。真行真行啊，你们也来看一看啊，就是从阿姨那里可以挣到280万的男人长什么样。现在想看到这个男人的就是没有打码的照片真的非常非常的难。我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的。所以大家来品一品好吗？这一套粉穿的，哎呀哎呀哎呀，行吧，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开心果的互动留言啊。你愿意给他打多少钱呢？开心果范范说零。一看就不是范范的菜啊。同时呢，范范你也不是他的菜，他的菜是70岁的阿姨。小松说答案是这个主播是他儿子。不是，他儿子辛辛苦苦挣的280万存下来的这几年，结果被妈妈打赏了，儿子回来都崩溃了，都哭啊，真的，哎呀我的天哪。我们再来看一下开心果木心啊。木心说刚刚的歌是专属开心副驾驶的吗？没有听过啊。没有听过吗？我的天哪，最近节目天天都在放一个小时的内容，我们放半个小时这首歌。对，是专属开心副驾驶啊，专属开心副驾驶。我写的词儿啊。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开心果。对，这个挣了280万啊，挣了280万，发送阿拉伯数字527。咖啡豆刚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然后发送阿拉伯数字527527，就可以看到月挣70万，4个月280万啊。当然了，你说他第五个月挣多少，第五个月阿姨只剩下4.3毛了呀。阿姨只剩下4.3毛了，你知道吧。后来阿姨的儿子就找这个男主播嘛，然后主播呢就留下一句，我们好好相处，细水长流，然后就彻底失联了，朋友们。所以有一天我要是失联的话，我得是。
1: 就让我想起了2020年春节之前，你们说这个开心副驾驶这个节目可能会被取消，当时就非常的失落。在经过那个漫长的居家隔离以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在广播里听到了小雨的声音，当时就两个字，兴奋。这两个字伴随了我一整天，因为我 觉得这个复杂曲会一直陪伴着我。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本栏目由
1: 大叔城的开心果、
2: 合肥的开心果、
3: 河南茶岗的开心果、
4: 河北的开心果、
5: 河南的开心果、
6: 国都的开心果、
7: 四县的开心果
0: 冠名播出。
8: 讲真的啊、如果我只是讲如果啊，我要是有280万的话，我就自己冠名开心副驾驶，我就自己冠名自己，行不行？我的天哪！对，明天是周末啊，又是我冠名自己的时候到了啊。就是我爱喝醋的环节啊，不要着急，那是明天的事儿啊。大家先来看看真正挣到280万的男人长什么样啊？刚才有开心果就问了，说他是怎么挣到这280万的？同样是主播，差距咋就这么大呢？人家会跳舞，dancer， 他是一个舞者啊，他会跳舞啊。怎么舞的我没看过，但是好像腿啊可以到我脖子。字里花开说，这个阿姨在家里生活不幸福，如果幸福的话基本上就不会发生这种事儿了。哎，这个字里花开也是从逆向思维啊，是的。通常这些下手的人啊，就不断的给这个阿姨啊讲一些好听的啊，比方说喊哎呀干妈啊妈，就这样喊，你知道吗？真的我也会呀、啊。我也准备去学跳舞啊，但是也不能干这种事儿啊，是不是啊？行吧，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各位开心果，人家会跳舞，然后一个月能挣70万，请问你有什么才艺吗？啊，我知道开心果们就是多才多艺啊。就来问问大家伙儿啊，你有什么才艺？你知道我们的开心果小排上一次在水果上作画，我估计那个水果已经放发霉了吧，就舍不得吃啊，那就是艺术品啊，你知道吧？问问大家啊，各位开心果来深挖一下你自己，请问你有什么才艺吗？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0: 大家好，我是妞妞。
1: 大家好，我是小马。
0: 这里是我爸爸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1: 祝所有的哥哥姐姐们，
0: 也祝所有的叔叔阿姨们
1: 永远快乐。
2: 好嘞，17:47，安徽地区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啊。刚才问了大家伙儿，你有什么才艺吗？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我们的开心果队长说，我的才艺是一直喝，就是千杯不倒，就知道，就是我最讨厌你们这种人了，知道吧？你们就是浪费酒啊！喝酒不就是想找到那种微醺的状态吗？结果你们就是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就熏不了。你们这做熏鱼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啊。菲菲说，我能一顿吃50个饺子。就除了吃喝拉撒以外，大家还有什么想法？其实很多呀，你比方说我都知道我们的开心果啊，你比方说花姐她才艺做这手好菜啊，经常给我们展示，哦，中午又做了什么，对吧？今天晚上又准备吃什么。然后高乐高是一个木工师傅，是吧？是一个匠人，就做木匠。我记得那次我是怎么知道的呢？放了一只蜗牛在啃木头的音频声音啊，结果居然被人给猜出来了。我当时就惊讶到了，知道吧？后来高乐高跟我讲，他是做木工的，经常听到这种声音。哎，其实你们都好厉害啊。你知道，就是我关注一个 B 站嘛， B 站上经常有人做什么，比方说做阿胶啊，就驴皮做那个阿胶啊，他拍出来就很多人看啊。你要是一个木工师傅，你拍怎么做一把椅子一个桌子，我觉得肯定能 OK 的，对吧？啊，有开心果说，我很能吃，能不能挣到280万？你能不能挣到280万我不知道啊，但是你一天是不是能吃个280？我很怀疑啊。来吧，各位继续说啊。你有什么样的才艺？你有什么样的才艺？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的才艺就是给大家来块绕口令吧。这不得不得不得逼，不这不得得得不得逼。那还有什么才艺呢？还有才艺就是，要不我给您

0: 我给您跑一个马拉松吧。
1: 能跑全马的人是什么水平啊？你们有多了不起，可能你自己都无法想象。你看全国每年那么多的比赛，参加马拉松的总人数都不到100万啊。你能跑完半马的人数不到1%啊，跑完全马的人5%都不到啊。我说个人话，就是10000个人里面有7个人能跑完半马，不到5个人能跑完全马。看我们电台，除了你加油所有人就是我了，所以你很棒了好不好？一场马拉松全程42.195公里，你即便是开车也要一定的时间，对吧？对于平常不怎么锻炼的人来讲，这个距离根本就是天方夜谭。你还可以在6个小时以内甚至更快的时间来完赛，牛不牛？牛不牛？所以啊，只要你能参加马拉松并且完赛，你就是个万里挑一的人。那如果你是个女生，那更不得了了，你是属于绝对的宝藏。你能一口气完成半马，你的身体素质超过了99.9%的人。所以不管你是3小时还是6小时，只要能完赛，了不起了。跑步呢，其实不一定非要练成什么样，而是需要我们去战胜负能量，变得更自律，变得更平和。你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状态和对生活的热情。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能活在自己的热爱里，而不是别人的眼光。
0: 是今天51分，来，我突然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280万呢，咱就不想了啊，我就想问一下大家，各个开心果，你们给谁打过赏吗？甭管是280，还是我不敢想啊，没见过那么大的数字啊，就来问问大家，你给谁打过赏吗？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们的开心果高乐高说，我好像不是做木工的，是手工木雕，现在都要被机器取代了。哎，有一天你们听到的开心副驾驶是，这里是开心副驾驶。
2: 今天下班的时候提前去上了厕所，前两天听开心副驾驶的时候，被小雨的口哨给我吹的呀，那叫一个酸爽啊！
3: 开心抱一抱，
4: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小。
3: 开心抱一抱。
0: 好，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抱一抱。河南周口36岁的宗春磊开面馆3年多了，3个多月前，一位身着朴素的大哥面带窘迫地问他，因为工资没发，能否赊一碗面吃？宗春磊当场为大家做了一碗，哦，不是为大家做了一碗，是为大哥，在场所有人都一碗啊，为大哥做了一碗青菜肉丝面。第二天大哥就把钱还来了，从此连续吃面100天。挺好一个事儿啊，但是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连续吃面100天不腻吗？连续听开心副驾驶100天有品位。接下来我们来到浙江慈溪啊，网友发帖说，在河边钓鱼的时候看见一个小女孩在岸边哭，低头发现一个婴儿溺水了，赶紧上前救助。记者联系到发帖人，对方表示视频发出之后收获了近100万点赞，还有许多网友向他转账发红包，都被他拒收了。所以说啊，好人啊，好人一生平安，对不对？不过钓鱼佬除了鱼以外什么都能钓到，这句话含金量又上升了呀。最后把目光投向武昌职业学院，武昌职业学院的学生艾雨庆和他的团队首搓仿生蝴蝶飞行器，目前月产200到300只，单只售价1500元，单只售价1500元啊。

月产200到300只。婚庆和科普教育领域啊，这市场已经打开了啊，大家都是要抢购啊。毕业之后呢，同学们将全身心的投入创业。但我觉得啊，这事儿啊，我感觉义乌该出手了。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音名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7: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6: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8: 徽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9: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1 2 3 4，
11: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2: 我们的开心果轻敌揽月说，我的才艺是不管父母和老师怎么打我都不疼。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皮厚有饭吃的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啊，周四来了，离周末也是越来越近。晚高峰的路上，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气温在逐渐升高，大家的心情一定要心静自然凉。不容易，都是修行啊！听听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语音文字参与互动。说到你上一次给谁打赏过吗？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我们的开心果仰望说，去年暑假我们校长参加当地的歌曲争霸赛，让我们上票，结果充了1块钱给他上了一轮票，他一轮游被抬走了。怎么回事？就是校长当时被抬走了，这被气的吗？这是气性这么大吗？就是，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花姐。花姐说，我印象当中好像很久以前给一个什么主播打赏过2毛钱，只记得花过2毛钱，不是打给我的吧？开心副驾驶在很多很多年前，我们也搞过一个什么打赏，不是 就是我这个节目啊，是整个台都有，整个台都有，好像真有一些开心果给我们打赏。后来那个钱啊，40-50块钱吧，我全部发红包发掉了。不是发给台里的同事啊，就是发给开心果，全部都发掉了啊，一分钱没拿。我还记得在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就是更久以前了啊，跟胖轩一起做节目的时候，他还开什么就是直播，一边上节目。我呢主导节目，他呢主导视频，然后就开心果给他打赏啊，知道吧？包括那个时候主要是看他，然后说要看我的话得要付钱。所以朋友们，大家期待一下啊！今天如果说有开心果看了昨天那个一个月能挣70万的那个男的舞者，那一个月挣70万的男舞者，他的照片的话，记住他的样子啊。发送阿拉伯数字，如果没有看过的话，发送五二七就可以看到了，。然后今天呢，我要跟他，唉，如果我赢了的话呢，我决定我也去练跳舞去。

0: 感谢每晚和我抢棉被的伴侣，因为那表示他不是和别人在一起。
1: 感谢只会看电视而不洗碗的少年，因为那表示他乖乖在家而不是流浪在外。
0: 感谢衣服越来越紧，因为那表示我吃得很好。
1: 感谢有阴影陪伴我劳动，因为那表示我在明亮的阳光下。
0: 感恩生活所有的美好和不美好。
1: 开心副驾驶，
2: 感谢有你。
3: 好嘞，来吧各位。我现在那个打赏给我的跑步的老师啊，这个事儿也作废了，我也不打赏了。为什么呢？就跟之前给某动物园，我还是认养人嘛，也不干了啊。原因是就是关注他们的人越来越多了，我觉得多我一个不多，知道吧？少我一个那更不少，就是人越来越多，

他们就是接受的钱也是越来越多，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再干这个事儿了。然后呢，我现在目前还在做的就是一个天性热肠病员，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拯救表演动物啊，这两个我还坚持在做。唉，哦对，还有给你们搞醋嘛。好了，来各位开心果，接下来呢，今天是5月28号啊，5月28号，什么？手机没有打赏功能啊！恭喜你啊！恭喜你！今天是5月28号，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昨天是我爱妻，就是爱妻子日嘛。我昨天也说了嘛，就是我爱的一个表现就是带孩子，我会多一点，小棉袄嘛。最近我都生痱子了，知道吧？那今天这个日子呢，5/28。我爱发，就是爱你的头发呀。各位来说说看，一句话，一句话，来表明你的发量如何？听清楚了吗？一句话来表明你的发量如何？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5/28”，我爱发，好好说哦。祝大家都发财。

一句话来说一下你的发量如何？为什么想说这个话题呢？今天早晨在家里又在谈，谈什么呢？谈小满的头发少哦，他妈妈就说你随爸爸。然后姐姐的发量多，他说随他。也确实啊，确实啊，就是我老婆现在都已经是这个岁数了。什么岁数啊？对，然后到了理发店，就理发师还会跟他讲：“葵葵，你头发太多了，不管怎么样，我先给你打薄吧。”师傅，下次打薄的头发能不能就贴到我脑袋上呀？

0: 我的头发每次去理发店都会说要打薄，而且要打两层。我儿子是短发，每天都给他戴一顶黑帽子。哦，小雨，我可以免费给你头发哟。我说的是用一句话来证明你的发量，不是让你去攻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别带上我呀，你别带上我呀。开心果银子说，说到发量，我可能就是。不聪明吧？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吗？人家不说了吗？聪明的脑袋不长毛吗？你这个够聪明的。他说发量有点多，到现在40岁的年纪了，还是别人羡慕的对象。啊，就是女生里面就没有？难道除了小满吗？开心果仰望，仰望说，头发经常遮住我帅气的脸庞。仰望是一位男老师啊，现在在等他的爱人下班是吧？头发遮住你，你是一个就是发量很多，而且留着长发的男老师吗？哇，好酷啊，真的吗？你有照片吗？老师现在都给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上学，然后老师是不允许男生留长发的，如果留了，就让家长到学校来，然后把你提溜出去，先去理发。有没有开心果经历过这样的场景？然后家长就真来，知道吧？然后就真的薅着领子去理发。我觉得这简直是。你看，现在老师都可以留长发了，老师都可以了，怎么着了？这真是的。哎，我觉得就是为什么就好像扎辫子永远都是女生的特权，留板寸永远都是男生的特权。但现在啊，在慢慢的转变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银格松啊，银格松说。我一头浓密的、已经斑白的头发，毕竟50岁的人了，让一些同龄的男士羡慕、嫉妒、恨。没有头发少的在听广播吗？没有跟我一样的人吗？次第花开说：“齐耳短发不厚不薄，每天早晚各梳发300下，有一头发。”真的吗？就梳发300下？我怕就梳300下就梳光了。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安徽经济广播，安徽 Economic Radio FM 97.1。只要路上不堵车，便是人间好时节。开心不大事，你值得拥有。
2: 你值得拥有，
3: 你值得拥有，
4: 你值得拥有，
3: 你值得拥有，
4: 你值得拥有。

我也不装了，我也不藏了。朋友们，发送阿拉伯数字528，发送阿拉伯数字528。如果说有开心果没有看过昨天527的那张照片的话，大家可以拿出来看一下啊。有这张照片的开心果呢，正好呢做一个对比对照。我昨天已经跟大家说了，就是527的这个男的，然后呢赚走了70岁的阿姨280万，一个月赚阿姨70万，一个月赚阿姨70万啊。他是主播，我也是主播，我也是主播，他有脸我也要脸。我说了，我今天就要跟他

来，各位发送阿拉伯数字528，发送阿拉伯数字528。这是我看看啊，因为我们上那个 AI 课嘛，AI 课老师说要弄一张你正在工作时候的照片，这应该是前天吧，前天我拍的，在直播间拍的照片。你们可能还没看我们直播间的话筒什么的，对吧？包括我们的耳机啊，虽然有些旧了，但是还是非常的专业啊，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这应该是没有发布过的，跟《开心副驾驶之歌》一样啊，都是没有发布过的。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28528啊，来看一看我的头发吧。对呀、啊，我自己讲有什么用呢？我说什么这旱的旱死，涝的涝死，干嘛呢？这有图有真相啊！然后你们可以跟527对照一下啊。如果我也开启，我只是说如果我也开启打赏功能的话，你们还听吗？

0: 哎，大家看照片了吗？五二八发送阿拉伯数字五二八，我前天拍的，在直播间，就是下了节目以后拍的啊，因为上课得要用，我本来不想给你们看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不是被昨天那个280万的主播给气的吗？是吧？就是怎么着了？又开心果说了，你要开启打赏的话，你说包月多少钱？
1: 自从听了开心副驾驶，我觉得我更喜欢停车场了。而且我最近也发现，好多朋友都在停车场坐在车里。
2: 包月200，
3: 你包了吗？
2: 我包了。
0: 18:20啊，来到今天节目的18:20，那包月要不咱们就18.2块怎么样？哎呀，来吧，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阶段啊，大家伙儿啊，不，有开心果说今天不是周四做菜，周五吃吗？这是秀色可餐的意思吗？没有那个意思，就是巧了不是吗？巧了不是吗？对不对？嗯。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点评啊，发送阿拉伯数字528是我，527是另外一个人啊，另外一个人。我们来一个一个看啊，我们的开心果古怪精灵他说，哎，小雨，你只露出了半张脸。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是眼睛大的这一边吧？可能不要假话全部说，真话不全说呀。聊天啊，咱们这聊天啊，好不好啊？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开心果啊。紫地花开说，这个照片比本人帅多了。我以后再也不想见你们了，真的。真的，真的，咱们散伙吧，好吧？拜拜了您呢啊，拜拜。我们再来看看魏明师啊，魏明师说，声音和长相不符合呀。你的意思是，就是我的声音不配长得这么帅是吗？他说，要是和那个主播年纪差不多的话，应该也是个大帅哥啊。没有，我年轻的时候头发多一点，然后呢也比这个要丰满一点，然后那个时候还会做各种各样的发型。我的天哪，你们都想象不到，我还烫过卷发。所以啊，年轻的时候啊，不要早搞啊，不要早搞。我讲的早搞不是说烫发就是早搞啊。我得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例子啊，就我哥啊，然后他老板请大家在一起吃饭啊，然后老板娘也在现场，然后在一起喝酒，喝的也是一瓶一瓶又一瓶的，然后老板娘就说句话，她说难怪你们男人啊挂的都比较早，哎，只有老大的女人敢这么讲，知道吧？在座立马鸦雀无声，说你看你们干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一个度，你们不知道量。哎，后来我想男人好像是这样，所以头发都比较少。没有，哎，大家的头发都比我多啊，大家头发都比我多啊。你看我们的开心果，我来看看啊，开心果银子说照片略显沧桑啊，太瘦了，我匀点肉给你吧。真是，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开心果玛雅，玛雅说，
4: 这发际线，他说你天天戴耳机是不是伤听力啊？台里算不算工伤啊？
0: 就像是老师可能对于嗓子，包括他用粉笔啊、粉笔灰啊，对吧？对于声带有伤害。那么，其实长时间戴耳机确实不好。但是我耳朵要是受伤的话，不能够完全怪台里，因为我跑步啊，我干嘛干嘛，我都喜欢戴耳机啊，我都喜欢戴耳机，我喜欢听东西，我总是觉得好像这样时间才利用的比较满，其实是不对的啊。 耳屎都往外扑、啊。我们对发送阿拉伯数字528，发送阿拉伯数字528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527是昨天那个男主播啊，就跳舞那个人啊，然后一个月挣70岁的阿姨70万，一个月挣，连续挣了他4个月，然后阿姨只剩下4.3毛了。我们的开心果松哥说头发梳整齐一点，梳个3-7分会更帅。哥要有的分呐、啊，哥要有的分呐、啊，行吧，哎呀，看一下时间啊，看一下时间，什么娃娃鱼怎么主播声音略显年轻？哎，所以啊，我的声音啊，真是。我一直记得，算了不说了，老是说自己不好干什么，我挺好的，我觉得我很帅。今天是爱发日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爱护好自己的头发，爱护好自己的秀发，好吗？哪怕它只有3毛，咱也可以去演《3毛流浪记》啊。感谢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是又向大家献丑了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开心副驾驶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生，张杰文，洪峰，江新维，毛头，潘卫。

不慌喝，燕飞飞，藤丝竹，光之奴，孤鸿明，胡兰成，刘浩拓，王时卫，刘本道，北明，陈阿南，刘豌豆，纪晓峰，李水秀，周静，杨文爽，方玉强，王培，杨小燕，牛天赐，冯坑，邵飘萍，李爱国，韩莹彤，唐颖，尹春生，方彩阳，何满子。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山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

0: 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3: 梁芳背着秦桧从后营门冲出来了，舍车马保将帅，万没成想对面带着大队拦住了去路，正是襄阳老王沈起、沈文公。秦桧百般的哀求说，念过去咱们相好一回，虽然说一个头没有磕到地下，咱是老朋友，你这回能不能饶我一次不死？你要如果能够饶我一次，下回见面你把我剐了我都不埋怨你。沈起听到这儿一愣，秦桧啊，咱俩相好是私人感情，说我恭敬你佩服你，因为你是国家的左班大丞相，我认为你是干国的忠臣，一点一点上去熬上去的，我不知道你是内奸，你是反叛，你勾结金兀术。现在金兀术他的龙皮已经到在万岁之手，要撤你的职位，你把殿下都给压起来了，把殿下放在什么地方？你赶紧说实话，如果你告诉我实话，把殿下放出来了，你可以受绑。说你受绑之后何时见到万岁了，要杀你的时候我可以求情，可以杀你的全家，不灭你的九族，你看这样好不好？老朋友的义气我也算尽到了。秦桧气得嘎吱嘎吱直咬牙呀，啊，弄了半天老朋友摸不着，你就这么样叫交情在这儿呢，还得杀我满门。牙咬偷着一捅自己儿子梁芳，梁芳二话没说猛地往前一撒马，这躺直奔沈起。前文书我已经交代了，沈起、沈文公腰间盘脱出，后头有点罗锅了，都有力量使不上了。再说对方突然袭击过来的小人之战，这躺推过来了，开往外使劲一开，没开动，这兵刃已经自己的兵刃靠在自己前胸之上，躺再往前一使劲，这一推咵嚓一下子把人整个推下马去。老头子刚这一落马不要紧，再一看梁芳马往前一进，用躺这烧一扫，咔嚓嘟，人头已掉。襄阳王沈起、沈文公就此身亡。沈仲一看，哎呀爹呀，大喊一声，是拨马前进，玩命，宁可死给爹报仇。就这个时间，从打秦桧的连营，大小姐秦玉梅、月亭、月霄、莫七燕、老牛全出来了。闪开，把他交给我。大家回头一瞧，认得秦大小姐秦玉梅，第一个开路的先锋，就这口刀，一边喊着一边往前跑，马不停，手也不停，嘴也不停，气着卡气着卡，噼里扑哧噼里扑哧，我不吃你爱吃不吃，就是杀呀。这一阵杀出后营门， 直奔粮房。老小子秦桧一回头，骂的骂我的姥姥了不得了，我那该死的丫头来了，孩儿不能恋战，快快快快跑，那还等着，跑吧。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慌不择路，饥不择食，一点也不假。这马匹直接就跑入深山野岭，后头穷追不舍呀。老牛告诉沈忠回去办丧事，办完丧事把人马点齐，准备够奔通台山，到那里把他们一举前迁。沈忠带自己爹死尸回襄阳不提，单说这些人往下追呀。这粮方跑来跑去，越跑越远，哎呀，脚得差不多少，后头好像是落下了，正往前跑，变方向，从前边来了仨人。谁呀？岳震带着二硕大将，一个叫傅广，另一个叫何峰，两人完全都是马将啊。说他仨怎么到这儿来了？岳雷病好了之后，出了铜台山，从密道回转了岳营，结果一打听，说牛皋和岳亭到襄阳借鞭去了，他没回来，岳林又去打探，还没回来，岳雷着急了，所以叫岳震带二硕到襄阳打探消息，正好就遇上了。这一见面，放了蝎子他妈，也不能放秦桧，也不能放梁芳啊，上一块上，三个人一块往上上。秦桧说别打，跑。梁芳一琢磨，这仨人一口都往上上，也要我命啊，自己伤势还没算太好呢，拖着人呢，人家堵着道不让走，歇茶花奔山坡上去了。跑来跑去，后头紧追呀，前头紧挠，前头有一道山涧是拦住去路。往两旁再一看，哪一块下山也下不去了，完了，这怎么办？后头马上还就要追到了，老干爹呀，看来就得马跳山涧了。如果跳过去，算是万幸，要跳不过去，老爹爹，我陪着您同归于尽，够奔丰都城。梁芳啊，我不去呀、啊，我还没活够呢，我不去。老爹爹说不来讲不起，就得跳了。马匹直接跑到山涧边，回头看一看，后头人已经追得不算太远。双手举起来，凤翅鎏金膛，揉，扑通，扔过山涧，扔到那边去了。爹，您受点委屈吧。征袍脱下来之后，把秦桧一裹，主要把脑袋给他包得结结实实。你要做什么，我把您扔过去。别扔啊！一扔我就完了。别扔，揉。奔着那边有树棵子有草，咵嚓扔过去了。秦桧再想爬扎起来都爬扎不起来，裹得绷绷紧呢、啊、单说梁芳啊，把马匹倒退退能有30左右步，回头看看，后头追兵已经就要追到跟前了。突然间一撒马，嘚，好，宝马良驹，外国进贡来的，这老小子秦桧要是留下，那马要不好能行？比皇上的马都强啊，特别好骑呀、啊。这一撒马，这匹马哒哒哒跑到山涧边上，前腿弓，后腿绷，翻蹄腕，亮掌钉，往前猛这一窜，就听呜，窜过去。马蹄落地，咔咔咔咔咔咔咔，钢钉的马掌也特别响啊。

谁能过来报个号，有没有这个胆子。秦玉梅吁马匹带住，所有的人把马全部都带住，你瞅瞅我，我看看你，万丈深渊，跳过去好，要跳不过去掉下去粉身碎骨，死尸都找不着，怎么办？就在这个时间，酒亭旁边有人大喊一声，我能过去呀。大家回头一看，谁呀？月亭，骑的是卷毛狮子吼师傅给的宝马良驹，穿山越涧，我能过去。老牛一看，孩啊，过不去别过，咱可以四面八方绕着往上打包围，这小子跑不了了，孤军作战他往哪儿跑？嘚，好啊，撑！小英雄这匹马直接跳山涧，他可没直接奔梁方那儿跳啊，奔梁方的旁边跳过去之后，两人好打呀，你们绕，该绕的绕，该怎么怎么地呀？哪里成想，梁方一看，呀哈，对方他跳没直接奔我这儿来，他过来恐怕没等站住脚呢，我咔嚓给他一下子。从那边过来，往前就一撒马，来到山涧边上，眼看着这月亭要跳过来了，把躺举起来了，平拍往下拍，要不怎么说这小子小人呢？有能耐你打呀，人家身子正悬着呢，马前蹄几乎要沾到对岸的山涧边上了，这一躺下来，月亭只好用戟往上招架，这一架那根本就不吃力了，嘡一声，连人带马打入山涧。小英雄心里想，完了，悔不当不听牛二叔之言呐，艺高人胆大，现在掉入了山涧，粉身碎骨，非死不解，大仇未报身先死，正往下落着，自己也得求生啊，捋着山涧边立斗山岩，突然之间发现有一棵小树从这石头缝里头长出来的，不知道多少年了才长了能有鹅蛋那么粗啊，因为什么？他那个地方没有土啊，一色就在石头里头长出来的。小英雄没有办法，一撒手把戟给扔了，啪一拽这棵小树，下边的马匹咵嚓就下去了，戟也扔下去了，他也拽住这棵小树，马下去了，来回就这一悠的，就这个劲头，因为这惯力太大，小树那树根扎的不深，嘎巴一声，呜，又下去了，完了，眼前要倒在底儿上了，就觉着这身上啊不疼了，也说不上什么东西扎的，嘁哩咔嘁哩咔直响，稀里哗啦嘁哩咔嚓，摸不了，嘣，睁眼睛一看，呀，底下长的这些千年树万年柏都是朝上长，它奔太阳长得都相当高，另外上头缠了许多藤萝，这人身上砸的上的小树枝儿嘁哩咔嚓完全都给砸折了，嘣这一下子掉到藤萝上，藤萝离地下也就在两丈来高了，哎，这一砸忽悠忽悠这一颤，夸藤萝这个地方塌下去了，人掉下去下的还有特别细，长特别软，还有一层藤萝又接了一下，最后哐当掉在了地上，总之脱险，人没有死，回过头再一看，那马已经开肠破肚，师傅给他

尿下来正好立石如刀，这肚子就正好趴到这立石上，整个开肠破肚，这马呀昏昏直叫，还没有死。小英雄跑到马的跟前，抱住了马头啊，你说这个哭啊，师父把你给了我，你驮着我，虽然说年头不多，你是有功之臣呐、主人无能把你害苦了。最后这马四蹄一蹬，绝命身亡。这是在这儿，如果在我连营的话，我买个棺材，我把它我装起来，我把它埋了。现在顾不得了，只好把马扔到这儿，找着了自己的戟，拿起来在山涧里头走，找地方能够爬上去的地方。找来找去，一直找的天气已经帮要晚了。哎，一看这个地方好像是有人上下来回走过。因为什么？他顺着油盐小道过来的。一看这有藤萝，从上的往下，粗的细的都有。而且呢，这山石好像是有人凿吧凿吧，有人可能是蹬着这个上去下来，从这个地方上下。果不其然，倒来倒去，倒到上边上二了。上来之后再找梁芳，人家早就走了，没影了。马没有了，只有在部下，这什么地方？辨辨方向，又往寺外再学马看，往对岸上看，看自己追来的这伙人一个不见。现在部下走，提了这戟呀，口干舌燥啊，肚腹饥饿。一想这深山老林，我上什么地方能找点吃的呢？哎，离着老远就听梆梆梆梆墨驴响。哎呦，要仔细看了看，灯光渺渺，难道说那个地方有出家之人？有寺院？顺着这个声音来了，到这一看，果不其然，属实是一座庙。而且院里头又听见好像有人练武。好好，哎呀，这招太好了，师父您这招练太好，您应该教给弟子。趴门缝往里头一看，有四个小和尚，一个老和尚在那练武呢。老和尚手中拿的就是戟，双耳戟，啪啪啪啪啪啪，走动行门，脉动不眼，练得好。心里的话，哎呀，怎么有的地方跟我这戟法一样呢？我师父的招数怎么能够传给别人呢？他正看着，忽然间就听里头停了，不练了。来啊，把门开开，看看外头何人在偷看。哟，练武术的最忌讳的就是这个，你偷看练武那不行，出家人不答应你，那也是完全可以的，有道理啊。小和尚到跟前把门打开一看，哟，是个年轻人，让他进来。月亭赶紧的来到里边，规规矩矩施礼，老方丈一向可好，晚生有礼。你是什么人？老衲在里头练戟，你因何偷看？难道说你想偷艺不成？哎呀，老人家此言差矣，您看我现在马没了，我正好走到您的庙门前，我打算寻一口水喝，如果您能够舍善呢，给我一口素斋素饭吃，吃完之后我就走。偏偏赶上您在里头练戟，您的戟法跟我师父的一样一样的，所以说我才看我不是偷艺。哦，你师父是何人？我师父是少林寺的主事方丈，叫法空。

哎呀呀呀！那是我师兄啊，我叫法禅呐，我们两个亲师兄弟，这技法能不一样吗？快快快，过来过来过来，你叫什么名字？如果要问，我姓岳，我叫岳庭，我的养身父苏刚，他了人家给我起的名字叫苏兴祖。哦，就是你呀！快快坐下来啊，准备素斋，什么小米粥。俩窝头，两块咸菜疙瘩，那出家人相当苦啊。拿过来之后说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也不甜，一点也不假，噼里扑噜一会儿都吃下去了。说吃不饱混水饱吧，多喝碗粥吧。吃完之后，孩子，说起来我是你的师叔，你师父教给你的技法你能够说说我听听？你累了啊，就不用练了，你说说我听听，我可以教给你几招。这是一二则，你的马哪儿去了？看你这个样子很狼狈，衣服完全都刮破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岳庭把自己的来由一切完全彻底讲明，我捉拿秦桧跳山涧小人梁芳这一堂把我砸下去了，马死了，我捡条命。如果我见到他，我跟他没完呢。我法禅点了点头，是你们红尘之事，东土世界的事情我不管呢。不过我教你几招可以，你明天是不是就得走？天气现在已经都这么前了，你好好休息休息，然后再走。走可走，孩儿啊，不瞒你说，要打算进这个山，直接找到我的庙上，要走了走需要两天的功夫，要骑马走也得一天的时间。我们出山入山都得骑马，我后头有一匹金线小白龙，是我的马，宝马灵驹是千金难买。你师父给你马没了，我呢给你点纪念品，这匹马我就送给你，明天打发你小师弟把你送出山去，半天的时间就可以回去。哎呀，多谢师叔，又交给几手，休息吧。住在哪儿？东配殿。把一切用具都给安排好了，他住下刚住下功夫不大，外头敲打山门来俩一马双跨，谁呀？秦桧、梁芳。哎呀，儿啊，可算是找到这么个地方啊！如若不然，天气现在都这么黑了，看北斗星可能都接近二更天了，遇上狼虫虎豹啊，我还是你的累赘，怕咱爷俩性命难保，干脆咱就住在这古刹吧，明天天亮再走。梁芳点头说好，行，就这么办。到门前一看，呀呵，门前有一副对联，果是好人不必求神，神也佑。下联配，若无善念悚然为佛，佛翻愁。横批，诸神在位。老贼看完之后是大吃一惊。

0: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

0: 辉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1: 秦桧和梁方一马双跨，也来到了恒云寺。他可不知道岳庭现在就在里头住着呢。来到门前一看对联，把老小子吓这一哆嗦。这对联很有讲究啊，国事好人不必求神，神也保佑，他也保佑你。若无善念总人，为佛佛翻愁，你就抱佛爷腿也不好使。心里在琢磨，难道说我现在要穷途末路，我要玩完？这半夜三更上哪儿去呀？只好叫门吧。一叫门，小和尚把门打开了，赶紧往里头禀报你们当家的，就说外头来两个人啊，天气已晚，来到这儿借许一夜。小和尚转身进去，老方丈法禅来到外边，仔细一打量，哎呀，一看这两个人的穿着打扮呢，与众不同。一马双跨，这个文人呢，身上穿的蟒龙袍，头上戴的长尺金雕。一看那个武的，全身盔甲十三曲三英，好像是一个元帅，一个丞相。弥陀佛，请问二位施主到此何干？秦桧都会说话呀，我儿赶紧把我放下去。从马上慢慢的给放下来了。猫腰施礼，老方丈，仙驾可安，我礼过去了。如果要问我的名姓，可能方丈能够知道，我是当代大宋朝天子驾下左班大丞相，姓秦，名桧。方丈听到这儿，一打愣神，弥陀佛，这位是我的干儿子，领兵招讨使大元帅梁方师爷。和尚心念一转呢，我那东配殿里头住的是岳庭，已经跟我说他的经过了，这件事情让我怎么办？我可是出家人呢，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至于他们的事情，一律我不应该管。万万在我庙中，可千万不要发生人命之事，斩了我的庙宇。出家人他特别善呢，说你自己自作自受，善报恶报，急报迟报终有一报，你早晚你得报，我又何必去告诉岳庭呢？好，您往里请。也是小米粥咸菜吃完之后，您就住到西配殿。两个人已经到了西配殿里头了，老方丈告诉四个小和尚，千万不要大声喧哗，让他们好好的休息，明天一早就全走了，以免咱庙上出事儿，斩了庙。小和尚说好。单说东配殿里头，岳庭喝粥，那灌稀的灌饱了算呗。回来之后往床上一躺，这脑袋里头开始转个，想想梁方、秦桧，你们能上哪儿去呢？又想想自己的那帮将军，大家肯定绕山涧找你呀，你出不了这个山。哎，睡觉吧，别想别的。又一闭眼，又想起老方丈教给他三招。一想啊，我也睡不着，干脆出去我练练得了。转身够奔天井当院，刚来到院里头，小和尚一摆手：“喂，喂，不许声喧哗。”哦， 你在这做什么呢？啊，我在这打经呢。怎么这么肃静？难道说你们庙上练武之人二五经的功夫就不练吗？不瞒您说，今天不能练，今天特殊。哦，那么我练练行不行？不行，师父已经吩咐下来，任何人不准练武，以免着打搅别人睡觉。哦，还有别人，别人是谁？这您就不知道了。说起来，我们这儿来了两位贵人呢，这官才大了呢。除了皇上，可能就属他俩官大了。他是何人？当今天子所班大丞相秦桧，秦丞相。哦，那个梁方大元帅。师父说了，今天晚上一定肃静，好好睡觉，明天早晨起来你们走了，我们这平安无事。越听听到这儿，仇人到我眼皮底下了，我能不杀他吗？他在何处？西配殿。好，一转身进屋干嘛？抄自己家伙，意思过去打去。他心里也犹豫啊，我一个人人单势孤，那梁方可厉害呀、啊、秦桧这老东西不在于话下，有一千个我一样整死他。可是但是还不能把他整死，必须要抓活的。为什么呢？当今天子有旨把秦桧捉住回去，要龙楼御审，必须要活的。他刚一出来，小和尚拦住了，你是我爹。行了，我说少帅啊，我师父已经吩咐下来了，恐怕在庙里打起来有伤人命，斩了我那庙宇啊。我们这是三宝善地，要打您上外头打去。要低了几，一转身够奔庙的后院。因为法禅告诉他了，我有一匹宝马良驹，金线白龙驹，穿山越涧，这匹马出山半天的功夫就可以出去。到后他把马拉出来，从角门出来，直接绕到前边必由之路，在这堵上了。一宿没睡觉啊，梁方你来，我就是死了我也不能放你走。往四外张望，自己这帮弟兄还有牛二叔，你们怎么还没来呢？你们要来了，人多势力大，你们不来，只有我一个人跟他玩命啊。一直等到大天亮，该出来了，怎么还没出来？再等一会儿，又等一会儿，还没出来。不对，太阳已经三竿子多高了，我回去问问。转身他又回来了，结果到庙上一问，这小和尚走了。啊，多前走的，我怎么没看见？从后门走的。一是那个梁元帅说出前门，这道路比较宽一点。那个秦丞相说走后门，有眼小道，比较肃静安全。哎呀，小英雄一学马直接绕着庙够奔后边，就注意下来了。追出来好老远呢、啊、没人。四外张望找没人。哎，突然发现从打老远跑来了两匹马。第一位就是秦玉梅大小姐，第二位牛狗。牛狗大嗓门啊，哎，你是岳亭不？岳亭啊，儿子，爹以为你死了呢。哎呀，真他娘的有德呀。二叔来了。再瞧一瞧啊，秦玉梅也来了。离老远又跑来一匹马，后头紧跟着是月霄。见面之后把所有的亲友叭叭一说呀，你们怎么才到这儿？老牛一看才到这儿，你知道怎么转腾的？他们转腾一宿也没睡觉，都转腾迷糊了。 他们跑了，怎么跑的？你看见没有？没看见呢？我堵着一宿没睡觉，从后门跑了。这不是我追出来，追到这儿也没有找到，正好和您们就见面了。啊，是这么回事，跑不了，围着山里再找吧。另外还有一波呢，莫奇燕那一波，岳林、岳震，带着二硕将，从那边绕呢，我也往这么绕呢，也兴许能碰上，找。就这样往前找，找来找去，哎，又来到山涧边上了。老牛说：“刚才从这个地方过来的，太难了，这个地方不好走，下边是山涧，左边是立陡山崖，就这么一条小道，这马从这上头过去，勉勉强强，人骑在马上，一不小心就得掉下去。”这个地方就从这儿过来的，还得从这儿过去。说从这儿过去那就得过去了，这山里找不到，咱们总在这个地方停着怎么办？咱还得回转襄阳啊。对，回转襄阳。秦玉梅来到跟前，看了看这条道，二叔啊，太艰险了，我在头前带路，您在后边，哎，就这么办了。第一个秦玉梅，第二个就是月霄，第三个是老牛。紧接着后头啊，有人在喊呐：“我们来了，把秦辉抓住没抓住啊？秦辉在哪儿呢？”谁呀？岳林、岳震、莫奇燕，还有二硕将傅广、何峰，全齐了。老娘一回头，没，过来，从这咱都过去吧，回转襄阳吧。好吧，第一个秦玉梅，第二个就是月霄，第三个是老牛，这排着，这马踏踏踏踏踏，这马蹄碗铲山石咔咔直响啊。头前的秦玉梅这带着马，小心翼翼，坎坎滑。坎儿滑，坎儿坎儿，告诉了马注意。后边紧跟的就是月霄。月霄手中擎着枪，往山涧下头用眼睛一瞟，是万丈深渊，下去连影都找不着。一琢磨，还让你回去吗？秦玉梅呀，对不起。不是我心狠意毒，总而言之，姓岳的就不能娶秦桧的女儿，岳秦不能接亲。回头看看牛狗，牛狗那坎儿滑，坎儿滑，他怕掉下去，他这块儿也大。月霄掏着就这一枪，没扎奔秦玉梅，我扎你马吧，马一撂棒不掉下去吗？砰！正扎到马后胯上，玉梅做梦没有成想，这回又是按下毒手，第二次了。这马稀溜一叫啊，揉下去了。月霄这匹马走过这一段艰难的道路过来了，老牛一个，哎呀，我的侄儿媳妇哦，月霄啊，你这个畜生，你不是个人了你！这马等过来了，月霄甩凳立鞍下马，跪倒在地，二叔，我这么做对了，我不能把他带回去啊。你老人家对我是最了解，我像您儿子一样。你放屁！你是我儿子，我有你这样忤逆，我早就把你整死了。哎，我大哥岳飞没做过错事，没缺过德呀，怎么养你这么个败类兔崽子？今天我就代表你爹，我非把你扎死不可，讲清一拧，往下就要扎。这一扎，突然就觉着枪后头好像有人拽，扎不下去了。回头一看，谁呀？ 岳林，拽住了枪嘴，二叔啊，人已经死了死了，难道说您真的把您侄儿等于您儿子一样您给扎死吗？月霄做的是不对，应该把他整死，不过前敌上正在用人之际呀。岳战也过来了，大家都过来了，刀马青跪倒磕头，大家哀求啊。莫七燕眼泪长淌，好可惜呀，自古红颜多薄命，这命是这么苦啊，这还有救吗？你看岳平活了一千个里头能有那么一个呀，恐怕这位够呛了。牛狗把大嘴一咧呀，眼泪长淌。月霄啊，你这媳妇哪点对不住你？哎，你二叔跑前跑后啊，把二叔都折腾坏了，二叔还不是为了你们岳家报仇吗？他这一掉入山涧不要紧，第一你小子丧尽良心，传出去骂名千秋万古；第二你二叔是王八蛋，他们看着了不管这件事情，口口声声的这帮孩子都是我儿子，我是你爹，我这爹怎么当的？第三最最重要的，盘古鞭在人家身上带着呢，将来怎么去占豹子岭啊？怎么交代呀、啊？这事儿啊，嘿嘿，枪也扎不下去，你给我滚起来！拉倒了，这就。月霄往那一跪，直直立立的不起来。二叔，您把我扎死吧，我真的不想活了。你后悔了？后悔你早别干那事儿啊，人已经下去了，人肯定是死了，死了死了不能复生，你后悔顶什么呢？我现在都把你饶了，为什么还不起来？二叔，您这前不把我扎死，等我回到同台山见到我的哥哥大元帅岳雷，也非杀我不可。你别跟他死了，我属于什么呢？临阵收妻，这是一罪；二罪，我跟秦桧的女儿接亲这件事情，我哥哥一旦间要是知道，非剐我不可。说第三，鞭让秦玉梅带走了，掉入山涧，怎么往回找，找不回来了。三罪归一呀、啊，我得凌迟啊。二叔，您干脆就把我杀了吧。哎呀，你小子想的还挺周到呢，早为什么想不到呢？你留着秦玉梅，秦玉梅能够去打豹子岭啊，豹子岭要一整死之后，一切一切全完了，秦桧往哪儿跑？哎，有王佐大元帅那脑瓜够用，前后的道路都他娘的堵上了，他跑不了，上北国都去不了，中原铺天盖下一提烟呐呀！哎，大伙儿说怎么办吧？俺老牛是一点招也没有了。大家一听，这三条说的太对了，怎么办？老疙瘩，那么要依你之见，你不死能不能有好的方法？我想了，不过恐怕大家做不到，因为都生我的气了。老牛说，你说呀，有话赶紧快说，有屁赶紧快放。二叔，我求大家以您为首回去，嘴角留德，我和秦玉梅这段事情万万不能讲，至于编的事情，二叔你想什么办法就说是丢了，我哥哥保证不能杀我，人已经死了，一切都完了，大家再抖了这事儿还有什么用呢？大家都不说，我呢也就算是混过去。老牛点了点头啊，行啊。

0: 你这个忤逆呀，最后还得按着你这条去办，行了，不然我对不起你爹，我就这么办，大伙都保密啊，回去听我的。这才飞身上了马，大家伙出离了深山，来到了襄阳。 神奇审问宫现在死尸已经装殓在棺椁之内，让沈忠在这儿守着灵办丧事，办完丧事然后够奔同台山，让莫七燕回到庙里头把岳文小孩给接回来，而且把张金凤母女。 接蒋回来，共同够奔前敌。书要简短，一切安排就绪，大家动身回转前敌，来到了同台山，来到了岳营之外了。命人往里头通禀，元帅得知，就说我们大伙回来了。现在的正元帅谁呀？岳雷，副元帅梁红玉。 韩世忠，军中的参谋王佐。大家一听很好，肯定把鞭给接来了。岳雷吩咐一声，有请。从外噼里扑噜来了一大堆，到帐外了，老牛第一个先进来。大伙儿等着啊，我先进去，咱们这个事儿得我办。谁能不听？为了保护岳霄，不让他死啊！ 就这样来到帐里头，老牛哈哈大笑：“哎呀，我回来了，回来了！”大伙一看：“哎呀，牛二将军，您回来了。”二叔，您多受累了，一路之上劳苦功高，哎呀，用不着，咱爷们还讲这个吗？再说了，为了国家忠心报国，你爹那背后刺那几个字，不刺这个吗？ 对不对？我虽说没有赐字，但是我是忠心报国。二叔，另外，您看着岳林、岳真了吗？岳霄哪儿去了？都在外头，一个不少，一个不少。我先进来，什么意思？元帅，我给你道喜来了。哦，一定是把鞭接到手了。你听我慢慢说呀。 第一喜，你有个老兄弟，跟小六是双棒，他排行老七，叫岳霄，你知道吗？啊！哎呀，二叔，难道说您看到他了？看到的，我都给找回来了。因为什么？我到襄阳去，我到那儿去借鞭去。 我按照我师公九卦一算，我就知道他在那儿在襄阳给神奇当个外孙子了，所以说我把他给带回来了。哎呀，二叔，不知道七弟他在何处，请您成全我弟兄见面。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 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三百七十以后，在第二个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汇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

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908，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1: 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拉紧的弓弦看似平静，却暗含杀机。弩的加入存住了力量，成就了冷兵器的王者。弓弩如何统治战场，大展神威？弓弩春秋。除了角弓之外，在大唐还有一种十分典型的弓——长弓。根据记载，
3: 唐朝皇帝李世民酷爱弓矢，同时也十分擅长使用弓箭。战刘黑闼时，太宗为突厥所窘，自以大箭射却之，突厥得箭，传官以为神。连常年在马背上生活的突厥看了他的箭都以为是神。唐代官修综合类书籍艺文类剧中将桑柘木名列制弓材料之首，认为桑柘木是制作劲弓的上等良材。
7: 我们弓箭行有一句话叫桑木弓柳木箭，这个呢是源自于一个典故，就是当年我们发明这弓箭的那个人，他有一次在山林里边正在走路，碰到了一只老虎，这老虎要吃他，他没地儿可跑了，他爬到一个树上去了。这老虎呢不走，就在树下看着他，他就想，他说我早晚我会从这树上掉下去，饿也给我饿死了，所以他说我得想办法把这老虎给驱赶走，怎么办呢？他就从那个树上撅下一个大叉子，树叉正好是春暖花开的时候，那个树皮啊都很活，他一撅这树叉呢，自然的就带下很长的一条这个树皮，他顺手就把这个树皮呢缠在了那树叉的另外一端，随手又从旁边一棵树上撅下一根木枝，扣在这树皮上，向那个老虎射去了。这老虎呢正在瞪着眼看他呢，这个树枝呢正好射在他眼睛上，这眼睛呢一般的受不了，这老虎这一疼叫了一声，扭头就跑了。完了这个人就琢磨说，这东西很厉害，老虎都怕，从那儿他才动了这心思，后来就慢慢研究出这个弓箭。那么他当时他做的那棵树就是桑树，他旁边的那棵树就是柳树，桑树和柳树两个人是挨着啊，是柳树，桑木弓柳木箭就从这儿出来了。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它不延年，就是你保护它保护的再好，你再精心，顶多了也就大几十年，它里边就完全糟朽了。
3: 桑柘木所做的长弓虽然没办法长久使用，但是它制作工期较短，坚实耐用，性价比很高，所以长弓其实也和角弓一样被大量应用在唐代的战场中。由于统治者对于射箭的重视，盛唐时期中原男子皆以豪迈刚健为荣，骑马射猎之风的盛行提高了人才选拔的门槛，催生了科举制度的改革。公元702年，武则天创设了武举制度，并纳入到科举制度之中，想要以武力走仕途，有了具体的考核标准。有人可能会问，这个武举考试都考什么？根据《唐六典》中的记载，武举考试中设置了五项与射箭相关的考试，其中长度是指远距离徒步射箭，马射是骑马射箭，还有一些其他形式的射箭考核，足以看出射箭能力在武举考试中的重要地位。在这个制度下，唐朝涌现出大批善于射箭的军事将领，为唐朝发展繁荣奠定了基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唐朝，不仅男子积极参与射箭活动，而且女子也能参与进来，技术水平还相当高。弓箭在唐代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到了重文抑武的宋代，根据宋代兵书《翠微北征录》的记载，军器30有6，而弓为称首，武艺10有8，而弓为第一，表明弓箭在宋朝武器兵备中依旧占着重要的地位。宋代的民间射箭运动也有所发展，澶渊之盟后，虽然宋辽两国停战了，但是边境的摩擦时常发生，为了防御和自保。

0: 境上的百姓就自发结社，成立了弓箭社。弓箭社的成员农时种地，闲时学习射箭，起到了非常好的保卫边疆的作用。唐宋之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将弓带入了另一个巅峰。公元1227年，蒙古族在成吉思汗的带领下灭亡了西夏，仅仅7年后又灭掉了金朝。公元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下诏改国号为大元，元朝建立。蒙古勇士凭借着手中的蒙古弓，将当时的版图一路向西推进。南宋嘉定14年，南宋官员赵拱出使蒙古，回来后写了《蒙达备录》一书，记载自己在北方的所见所闻，其中就有关于蒙古骑兵弓箭的记载。弓必一弹以上，箭用沙柳为杆，手刀甚轻薄而弯。而且同时代的意大利旅行家勃朗·加宾也有对蒙古骑兵武器的记载，他说蒙古骑兵往往携带3张弓箭，其中最少有2把良弓，作战时装配3个箭囊。当时的蒙古弓作为中国复合弓的代表之一，在蒙古勇士的手里简直是头等杀器。元代以前，军队中配备的弓有复合弓也有长弓，而到了蒙古骑兵所统治的时代，他们统一携带做工精良的蒙古复合弓，也就是完羊角弓。这种完羊角弓又有什么特点呢？
1: 人家蒙古人用那牛角它很少，现在可能好一点了，没有牛角人家会想主意，人家用羊角接两根羊角，人家中间可以给对接上。哎，这是我们不可思议的，我们接你让我接，我反正我接不了，人家接完之后还接得倍儿结实啊，什么事都没有，这是非常了不起啊。这是蒙古弓的样子，它的最大的这个区别就是这弓梢，我们叫什么尖梢，它这面不是平的，它也是尖的，它这儿我们叫什么，它比较往上收啊，叫望板啊。完了呢，这个弓垫也不一样，它这个垫是一圆的圆垫啊，完了前面加这么一个小圆帽垫啊，这个是它这个做这个蒙古弓的这个比较有特色的地方。
0: 蒙古军队靠着人手一把甚至2-3把角弓，在13世纪横扫欧亚大陆，而同一时期的西方弓没有受到重视，军队中并没有大量配备这一远射武器，所以与蒙古军团对战的其实是中世纪欧洲的重装骑兵。直到14世纪的欧洲，英国人才靠着巨大的长弓一举成为当时欧洲强大的国家。弓箭在东西方均掀起了巨大的变革，那么这种英国长弓和当时的蒙古弓又有什么区别呢？英国长弓一般多用地中海式射法，它的技术特点是用一手开弓，另外一只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3指来拉弓弦，把箭尾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用力开弓到脸颊，然后自然撒放。
1: 这是奥林匹克比赛用的那个地中海式啊，现在好多年轻朋友都这么用啊，都这么玩啊。这个呢，是你这个3个手指呢要配合的非常的默契，你哪个手指稍微硬一点，哪个手指稍微软一点，它可能对你的箭的走势的影响都有，很难掌握。那么呢，中国式射箭呢，我们讲的是带扳指啊，这个扳指呢是壳这个弓弦，把弓弦壳住，完了用这食指压着这个箭，我们这么给拉开，这样的话呢，我在射箭的时候，我这个只是这个拇指稍微一弹，这个箭就出去了，我不用跟任何人配合。谈到这射箭呢，其中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算是小故事啊，好多人呢，就是尤其是弓箭爱好者啊，都看到过一张画啊，这张画很有名啊，郎世宁画的，很有名。但是呢，这画上呢有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让外

0: 这儿得给我们留地儿，我们说叫给我们留点地儿，啊，这样用手指别着这个箭就可以射出去了。这是中国式射箭，你像郎世宁画的那个就类似于这样的箭了，他把这羽毛都贴到这儿了，我就没有办法这么着去射箭了，把这羽毛都给伤了，我只有用这个地中海式了，就地中海式射箭啊，这样。啊，这是一个最大的错误，而且呢，那个画上咱们可以看到，乾隆也确实是带着扳指呢，乾隆也不可能用地中海式的，乾隆一定要带着扳指射箭。
1: 东西方的弓箭在各个方面都有着极大的差异，从射箭方法到弓臂材质都不尽相同。英国长弓的弓臂材料是紫杉木，而我国传统复合弓则多用桑柘木，有时也会用竹木。了解了弓臂材料后，我国传统弓弓臂上其实还贴有另外一种特殊的材质——桦树皮。
0: 桦树皮是最好的防潮制品，它是可以一层一层的裂开的。那么我们给它泡在水盆里，得泡十天，泡半个月，你要是泡半年，你把这层裂开，里边是干的，一点点水分没有。你像现在咱们那个故宫颐和园那个房顶子里边全是桦树皮，不用芦席，故宫那个地基底下出地面以前都铺的这个整张的这桦树皮。所以说你什么时候看故宫那个三大殿那墙根底阴上了老是长霉斑了，不可能的，它那潮气根本上不来啊。这就是我们老祖宗三千年前想到的办法啊，这就是大智慧。
1: 制作一把好弓，除了需要富有弹性的弓臂和它上面起到装饰防潮作用的特殊材料外，还需要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弓弦。那么什么东西适合做弓弦呢？这根弦最好是没有什么弹力，中原地区我们有蚕，因此可以拿蚕丝来制作弓弦。而到了游牧民族所居住的草原地区，他们有的时候就选取动物，比如说牛背上最长的那条韧带，从中把里面的纤维一条一条地撕下来，拧成绳来制作弓弦。除了蚕丝、牛筋弓弦，还有哪些可以做弓弦的材料？这些材料对弓箭的制作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0: 弓弦呢，我们有几种材质，当然这个最贵的啊是这种牛筋的，就用牛筋编成的这个弓弦，它都有半透明性啊，半透明的，这是最高级的。其次呢，这是驴皮的啊，驴皮、牛皮啊，用这个做这个弓弦。但是呢，如果要是射箭都不好啊，这个我们说这个牛皮弦也好，牛筋弦也好，我们仅限于就是做这个我们行话说叫硬弓，就是练劲儿的啊，硬弓它不用于射箭。为什么呢？就是你在射箭的时候，这个弓弦的弹力越小，对箭的走势的影响越小，反之弓弦的弹性越大，对箭的走势的影响也越大。那么牛皮也好，牛筋也好，你不管用什么方法炮制出这种弓弦，它都不可避免的要有一定的弹性啊，对于箭飞出去的速度啊，还有那个方向都有影响。那么最好呢，就是我们用那个我们现在用的那个线弦，叫丝线弦。丝线弦呢，它就是没有弹性啊，对这个箭的走势影响是最小的，而且呢，丝线弦呢也是最容易、最方便保养的，短时间内不会出现什么开裂、断裂啊什么的。
1: 除了弓弦外，弓身上还有一个不起眼的小部件，而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部件也对弓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0: 它有些国家设计那弓就不是很科学，它没有这个垫儿。这个弓梢要往上扬起一点来，完这弓弦这成为一个空当，这个东西你射出这个箭，它等于是说你那个减少了它的那个弹力，你这个弓弦

0: 正好作用在这个垫儿上，你就是最大程度的发挥了它的弹力，这个是不一样的，起到减震的作用，起到增加它弹性的作用，这就是我们中国弓箭的这个奥妙之处。
1: 小小的弦垫不仅起着减震作用，使箭的发射更为精准，还能延长弓弦的使用寿命。它的作用在杨福喜手中的轻弓中发挥到了极致。满族人以弓矢定天下，清军入关后，这种轻弓逐渐取代了中原其他弓形，成为主流。这张图就是乾隆皇帝命令宫廷画家郎世宁绘制的巡狩题材作品局部。这幅图表现了乾隆帝及近亲王公大臣在南苑猎场射猎野兔的动感瞬间。画面上中心位是举弓瞄准的乾隆皇帝，他瞄准的正是马前那只狂奔逃命的野兔。整张图准确且传神地刻画了乾隆皇帝娴熟的奇迹和尚武骑射的创作主题。众所周知，乾隆帝又是个非常爱题诗的皇帝，这张图上也不例外，右上角就是乾隆皇帝的有感而发。其中有一句话，是日繁重八兔，是乾隆在炫耀自己的战绩。除此之外，为了把骑射的传统保持下去，清朝统治者还十分重视射箭教育，把皇子从六岁起就学习射箭定为国志，意图从娃娃抓起。但是这些举措并没有阻挡住八旗军的迅速腐朽。到了清后期，大多清朝官兵甚至连弓都拉不动了。要想拉开一张弓，确实需要一定的臂力，这个力量还要坚持到瞄准后才能发射。没有训练过的人很难做到，但是弩却解决了这个问题。公元1004年，北宋澶州，辽萧太后与辽圣宗率领数十万大军兵临城下。澶州位于黄河北岸，距离宋都汴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不到一日路程。澶州一旦失陷，就意味着宋都汴京失去了黄河天险，辽军可以一马平川，直接打到汴京。北宋统治形势岌岌可危，满朝文武几乎都在劝说北宋皇帝宋真宗避战，仅有宰相寇准等人主战。最终在宰相寇准的鼓舞下，宋真宗决定御驾亲征。其实这段故事不同的史书有不同的记载，都说到当时辽军的统帅萧挞林被城上威虎军的军头张圭的床子弩射中，萧挞林中箭身亡，最终两国签订了澶渊之盟。床子弩是北宋时期城池防御体系中经常使用的一种大型床弩，它是将一张或几张弓安装在弩床上，通过搅动弩床后面的轮轴装置，产生强力，从而拉动弩弦，集合几张弓的力量发射弩箭，其威力远远超过单人使用的各类弩。大型床弩射程远，杀伤力强，在冷兵器时代，它被视为与抛石机并列的重武器。床弩通常用于城池攻防战中，它的弩弓特别强劲有力，上弦时一个人很难完成，需要多人或者借用轮轴以及绞索才能完成张弓拉弦，而且瞄准和发射也有专人负责。当进攻时，士兵需要用锤子猛击，从而快速地发射弩箭。如此厉害的弩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用来作战的呢？我们请到了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于立凡老师分享弩的故事。
2: 他叫赵烨，他写的一本书《吴越春秋》，这里边是最早提到了弩。当时的范蠡向勾践推荐了一个善于射的一个神射手，

0: 人的名字叫做陈寅，然后陈寅呢，在对勾践提到了这个弩的起源，在这里边他就说的是这个弩啊，最早是在春秋的时期，然后由当时的楚国的秦氏他们所发明的，然后在发明了之后呢，又被当时的楚王所利用，利用之后，然后就逐渐的就用于军队的装备。然后呢，我们在考古发掘中，在大约是在战国中期的一些墓葬里边，也发现了弩机。通过这两个方面来分析，大约在春秋晚期的时候，弩机已经是被发明了。
1: 弩，在冷兵器时代，作为远距离作战武器，它使得战争方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2000多年前，秦军征战六国之际，北方游牧民族的精锐匈奴骑兵趁机南下，侵占了北部边郡的诸多地域，就像一把尖刀，时刻威胁着秦国的统治。公元前214年。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乐购908，
0: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0: 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啊、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2: 拉紧的弓弦看似平静，却暗含杀机。弩的加入存住了力量，成就了冷兵器的王者。弓弩如何统治战场，大展神威？弓弩春秋。要想拉开一张弓，确实需要一定的臂力，这个力量还要坚持到瞄准后才能发射。没有训练过的人很难做到，但是弩却解决了这个问题。公元1004年，北宋澶州，辽萧太后与辽圣宗率领数十万大军兵临城下。澶州位于黄河北岸，距离宋都汴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不到一日路程。澶州一旦失陷，就意味着宋都汴京失去了黄河天险，辽军可以一马平川，直接打到汴京。北宋统治形势岌岌可危，满朝文武几乎都在劝说北宋皇帝宋真宗避战，仅有宰相寇准等人主战。最终在宰相寇准的鼓舞下，宋真宗决定御驾亲征。其实这段故事不同的史书有不同的记载，都说到当时辽军的统帅萧挞林被城上威虎军的军头张圭的床子弩射中，萧挞林中箭身亡，最终两国签订了澶渊之盟。床子弩是北宋时期城池防御体系中经常使用的一种大型床弩，它是将一张或几张弓安装在弩床上，通过搅动弩床后面的轮轴装置产生强力，从而拉动弩弦，集合几张弓的力量发射弩箭，其威力远远超过单人使用的各类弩。大型床弩射程远，杀伤力强，在冷兵器时代，它被视为与抛石机并列的重武器。床弩通常用于城池攻防战中，它的弩弓特别强劲有力，上弦时一个人很难完成，需要多人或者借用轮轴以及绞索才能完成张弓拉弦，而且瞄准和发射也有专人负责。当进攻时，士兵需要用锤子猛击，从而快速地发射弩箭。如此厉害的弩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又是什么时候开始用来作战的呢？我们请到了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于立凡老师分享弩的故事。
3: 他叫赵烨，他写了一本书《吴越春秋》，这里边是最早提到了弩。当时范蠡向勾践推荐了一个善于射的一个神射手，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陈音。然后陈音呢，在对勾践提到了这个弩的起源，在这里边他就说的是这个弩啊，最早是在春秋的时期，然后由当时的楚国的秦氏他们所发明的，然后在发明了之后呢，又被当时的楚王所利用之后，然后就逐渐的就用于军队的装备。然后呢，我们在考古发掘中，在大约是在战国中期的一些墓葬里边也发现了弩机。通过这两个方面来分析，大约在春秋晚期的时候，弩机已经是被发明了。
2: 弩在冷兵器时代作为远距离作战武器，它使得战争方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2000多年前，秦军征战六国之际，北方游牧民族的精锐匈奴骑兵趁机南下。

0: 侵占了北部边郡的诸多地域，就像一把尖刀，时刻威胁着秦国的统治。公元前214年，秦国大将蒙恬率领30万大军北伐匈奴，秦军浩浩荡荡的队伍开始向河套平原进发，仅一年就收复了河套地区，几十万匈奴骑兵被秦军彻底击溃，此后匈奴十余年不敢南下。曾有文人颇为夸张地形容道：“蒙公为秦击走匈奴，若鸷鸟之追群雀。”意思是说，蒙恬率领的秦军攻势之凌厉，就像老鹰扑击麻雀一样。实际上，在这场战争中，除了综合军事实力和将领的出色指挥外，秦军的一款武器也大放异彩，那就是秦弩。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弩同样如此。当时的大国几乎都配备了弩，为何只有秦弩留下了赫赫威名呢？
1: 秦弩就是因为它是秦国经过了商鞅变法之后吧，它在各方面都是在当时的比其他的六国都要更先进，包括这个兵器制造上它有严格的管理，所以它制作的这个弩也是比较精良，而且在军队中的配备的比例是相当高的，所以它也可以说是导致了它这个最后能取得胜利的其中的一个比较关键的因素。
0: 此外，秦国对弩兵的技术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根据《云梦秦简》中记载，除势利，发弩射夫不如律，即发弩射不中。魏子二甲，发弩射夫是射弩兵种的主管，意思就是按照秦律，对任用势利和发弩射夫不合格，以及发弩射击时射不中目标的县尉，处罚两件甲衣。秦国用这种严厉的律法保障了秦军的整体射击水平。弩在冷兵器时代作为远距离作战武器，它分为弩弓、弩臂、弩机以及弓弦等，而且弩的形态多样，有单人弩、床子弩等。春秋战国时期，秦军的武器装备中就有秦弩。随着秦始皇兵马俑的发掘，前面横排三列均为弓弩手，让现代人看到了秦弩在军队中的作战状态。与此同时，在兵马俑坑中，人们还发现了秦弩的必备武器箭足。强劲的秦弩配合精良的箭足，无与伦比的杀伤力让他们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臣立兵而谁和？秦始皇梦想着依靠强大的武器成就帝王万世之业，然而实际上，良将劲弩并没有让秦国的统治长久下去。公元前207年，秦国灭亡，楚汉争霸，长城地带出现真空，匈奴卷土重来。根据《史记》记载，匈奴首领冒顿单于有空闲之士30余万。所谓空闲之士，就是手持弓箭的武士。匈奴骑兵来去如风，趁机征服了北方众多的游牧民族，成为欧亚草原强大的游牧帝国，时刻威胁着大汉王朝的统治。西汉时期，军队组建了以弩手为主的步兵兵团，对抗匈奴骑兵。但是如何提高弩的性能，能够更远距离地射击匈奴骑兵，成为汉代工匠的一个难题。对于弩来说，古人将它的拉力作为评价其优劣的第一指标，能够拥有足够大的力量，是远程兵器在射程、杀伤力方面取得优势的先决条件。这就要求弩必须具有更大的拉力，因此才能更大地提高箭的初速和射程。后来古人想到了一个好方法，提高弩机的强度。 秦弩的弩机中，望山、牙、旋刀等各个部件由栓塞直接装在木质弩臂的机槽内，长期使用容易劈裂，不能承受更大的张力。而西汉时期，古人在弩机外加了一个匣状外壳的锅，再把锅装在弩臂的机槽内，使弩机能够承受更大的力，从而使弩的威力更强，射程更远。望山上标注刻度的汉弩，对于弩手而言，无形中增加了他们的射击命中率，提高了攻击力。
1: 满城汉墓就是中山靖王刘胜，他那墓里也发现了一个弩机，他那个弩机是在望山上带有刻度，一共分了5度，然后每个里边还分了半个度。通过像这件器物来说呢，当时2000年前的古人已经掌握了这个技术，或者已经掌握了这种理论，它能就跟咱们现代的这种射击的方法是不谋而合的。
0: 两汉时期，弩在军队中广泛应用，汉代弩兵称为才官，全都挑选体力强壮的士兵，脚踏强弩作为军中主力。据居延汉简记载，当时防守西域的边防部队以弩作为步兵的主要兵器，在城守战所用的兵器中，弩占1/10，其他兵器合在一起才占1/4。在各个城池、亭堡、烽台中都装备着弩。在某种意义上，秦弩和汉弩就是国力的典型象征。依靠可怕的汉弩，步兵可以对强势的骑兵展开反击。更复杂、更强大的汉弩弥补了农耕民族面对游牧民族的身体劣势。从此以后，中国历代中原王朝都致力于发展技术和提高生产力水平，以装备了先进战争机器的大量普通人来对抗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精悍骑兵。秦始皇兵马俑中除了秦弩之外，还发现了大量的三棱箭镞，这些箭镞均为青铜材料，但是根据研究发现，箭头与箭膛的锡含量不同，锡的含量决定了材料的刚性和韧性，锡含量高，硬度较好。这些精良制作的箭镞随着秦军南征北战，最终也随着秦朝的灭亡深埋地下。随着秦弩的逝去，技能更进一步的汉弩出现在历史的舞台。汉代的工匠在弩机上增加了锅，使弩机能够承受更大的力，弩的威力也更强，射程更远。尤为可贵的是，汉弩的望山上标注了刻度，利用望山和箭镞以及目标3.乘1线的原理，极大提高射击时的命中率。汉弩根据威力的不同，上弦方式也不同，主要有臂章、绝章以及腰章等。多种多样的汉弩在与匈奴的战斗中把强悍二字显露无遗。西汉严兵史书记载，劲弩长戟，射疏极远，则匈奴之弓无能隔也，就是说汉弩的射程远远超出了匈奴人所使用弓的射程，这在战场上就占了大便宜。从秦弩到汉弩，弩在东方得到极大的推崇，而同时代的西方，弩也在不断发展中。古希腊妇弩的结构让他们有着巨大的先天劣势，首先在成本上，精妙的结构让这种弩的造价和工时要远高于中国弩。更为关键的是，受制于当时工匠的实际水平，这种弩很难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因为粗糙的工艺非常容易对妇弩使用时的稳定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古希腊妇弩在西方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弩在西方的发展不甚理想，但在东方的发展如火如荼，款式也越来越多。尤其到了三国时期，一款连弩出现在世人面前。根据《天工开物》的记载， 又有诸葛弩，其上刻直槽，相乘寒食时，随手搬弦而上，发去一矢，槽中又落下一矢。从这些文字中猜测，楚墓中发现的遗物，它的设计理念与特征和诸葛连弩有着极深的渊源。尽管吴景刚复原的诸葛连弩在技术可靠性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和要求，然而这到底是不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诸葛连弩，仍然无从考证。但是这种曾经被称为半自动步枪鼻祖的诸葛连弩，在经历了将近2000年的失传之后，终于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我们在惊叹古人聪明才智的同时，更被那些他们留下的不解之谜所深深地吸引。
1: 为什么后来就这个诸葛神弩没有流传下来，它可能也是有一定的原因。因为我们从刚才所提到的这件出土器物来看，它这个每根箭的长度都很短，这个箭的长度短，再包括它这个弩的尺寸也不长，所以它发射出去的这一个是距离短，一个是它杀伤力也不是很强，所以这个在实际的战争中的运用可能是会很有限的，也可能就是因为它在实际战争中的应用并不是能够很有效的杀伤敌人，所以它可能就没有再继续发展，可能也导致了它最后就失传的这么一个原因。
0: 实际上弩的发展直到宋朝达到了技艺的巅峰。宋神宗时期，沈括被王安石推荐为军器监，他偶然见到出土的秦弩、汉弩，惊叹不已，着重推进弩的生产。此外，北宋丧失了西北部、北部地区大多数适宜养马的天然牧场，骑兵部队的规模急剧减少，因此传统弓弩成为宋朝士兵乃至将领看重的武器之一。宋代军事著作《五经总要》中曾经说，弩者中国之劲兵，四夷所谓服也。依靠弩箭杀伤冲击的骑兵，等骑兵冲到面前时，再用大刀劈砍防御比较弱的马腿，成为步兵克制骑兵的有效战术。在驻守仙人关的宋军中，就有极大比例的弓弩手和数量众多的弓弩。在宋军装备的弓弩中，有一种性能尤为强大，而且充满了神秘色彩，它就是神臂弓。神臂弓并不是弓，而是一种单兵装备的脚踏张弦强弩，曾被称为宋朝的第一利器。不过神臂弓的发明者却并非中原人士。
1: 神臂弓在史书里记载，它是也不是宋朝的，也不就不是汉人发明的，它也是当时的是一个就是西夏国是一个党项人，叫做李弘，他是进献给当时的宋朝廷，然后发现这个弩是非常的有威力，然后加以推广在军中，后来成了当时宋军的一个制式的一个武器，而且有明文的规定，就是他这个神臂弓对于就是普通的人是一个是不允许制作，然后普通百姓也不允许私自练习使用，并且在士兵中呢，如果你使用这神臂弓，如果损坏了或者丢失了，也会受到相应的惩罚，所以有很严格的规定。
0: 据记载，神臂弓在300步之外能射穿几层薄木板，也就是在现代的450米外能穿透几层木板。如果记载无误，神臂弓的威力可以和几百年后的步枪相媲美。宋神宗时期曾举行过一次针对神臂弓的试射实验，皇帝和众大臣都在场，结果神臂弓在360米的距离射进木头几寸深，还不是相对松软的桐木、松木，而是质地坚硬的榆木。宋神宗看到神臂弓的威力后十分兴奋，他从此变成了宋朝军队中的明星装备。试射实验非常成功，神臂弓一鸣惊人。

0: 还是神臂宫能适应环境更为复杂的战场吗？西宁八年及1075年，北宋朝廷广西地区遭遇八万大军袭击，引兵力薄弱，几天就丢城弃甲。当时的雍州知州苏坚东拼西凑，召集了2800人，这里面大多数还是老人和妇女。 然而就是这些人利用神臂弓竟然抵挡了42天。战争虽然没有胜利，但是神臂弓一时名声大噪，而神臂弓也成为无界驻守仙人关所依仗的利器。正是由于神臂弓拉力大，射程远，精度高，一旦被敌人掌握了则对国家不利，因此
1: 宋代严禁民间生产和使用，这和我们今天对于先进装备的保密如出一辙，可见宋人对于神臂弓的重视。
2: 不过其实宋代他有点过于依赖弩，他对于弩的这个依赖，要较前朝可能更甚于依赖弩，所以他也是导致了就是一旦这个他这个技术
0: 不能发挥它的作用之后，它就会导致它的灭亡。在宋朝，弩得到极大的重视，发展迅速。而同时代的西方，弩也有了新的进展。在欧洲古代军队中，弩手常与投石手、标枪手和弓箭手处于整个战队的中心位置。 他们会在重甲骑兵发起冲击前发射各种打击物，从而扰乱敌军的阵脚。与此同时，每个弩兵通常会携带一块大盾牌上战场，方便在拉动弩时有所防护。欧洲弩虽然显赫一时，但它的命运与中国古代弩一样，逐渐被更为强大的火药兵器所替代，最终消失在军队的制式武器行列。 现代弓弩的射击方式多种多样，大大增加了射手的隐蔽性，这对于现代反恐战争有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弩是机械反弹发力弹射的装置，所以一般用箭速的高低来表示弩的威力大小，箭速越高，抛物线越小，动能也就越大。
3: 现代弓弩的箭速最高可达每秒130次米，在某些物体中的穿透力比子弹还要有优势。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乐购908，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3: Number 1，
2: 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2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2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2支到手仅需349块钱，2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1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7: 宋二主赵光义御驾亲征，决心夺回燕云16州。辽国太后萧燕燕寸土不让，亲临前线指挥战斗。赵光义和萧太后是针尖对麦芒，通锅遇见铁刷子了。本来啊，萧太后在涿州已经打了胜仗，正在庆祝胜利，突然接到告急折报。哪告急呀？西路魏州。原来宋国兵分5路， 进犯大辽，西路元帅田崇进带30000兵马夺取魏州。俩民族当将官不和，下边当兵的也不和，汉人将官士卒抱团，契丹人将官和士卒也抱团，就因为打了李存章，矛盾激化，埋下祸根。如果萧太后和韩德让在这儿呢，那么很快就能解决。萧默礼没有这贺达胸怀，这座城危在旦夕。李存章啊，也没心守城了，他越合计越生气，他琢磨我怎么能够离开这座魏州呢？萧默礼不知道啊，围在城上转来转去，告诉大家啊，今天晚上谁不许下城，不许睡觉，防止宋军夜间攻城。回头再说宋军西路元帅田崇进。前文我说过，在军都山和金刀无敌将杨业合兵打了胜仗，占领军都山口，活擒王大鹏，王大鹏也死了。事后啊，这两支队伍分开了，杨业带着儿子杨彦昭攻打云州，这云州啊早就攻开了，大兵长驱直入。田崇进呢攻打魏州，打10多天还没攻破，可把田崇进急坏了，觉得脸挂不住，今天亲自到疆场观敌料阵，万没想到被辽国大将李存章看见，射了一箭，射在田崇进的肩甲上，当时胳膊抬不起来了。军卒扶着他回营下战马进虎帐，找来大夫给他起箭伤，箭伤起出来伤口挺深呐、啊。大夫啊告诉大家不要紧，箭头没有毒，养个10天半个月的箭伤就能箭好，但是现在不能上阵。田崇进说不行，魏州不破我不能养伤，取披挂我要上阵。袁继忠、谭彦美、京四全来看望，大家说元帅你受了箭伤，兵刃都拿不了，怎么能上阵呢？休息几天再说吧。哎，不行啊，魏州没有攻破，万岁催了多少次了，现在杨家将一路神速，我已拖了全军后腿，再不破城有何颜面见万岁。哎呀元帅，您的心情我们知道，可是现在仓促上阵还是打不开呀。是啊，硬攻不行，还有什么良策呢？他们找来毛氏一商量，毛氏出主意，元帅啊，咱们不要强攻，伤亡惨重还打不开，要我看何妨用计呢。据我们知道，魏州城的主将是4个人，3个汉人一个契丹人，契丹人叫萧默礼，这人挺厉害挺霸道，如果我们用离间计挑拨汉人对契丹人不满，叫他们内乱，此城不打自破呀。哎，京四说对呀，元帅，咱们何不用离间计呢？这句话提醒了田崇进，如果他们不上当，嗨，咱们先用离间计分别往汉人守卫的城头射箭书，如果有投降的更好，给我们做内应，他们不降也没什么，只是为了叫敌国元帅萧默礼对汉人将官不信任，只要他们互相猜疑，逼得汉人走投无路就得投降，此城唾手可得。田崇进同意，好，咱们试一试吧。就这样分头啊写箭书，大概意思就是劝汉人投降归大宋。箭书写完了，天色将晚，灯火通明，这些军卒分别来到城下，往城头一看，一看魏州城啊比白天防范还严，城头上更帮不断，巡逻哨夸夸夸一波挨一波像穿梭相仿。随后军卒搭弓在手，刃扣天弦，嘘，无头箭上绑箭书，唰射到城上。单说守在北城的李存章，李存章啊要是平时呢昼夜守在城上，怕宋军偷袭万一有失， 今天因为当众挨了打，生气气儿不顺，吃完饭后啊，一直躺在北城楼里，眼望天花板想心事，再也不合计宋军攻城不攻城了。就在这阵儿，亲亲护兵推门而进，李将军，刚才城下设了一封箭书，请您过目。
3: 哦，
7: 李存章坐起来，把信拿过来，箭书写什么玩意儿？唰啦打开，他一看上写：“李存章将军抬箭，燕云十六州本大宋疆土，理当收服。将军本是汉人，何苦为胡人驱使？只要将军幡然醒悟，献城来归，定当重加封赏。以将军之勇猛，日后可紫袍金带，封妻印子，下落宋朝西路元帅田崇进。”李村长腾站起来了。哎呀，今天我挨打，田崇进往箭楼射箭书，叫我投降，难道我挨打的事儿他知道了？他看着箭书两眼出神，若在平时啊，他就把这封书信得撕碎了，如今他已倾向归宋。正在这阵儿，他的好朋友磕头把兄弟许彦钦急急忙忙赶了进来。大哥，兄弟，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哎，我有急事。说着进了箭楼，砰，将门关上，护兵也出去了。哥哥，我接到一封箭书。
3: 我也接到了。
7: 哦，要那么说他射很多箭书？
3: 不见得。
7: 你看，你看这写的两箭书往一起一对呀，内容大致相同。
3: 哎，兄弟啊，你拿箭书给我看什么意思呢？
7: 我是找哥哥商量商量。
3: 哼，李村长说萧莫里骑在我弟兄头上作威作福，他的本事不如我，可他官就比我大，这个气儿我是受够了，干脆献城投降。
7: 哥哥你小点声。哎，受气倒是其次，我看得出来今天这件事未必算完呐。萧莫里对你已存有戒心，难保日后不对你下毒手，恐怕小弟要受牵连，与其日后受制于人，何不先发制人？
3: 好，贤弟啊，既然你同意，那我们说的咱们一块干。
7: 哎，回封箭书给宋军，告诉他们就说我们同意了。
3: 哎，
7: 我找纸笔啊，贤弟你写。兄长别急，这事儿还得仔细商议，做到万无一失啊。什么时候献城，怎么献城，怎么和宋军联络，以何为号，这些细节要仔细斟酌。如果走漏风声，萧莫里知道就得把我们碎尸万段。还有最坏的是耿少忠这个小子纯属是萧莫里的一条狗。哎呀兄弟，你别婆婆妈妈的，哼，咱们说干就干呗。
3: 不不不，不能粗心大意，不能画虎不成反类犬。
7: 那你说吧，怎么办？两人正在商量怎么能够和宋军联系献关投降。就这阵儿，护兵来了，当当当敲门，
8: 快开门，李将军，萧元帅来了
7: 啊！两人吓一跳，哟，我们俩正商量怎么投降呢，他怎么来了？书中暗表，元帅萧莫里啊，不是自己来的，后边跟着副元帅耿少忠。原来耿少忠也接到劝降箭书，他看了箭书之后，为了表示忠心无二，拿着这封书信给萧莫里送去了。萧莫里不是傻子，一看就明白这是宋军用的攻心战术。那么既然耿少忠接到箭书，那两个汉人将官也会收到，我到那儿看一看，如果他们交出来说明没什么，如果不交他们存有反心。就这样他领着耿少忠就来了，
3: 如果萧莫里到这会用人呢，应该好言相劝，劝他们俩别听宋将的谣言，怎么共同效忠萧太后，守住魏州，将来暗宫欣赏你们，好好干，不会亏待你们，再给李村长赔个不是，这件事就压下了，李村长和徐彦钦也就安心守城了。

0: 他这病了，不对吧？是不是想研究要县官归送啊？啊啊！李村长、许艳琴吓一跳，心想：哎呦，他怎么张嘴说这话呀？难道刚才我们商量事儿他知道了？不会的，我还没出屋呢。这事儿别说还没有办，就是办了也不能承认，承认就犯死罪呀！李村长跳起来，眼中瞪刘元呢，像包子一样。哎，姓肖的，你别血口喷人，要杀你就说话，用不着你给我编个通敌的罪名。肖莫里一阵冷笑，哼，你以为本帅是望风扑影吗？快把剑书交出来，你现在交还不算晚啊。俩人吓坏，怎么他真知道剑书了？不行，不承认，死也不能承认。什么剑书？我们不知道，说谎。耿副元帅收到剑书，难道你们没收到？哦，俩人明白了，萧莫里只是推测，我们的事他不知道，就更不能承认了。李村长说：哎，姓萧的，你这是逼公鸡下蛋呢、啊、我没有剑书，叫什么？怎么，你们真没收到？许愿琴说没有。宋颖向副元帅劝降，也许是他感到对辽国不满，而李将军白天建设宋军主将，怎么会向李将军发劝降信呢？
1: 哦，
0: 这么说你和李村长对大辽忠贞不二了？
1: 是，忠心事辽，至死不变。
0: 嗯，好，本帅相信你们。这么办吧，你们两个人立刻写一封回信射进宋营。嗯，元帅，我们怎么写？哎，来呀、啊、准备好纸笔，我口述。许将军，你纸笔。有人递过文房四宝，蒋墨演好了纸铺上，蒋笔递过去。萧莫里想，说什么也断去许艳钦和李村章的后路，这计能行更好，不行啊我也不丢什么。萧莫里想好了，好吧，你写吧。宋军主帅田崇进军舰剑书收揽，迷津顿开。长期我们受制于胡人，早存反正之意，今愿为内应。四更时分，你可派大将领1000金兵从南门入城，共同夺取魏州。夜长梦多，切莫拖延。李村章、许艳钦拜服。
1: 啊，
0: 许艳钦没写。
1: 元帅，我们没收到剑书，我们怎么能写回信呢？
0: 叫你写你就写。常言道，兵不厌诈，写了这封信，宋军上当受了损失，就再不会相信你们了，也就绝了你们降宋之路。写吧。怎么，你不写？
1: 我们写是白写，敌人不会相信，他们不会上当的。
0: 写，就这么写，盖上你二人的名章。这许艳琴没办法了，不写就是通宋啊，是嫌疑犯非杀不可呀。捏着鼻子把这封剑书写好了，又盖上两人的名章。萧莫里把信拿过来看了看，没错，吹干之后绑在剑杆上，把箭头去掉，箭头上绑着香火。为什么绑香火呢？为的是叫对方注意，夜间射香火头的流星箭格外引人注目。一切准备好了，递给了耿少忠。耿将军，你辛苦一下吧。
1: 是。
0: 耿少忠接过这箭书，蒋弓拉开了，噔噔一松弓弦，像道流星箭书射向宋营。宋军巡逻小校看见火星落地，到近前一瞧是箭书，急忙捡起来，转身往里送信。许愿亲看到箭书射出去，他担心宋军被骗，如果田崇进没看出破绽，带1000人来攻城准得死与废命，
1: 我

0: 我们甭说投降啊，我们成了千古罪人。不管怎么地，我们是汉人呢、啊。他不声不响的想溜走，什么意思呢？想另设一封箭书，哪知道萧默礼早有防范。徐将军，往哪儿去？哦，我要方便方便。哼，不对吧？是不是要背着本帅再设箭书给宋营通风报信呢？徐愿钦心头一震，心想：这小子太精了。我一转身，他就想到了。元帅，你想多了。想我们既是国家俸禄，当报君恩，应该对得起太后，怎么能干那种事呢？我只是想，等等，没有更好。我看你们别走了，万一失密，岂不是背上黑锅？干脆和本帅一起静候宋营回音为好。李村长、许愿钦被看住了，这些人呢、啊、一直在城头上眼望宋营。花鼓桥楼三更已过，宋营没有动静，也没有回书信。李村长嘲笑地说：“萧元帅，田崇进不是三岁娃娃，不会那么容易上当受骗。我看你也困了，是不是该恢复安歇？总不能坐到天亮吧？”啊！萧默礼狠狠瞪他一眼，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想走，又不敢走；不走，又实在太乏。耿少忠说：“哎，元帅，胡提要紧，您还是回府休息。末将愿在此代劳。”嗯，好吧。萧默礼刚想要走，突然，嘘，啾，吧嗒，一道火流星从城外飞上来，落在城楼下。箭书，赶紧派人把箭书拾起来，噔噔送上来，交给萧默礼。萧默礼从箭杆上打开箭书，展开一看，上写：“二位将军改邪归正，乃明智之举。四更天准时，由大将金四带1000精兵入城配合，以三盏红灯为号。”写得很清楚，四更天大将金四带1000人呢，三盏红灯为号，开城放他进来。萧默礼哈哈大笑，拿着箭书手舞足蹈啊。好，既然京四要进城，嗯，我们就可以将他杀死，太后定能对我们重重加封。耿少忠说：“元帅，我们该做准备了。”好，许愿钦暗说：“糟糕，田崇进呐、啊，你怎么就相信这一封箭书了呢？怎么不试他一下呢？如果京四带1000人进城，可就完了。不行。”我得讨令，萧元帅，末将愿带本部人马埋伏在城门内，定将入城宋军全歼。你，我信不过。元帅，你何出此言？哼，京四进城，你是不是想和他合兵一处啊？李村长再一配合，我这魏州可就完了。哎呀，元帅。不可血口喷人，你信不过我，那好，我乐得清闲。嗯，我李村长也只能看热闹了。走走，睡觉去。站住！萧默礼脸色都变了，没那么便宜。田崇进收到箭书就决定入城，说明你二人同宋军早有勾结，否则绝不会这么快做出决定。许愿钦一看不好啊，元帅，你不能这么推论呐、啊！末将吃罪不起。什么叫推论？元帅，末将不敢通敌。李村长说：“元帅，你不能血口喷人。你二人不承认通敌，那也好。等会儿宋军到来，你两人开城迎接，要除其不义，生擒金四，不但可以洗刷你二人通敌嫌疑，还可以立功受赏，怎么样？”许愿钦很明白，如果拒绝马上就得死，好，末将遵旨，一定生擒活捉京四，交给元帅。嗯，去吧。两人走了， 耿少忠不放心呢。元帅，就他们两个人能行吗？
1: 不行，我信不过，这回就要了他们俩的命。
0: 你记住了啊，调2000名弓箭手埋伏在南门里沿街房顶上，等宋军进城，乱箭齐射，连同李村长、许燕钦一同射死，以绝后患。
1: 末将明白，可要万无一失。
0: 我知道了。耿少忠急忙调来2000名弓箭手埋伏在城内，一切安排就绪。到了4更天，萧默礼登城头眼蒙宋营，心想田崇进呢，这次我定将你们一举全歼。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0: 乐购908
1: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6: 大辽国魏州主将萧默礼用反间计骗宋军入城，定的是4更天三盏红灯为号。萧默礼一切安排就绪，他和耿少忠两名副将站在城头往宋营观瞧，只见从城上啊射一支箭来，带着鲜火头，正掉在京四眼前，你说巧不巧？京四赶紧叫小校捡起来，拿过箭杆一看，上边绑块布，打开布，借着灯光一瞧，上写中计，是用鲜血写的。啊！当时就明白了，恐怕有变，不好，撤！再看京四带着1000多人，扭头就往回跑，城上想射箭都来不及了。这下子可把萧默礼、耿少忠惊呆了，他们俩也看见了，有人从城头就从身旁往下射箭书，谁射的？有人说是他。谁呀？就在许愿亲的身后是个护兵射的。那么这护兵怎么敢射箭书呢？这是许愿亲安排的。上文书说过，萧默礼和耿少忠商量如何要将许愿亲和李村章一举全都射死。就在商量事的时候，许愿亲悄悄告诉自己亲信老赵，无论如何如之何，往城下射封书信，中计写俩字儿。这个护兵明白呀，可上哪找笔墨呀？ 咬破中指写的血书，他又找个香火头，等头都长好了，城下已经亮起红灯了，一看不冒险不行了，就硬挺着把中计二字的箭书射下去，当时就被人抓住了。萧默里问，哎，你姓什么？
7: 我姓赵。
6: 你在军中多少年了？
7: 十年了。
6: 哦，谁叫你往城下射箭书？
7: 哎，
6: 我进嘴的飞鸭子叫你给弄跑了，是谁主使你的？护兵老赵心里明白，萧默里的用意是叫他咬出主将许彦钦，许将军对我们情同手足，认可我打死我也不能把许将军牵进来。
7: 我没人主使，因为我是汉人，我不忍心让宋朝1000多名汉人弟兄死于乱箭之下。
6: 鸭呸！就凭你会有这样见解？你们这种人像狗一样看主人眼色行事，主人叫你摇头你就不敢摆尾，哼，那是你们契丹人，我们汉人都自己的主见。
7: 哎哈，你好硬啊。
6: 哎，你别看你犯了死罪，只要你供出主谋，本帅不但不杀，还要加以封赏。
7: 元帅，此话当真？
6: 哎，身为大帅者言而有信。许彦钦、李存章都很紧张啊，两人想，如果护兵老赵把我们咬出来，就得以死相拼了。哪知老赵开口说了，
7: 事到如今我也顾不得了，是耿副元帅叫我射的报信箭书。
6: 啊啊！耿少忠气得暴跳如雷呀，胡说，元帅不能信他的，他是血口喷人。
7: 老赵说，耿副元帅是你亲口对我说的，事成之后我给宋营报信成功，赏给我200两黄金呢。
6: 俗话说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呢，这护兵老赵嚯说了真而切真，耿少忠一时乱了方寸，胡说，我没答应给你200两黄金呢。啊，对对，小人记错了，你答应是给我50两。你胡说八道。
7: 萧默里不是粗人，他知道绝对不会是耿少忠。
6: 哎，姓赵的，你是许将军的人，怎么能听耿副元帅的？
7: 我许将军跟我有仇，他平时打我骂我，我们两个人仇深似海。
6: 哦，许将军是这样吗？
7: 许彦钦明白护兵老赵是为了开脱自己呀。
6: 啊，是这个护兵确实可恶，我是打过他。
7: 哼，小小护兵竟敢以小犯上，这还了得？
6: 许将军，今天你给他一点颜色看，当着大家面把他左眼睛挖出来。
7: 这不合适吧？
6: 怎么？
7: 哈哈哈哈，舍不得。
6: 哎，对这种背叛通敌的人还可怜吗？莫非你们是同伙？
7: 护兵老赵生怕主人受连累，忙说，姓许的你就挖吧，
6: 挖了我的心我也心向大宋，你挖吧。
7: 许彦钦说，不行，元帅，不管怎么说他跟我这么多年，这么做太残忍了。
6: 你下不了手我明白，你是主谋。
7: 来呀，把许彦钦、李村长给我绑上。
6: 萧默里的亲信早有准备，呼啦过来几个人抓住俩人的胳膊往后边一拧，给捆个结结实实。
7: 任管李村长怎么喊不服，许彦钦据理力争都不好使。
6: 你们无权定罪，我们是副将，
7: 你们俩不用喊，
6: 我会将协诊元帅禀报的，料定你们难逃王法，把他们压起来。就这样把许彦钦、李存章关入牢中，护兵老赵被吊在城头，萧默里用鞭梢点点他鼻子，

诉你啊，什么时候招供，什么时候放下来，不说就吊死你。肖曼里感到疲劳，下城楼回去休息去了。耿少忠呢，没敢走，因为两个副将被关进大牢，主帅走了，他的副帅就得在这盯班啊。他猛然往城外一看，哎，不好，元帅请止步，敌人增兵又来攻城了。啊，肖莫里又回来了，这阵天已大亮，就看远处战旗飘舞，万马奔腾啊，来了好几万人。肖莫里吓坏了，军总快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守住城池，不敢走了。他和耿少忠肩并肩，绑并绑，往远处观看。远处队伍渐渐看清了，高挑辽子大旗飞奔而来。袁少忠说，哎，这么大辽人马呀。果然这场人马不打魏州，杀向宋营。书中暗表，这些人呢，正是萧太后派来援兵增援魏州的。领兵主将是平南先锋萧达林。萧达林带人从涿州赶到魏州解围，到这马不停蹄直奔宋营田冲进的人马杀过去了。同时派了一员将官赶紧给魏州送信，这员将官很快马到护城河边，带住坐骑，吁，哎，守城的军卒听着，快叫你家主将答话。萧莫里就在这站着，往下边看看，哎，尔等何人，好大口气，我是主将萧莫里。哦，小将军，我家平南先锋萧达林奉太后遗旨，带3万铁骑给你们解围，要一鼓作气全歼宋兵，命你率队出征，前去助战。说着学战马哈哈哈哈走了。这好吧，你等着，我集合人马立刻出战。那个人呢，宋先生走远了，萧莫里站在城头观望，没动地方。耿少忠说，元帅快记住，人马为何迟迟不动啊。你懂什么，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万一是敌人用计骗我出城，那岂不是人成巨石。哎呀，耿少忠心的话，你呀心眼太小了。你看那边打起来，这宋营前尘土激荡，呐喊声震天，萧莫里还存疑虑呢。这是不是故意假打呀？是不是给我们看呢？萧莫里失败吃亏，将来死就死在这上了。他疑心太大，谁都不信任，他高高在上，知之有己，不知有人。可是宋营前呢，战斗越发激烈，双方投入大量兵力，兵对兵，将对将，杀声震耳，是震撼天地呀。耿少忠沉不住气了，元帅不能再犹豫了，你看这样战斗场面怎么能是假的呢？大将军萧达林性如烈火，你若不出兵要晚了，怕治罪于你呀。哦哦，对，是我们辽国兵将，来呀，点起5000人出兵。耿将军，你给我守城啊，小心宋军偷袭。我知道了，你快去吧。就这样，萧莫里披挂整齐，任凳上马，带5000人，叨叨叨，炮声一响，城门开放，吊桥趁平，哈哈哈哈，冲出去。等他赶到战场啊，萧达林和京四已经打了100回合了。那又说这么一会儿打了100个回合啊，那当然了，你别忘那句话，说书的嘴，唱戏的腿，转一圈那就是好几天好几年呢。萧莫里站在城头看热闹，然后大在带5000人出战，可不那边打了100回合吗？萧莫里不敢怠慢，很快找到耶律努哥。将军，我带5000人助战，嘿，你也太迟了，晚了。这支队伍要想集合总得一些时间吧。好吧，没人和你说这些，萧大林将军商定，我们3人带本部人马立刻冲进宋军大营，只许前进，不许后退。是，遵令。就这样，努哥带1万人从左边冲杀，协理1万人从右边冲杀，
小莫里五千人居中，同时向宋营发起猛攻。宋将金四本来就不是萧德林的对手，稍一走神，肩膀啊咔地下被萧德林的刀就会砍一条口子，伯马败回营盘。宋军主帅田崇进有伤，战斗力大大减弱，全靠金四支撑。现在金四又受伤，全军斗志顿时啊，顾不得抵挡三路辽军呐、啊，立刻全线崩溃。辽军是乘胜追击，穷追不舍。田崇进与金四向东逃走30多里地呀、啊，后边杀呀拿呀，别放田崇进跑啦！还追呢，田崇进如丧家之犬，漏网之鱼啊，伤口都不到疼了。回头看了看死伤的兵将无期待数，心里着急呀、啊！哎呀，真没想到大辽国派来援军这么厉害，眨眼之间我这几万人全没了，这可怎么办？再往前跑，来到大岭山呢、啊。这个山呢、啊，山势十分险要，地形复杂。田崇进一看，别跑了，就在这儿吧，暂时稳住阵脚，要聚齐队伍。怎奈田崇进的30000人死伤逃跑打散的，现在身旁只有几千人了，损失太大了，全仗田崇进是老臣有经验，还沉得住气呢。此地山高林密，草深湿度多，咱们集结队伍请求增援。哪知道萧达林带兵到大岭山看了看，来啊，把此山与我团团围住，不许放走一个宋军。辽军又跑步行动，将大岭山呼啦包围了。是啊，他30000人呢、啊。这阵萧默礼过来与萧达林见礼，哎呀，大将军，远道来解魏州之围，一战而胜，立下千古奇功，实乃魏州百姓救星，快请入城休息。萧达林把眼睛瞪溜圆呐，你说什么？先到城中休息休息，胡说八道，不能给宋兵以喘息之计。如今田崇进已入绝境，要拖延时间，倘若宋军援兵赶到，我们就白费力了。大将军，你的意思是给我四面同时进攻，不获全胜绝不吃饭？是。萧大林高兴啊，退了田崇进的兵马，保住魏州是奇功一件、啊、萧大林乐得太早了，这边打了胜仗，魏州城里出了大事了。方才他将李村长、许燕琴抓起来压在监牢，领兵出城走了。汉人的军卒全不干了，汉人本来叫抱团，李村长和许燕琴对部下又很宽厚，共同奋战有感情，主将被抓走一个个都不满呢、啊。其中两个把总，一个是李村长手下的叫周勇，另一个是许燕琴手下的叫关达，这两个人是姨表兄弟，和许燕琴又是老乡，都是雄州人，一块吃粮当兵，感情很厚，这哥俩手下都有100多人。周勇说，兄弟啊，咱可不能看着两位主将被杀呀，素日对咱不错呀，得了，咱们砸牢反狱，救出两位主将投大宋去吧。关达说早就同意。就这样俩人分头串联，这些汉人士卒都同意。最后有个老兵说，最好啊把吊着那个兄弟救下来，你看老赵太可怜了，怎么能把他救下来呢？咱们求耿少忠啊，现在萧默礼不在城里，耿少忠没主心骨，这个小子顶不是物，爱钱，咱们凑点钱给他送去。周勇关达说好，先后找20多名啊老兵凑了50两银子，叫这些人拿着银子去找耿少忠。耿少忠正在城上站着呢，干嘛守城呢？眼看城下打得翻江倒海一样，他不敢回去歇着，突然眼前呼啦跪了不少的老兵，有的胡子都花白了。哎，你们要干什么？元帅
我们求您开恩。开什么恩？你们家都出什么事了？不是，求您放了被吊着那个护兵。护兵老赵已经昏过去了，别让他受罪了。那可不行，我做不了主，等萧元帅回来处罚。哎，萧元帅打仗去了，城里的官你最大，放了吧。我们都是汉人，你不疼他谁疼他？哎，他犯的是死罪，死罪可以杀头吗？求你放了他，不是求你免死，可以先收监压起来，他也跑不了。你吊着他，我们心里不好受啊。别忘了兔死狐悲呀，我们也是当兵的，我们干了这么多年没孝敬过你老，这有50两银子给您买包茶叶喝吧。不行不行，耿少忠再爱钱也不敢要，因为在城头上众目睽睽之下。行了行了，银子我也不要了，你们把人放下来押到监牢。哎，看住啊，不许叫他跑了，等元帅回来再处理。哎呀，谢耿元帅，这银子您不收，就是嫌人少，我们给您买包茶叶送家去。耿少忠的亲信护兵接过来了。行了，这钱我代为收下，你们快走吧，别误了守城。随后耿少忠传令把护兵老赵放下来。这些汉人军卒一看有门，第一步胜利了，哗都退到城下。下一步怎么办？要想砸牢反御，大牢门进不去，必须找耿少忠。哎呀，什么时候抓耿少忠呢？可得找机会。这些人在下边可就运动开了，一个串一个，一个串一个，霎时间2-3千人都想投奔大宋。你说魏州城能好得了吗？就在这阵儿，只见城下一阵大乱，喊杀声渐渐来到魏州城下。哎，守城的将官士卒都觉得奇怪，今天早晨是辽军把宋军打了大败逃跑了，这回辽军呢往魏州跑，后边追杀的是宋兵，谁胜谁败了呢？尤其耿少忠奇怪，我军难道转胜为败？一会儿功夫变化这么大。那当然了，打仗就是瞬息万变。平南元帅先锋官萧达林和弩哥协理带30000人，连魏州5000人，35000人追杀田崇进，追到大岭山，把田崇进团团围住。田崇进呢只有2-3千人，守在山头，萧达林永不可挡，边杀边喊，田崇进吓得魂飞魄散。他在一座孤零零的山顶上立马往坡下观瞧，到处是尸体兵器啊，没死没断气的军卒在哀嚎，哭喊声惨不忍闻呐！哎，我兴师扫北带50000人，现在只剩几千人了。如今守在孤山上，敌军好几万，我这几千人完了，丧尸辱国，没脸回京，回京也是死啊！想到这儿，苍啷啷抽出肋下宝剑，横在项上。田崇进被逼得没路可走，要抹脖子。站在一旁保护他的谭艳美看见了，一个箭步窜了过去。哎，擒住他手腕子，使劲一拧，嘡啷，宝剑落地。谭艳美将宝剑捡起来：“元帅，你干什么？你不能轻生啊！”哎，谭将军，辽军眼看攻到山头，我身为宋军主帅，宁可一死也不能落入敌人手中，有辱国威。哎，众将拼得一死也保你冲出重围呀！嗨，数万人都死了，有何颜面再见江东父老？只有一死以谢皇恩。哎呀，你别这么想啊，胜败乃军家常事，这次不怪你，怪曹彬。曹彬10万大兵在涿州不失败，萧太后不会分兵合击我们，本来魏州指日可破，嘿，结果都损失在曹彬手里。元帅，你有什么罪？别说了，打了败仗全军覆没，说什么也不好听。谭将军，你用手中剑成全我，把我杀了吧。

0: 你不能死，我们都不能死。
1: 怎么，你不杀我，还不让我自杀？好好好，我跳悬崖殉国，田崇进弃刁安，往山上跑。他腾腾腾腾腾跑得特别快，很快来到大岭的制高点，身子一转，想往悬崖跳，哪知一转身，眼睛一扫，就看远处啊来了一支人马，百杆大旗呼啦啦迎风招展，唰唰唰，正当中顺子大旗高有3丈3尺，火红的金顶，火红缎子面，黄火院，白月光，中间黑色袖罩，斗大的扬字，扬字大旗在空中飘摆，航卷就舒，一员老将手舞金刀，杀向辽兵。啊！田冲进一看，哎呦，立刻眉头舒展。谭将军，杨业到了，杨无敌到了，金刀令公杨业要出会萧达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3: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4: 梁芳背着秦桧从后营门冲出来了，舍车马保将帅，万没成想对面带着大队拦住了去路，正是襄阳老王神奇沈文公。秦桧百般的哀求说，念过去咱们相好一回，虽然说一个头没有磕到地下，咱是老朋友，你这回能不能饶我一次不死？你要如果能够饶我一次，下回见面你把我剐了，我都不埋怨你。神奇听到这儿一愣，秦桧啊，咱俩相好是私人感情，说我恭敬你，佩服你，因为你是国家的左班大丞相，我认为你是干国的忠臣，一点一点上去熬上去的，我不知道你是内奸，你是反叛，你勾结金兀术。现在金兀术他的龙皮已经到在万岁之手，要撤你的职位，你把殿下都给压起来了，把殿下放到什么地方？你赶紧说实话，如果你告诉我实话，把殿下放出来了，你可以受绑。说你受绑之后

时见到万岁了，要杀你的时候，我可以求情，可以杀你的全家，不灭你的九族。你看这样好不好？老朋友的义气，我也算尽到了。秦桧气得嘎吱嘎吱直咬牙呀！啊，弄了半天老朋友摸不着，你就这么样叫交情在这儿呢，还得杀我满门。牙咬偷着一捅自己儿子梁方，梁方二话没说，猛地往前一撒马，这躺直奔神起。前文书我已经交代了，神起沈文公腰间盘脱出，后头有点罗锅了，都有力量使不上了。再说对方突然袭击过来的小人之战，这躺推过来了，开往外使劲一开，没开动，这兵刃已经自己的兵刃靠在自己前胸之上，躺再往前一使劲，这一推，咔嚓一下子把人整个推下马去。老头子刚这一落马不要紧，再一看梁方马往前一进，用躺这稍一扫，咔嚓嘟，人头已掉。襄阳王沈起沈文公就此身亡。沈仲一看，哎呀爹呀，大喊一声，是拨马前进，玩命，宁可死给爹报仇。就这个时间，从打秦桧的连营，大小姐秦玉梅、月亭、月宵、莫七燕、老牛全出来了。闪开，把他交给我。大家回头一瞧，认得秦大小姐秦玉梅第一个开路的先锋，就这口刀，一边喊着一边往前跑，马不停，手也不停，嘴也不停，气着卡气着卡，噼里扑着噼里扑着，我不吃你爱吃不吃，就是杀呀。这一阵杀出后营门，直奔梁方。老小子秦桧一回头，妈的妈，我的姥姥，了不得啊！我那该死的丫头来了，孩儿不能恋战，快快快，快跑！那还等着？跑吧！慌不择路，饥不择食，一点也不假。这马匹直接就跑入深山野岭。后头穷追不舍呀，老牛告诉沈忠回去办丧事，办完丧事把人马点齐，准备够奔通开山，到那里把他们一举前迁。沈忠带自己爹死尸回襄阳不提，单说这些人往下追呀。这梁方跑来跑去，越跑越远，哎呀，脚得差不多少，后头好像是落下了，正往前跑，变方向，从前边来了仨人。谁呀？岳震带着二硕大将，一个叫傅广，另一个叫何峰，两人完全都是马将啊。这他仨怎么到这儿来了？岳雷病好了之后，出了铜台山，从密道回转了岳营，结果一打听，说牛皋和岳亭到襄阳借鞭去了，他没回来，岳林又去打探，还没回来，岳雷着急了，所以叫岳震带二硕到襄阳打探消息，正好就遇上了。这一见面，放了蝎子他妈，也不能放秦桧，也不能放梁方啊，上一块上，三个人一块往上上。秦桧说：“别打，跑。”梁方一琢磨，这仨人一口都往上上，也要我命啊！自己伤势还没算太好呢，驮着人呢，
人家堵着道不让走，斜插花奔山坡上去了。跑来跑去，后头紧追呀、啊，前头紧挠，前头有一道山涧是拦住去路。往两旁再一看，哪一块下山也下不去了，完了，这怎么办？后头马上还就要追到了，老干爹呀、啊，看来就得马跳山涧了。如果跳过去，算是万幸。要跳不过去，老爹爹，我陪着您同归于尽，够奔丰都城。梁芳啊，我不去呀、啊，我还没活够呢，我不去。老爹爹说不来讲不起，就得跳了。马匹直接跑到山涧边，回头看一看，后头人已经追得不算太远。双手举起来，凤翅鎏金膛，肉扑通扔过山涧，扔到那边去了。爹，您受点委屈吧。征袍脱下来之后，把秦桧一裹，主要把脑袋给他包得结结实实。你要做什么，我把您扔过去。别扔啊，一扔我就完了。别扔，肉。奔着那边有树棵子有草，咵嚓扔过去了。秦桧再想爬扯起来都爬扯不起来，裹得绷绷紧呢。单说梁芳啊，把马匹倒退退能有30左右步，回头看看，后头追兵已经就要追到跟前了。突然间一撒马，嘚，好，宝马良驹啊，外国进贡来的，这老小子秦桧要是留下，那马要不好能行？比皇上的马都强啊，特别好骑呀、啊。这一撒马，这匹马哒哒哒哒哒跑到山涧边上，前腿弓，后腿绷，翻蹄翻，亮掌钉往前猛，这一窜就跳，呜，窜过去。马蹄落地，咔咔咔咔咔咔，钢钉的马掌也特别响啊！甩凳下了马，首先把秦桧给打开，这秦桧这脸都变成紫茄子色了，差点给吓死了。把秦桧周上马去之后，赶紧把自己的凤翅鎏金膛拿在手中，背着干爹，这小子真够意思。站到山涧的这边，再一看，对方已经赶到，都追到。这小子大笑已毕，哪一个能过来？本帅我马跳山涧过来了，谁能过来？报个号，有没有这个胆子？秦玉梅，马匹带住，所有的人把马全部都带住，你瞅瞅我，我看看你，万丈深渊，跳过去好，要跳不过去，掉下去粉身碎骨，死尸都找不着，怎么办？就在这个时间，就听旁边有人大喊一声，我能过去呀。大家回头一看，谁呀？月婷，骑的是卷毛狮子吼，师傅给的宝马良驹，穿山越涧。我能过去。老牛一看，孩儿啊，过不去别过，咱可以四面八方绕着往上打包围。这小子跑不了了，孤军作战，他往哪儿跑？嘚，好啊，撑！小英雄这匹马直接跳山涧。他可没直接奔梁芳那儿跳啊，奔梁芳的旁边跳过去之后，两人好打呀，你们绕，该绕的绕，该怎么怎么地呀、啊、哪里成想，梁芳一看，呀哈，对方他跳没直接奔我这儿来，他过来恐怕没等站住脚呢，我咔嚓给他一下子，从那边过来，往前就一撒马，来到山涧边上，眼看着这月亭要跳过来了，把膛举起来了，
平拍往下拍，

完了，悔不当不听牛二叔之言呐！艺高人胆大，现在掉入了山涧，粉身碎骨，非死不结，大仇未报，身先死。正往下落着，自己也得求生啊！捋着山涧边立斗山岩，突然之间发现有一棵小树从这石头缝里头长出来的，不知道多少年了才长了能有鹅蛋那么粗啊！因为什么？它那个地方没有土啊，一色就在石头里头长出来的。小英雄没有办法，一撒手把棋给扔了，啪一拽这棵小树，下边的马匹咵嚓就下去了，棋也扔下去了，他也拽住这棵小树，马下去了，来回就这一悠的，就这个劲头，因为这惯力太大，小树那树根扎的不深，嘎巴一声，呜，又下去了，完了，眼前要倒在底儿上了，就觉着这身上啊，不疼了。也说不上什么东西扎他，嘁哩咔嘁哩咔直响，稀里哗啦嘁哩咔嚓，摸不了，嘣！睁眼睛一看，呀，底下长的这些千年树万年柏都是朝上长，它奔太阳，长得都相当高，另外上头缠了许多藤萝，这人身上砸的上的小树枝儿嘁哩咔嚓完全都给砸折了，嘣！这一下子掉到藤萝上，藤萝离地下也就在两丈来高了，哎，这一砸忽悠忽悠，这一颤夸藤萝这个地方塌下去了，人掉下去下的还有特别细，长特别软，还有一层藤萝又接了一下，最后哐当掉在了地上。总之脱险，人没有死。回过头再一看，那马已经开肠破肚，师傅给他掉下来，正好立石如刀，这肚子就正好趴到这立石上，整个开肠破肚，这马呀昏昏直叫，还没有死。小英雄跑到马的跟前，抱住了马头啊！你说这个哭啊，师父把你给了我，你驮着我，虽然说年头不多，你是有功之臣呐、啊，主人无能把你害苦了。最后这马四蹄一蹬，绝命身亡。这是在这儿，如果在我连营的话，我买个棺材，我把它我装起来，我把它埋了。现在顾不得了，只好把马扔到这儿，找着了自己的戟，拿起来在山涧里头走，找地方能够爬上去的地方。找来找去，一直找的天气已经帮要晚了。哎，一看这个地方好像是有人上下来回走过，因为什么？他顺着油盐小道过来的，一看这有藤萝，从上的往下粗的细的都有，而且呢这山石好像是有人凿吧凿吧，有人可能是蹬着这个上去下来，从这个地方上下。果不其然，倒来倒去，倒到上边上二了，上来之后再找梁芳，人家早就走了，没影了，马没有了，只有在部下。这什么地方？辨辨方向，又往寺外在学马看，往对岸上看，看自己追来的这伙人一个不见。现在部下走，提了这戟呀，口干舌燥啊，肚腹饥饿。一想这深山老林，我上什么地方能找点吃的呢？哎，离着老远就听梆梆梆梆木驴响，哎呦，
又仔细看了看。

灯光渺渺，难道说那个地方有出家之人？有寺院？顺着这个声音来了，到这一看，果不其然，属实是一座庙。而且院里头又听见好像有人练武。好，好，哎呀，这招太好了，师傅，您这招练太好，您应该教给弟子。趴门缝往里头一看，有四个小和尚，一个老和尚在那练武呢。老和尚手中拿的就是戟，双耳戟，啪啪啪啪啪啪，走动行门脉动不掩，练得好。心里的话，哎呀，怎么有的地方跟我这戟法一样呢？我师父的招数怎么能够传给别人呢？他正看着，忽然间就听里头停了，不练了。来啊，把门开开，看看外头何人在偷看。哟，练武术的最忌讳的就是这个，你偷看练武那不行，出家人不答应你，那也是完全可以的，有道理啊。小和尚到跟前，把门打开一看，哟，是个年轻人，让他进来。月亭赶紧的来到里边，规规矩矩施礼，老方丈一向可好，晚生有礼。你是什么人？老衲在里头练戟，你因何偷看？难道说你想偷艺不成？哎呀，老人家此言差矣，您看我现在马没了，我正好走到您的庙门前，我打算寻一口水喝，如果您能够舍善呢，给我一口素斋素饭吃，吃完之后我就走。偏偏赶上您在里头练戟，您的戟法跟我师父的一样一样的，所以说我才看我不是偷艺。哦，你师父是何人？我师父是少林寺的主事方丈，叫法空。哎呀呀呀，那是我师兄啊，我叫法禅呐，我们两个亲师兄弟，这戟法能不一样吗？快快快，过来过来过来，你叫什么名字？如果要问，我姓岳，我叫岳亭。我的养身父苏刚，他老人家给我起的名字叫苏兴祖。哦，就是你呀！快快坐下来啊，准备素斋，什么小米粥，俩窝头，两块咸菜疙瘩。那出家人相当苦啊，拿过来之后说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也不甜，一点也不假，噼里扑噜一会儿都吃下去了。说吃不饱混水饱吧，多喝碗粥吧。吃完之后，孩子，说起来我是你的师叔，你师父教给你的戟法，你能够说说我听听？你累了啊，就不用练了，你说说我听听，我可以教给你几招。这是一，二则，你的马哪儿去了？看你这个样子很狼狈，衣服完全都刮破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月亭把自己的来由一切完全彻底讲明，我捉拿秦桧跳山涧，小人梁芳这一堂把我砸下去了，马死了，我捡条命。如果我见到他，我跟他没完呢。我法禅点了点头，是你们红尘之事，东土世界的事情我不管呐。不过我教你几招可以，你明天是不是就得走？天气现在已经都这么前了，你好好休息休息，然后再走。走可走，孩儿啊，不瞒你说，要打算进这个山，直接找到我的庙上，要走了走需要两天的功夫，要骑马走也得一天的时间。我们出山入山都得骑马。我后头有一匹金线小白龙，是我的马。
宝马零居是千金难买。你师父给你马没了，我呢给你点纪念品，这匹马我就送给你。明天达芬妮小师弟把你送出山去，半天的时间就可以回去。哎呀，多谢师叔。又交给吉手，休息吧。住在哪儿？东配殿。把一切用具都给安排好了，他住下了。刚住下功夫不大，外头敲打山门。来俩一马双框。谁呀？秦桧、梁芳。哎呀，儿啊，可算是找到这么个地方啊！如若不然，天气现在都这么黑了，看北斗星可能都接近二更天了。遇上狼虫虎豹啊，我还是你的累赘，怕咱爷俩性命难保。干脆咱就住在这古刹吧，明天天亮再走。梁芳点头说：“好，行，就这么办。”到门前一看，呀呵，门前有一副对联儿。国是好人，不必求神，神也佑。下联配：若无善念，悚然为佛，佛翻愁。横批：诸神在位。老贼看完之后是大吃一惊。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3: 秦桧和梁方一马双跨，也来到了恒云寺。他可不知道岳庭现在就在里头住着呢。来到门前一看对联，把老小子吓这一哆嗦。这对联很有讲究啊，果是好人不必求神，神也保佑，他也保佑你。若无善念总人，为佛佛翻愁，你就抱佛爷腿也不好使。心里在琢磨，难道说我现在要穷途末路，我要玩完，这半夜三更上哪儿去呀？只好叫门吧。一叫门，小和尚把门打开了，赶紧往里头禀报你们当家的，就说外头来两个人啊，天气已晚，来到这儿借宿一夜。小和尚转身进去，老方丈法禅来到外边，仔细一打量，哎呀，一看这两个人的穿着打扮呢，与众不同。一马双跨，这个文人呢，身上穿的蟒龙袍，头上戴的长尺金雕。一看那个武的，全身盔甲十三曲三缨，好像是一个元帅，一个丞相。弥陀佛，请问二位施主到此何干？秦桧都会说话呀，我儿赶紧把我放下去。从马上慢慢的给放下来了。猫腰施礼，老方丈，仙驾可安，我礼过去了。如果要问我的名姓，可能方丈能够知道，我是当代大宋朝天子驾下左班大丞相，姓秦，名

明慧。方丈听到这儿，一打愣神儿，弥陀佛。这位是我的干儿子，领兵招讨使，大元帅梁方师爷。和尚心念一转呐，我那东配殿里头住的是月亭，已经跟我说他的经过了。这件事情让我怎么办？我可是出家人呐。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至于他们的事情，一律我不应该管。万万在我庙中，可千万不要发生人命之事，展露我的庙宇。出家人，他特别善呢。说你自己自作自受，善报恶报，急报迟报终有一报，你早晚你得报。我又何必去告诉月亭呢？好，您往里请。也是小米粥、咸菜吃完之后，您就住到西配殿。两个人已经到了西配殿里头了，老方丈告诉四个小和尚，千万不要大声喧哗，让他们好好的休息，明天一早就全走了。以免咱庙上出事儿，斩了庙。小和尚说好。单说东配殿里头，月亭喝粥，那灌稀的灌饱了算呗。回来之后往床上一躺，这脑袋里头开始转个，想想梁方、秦桧，你们能上哪儿去呢？又想想自己的那帮将军，大家肯定绕山涧找你呀。你出不了这个山，哎，睡觉吧，别想别的。又一闭眼，又想起老方丈教给他三招。一想啊，我也睡不着，干脆出去我练练得了。转身够奔天井当院，刚来到院里头，小和尚一摆手：“喂，喂，不许大声喧哗。”哦，你在这做什么呢？啊，我在这打经呢。怎么这么肃静？难道说，你们庙上练武之人二五经的功夫就不练吗？不瞒您说，今天不能练，今天特殊。哦，那么我练练行不行？不行。师父已经吩咐下来，任何人不准练武，以免着打搅别人睡觉。哦，还有别人，别人是谁？这您就不知道了。说起来，我们这儿来了两位贵人呢，这官儿才大呢。除了皇上，可能就属他俩官大了。他是何人？当今天子左班大丞相秦桧，秦丞相。哦，那个梁方大元帅。师父说了，今天晚上一定肃静，好好睡觉，明天早晨起来你们走了，我们这平安无事。月亭听到这儿，仇人到我眼皮底下了，我能不杀他吗？他在何处？西配殿。好，一转身进屋干嘛？抄自己家伙，意思过去打去。他心里也犹豫啊，我一个人人单势孤，那梁方可厉害呀、啊、秦桧这老东西不在于话下，有一千个我一样整死他。可是但是还不能把他整死，必须要抓活的。为什么呢？当今天子有旨把秦桧捉住，回去要龙楼御审，必须要活的。他刚一出来，小和尚拦住了：“你是我爹，行了。我说少帅啊，我师父已经吩咐下来了，恐怕在庙里打起来，有伤人命，斩了我那庙宇啊。我们这是三宝善地，要打您上外头打去。”要。低了几，一转身够奔庙的后院。因为法禅告诉他了，
我有一匹宝马良驹，金线白龙驹，穿山越涧，这匹马出山半天的功夫就可以出去。到后他把马拉出来，从角门出来，直接绕到前边必由之路，在这堵上了。一宿没睡觉，梁芳你来，我就是死了我也不能放你走。往四外张望，自己这帮弟兄还有牛二叔，你们怎么还没来呢？你们要来了，人多势力大，你们不来，只有我一个人跟他玩命啊。一直等到大天亮，该出来了，怎么还没出来？再等一会儿，又等一会儿，还没出来。不对，太阳已经三竿子多高了。我回去问问，转身他又回来了。结果到庙上一问，这小和尚走了。啊，多前走的？我怎么没看见？从后门走的。一是那个梁元帅说出前门，这道路比较宽一点。那个秦丞相说走后门油盐小道，比较肃静安全。哎呀！小英雄一学马，直接绕着庙够奔后边就追下来了，追出来好老远呢、啊，没人儿。四外张望找没人儿，哎，突然发现从打老远跑来了两匹马，第一位就是秦玉梅大小姐，第二位牛狗。牛狗大嗓门啊，哎，你是月亭不？月亭啊，儿子，爹以为你死了呢。哎呀，真他娘的有德呀！二叔来了，再瞧一瞧啊，秦玉梅也来了。离老远又跑来一匹马，后头紧跟着是月霄。见面之后，把所有的亲友叭叭一说呀，你们怎么才到这儿？老牛一看才到这儿，你知道怎么转腾的？他妈转腾一宿也没睡觉，都转腾迷糊了。哎呀，他们跑了，怎么跑的？你看见没有？没看见呢？我堵着一宿没睡觉，从后门跑了。这不是我追出来，追到这儿也没有找到，正好和您们就见面了。那、哦、是这么回事，跑不了，围着山里再找吧。另外还有一波呢，还有一波呢，莫七燕那一波，岳林、岳战，带着二硕将，从那边绕呢，我也往这么绕呢，也兴许能碰上。找，就这样往前找，找来找去，哎，又来到山涧边上了。老牛说：“刚才从这地方过来的，太难了。”这个地方不好走，下边是山涧，左边是立陡山崖，就这么一条小道，这马从这上头过去勉勉强强，人骑在马上，一不小心就得掉下去。这个地方就从这儿过来的，还得从这儿过去。说从这儿过去那就得过去了。这山里找不到，咱们总在这个地方停着怎么办？咱还得回转襄阳啊。对，回转襄阳。秦玉梅来到跟前，看了看这条道，二叔啊，太艰险了，我在头前带路，您在后边。哎，就这么办了。第一个秦玉梅，第二个就是月霄，第三个是老牛。紧接着后头啊，有人在喊呢、啊：“我们来了，把秦辉抓住没抓住啊？秦辉在哪儿呢？”谁呀、啊？岳林、岳震、莫七燕，还有二硕将傅广、何峰，全齐了。老牛一回头：“没，过来，过来，过来，从这咱都过去吧，回转襄阳吧。”好吧。第一个秦玉梅，第二个就是月霄，第三个是老牛。这排着，这马踏踏踏
这马蹄碗惨身是咔咔直响啊。头前的秦玉梅这带着马小心翼翼咔咔滑咔滑咔咔告诉了马注意。后边紧跟的就是月霄。月霄手中擎着枪往山间下去，用眼睛一瞟是万丈深渊。下去连影都找不着。一琢磨还让你回去吗？秦玉梅啊，对不起。不是我心狠意毒，总而言之，姓岳的就不能娶秦桧的女儿。岳秦不能接亲。回头看看牛狗，牛狗那坎儿滑，坎儿滑。他怕掉下去，他这块儿也大。月霄掏着就这一枪，没扎奔秦玉梅，我扎你马吧，马一撂棒不掉下去吗？砰！正扎到马后胯上。玉梅做梦没有成想，这回又是暗下毒手第二次了。这马稀溜一叫唤，揉。下去了。月霄这匹马走过这一段艰难的道路过来了，老牛一个，哎呀，我的侄儿媳妇儿哦，月霄，你这个畜生，你不是个人了你！这马等过来了，月霄甩蹬立鞍下马，跪倒在地。二叔，我这么做对了。我不能把他带回去啊，你老人家对我是最了解，我像您儿子一样。你放屁，你是我儿子，我有你这样忤逆，我早就把你整死了。哎，我大哥岳飞没做过错事，没缺过德呀，怎么养你这么个败类兔崽子？今天我就代表你爹，我非把你扎死不可，蒋枪一拧往下就要扎。这一扎突然就觉着枪后头好像有人拽，扎不下去了。回头一看，谁呀？岳林。拽住了枪转，二叔啊，人已经死了死了，难道说您真的把您侄儿等于您儿子一样您给扎死吗？岳霄做的是不对，应该把他整死。不过前提上正在用人之际呀。岳战也过来了，大家都过来了，到马前跪倒磕头，大家哀求啊。莫七燕眼泪长淌，好可惜呀，自古红颜多薄命，这命是这么苦啊，这还有救吗？你看岳平活了一千个里头能有那么一个呀，恐怕这位够呛了。牛狗把大嘴一咧呀，眼泪长淌。月霄啊，你这媳妇哪点对不住你？哎，你二叔跑前跑后啊，把二叔都折腾坏了。二叔还不是为了你们岳家报仇吗？他这一掉入山涧不要紧，第一你小子丧尽良心，传出去骂名千秋万古；第二你二叔是王八蛋，他们看着了不管这件事情，口口声声的这帮孩子都是我儿子，我是你爹，我这爹怎么当的？第三最最重要的，盘古鞭在人家身上带着呢，将来怎么去占豹子岭啊？怎么交代呀、啊？这事儿啊，嘿嘿，枪也扎不下去。你给我滚起来！拉倒了，这就。月霄往那一跪，直直立立的不起来。二叔，您把我扎死吧，我真的不想活了。你后悔了？后悔你早别干那事儿啊，
人已经下去了。

0: 人肯定是死了，死了死了，不能复生。你后悔顶什么呢？我现在都把你饶了，为什么还不起来？
1: 二叔，
0: 您这前不把我扎死，等我回到同台山，见到我的哥哥大元帅岳雷，也非杀我不可。你别看他死了，我属于什么呢？临阵收妻，这是一罪；二罪，我跟秦桧的女儿接亲这件事情，我哥哥一旦间要是知道，非剐我不可。说第三，编让秦玉梅带走了，掉入山涧，怎么往回找，找不回来了。三罪归一呀、啊，我得凌迟啊。二叔，您干脆就把我杀了吧。哎呀，你小子想的还挺周到呢。早为什么想不到呢？你留着秦玉梅，秦玉梅能够去打豹子灵啊。豹子灵要一整死之后，一切一切全完了。秦桧往哪儿跑？啊，有王佐大元帅那脑瓜够用，前后的道路都他娘的堵上了，他跑不了，上北国都去不了，中原普天盖下一体也难呀。哎，大伙儿说怎么办吧？俺老牛是一点招也没有了。大家一听，这三条说的太对了。怎么办，老疙瘩？那么要依你之见，你不死能不能有好的方法？我想了，不过恐怕大家做不到，因为都生我的气了。老牛说：“你说呀，有话赶紧快说，有屁赶紧快放。”二叔，我求大家以您为首回去，嘴角留德。我和秦玉梅这段事情万万不能讲。至于编的事情，二叔，您想什么办法就说是丢了。我哥哥保证不能杀我，人已经死了，一切都完了。大家再抖了这事儿还有什么用呢？大家都不说，我呢也就算是混过去。老牛点了点头啊，行啊，你这个忤逆呀、啊，哎，最后还得按着你这条去办。行了，不然我对不起你爹，我就这么办。大伙都保密啊，回去听我的。这才飞身上了马，大家伙出离了深山，来到了襄阳。神奇沈温公现在死尸已经装殓在棺椁之内，让沈忠在这儿守着灵办丧事，办完丧事然后够奔同台山，让莫七燕回到庙里头把岳文小孩给接回来，而且把张金凤母女接奖回来，共同够奔前敌。书要简短，一切安排就绪，大家动身回转前敌，来到了同台山，来到了月营之外了。命人往里的通禀元帅，得知就说我们大伙回来了。现在的正元帅谁呀？岳雷，副元帅梁红玉、韩世忠，军中的参谋王佐。大家一听很好，肯定把鞭给接来了。岳雷吩咐一声有请，从外的噼里扑噜来了一大堆，到帐外了。老牛第一个先进来，大伙儿等着啊，我先进去，咱们这个事儿得我办。谁能不听？为了保护月霄不让他死啊。就这样来到帐里头，老牛哈哈大笑：“哎呀，我回来了，回来回！”大伙一看：“哎呀，牛二将军，您回来了。”二叔，您多受累了，一路之上劳苦功高。哎呀，用不着，咱爷们还讲这个吗？再说了，为了国家忠心报国，你爹那背后刺那几个字，不刺这个吗？对不对？我虽说没有刺字，但是我是忠心报国。 二叔。另外，您看着岳林、岳振了吗？岳霄哪儿去了？
1: 都在外头，一个不少，一个不少。
0: 我先进来什么意思？元帅，我给你道喜来了。
1: 哦，
0: 一定是把鞭借到手了。
1: 你听我慢慢说呀。
0: 第一喜，你有个老兄弟跟小六是双棒，他排行老七，叫岳霄，你知道啊？哎呀，二叔，难道说您看到他了？看到的，我都给找回来了。因为什么？我到襄阳去，我到那儿去借鞭去。我按照我师公九卦一算，我就知道他在那儿，在襄阳给神启当了外孙子了。所以说，我把他给带回来了。哎呀，二叔，不知道七弟他在何处，请您成全我弟兄见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3: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4: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5: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6: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7: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8: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7: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9: 开飞机
10: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7: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1: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7: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2: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7: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3: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7: 走基层，听民生。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

0: 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1: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2: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3: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3: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6: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听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琳达，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3: 琳达，
2: 琳达，
1: 琳达，
0: 琳达，
1: 琳达，
4: 琳达，
0: 琳达，
5: 琳达，琳达。
6: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7: 儿啊，好好改造。
8: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9: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3: 搬家了，
1: 搬家，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2: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1: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3: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1: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2: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1: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4: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5: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6: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年轻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2: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1: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2: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1: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3: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1: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3: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2: 谢谢
5: 孩子们，
2: 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7: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8: 诚信经营，童叟。

0: 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

0: 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3: 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4: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3: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5: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6: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7: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美羊羊，
0: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0: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我刘备，
3: 我关羽，
4: 我张飞，
2: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5: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3: 哼，小弟抽烟呢、啊、怎么着
5: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

工作五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5: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6: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7: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8: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9: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0: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1: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2: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6: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13: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4: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3: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4: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你晓得，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0: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3: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4: 车棚，车棚，下雨不
2: 通。没事儿，多实用呀！
4: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2: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4: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2: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3: 别忘了戴头盔。
2: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5: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2: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6: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2: 啊？
3: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7: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8: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7: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8: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7: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
0: 是
1: 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是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0: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0: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1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0: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2: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3: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4: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5: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4: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5: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4: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5: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4: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5: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4: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5: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3: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6: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啊！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夸大上了。
2: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6: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这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8: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0: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1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3: 来了，吃饭了。
1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服务员点菜。
1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5: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5: 啊。
1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5: 哦，得嘞。
1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4: 服务员，点菜。
1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5: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5: 啊。
1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5: 哦，得嘞。
1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啊，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3: 我是外卖小哥，
4: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5: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6: 我是中学生，我是出租车司机，
7: 我会以身作则。
8: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9: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0: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1: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2: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3: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4: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5: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0: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2: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1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7: 这个味道真不错。
1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9: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0: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1: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2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1: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2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22: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2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23: 有人偷东西。
24: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23: 他。
20: 我？我偷什么了？我？
23: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20: 这么说的，
19: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3: 爸爸，你滚！
25: 老公，少喝点，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3: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26: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3: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26: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3: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26: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3: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27: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3: 爸爸，注意安全。
19: 你怎么说话的？
23: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27: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 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2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3: 很有心情打扮呀，
4: 真是用心。
5: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4: 虚伪，
3: 真会装，
4: 有目的的吧？
3: 想讹人呢？
4: 他还能活吗？
6: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7: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0: 遛狗狗啦。
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3: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爸，什么是爱国？
1: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 你爱我们的家吗？
0: 爱。
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0: 不会。
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5: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4: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5: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4: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5: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4: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6: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7: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8: 琳娜，一点敬意，
7: 一点感激。
8: 琳娜，
7: 琳娜，琳娜，
8: 琳娜，
7: 琳娜，
8: 琳娜，琳娜，
7: 琳娜，琳娜。
9: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0: 儿啊，好好改造。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2: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7: 人世间有千

0: 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4: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

0: 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哎呦，我的腿！
5: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6: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5: 有个老奶奶摔倒了，走，过去看看。老奶奶，你怎么了？
7: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
8: 孩子们，
6: 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9: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6: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9: 普普通通。
6: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9: 还行吧。
6: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9: 一般。
6: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9: 凑合吧。
6: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9: 妈妈，我好累。
6: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岸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0: 睡觉睡到自然醒。
1: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0: 不去。不去。
2: 游泳呢？
0: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9: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0: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0: 不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3: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4: 我帮您找找。
0: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5: 爸
6: 妈，
5: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老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

0: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3: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2: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4: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2: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3: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1: 没事儿，多实用呀！
3: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1: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1: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2: 别忘了戴头盔。
1: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4: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1: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5: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1: 啊？
6: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2: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3: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2: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3: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2: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3: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2: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3: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2: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3: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1: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4: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12: 等等等等，
2: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12: 啊？怎么不能？
2: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2: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2: 你！
15: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2: 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16: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
15: 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7: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0: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12: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6: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9: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6: 上菜。
9: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10: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9: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10: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9: 第三道在阜阳，1青2白3红4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6: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9: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6: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9: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10: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9: 非同一般，
10: 非比寻常。

0: 爸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叔，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3: 哎，不对，熊二，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2: 熊二，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熊二，把金卡还回去。
3: 熊二，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2: 听俺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

0: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1: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唱收别人的钱了。
2: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1: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3: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4: 不要了，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5: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0: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6: 服务员，点菜。
7: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6: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7: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6: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7: 啊。
6: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7: 哦，得嘞。
8: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啊，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7: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这么说的话，
1: 。
2: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3: 爸爸，注意安全。
4: 你怎么说话的？
3: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2: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6: 我是外卖小哥，
7: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8: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9: 我是出租车司机，
10: 我会以身作则。
11: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2: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3: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4: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5: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停乱放。
10: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6: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7: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3: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5: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8: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

0: 选择。
1: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2: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3: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8: 很有心情打扮呀，
9: 真是用心了。
10: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9: 虚伪，
8: 真会装，
9: 有目的的吧？
8: 想讹人呢？
9: 他还能活吗？
11: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2: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3: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4: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3: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4: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3: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4: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3: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4: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15: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气。

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3: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4: 威社稷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5: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6: 啊，
5: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4: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7: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无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是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4: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0: 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1: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2: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3: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4: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1: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5: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6: 同心向党助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7: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8: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9: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中山风雨，
11: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1: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4: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6: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7: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6: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8: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3: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河武老庄，每天。

0: 霹雳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4: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5: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6: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7: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

0: 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贝，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啊！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3: 哦，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9: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0: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

0: 之间长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芳心大道在临近终点。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2: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地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3: 下次拼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4: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5: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6: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的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7: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家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3: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0: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4: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8: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9: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8: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9: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8: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9: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8: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9: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8: 这个
7: 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
11: 我俩最怕麻烦。
12: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4: 不会写的字，
15: 想拼。
14: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5: 会的。
16: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7: 爷爷是苦不是虎，
18: 艰苦奋斗，作为长者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9: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20: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1: 有一首歌
20: 在心里头铭刻，
21: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20: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5: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3: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4: 就是啊，下去下去。
2: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儿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5: 一号电池
6: 到，
5: 三五七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9: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1: 1100万，1500万，
7: 2500万，
8: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9: 我出1亿，
10: 我出2亿，
9: 5亿，我出8亿，10亿，
10: 20亿。
11: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家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
5: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每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6: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7: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1: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2: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4: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好，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一起，就是耀眼的巨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00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明珠中。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下呢。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9: 乘客们，
8: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0: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8: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1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怎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3: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5: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谢。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9: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9: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

0: 伴。
1: 我用爱陪伴。
0: 不用着急，他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 其实他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2: 他慢慢懂我了，
1: 我想更懂你。
2: 生活其实很阳光，
1: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3: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5: 爸爸，什么是爱国？
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6: 你爱我们的家吗？
5: 爱。
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5: 不会。
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5: 嗯，
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7: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8: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9: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0: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8: 爬山去不去？
9: 不去。不去。
8: 游泳呢？
9: 不去。哪儿也不去。
8: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

0: 我挑个糖多的吧。
1: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2: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0: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1: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5: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7: 开飞机
8: 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5: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9: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5: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0: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5: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1: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5: 走基层，听民生。
12: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因频率资源优化调整，安徽经济广播于2026年6月20日起停止亳州铜陵县频率发射，感谢您的陪伴与关注。

0: 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9: 幸会
10: 幸会幸会，
9: 多多指教。
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9: 可不可以。
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三二一，
1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6: 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7: 我来了！
1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8: 哇哦，好美哦！
1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9: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0: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1: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2: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3: 好啊，
19: 是啊，
23: 真不错，
19: 好嘞，
23: 不错呀，这个
19: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1: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

0: 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 嘿，看着就敞亮。
2: 又老大了，
3: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5: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妈，怎么摔倒了呀？
3: 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烧一下吧，也没关系。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系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

0: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1: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2: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3: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4: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5: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请慢了。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吊柜矮一点点，
10: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9: 灯光亮一点点，
11: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9: 字号大一点点，
12: 3.68块看清楚了。
9: 声音响一点点，
10: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9: 路宽一点点，
11: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9: 坡缓一点点，
13: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9: 桌椅多一点点，
14: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5: 挺好的，
16: 挺好的。
9: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好生活。
2: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3: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6: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5: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7: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8: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7: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9: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0: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9: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7: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8: 妈妈，这题我不会。
11: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0: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1: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7: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0: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1: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7: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0: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8: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7: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0: 哎，怎么又回来了？
11: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0: 好，
7: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8: 妈妈，我最爱你了。
7: 宝贝，妈妈也爱你。
10: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

0: 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怎么
7: 有点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9: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9: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7: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8: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然六亲不认，又何妨遍体鳞伤。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8个。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

0: 互相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说老实话，我们两个人站在台上，观众朋友的掌声的确应该要热烈一点。
4: 为什么呢？
3: 原因有三。第一，我们两个人站在舞台上，算是相声大联欢里边颜值最高的。
4: 姐姐谦虚点儿，不是相声大联欢，是全中国演艺界颜值最高的，对吧？
3: 我就欣赏有自信的女人。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终于在今天跟我失散了60多年的妹妹我们重逢了。
4: 姐姐，我才50多
3: 啊。对，他比我少等了10多年啊。第三呢，就是今天是我们红红火火

0: 我姐妹花第一次演出。
1: 对，
0: 话虽然这么说啊，但是今天我们俩站在舞台上，当然主要的还是要请凯丽老师逗哏。
1: 不，您是姐，您逗哏。
0: 啊，不不，您逗哏，
1: 您逗哏，
0: 您逗哏，
1: 我逗哏。
0: 你真逗哏吗？
2: 那为什么
1: 啊？您逗哏。
2: 哎，逗哏是不重要啊？啊？
0: 那就不客气了。说到相声，大家都知道，主要的元素就在于说学逗唱。
1: 对，
0: 说到这个唱，
1: 那我就最在行。
0: 不是，失散了60多年也没有往来，所以不知道他会唱歌。
1: 这观众知道啊，是不是啊？没有我不会唱的，号称是中华小曲库。
0: 哎，行，我点什么你唱什么。
1: 那是，
0: 掌声响起来。
1: 我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
0: 如

0: 翻。
1: 好像都是一些老歌啊。
0: 姐，这什么意思？什么叫老歌啊？
1: 意思就是这些歌好像都有一点年代了，能不能来一点新歌？
0: 没问题呀，新歌我也都会。
1: 远走高飞，
0: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踏遍东南和西北。
1: 小苹果。

0: 鞋你能不能踩在点上，真的差点闪了我腰。
1: 我刚才拍子打错了呀，这不好意思，真的抱歉。
0: 我姐姐没什么这个艺术，就是唱歌的细胞，
1: 是是是，我唱歌细胞是稍微差了一点，拍子数的不太好。
0: 对，
1: 因为我的细胞全在戏曲上。
2: 您是意思会唱戏曲？
1: 哎，是戏曲比唱歌要难多了。
0: 那是，哎呦，姐姐。姐姐，您别吹，这全国播出的节目，
1: 玩笑，这戏曲能糊弄人的吗？那唱不出那个味儿，观众一听就知道那是假的。
0: 真的假的，
1: 姐？试试看。
0: 那我可考您了。
1: 您来来来，
0: 京剧。

0: 黄梅戏，
1: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0: 哎呦，姐姐太厉害了！但是姐姐，这也是老戏，
1: 骨子老戏，越听越有味儿。但是一个好的演员一定要懂得与时俱进，所以新的我也会。
0: 哦，新的，最新的您会吗？
1: 但问题就是像这种最新的流行曲，我就怕我会你不会。
0: 那不可能啊。
1: 真的吗？
0: 对呀。
1: 我要告诉你哦，这可是一首现在最流行的，也是大家最欢迎的，也是很难的，是一首台湾歌曲。
0: 台湾怎么？台湾也是祖国的呀。
1: 这话就说得好。
0: 对吧？
1: 那我们说来就来了。
0: 好，
1: 来哦，摇嘞摇嘞。
0: 哟，这还真没听，什么叫摇嘞摇嘞？
1: 就是扭起来扭起来。
0: 哇，
1: 哎，老师来，
0: 摇嘞。

0: 才去。
1: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就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把我也骂房东去。
1: 老沈，哎呦，老沈呢？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0: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1: 这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0: 稳一点。你好，
2: 你好，家里有访客。
0: 就说家没人。
2: 他们都听着呢。
0: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1: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0: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1: 老沈呐、啊、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0: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3: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4: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4: 这是底线，走。
1: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
4: 还行，还行。
1: 坐。
4: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5: 血肠。
1: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4: 哎。老沈呢？
1: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知道我病了，特意来看我来了。
1: 怎么这样了呢？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树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
0: 哎呀！我说这我梳着梳着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放哪儿去、啊？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来，罗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嗯
1: 哎、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再搁去医院好好看看。
0: 哎呀，
1: 拿着！
0: 喂，你干啥呢？
1: 拿着！
0: 喂，这圆圆，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圆，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圆，
3: 拿着，
2: 这不能，
3: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变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0: 提。
1: 好。我。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0: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好，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这真损啊！哼，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哦，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2: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2: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 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4: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4: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

0: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1: 我是真难受了。
0: 哎呀，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2: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3: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我后儿子要10万。
0: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2: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0: 挑。
2: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了俩大单子。
4: 多大单子呀？
2: 咋还得这么大？
4: 大背单子。
2: 啥大背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背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4: 啊，是是。
3: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2: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4: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2: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0: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3: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2: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4: 狗粮能有多少钱？
2: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4: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3: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0: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3: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4: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3: 就是
4: 赶紧转账吧。
0: 转什么账呢大伦啊？
4: 3万块钱吧，
3: 扫码一下。
2: 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0: 你是疯了吗？
4: 你赶紧拿转
2: 账。你好，
5: 家里有访客。
2: 他在旁边听着没？
5: 没有啊。
2: 那你就说家没人。
5: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2: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5: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2: 什么玩意儿？嘿，嗯，你咋不登记呢？
5: 还钱。
4: 这是
2: 我堂弟。
0: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3: 嫂子你不用去，他俩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0: 单挑吧。
2: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4: 别碰，
2: 吓唬人呢。
4: 大事。
2: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4: 我是不是，我是不是，
2: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4: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3: 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嗯，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他面瘫脑血栓，嘴巴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0: 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1: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大哥，
2: 哎，
1: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2: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0: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个人是谁呢？
1: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0: 冲动啊，三轮。
1: 啥呀？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2: 三轮，
1: 缺心眼儿。
3: 行，老三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2: 你把证给他看看。
3: 我没考下来。
2: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3: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哎
1: 呀，太气人了！
4: 大人，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1: 老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0: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3: 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5: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6: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4: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5: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4: 远儿，
7: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高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对，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你们这个行业非常的重要，
3: 对我们这个行业确实是很光荣啊，
2: 对不对？
3: 哎，
2: 像你们这个行业呀，你们是什么行业？
3: 啊，不知道
2: 啊，
3: 我是商店的营业员，
2: 我跟您握握手吧。
3: 握手干嘛呀？
2: 因为我也是个营业员。
3: 哦，感情咱们是同行。
2: 哎，你是哪个商店的？
3: 我就是百货商场的。
2: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3: 要握手干嘛呀？
2: 我也是百货商场的呀。
3: 哎呦，这可巧了，那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2: 他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3: 哦，对，百货商场职工太多，不容易碰上。
2: 哎，你是哪个组的呀？
3: 我就是那个棉布组卖布的。
2: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3: 要握手啊？
2: 我也是棉布组卖布的呀。
3: 哎呦，我们俩跑一个组来了，那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2: 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了。
3: 我们俩一个组了还看不见呢。
2: 哎，你是站在西边是站在东边？
3: 我就站在东边啊。
2: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3: 我们俩挤到一块儿来了，那我怎么看不见你啊？
2: 可是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3: 肩碰肩了还看不见呢。
2: 他是这么回事
3: 儿啊，
2: 你来店那时候我已经调走了。
3: 怨不得我不认识你了，你调哪儿去了？
2: 我调的第一百货商店棉布组。
3: 哦，
2: 那是个先进组啊。
3: 哇，
2: 我们那儿有一位全国著名的财贸战线上的老标兵。
3: 谁呀？
2: 提起这位老标兵的名字，大家都熟悉。
3: 叫什么名字？
2: 于炳贵。于师傅、
3: 你等一会儿
2: 啊。
3: 张炳贵，
2: 百货大楼。
3: 是啊，
2: 特级营业员。
3: 对，
2: 卖糖果的。
3: 哦，
2: 我说这是卖布的。
3: 哦，他们俩重名字。
2: 哎，不，我们于师傅以张炳贵师傅为榜样，
3: 嗯，
2: 向张炳贵学习，和张炳贵展开了对手赛，处处都像张炳贵师傅，所以我们也管他叫于炳贵。
3: 哦，这位于师傅有什么特点呢？
2: 张师傅身上有什么特点，于师傅就学什么特点。
3: 张炳贵师傅胸中装有一团火，
2: 我们于师傅是一团烈火胸中装。
3: 张炳贵师傅待顾客如亲人，
2: 我们于师傅如亲人待顾客。
3: 张炳贵师傅取得成绩不骄傲，
2: 我们于师傅取得骄傲不成绩。
3: 啊，
2: 反正我们于师傅也不简单。于师傅为了向张炳贵师傅学习，努力提高服务质量
3: 啊，
2: 他研究了很多门营业员的学问。
3: 都研究什么学问了？
2: 比如说美学、
3: 哦、
2: 语言学、心理学。
3: 于师傅研究这个美学干什么用呢？
2: 什么人穿什么衣服好看，什么上衣配什么颜色裤子协调、于师傅都有研究。
3: 是啊，
2: 比如说你爱人到这儿来买布来了。
3: 哦，我爱人来了。
2: 你爱人呢长得稍微胖了一点。
3: 有多胖啊？
2: 比我大两圈。
3: 哇，
2: 于师傅一看你爱人这体型，就要给他推荐穿竖条花纹的衣服。
3: 干嘛穿竖条的呢？
2: 这样穿起来显着匀称。
3: 他研究这个语言学干嘛用
2: 啊？语言就是说话呀。
3: 啊，
2: 营业员应该怎么说话，什么时候说这个话。
3: 哦，
2: 于师傅都有研究。
3: 是啊，
2: 比如说今天呢，
3: 啊，
2: 你爱人带着你又来买布来了。
3: 你看我爱人一天来一趟。
2: 你爱人这回啊看见那个中长纤维的裤料了。
3: 哦，
2: 他要五条，
3: 他不少买。
2: 可是你呢兜里就20来块钱，
3: 就够买一条的。
2: 你也不敢说呀。
3: 我干嘛不敢说呀？
2: 你有病。
3: 我有什么病啊？
2: 你这病叫气管炎。
3: 气管炎
2: 啊？妻子管得太严。
3: 我呀、
2: 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赶紧走过来，不用三言两语帮助你解围了。
3: 他怎么说这话呢？
2: 他跟你爱人说，这个同志，中长纤维确实是个新产品，很受顾客的欢迎，不过您千万不要买五条，买一条先穿一穿，一条裤子可以穿5-6年，5-6年这个产品质量又有提高，花色品种会增加不少， 您爱人一听，对对对，那我就先做一条了。你说对对对，二十多块钱全拿出来了。
3: 于是有几句话就帮我解了围了。
2: 就是啊，
3: 嗯，
2: 要不会说话就坏了。
3: 那怎么说呢？
2: 你爱人想多买
3: 啊，
2: 你那儿没钱，营业员不管那套，冲你爱人就说：“同志，你这眼力还真行啊！中长纤维新产品，现在工厂生产有限，咱们进货不多，过这村可没这地儿，钱不够了没关系，你让他把自行车卖了去。”
3: 哎，哎，这于师傅研究心理学干嘛使呢？
2: 只有掌握顾客的心理，才能更好的为顾客服务。
3: 哦，
2: 一个顾客走进了商店，于师傅一看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3: 是吗？
2: 哎，
3: 那你看看我心里想的是什么？
2: 突然放慢了脚步，说明是想来买布，但是花色品种比较多，不知挑哪样好。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之后，主动走过来向你推荐两种，你会非常满意。
3: 对对对，
2: 是吧？
3: 你再看这个，
2: 这是想来买布啊。突然发现了你最理想的花色，你想仔细看看，于师傅赶紧把布抖开，在身上比一比，你会更满意了。
3: 对对对，你再看这个，
2: 你这个不是想来买布，随便到这儿参观参观。
3: 哦，
2: 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不向你打招呼，
3: 怎么呢？
2: 一打招呼，你连实话全说出来了。
3: 哦，
2: 同志，你买什么？什么不买，我爱人没给钱。
3: 嗨。这说明啊
2: 啊，
3: 于师傅对营业员的学问算研究到家了。
2: 哎，可是于师傅说呀，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
3: 哦，
2: 因此于师傅对自己提出一个高标准。
3: 什么高标准呢？
2: 他在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问不倒。
3: 哎呦
2: 啊，
3: 这可不容易了。你想啊
2: 啊，
3: 营业员每天接待的顾客成千上万
2: 啊，
3: 你知道他要提什么问题呀？
2: 甭管问什么问题
3: 啊，
2: 到于师傅这儿保证问不倒。
3: 这我可有点不信。
2: 你不信咱俩试试看
3: 啊，
2: 这儿就是柜台。
3: 嗯，
2: 你是顾客，我就是于师傅。
3: 试试就试试。
2: 我来接待接待你，
3: 我看怎么问不倒。
2: 可以啊，
3: 同志啊，我问问你，
2: 看一点什么呀？
3: 我想看看布
2: 啊。
3: 我问问你啊，
2: 这是棉布，这是人造棉
3: 啊，
2: 这是化学纤维，那边是人造纤维。
3: 对对对，我问问你啊，
2: 那边是展销产品。
3: 我问问你啊，
2: 那边是成品，
3: 你还让不让我问了？
2: 我主动介绍商品吗？您问点什么呀？
3: 我问问你，你还忘了不是？我要问你啊
2: 啊！
3: 我爱人想做一件衬衣
2: 哦，
3: 用什么样的料子好呢？
2: 请问他是冬季穿是夏季穿呢？
3: 夏季穿呢？
2: 他是要长袖要短袖？
3: 要短袖啊。
2: 这个人是胖啊是瘦啊？
3: 他胖啊。
2: 是要贵点是要便宜点？
3: 要便宜。谁问谁呀？
2: 这不是向你调查研究呢吗？
3: 我以为问不倒搬过来了呢。
2: 那哪能啊。
3: 哎，那你说说他买什么样的料子合适呢？
2: 我建议您买的确良吧。
3: 为什么呢？
2: 的确良穿起来挺拔结实、
3: 哦、
2: 一件可以穿十年左右、
3: 哦、
2: 的确良有个特点，洗完之后不必烫，可以保持平整。
3: 通过这七问八问呢
2: 啊, 啊，
3: 证明于师傅业务熟练，商品知识丰富，难怪是一位出色的营业员。
2: 于师傅说，不，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
3: 哇，
2: 因此对他自己又提出一个更高的标准。
3: 什么更高的标准呢？
2: 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难不住。
3: 难不住？
2: 哎，顾客的困难就当成自己的困难，想方设法去解决。
3: 一般的困难可以解决
2: 啊，
3: 有些特殊的困难就不好解决了。
2: 到于师傅这儿保证迎刃而解。
3: 是吗？
2: 你不信咱试试。
3: 试试就试试。
2: 这是柜台。
3: 嗯，
2: 同志您看一点什么呀？
3: 我爱人昨天买了一件衬衣
2: 啊，
3: 回家去以后啊碰上蓝墨水了，你给换换吧。
2: 这不能换，这不是属于商品质量问题，给您换了国家就受损失了。
3: 哎，你不是难不住吗？
2: 这您可以洗一洗吗？
3: 洗不掉啊。
2: 洗得掉，我们试验过，用草酸可以洗掉那个蓝墨水。
3: 那不会洗呀、啊、
2: 您拿来我给您代洗。
3: 嘿，
2: 对呀、啊、
3: 不是
2: 啊，
3: 他不光蹭上蓝墨水了
2: 啊，
3: 还蹭上那个酱油汤了。
2: 这也好办呢，您就拿洗涤剂加上一点氨水就可以洗掉它。
3: 不，那他不光蹭上那个蓝墨水酱油汤
2: 啊，
3: 还蹭上那个机油了。
2: 机油也好办，您拿洗涤剂加一点香蕉水就可以搓下来。
3: 我不光蹭上蓝墨水酱油汤机油
2: 啊，
3: 还蹭上西瓜水果酱石黄，他什么都蹭啊。
2: 越蹭多了越好办了。
3: 怎么呢？
2: 你就改抹布得了。
0: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有一个朋友在偏远的山区，我们就把钱捐到那儿，帮助他们，怎么样？
5: 爷爷，我 OK 的，现在就操作。
4: 不愧是我的好孙女。
6: 老爷，老爷，
4: 慌什么？记住，成大事者一定要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怎么了？
6: 我们破产了。老爷，老爷，老爷，老
5: 爷，
6: 快！
5: 你刚刚快告诉我，钱没有那么重要的吗？
4: 爷爷跟你扯犊子呢。
5: 那爷爷，我们现在怎么办？
4: 带爷爷想一想办法啊。我们把钱要回来。
5: 可是爷爷，万一要不回来的话，要怎么办嘞？
4: 没有关系，到了那个村你就找我的朋友，他一定会帮你的。我现在嘱咐你两件事情：一，这个纸条一定收好，拿给他看，他一定会帮你把钱要回来。
5: 二什么？您说啊。
4: 能不能别踩我氧气管了？
5: 快点，大二爷爷，快送爷爷去ICU。
6: 好的，好的。
5: Oh my god！
7: 小姐，我们怎么办
5: ？Calm down， OK， 让我来先看一下。张兄，今日受您恩惠，他日有求于我，必鼎力相助。如果撒谎，就是小狗。贤弟，刘旺财。
4: 来啊，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大恩人的到来。这样，恩人，你能不能给大家说两句？
5: 我自我介绍一下哈。我叫 Vivian，
4: 一定要记住这个名字，魏维安，魏维安，魏维安，魏维安。哎呀，恩人呐，可以说在地图上都找不着我们这个地方，但是万幸被你给全中了，感谢啊，恩人。这样啊，你务必再跟我们大伙多说两句。

0: 我今天来到这里呢，就想问一句话：钱到了吗？
1: 到了。
0: 全到了吗？
1: 全到了。
0: 是这样子啊，如果我是说，如果现在有人想把钱要走的话，你们会怎么办嘞？
1: 打他。
0: 漂亮啊，好 nice， 这样就放心多了。
2: 大恩人呐，等一下呀，带你先去参观一下我们村，感受一下风土民情。
3: 稍等一下，小姐。嗯。这个情况的话，钱恐怕是要不回来了。
0: Don't worry, Jackie。这样，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找到刘旺财。一会儿你先去陪村长，我在这里找他。OK。
3: 嗯
2: 哼。哎，魏女士，咱们现在走吧。
0: 啊，村长啊。我突然之间呢，稍微有点急事，这样好不好？你跟我助手先去，我随后就到啊。
2: 好嘞，没问题。那个什么，咱们走，来这边请来。
0: 你来、我问一下你啊，你认识刘旺财吗？
4: 那太熟了啊，那狗老聪明了。
0: 不是，我问你认不认识刘旺财
4: 啊？那老头是不是
0: 啊？对呀、
4: 出门了。
0: What？ 出门了？ My God， 我千里迢迢从澳门过来找他，结果他出门了。他去哪了？
4: 澳门。
0: 不是，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4: 他走的时候说过两天就回来。
0: 过两天就回来。那他什么时候走的嘞？
4: 前年。
5: 吴老二，找你半天了。
4: 老三。谁呀？啊，一个女的。
5: 刚来。
4: 你对象啊？
0: 哎，你说什么呢？什么对象啊？哎，
4: 我跟他说。谁对象啊？不一定吵不吵的，你跟他走。不是。
5: 行了，你俩聊吧，我走了啊，再见啊，嫂子。
0: 哎，你这个人我，行了，我真的是受够了。
4: 你干什么去啊？
0: 我上厕所。
4: 不是，你不能。
0: 你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4: 不是离你远。
0: Leave me alone。
4: 不是我。
0: 你别说话了，讨厌，你这个人真的是。

0: 真的是，这个鸡窝做的跟厕所一模一样哈、啊。
1: 是。
0: 是。是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
1: 我告诉你了呀。
0: 哎，你干什么？
1: 不是，我跟你说。
0: 你离我远一点好不好？
1: 我跟你说了。
0: 你离我远一点，站那边去。好了，现在说吧。
1: 你踩鸡屎呢？
0: 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嘞？
1: 我一直都跟你说呀。
0: 哎呀，行了，你这个人真的是。我问一下啊。嗯。洗手间在哪里啊？
1: 啊，洗手在河里。
0: 那方便呢？
1: 也在河里。
0: 洗手和方便都在河里，这不合理呀、啊。
1: 洗手在上游，方便在下游，合理。
0: 我的天哪，你们这个地方简直是，这什么都没有。我来这里一下午了，我现在连口水都没喝，你可不可以给我喝一口水啊？
1: 啊，水有。来来来来来，喝吧。
0: 等一下，这水是哪里来的？
1: 井水。
0: 那这只青蛙又是什么？这不会是井底之蛙吧？
1: 啊，是是是。
0: 什么？是是是，你们这个家乡简直就是，这是 dirty terrible and bad。
2: 我们村咋的了？
3: 小姐，小姐，我刚刚侧面打听了一下，那个叫旺财的人恐怕近期都回不来了。
0: 他要是不回来，我就在这里一直等。
3: 小姐，那你能行吗？
4: 哎，来来来，
1: 李莹
4: 来
1: 了，
4: 李莹
1: 来了，喂喂喂，快穿穿穿，这
3: 来来来，
4: 哎，
1: 哎呀，你快点，老三，你能不能快点啊？
4: 干啥呀？
1: 这么慢你怎么？我交代你的事儿没忘吧？
4: 你就放心吧，你交代我的事儿，我什么时候忘过？
1: 那就行。
4: 你一会儿要和魏薇安求婚，我还特意给你俩准备个小节目。
1: 行啊，老三，谢谢你啊。嘿。

0: 交流，红霞肌肉看不着你呢，跟不上节奏。好，来收。
1: 哎呀，这魏安学习能力太强了，
2: 这家伙比东北人都东北人呢。嗯，我下去准备节目去了，
1: 这太东北了。这
0: 行了，都忙活起来吧，快点的，赶紧的忙活起来来。我觉得咱们就应该保持这种精神，哎，只要保持这种精神，咱们就可以打败隔壁村，成为这一片经济发展倒数第二的大村儿。
1: 好啊，讲得太好了，让我不禁为企业鼓掌。
0: 上一边去，别整那没用的。行了，都别搁这杵着了，一个羊了马哈了，下去吧，该干啥干啥。
3: 走。
1: 魏安呢？你来。
0: 你干啥呀？这整神神秘秘，你有话就说呗。
1: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0: 你问。
1: 就是你看电视剧的时候啊，有没有注意到，男主人公跟女主人公求爱的时候，通常会把戒指藏在一个蛋糕里。
0: 嗯呢，咋的？
1: 你把这地瓜吃了呗。
0: 你可拉倒吧你！
1: 这咋了？这地瓜不挺好的吗？啊，那行，不用地瓜也行。那个魏安呐，我想了一宿，今天我鼓足勇气想对你说一句话，魏安。
0: 别跪啊！别逃。
1: 不是，
0: 拜拜。
1: 学我干啥呀？
0: 不，你这是要干啥呀？跟你说，咱们两个不可能。
1: 咋的就不可能啊？
0: 你说咋的？是。我来你们村是一年了，可我也不是为了等你呀，我是为了等刘旺财。
4: 下面由我为大家准备个小节目。
0: 乖，
4: 上早了。
0: 而且我再跟你强调一点，我虽然来你们村一年了，可是我并不属于你们村。
1: 不是，哎呦天。
5: 您好 ，I'm Jacky。我问一下啊，有没有见过我们家小姐？
1: 没见过。哦，
5: 真的没有见过吗？我们家小姐长得漂亮，眼睛很大，个子很高，而且苗条。
1: 你说的是那个玩意儿不？
5: 不是，我们家小姐没有这么 low。
0: 杰克，
5: 你谁呀？怎么还知道我的名字？
0: 喂，我。是我啊，你家小姐啊。
5: 小姐啊。嗯。哇，真的是你。哎呀，你怎么变这样子啊？
0: 一言难尽呐。哎，你怎么来了？哦，
5: 我们回家吧，老爷又把钱赚回来了。
0: 真的假的？
5: 真的。哎，
0: 爷爷是靠什么生意赚回来的？
5: 还是他最熟悉的产业，买彩票。机票都已经买好了，走了。
0: 好啊。
1: 哎，不是，魏安，你要回家呀？
0: 嗯那呗。
1: 那你不等旺财了？哎，
0: 那等不到，我等他干啥呀？走吧。
5: 走了。
4: 乡亲们都上来啊！现在我为大家准备一个小节目，传统作品猪八戒。
1: 老三，节目不演了。
4: 不是咋不演了呢？
1: 节目取消了。
4: 你看，这都准备半天，你说不演就不演了。
5: 小姐啊，我们真的该走了。
0: 好，
6: 魏安子，我找了一块板，你看这玩意儿围棋卷行不行啊？
0: 哎呀，这板好啊。哎，
7: 对了，魏安子，我家那酱味也不对，你给我调调呗。
0: 不要你呢，
4: 这苞米苞不明白，你给指导。
0: 哎呀，我天，那苞米。
8: 魏安子，那最后一个动作咋摆的？你快教教我。
5: 小姐啊，我们真的该走了。
0: 哎，这样好不好 ，Jacky 啊？你们先回去，我随后就到，好不好？
6: 魏安，你要干啥去啊？
0: 回趟老家，跟我爷打个照面就回来。
4: 小姐，快一点啊！老爷在家等你呢。
0: 知道了，可是我没有 time， 给我点 time 啦。
6: 魏安，你是不是不想带我们玩了？
0: 你说啥呢？我刚不说了吗？点个卯就回来，咋的？哥们差事儿啊？
4: 小姐，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0: 好了啦，你好烦哦！你在我旁边就这样磨磨唧唧，磨磨唧唧的，搞得人家心里咯噔咯噔，人家脑袋瓜子嗡嗡的。
4: 小姐，你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说话舌头都不大了。老爷说了，这次回去把钱全部给你，让你在澳门自己

0: 奋斗，自己打拼，家里面全是大事，而这里是什么啊？
1: 对呀、啊，
2: 我告诉你们，打拼不一定在大城市，只要有梦想的地方，就可以拼搏。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银铃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4: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3: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
5: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7: 雪山极行，绝壁遇险，浪涛惊魂，进入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地区的第一支中国科考队，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死考验？暴雨来袭，惊险不断，武夷山首次摸底考察，中国科考队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考验？荒野征途。
8: 2020年9月30日晚，在一场网络端举行的邮票精品拍卖会上，一套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特56蝴蝶邮票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整套邮票共有20枚，每一枚上都印制着一种不同的蝴蝶。在这20枚邮票当中，来自各界的集邮爱好者们最为感兴趣的，当属编号为9号的那一枚。邮票中的蝴蝶前翅呈灰色，中间有明显的横断，它的颜色十分艳丽，靠近躯体位置是大片的翠绿色，后翅有明显的2块金色斑纹。它飞舞在高山流水间，栩栩如生。这就是名列世界8大名贵蝴蝶，被誉为蝶中皇后的金斑喙凤蝶。金斑喙凤蝶那美丽又独特的外形，永远定格在了这枚邮票当中。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当年邮票设计师曾因找不到它的标本而一度无从下手。1961年，邮票设计师刘硕仁在设计这套特殊

种邮票时，国内却找不到金斑喙凤蝶的标本，而唯一的标本却保存在英国伦敦皇家自然博物馆，那也是从我国武夷山地区采集的。不得已，刘硕仁只得亲自去一趟英国。金斑喙凤蝶作为我们国家的特有珍品，究竟是如何流落到国外的呢？这一切的源头还要从19世纪的一起茶叶盗窃案开始说起。1852年，一位名叫罗伯特·福琼的英国人，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聘用下，经过一番乔装打扮，打着植物学家的幌子潜入了武夷山地区。当福琼来到武夷山，他立刻被眼前的美景所震撼，步入其中宛如进入了人间仙界。漫山遍野的绿色茶树，丰富的生物资源，勾起了他疯狂获取的欲望。福琼离开武夷山的时候，不但盗走了梦寐以求的茶树种子，还带走了大量其他植物的苗种，并把它们运往了印度和欧洲。从此，武夷山那漫山遍野的茶树和山中大量的珍稀物种引起了西方生物界的关注。来自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所谓冒险家、标本商相继在武夷山获取了大量珍稀动植物标本。1923年，德国生物学家鲁道夫·迈尔先后在我国南岭地区和武夷山地区发现了金斑喙凤蝶。初次见到这种蝴蝶的迈尔就被它尾部金色的斑纹所吸引。根据这样的特征，迈尔将这种蝴蝶命名为金斑喙凤蝶，同时将自己在武夷山采集到的标本赠予了英国伦敦皇家自然博物馆。就这样，我国的珍贵物种标本来到了欧洲人的博物馆中。在那个时期，我国西藏地区也吸引了一些西方冒险家的光顾。根据中国著名地理地貌学家杨逸畴先生整理的资料记载，在1878年左右，当时英国的探险家和地理学家一直不知道印度境内的布拉马普特拉河起源在哪里，会不会是神秘的雅鲁藏布江？如果不是，那雅鲁藏布江又在哪里结束呢？英国在印度的情报机关为搞清楚雅鲁藏布江下游的流向情况，开始不断派遣人员试图潜入大拐湾的无人区。为了掩人耳目，他们特意将测绘用的棱镜罗盘藏在转经筒里。虽然西方的科考团队从没有成功穿越过峡谷，更没有全面的科学考察数据，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一无所获。雅鲁藏布江大拐湾地区中国人长期的科考空白，造成了大量珍贵数据标本的流失，组建中国全面自主的科学考察队伍迫在眉睫。1973年9月，有一批人沿着历代朝圣者的足迹踏上了通往大拐湾秘境的路程，他们是第一支进入雅鲁藏布江大拐湾区域的中国科考队。科考队的首要任务是摸清大拐湾地区建立水电站的可能性，能成为第一批进入雅鲁藏布江大拐湾的中国科学家，这几位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们被张明陶戏称为水能组的八条汉子。组长何西吴熟悉水利工程结构，别看他个子不高，却肌肉发达，履历过人。副组长是专门研究大地构造的郑锡兰，黝黑的脸庞，操一口让人难懂的客家口音的普通话。组员中从事水文研究的鲍世恒是一位平时衣装整洁的上海人。从事水能研究的关志华在大学期间曾获得过国家自行车一级运动员称号。专职地貌工作的杨逸畴

0: 是1米8以上的运动员。这是水文学家、地质专家张明陶先生在传记中对队友的描述。张明陶也是副组长，他是八人中最为消瘦的，但是大家公认他轻盈灵活，有足够的耐力和韧性。除了六位科学专家外，组里还有一位摄影师赵尚元和一个负责行政的河北汉子马正发。这支考察小分队虽然人员精悍，个个体魄健壮，而且有一些野外科学考察的经验，但在进入大拐弯地区前，他们依然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可无奈的是，关于大拐弯地区的资料记载实在是太少了。虽然事情过去了40多年，但张明陶、何西吴两位先生回想起当初进入大拐弯地区的情形，依然记忆犹新。
1: 那么测绘局给我们那个地图是十万分之一，因为那个测绘，但解放前我们测绘基本没有了，所以他那个相对来说呢，就是那准确度、精确度差，有时候就是甚至对不上，这个两个河段还对不上。但是我们只能也凑合着用它，路线基本还是沿着它那个提供的这个路，这个路线走的。
2: 我去的时候啊，当地资料很少，但是对这个大峡谷啊，没有形象的概念，只知道真正的中国的科学工作者一个都没去，世界上还没有针对这个峡谷的资源去进行考察，所以我们算第一艘。
0: 科考队里除了水能组成员，还有很多民工和其他随行人员。在对峡谷内部的地形地貌完全不熟悉的情况下，就要率队伍进入山谷。科考队这一路要承担的风险有多大，可想而知。但是大家丝毫没有退缩，
2: 不害怕，但是有点，怎么说呢，有点新鲜感。因为我走的也挺多的，从内蒙到西藏，到云南，到贵州啊，到广西，这些地方都去过了。
1: 那是很艰苦的，但最主要一条是什么？就是有思想准备，就不怕苦，不怕死。所以没想到会出现什么问题。反正就是从一加入这个队就准备就一干到底完成任务。
0: 虽然没有精准的地图，没有详细的资料，但科考队员们依然自信满满，怀着兴奋与新奇来到了大拐弯入口的所在地派镇。但很快大拐弯就给还未出发的科考队员来了一个下马威。1973年9月21日一早，科考队从米林县的派镇向多雄拉山口进发。在当时，想要进入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地区，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多雄拉山是一座埋葬过无数生命的死亡之山，而科考队员们将要翻过的山口，当地人称鬼门关。想要活着下山，必须争分夺秒跟老天爷抢时间。关志华在笔记中写道，向导和民工都曾告诉过我们，翻越多雄拉山口必须在中午12点以前，否则南来的水汽云团越来越浓，会让人看不清脚下的山路，而山口又有冰雪，会很危险。从2800多米的派镇到4200余米的多雄拉山口，垂直高差1400米，所以尽管科考队很早就出发了，可到达山口时已经快到12点了。杨一筹在日记当中这样写道，地面还积着冰雪，被风吹得坑坑洼洼，在这种冰面上行走得分外小心。多雄拉到墨脱这段下坡路却是出乎意料的漫长而充满危险，行路之难，难上青天。从山口下来，先是在薄雾细雨中走在一段较长而又陡峭的碎石遍布的岩泻坡，在重力

0: 作用驱使下，很难收住不听话的双脚，也像那些山上下滚的乱石那样，顺着急坡小跑步的直往下泄溜，踩在这坚硬的碎石坡上，时间一长，脚趾头便被鞋子顶得又疼又麻木。好在下午三点左右，他们在拉格终于找到了可以歇脚避风的地方。休整一晚后，第二天一早天气阴沉着，七点半左右队伍就出发了。下一站，科考队就来到了亚高山地带，没有了寒冷的冰雪，植被增多了，氧气供应充足，缓解了高原反应。放松下来的大家终于有心情好好的欣赏沿途风景了。杜鹃、山柳及蔷薇等灌木与杂草丛生，这可是在高原难得一见的景色。科考队就这样愉快地前行，丝毫没有察觉他们已经走进了危机四伏的恐怖地带。1973年9月21日，科考队正式开始了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地区的考察活动。他们从派镇出发，首先要翻过多雄拉山，然后沿多雄河一路向南进发。在大家闯过有鬼门关之称的多雄拉山口后，看到一路变幻的风景，心情放松了下来，于是就在不知不觉中走入了一片恐怖地带。虽然在出发前，科考队就收到了来自当地老乡的警告，告诉他们一路上会有蚂蟥，所以他们基本上穿的都是厚袜子、高腰胶鞋，以防蚂蟥钻入。本以为这样就万无一失了，谁能料到蚂蟥突然发难是这么恐怖的情形，根本防不胜防。杨一筹在日记中写道，这些蚂蟥无处不在，让你防不胜防，以致人人自危，恐怖极了。疲惫不堪的我们除了时刻警惕，避免触碰路边灌草枝叶和不断地检查清除身上的蚂蟥外，唯一出路就是赶快逃离这个魔鬼地狱。所以大家顾不上劳累，加快了步伐，惶惶然地夺路奔走。最可怜的是那些无法驱除这些吸血鬼的马和牛等牲畜了，只见他们身上爬满了蚂蟥，血渍斑斑，惨不忍睹。从汉密开始，科考队一路上都受到了蚂蟥的袭扰，而且蚂蟥似乎还很会挑人，回回都找鲍世恒。即使到了科考的最后一段路程，他依然中招，伤得很惨烈。
1: 他在树上，有的时候你就爬这个，钻在你脖子里头。当时我去调查安宁的时候，他们就想翻山过去到另外一个峡谷里面去。回来的时候，那老猫一大片红的，因为咬完以后，你虽然发现它咬了，把它这揪下来了，但是那个血流还不断。你又没带什么纱布，没带什么药品，所以就跟中了枪一样。我一看，我你上谁打了一枪？
0: 在没有药品止血的情况下，科考队员被蚂蟥叮咬后只能忍着，苦中作乐，相互调侃。渐渐的，他们摸索出了一种土办法来驱赶蚂蟥。
2: 什么办法呢？就是吸烟。哎，有吸烟的人呢，他这个蚂蟥不容易伤身，他有烟味。还有一个呢，就如果蚂蟥那个咬了以后掉下来了，怎么办呢？就把烟灰吐上，它不容易发炎。所以大家后来就是，不抽烟的人也往里点烟，就是这个防止蚂蟥。

0: 的马忽然脚下一滑，掉进了江里。一瞬间，马和标本都没有了。翻过多雄拉山口，这条下山路科考队整整走了三天，闯过马蝗的围堵，跨过老虎嘴的艰险。就当大家顺着多雄河一路南下到达马尼翁，马上就要抵达雅鲁藏布江下游时，科考队却突然决定走一段回头路。那么他们到底错过了什么呢？至今回忆起那段经历，张明涛先生依然心有余悸。
1: 知道下游是险，但是没想到这么险，而且你技术上也这么险。我是有问题，像老何他们就不做声，知道我可能能过去，因为我已经过了一半了，稳定了一段时间以后，慢慢往前再往前走，能没事就过去了。回来的时候挺顺利，
2: 没想到万一，
1: 想过，我的第二个孩子还没出生，就我一路上都想了这个事儿。不管你遇到这个事儿，或者在溜索上，或者在滕王桥上，想着这个老人也不知是男是女，结果出来以后这个女孩。
0: 就这样，一路艰险不断，在到达贝崩村前，他们走到了当时墨脱县政府的所在地马尼翁。在这里，科考队员们居然惊奇地看到了芭蕉等各种水果。科考队沿着雅鲁藏布江顺流而下，到达了地东。地东的地势变得平缓了许多，有大面积的耕地。在那里，他们看到了梯田，再往西南到达了西让。从西让出来，他们又掉头，沿雅鲁藏布江逆流而上。当时，科考队里没有植物学家，但张明涛大学期间曾在海南有过野外科考的经验。一路走来，看到这些沿路的植被，他第一个意识到，墨脱地区很可能是一片热带雨林。
1: 那里有很多附生和寄生植物，还有很多藤本科的东西。藤本科东西也可能是椰，属于椰子的，属于椰属的，属于其他属的。但是呢，它能缠在树上，那种一般的都出现在热带或者热带雨林。所以我一看，我说咱们到了那里。
0: 随即，张明涛拍下了一组珍贵的照片资料，其中也包括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参天巨树。
1: 当时啊，问了一下那个翻译，就跟我们一块儿怎么翻译。我说这个树叫什么树？它叫萨拉西，连猴子都爬不上去，是这么个意思。后来呢，我回到北京以后，我找他们搞植物的人，我问这个萨拉西，你们见过吗？他说见过，这个就是这个西南紫薇。这是典型的热带雨林的大乔木，五六十米高啊！我第一次见，我一回去以后，这个消息马上就传出去了。传出去以后，大家都往这儿跑。
0: 就在1973年的这次大规模科考之前，大多数人都把青藏高原想象成荒凉的不毛之地。可来到这里才发现，仅仅就是三天时间，科考队员竟然从寒带走到了热带。美丽的雪峰森林，云雾掩映的水色山光，碧草如茵，古树参天，大自然的钟灵与壮美尽数汇集于此。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地区就是一座绿色王国植物博物馆，相当于看到了从北极到海南岛的植物风貌，一路植被繁茂，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科考队一路逆流而上，由于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地区环境特殊，他们根本不可能沿江而行，只能不断地爬山。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雪山极行，绝壁遇险，浪涛惊魂。进入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地区的第一支中国科考队，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生死考验？暴雨来袭，惊险不断。武夷山首次摸底考察，中国科考队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考验？荒野征途。从多雄拉山口下来后，科考队一直沿着多雄河一路向南，队员们一边收集沿路的江水、岩石的样本，一边用砍刀开路，还得用烟驱赶蚊虫蚂蟥。在雨林里折腾了一天，等到汉密时已经是狼狈不堪了，一夜无话。第三天，队伍继续顺着多雄河向南赶奔雅鲁藏布江，可不料第三天刚启程，意外又发生了。在经过一处叫老虎嘴的峡谷岩壁时，一匹驮着标本的马忽然脚下一滑，掉进了江里。一瞬间，马和标本都没有了。翻过多雄拉山口，这条下山路科考队整整走了3天，闯过蚂蟥的围堵，跨过老虎嘴的艰险。就当大家顺着多雄河一路南下到达马尼翁，马上就要抵达雅鲁藏布江下游时，科考队却突然决定走一段回头路。那么他们到底错过了什么呢？至今回忆起那段经历，张明涛先生依然心有余悸。
6: 知道下游是险，但是没想到这么险，而且你技术上也这么险。我是有问题，像老何他们就不做事了，知道我可能能过去，因为我已经过了一半了，稳定了一段时间了，慢慢往前再往前走，没事就过去了。回来的时候挺顺的，
7: 没想到万一
6: 想过，我的第二个孩子还没出生，就我一路上都想了这个事儿。不管你遇到这个事儿，或者在溜索上，或者在滕王桥上，想着这个老人也不知是男是女，结果出来以后这个女孩。
5: 就这样一路艰险不断，在到达贝崩村前，他们走到了当时墨脱县政府的所在地马尼翁。在这里，科考队员们居然惊奇地看到了芭蕉等各种水果。科考队沿着雅鲁藏布江顺流而下，到达了地东。地东的地势变得平缓了许多，有大面积的耕地。在那里，他们看到了梯田，再往西南到达了西壤。从西壤出来，他们又掉头，沿雅鲁藏布江逆流而上。当时，科考队里没有植物学家，但张明涛大学期间曾在海南有过野外科考的经验。一路走来，看到这些沿路的植被，他第一个意识到，墨脱地区很可能是一片热带雨林。
6: 那里有很多附生和寄生植物，还有很多藤本科的东西。藤本科的东西也可能是椰属于椰子的，属于椰属的，属于其他属的， 但是呢，它能缠在树上，那种一般的都出现在热带或者热带雨林。走过一看，我说咱们到这儿来。
5: 随即，张明桃拍下了一组珍贵的照片资料，其中也包括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参天巨树。
6: 当时啊，问了一下那个翻译，结果跟我们一块走的翻译，我说这个树叫什么树？它叫萨拉西，连猴子都爬不上去，是这么个意思。后来呢，我回到北京以后，我找他们搞植物的人。我问这个萨拉星，你们见过吗？他说见过，这个就是这个西南紫薇，这是典型的热带雨林的大乔木，50-60米高、啊。我第一次见，我一回去以后，这个消息马上就传出去了，传出去以后大家呀都往这儿跑。
5: 就在1973年的这次大规模科考之前，大多数人都把青藏高原想象成荒凉的不毛之地。可来到这里才发现，仅仅就是3天时间，科考队员竟然从寒带走到了热带。美丽的雪峰森林，云雾掩映的水色山光，碧草如茵，古树参天。大自然的钟灵与壮美尽数汇集于此。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地区就是一座绿色王国植物博物馆，相当于看到了从北极到海南岛的植物风貌，一路植被繁茂，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科考队一路逆流而上，由于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地区环境特殊，他们根本不可能沿江而行，只能不断地爬山。
6: 我们整个的在大峡湾里走，挨着河走的地方非常非常少。你这很多人都不理解，到沟底了，你才能再爬一个坡，再下去，再爬一个坡，再下去。云在我们脚下。所以那时候我心里什么状态呢？我就掉下去，我也掉到被窝上。可是一看以后，哎呦，这么深。
5: 就在科考队向雅鲁藏布江上游行进的时候，一天中午，刚刚走过一个山坡的队员们，猛然听到身后爆发出了一阵巨大的轰鸣声。一瞬间，泥土沙石掩埋了他们刚刚走过的路。就这样，一行人与死神擦肩而过。
6: 这个恰恰是产生在中午，因为中午的这个时候呢，

0: 这个岩石和岩石之间的这个冷缩热胀，就是太阳晒的情况之下，它胀得很脆弱的平衡就会失去。这个时候容易产生山，我们几个人半个人走过去了，则已经过去了，山不在了，这是你躲过去了。因为我刚才不说了吗？我们每天走啊，都是走山。
1: 啊，这个山沟下去以后，上那个山沟，这个山得下去以后又下那个山沟，这一个一个，所以每天都非常累。
2: 就这样，一路上跌跌撞撞，沿着雅鲁藏布江走到了南迦巴瓦峰附近。当时的张明涛并不知道，他此行苦苦寻找的地热资源正等待着他。地热发电。 是利用地下热水和蒸汽为动力源，首先把热能转换为机械能，再把机械能转换为电能。而寻找地热最好的标志，就是找哪里有沸泉。有沸泉就标志着有可能开发电能。沸泉是温泉的一种，通常水温在45摄氏度以下，我们称为温泉。 45摄氏度以上，直到沸点被称为热泉。沸点和沸点以上被称为沸泉。青藏高原由于位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的交界处，剧烈的构造运动使得两大板块间摩擦生热。青藏高原地壳的内部就形成了广泛的岩浆层，因此会存在大量沸泉这种新型能源。 1973年9月，中国第一支探访雅鲁藏布江大拐弯的科考队从雅鲁藏布江上游的派镇出发，向南翻越多雄拉山口，在汉密遭遇蚂蟥，在老虎嘴勇闯栈道，在玛尼翁吃到香蕉，在地东看到梯田。到达墨脱后，他们又沿着雅鲁藏布江逆流而上。 到了11月份，科考队抵达巴育附近，想要测量大拐弯中段江水的流速。然而，江面宽阔，没有人能徒手将浮标浮到江心。正在大家愁眉不展的时候，张明涛看到了不远处的溜索。在1973年墨脱地区还没有通车的时候，过雅鲁藏布江只能靠钢溜索。 藤溜索、藤网桥等交通工具，科考队在此次测算江水流速前，已经多次爬过溜索，来回都冒着很大的风险。那么，雅鲁藏布江上的溜索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它真的有这么可怕吗？时隔40多年，水能组组长何西武再次回忆起当年大家一起爬溜索的经历，依然感慨。
3: 其中的艰辛。那个流索是有一种双向的，一边高一边低，两边交叉的翻，从高的地方往低方对岸流。这种流法呢，就是说比较快捷一点，但是呢，它投资大，所以一般来说都一条的多，只能是水平架设。所以它水平架设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你能从这一岸。 开始往对岸滑的时候，到中间河的中间垂度大了，这个我们就是靠什么？靠自己的这个脚攀爬，脑袋朝前就这么爬。我们有两个人，一个呢这个赵善元，啊，一个是马俊发，体重大，哎，这个就起码比我们重，可能30斤都不止，所以他爬到这个快到对岸的时候啊。
0: 他就没劲了，已经没劲了，嘴上都发紫。张明涛竟然敢提出上溜索测水流的方案，他难道不怕吗？
4: 这个是大概也有我的优点吧，因为过去我喜欢运动，我非常灵活，对这个钢溜索没有什么顾虑的。过钢溜索测流的之前呢。 我已经有过这个藤溜索的经验了，是用藤子编的索，所以那个有很多人都不敢碰。
0: 可是我为什么碰上？我说老百姓那么多人都过来过去的，我为什么不能过去啊？我就凭这我就过去了啊。但是那个就比较难，因为它很粗，一条藤子不会很长，它有接头，每个接头都是个大疙瘩，一只手拉着那个藤索，一只手要把你自己提起来，挪过那个疙瘩，才能再继续前进。这疙瘩有几个到那边就累得个半死了，所以这是比较困难，回来还是照样。
2: 张明桃果然是身手矫健，不仅顺利爬上溜索，放下了浮标，而且还在溜索上用相机拍下了一张照片留念。此次科考队根据浮标在水面一分钟漂流的距离测算出雅鲁藏布江江水流速为每秒16米，这个数据日后不知被多少学术论文研究所引用，可又有多少人知道冷冰冰的数据背后有着如此惊险的故事。1973年11月中旬，中国首次雅鲁藏布江大拐弯的野外科学考察结束了，而武夷山也在1979年6月23日迎来了由昆虫研究专家赵修复和两栖动物研究专家丁汉波等109人组成的科学考察队。在这109人的考察队中，率先出发的是由已经79岁高龄的福建师范大学生物系教授周真英所带领的真菌组。在周真英的科考笔记中这样写道：武夷山自然保护区应是综合的，因为动植物生长是相互影响的，在自然保护区内不仅保护大型的或稀有的动植物，就是微观的矮小的植物也应引起重视。过去外国人只注意种子植物、蕨类植物的采集，带走不少宝贵标本。幸运的是，微观矮小植物他们没有来得及采集，比如藻类、苔藓植物。在武夷山地区就是没有人研究过的空白点。从周真英教授的笔记中不难看出，他十分期待这次武夷山科考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能够搜集到武夷山地区还没有被人研究过的真菌、苔藓以及藻类。也许是因为连日的大雨，先锋岭一处陡峭的岩体中间留下了一股细流。真菌组的科考队员发现，在气流途径的地方隐约能够看到一种偏蓝绿色的藻类。为了确定这些藻类的属性，79岁高龄的周真英不顾大家阻拦，和年轻的考察队员一起爬上了岩体，近距离观察。原来这是十分罕见的淡水红藻串珠藻属。红藻是原生生物界中的一门藻类，大部分的红藻都生活在海洋中，有极少部分生活在淡水中。红藻在光合作用色素中具有藻胆素，而藻胆素包括藻蓝素、藻红素和别藻蓝素，因此不同的红藻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大部分生活在海洋中的红藻为红色或红紫色，淡水中的红藻常为橄榄绿或紫红色。而此次真菌组在武夷山上找到的串珠藻属，就是极其罕见的淡水红藻呈蓝绿色。串珠红藻是淡水红藻中最繁荣的一个目，作为孑遗植物，对环境的要求较为特殊，只有在原始的生态环境下才能够生长。而得益于武夷山良好的水质环境，串珠红藻在这里大片的繁殖。同样，串珠红藻的健康繁殖也足以说明武夷山保持着良好的物种多样性状态。淡水红藻的偶然发现令真菌组信心倍增， 他们相信，在未来的几天里，一定会有更大的。

0: 收获。在考察中，与真菌组基本同路的是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黄富生带领的昆虫研究小组。黄富生深知，根据昆虫的习性，大雨过后往往会有许多昆虫出来觅食，他们要抓住雨水停歇的间隙，采集珍贵的昆虫标本。于是他们迅速深入到武夷山北部腹地的挂墩区，这是处于海拔1300多米、长500多米的沟谷。山高林密，水流不断，是无数昆虫的地盘。昆虫组对环境大致勘探了一番后，来到小溪边的一片树林。在黄富生看来，这里的环境温暖潮湿，非常适合昆虫栖息。于是昆虫组成员立刻四散开来，分头进行标本采集。黄富生环顾了一下四周环境之后，向树林深处走去。在他的心里，这次武夷山考察除了正常的标本搜集任务之外，还有两个愿望，一个是找到蝶中皇后金斑喙凤蝶，另一个就是找到一种极为珍贵的昆虫。带着这样的目标，黄富生和昆虫组的成员来到了挂墩地区的阔叶林地带。此时天空只飘着零星的小雨，也许很快就会有一些昆虫出来觅食。黄富生等人分散开来，开始在腐木和腐殖土寻找缺翅目的踪迹。很快，在一处杂草丛生的地表，黄富生发现了大量的白蚁，他的心中一阵窃喜。这里树木繁盛，腐木繁多，靠近溪流，十分湿润，还有供缺翅目使用的大量白蚁生存，或许极为珍贵的缺翅目即将现身。他仔细地观察着这一片土地，时不时轻轻翻动土皮，却不知道此时危险已经悄悄逼近。
1: 我在这个采集呀，突然一弄的时候，上头有一头呢，竹叶青的时候就正对着我脑门，土青。
0: 竹叶青通体呈绿色，能够很好地隐藏在树林里，带有着很强的攻击性。倘若此时和这种毒蛇的距离在半米之内，很有可能被咬伤。好在黄富生发现及时，马上逃离了竹叶青的攻击范围，脱离了毒蛇的危险。可脱离危险的黄富生此时却高兴不起来，他并没有发现那心心念念的缺翅目昆虫，只能暂时将遗憾藏在心底。居住在武夷山地区的群众经常谈及一种能上树又能下地，头的形状像五步蛇的蛇王。根据动物组一位来自福建师范大学生物系的讲师蔡明章回忆说，当地群众说他比毒蛇更毒，被他咬了只走七步即倒闭，无药可救，可谓蛇中之王。因此当地群众称之为蛇王，七步跳七步倒，山区群众对蛇王恐惧万分。听到这样的说法，考察队成员的心里一阵担忧，这究竟是一种带有何种剧毒的蛇，才能被冠以蛇王的称号呢？蔡明章既好奇又心存忌惮。接下来的科考，所有人需要打起12分精神，小心这种未知的凶猛蛇类。6月27日，蔡明章像往常一样从驻地出发。与前两日不同的是，今天动物组的目标是位于光泽县美罗湾的桃树坑地区。武夷山山脉中河流侵蚀切割形成的山谷，深度能够达到500米到1000米。桃树坑地区所在的美罗湾断裂延伸长达10几千米，沟谷相间，山势雄伟，断裂地貌十分壮观。尽管复杂的地貌导致附近人烟十分稀少，可这样不被人类打扰的环境堪称是动物的乐园。动物组更是希望在这里能够找到一些珍稀动物。很快， 蔡明章等人到达了桃树坑附近，他们选了一处靠近溪流的密林，这里植被丰富，还有水源，一定会有很多动物出没，大家分开行动。突然，蔡明章心头一紧，在一处石壁上隐约可见一颗尖尖的脑袋，不好，一条蛇现身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岁月如歌，畅享幸福。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城市生活业务平台携手合肥百大集团联合主办，幸福唱起来引领歌手大赛合肥赛区火热开启。
3: 永远还是那个少年。
2: 我们寻找50周岁以上的引领好声音，无论您是独唱、对唱还是小合唱，只要您爱唱歌，专业舞台、丰厚大奖就等您来。即日起，关注安徽交通广播或安徽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歌手大赛，获取报名通道。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1986年3月，秦岭的山峦间已经有了春天的气息。一辆客车正缓缓地驶向深山腹地，一路上车里边坐着的几位老人一直望着窗外，他们的目的地是一个在老人们的记忆中反复出现的地方。
1: 这些老人们来自西安，都是航天六院的老职工、老专家。这天上午，他们从西安出发，一路向西坐了4个小时的车，才到达了旅程的终点，一条隐秘在秦岭大山深处的山谷。
2: 每次回去心里边都是很有很多的感慨，因为毕竟呢，就是在这条沟里工作生活了23年，我始终认为这是我的第二故乡。
1: 曾经这里因为交通闭塞几乎与世隔绝，可有成千上万的航天人与这些老人一样，把最火热的青春都留在了这里。
3: 这座楼房呢，始建于60年代，我当时响应国家号召来到三线支援三线建设，成为了一名航天人。
1: 老楼、老厂、老家，回到当年工作生活的地方，抚摸着曾经朝夕相伴